0: 狂风暴雨当中，闵行、浦东等区还发布了冰雹预警，但是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受强降雨影响，昨晚上海申花对战天津金虎门的中超比赛一度暂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上海举行，今年的大会呢，共有11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与机器人和智能硬件相关的企业共242家，占比23.6%。随着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具身智能正从能演示向能干活迈进。上海的具身智能企业更是在智能制造、人机协作等应用场景当中实现技术突破与示范引领。
1: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源的展台布置发生了巨大变化，旗下5家公司均设有专区。这5家子公司分别瞄准具身智能从造出来到用起来的不同环节，比如四足机器人子公司库拓，专攻灵巧手零部件的独角兽临界点，负责具身智能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蜜蜂科技。
2: 这些都是真正的这个生产力的场景。我们今年花了非常大的这个研发的资源，去让机器人能够真的在场景中工作起来，并且还能推广去复制。
1: 扎气球狗非常考验手的物理感知和算法决策能力，这个灵巧手就是临界点的新品 OmniHand 3 Ultra M， 负责人在电脑系统上展示了它背后的精密科学，可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今年临界点的灵巧手销售量将达30000只左右。
3: 很多具身的企业都会把重点都会慢慢的从以前的交互智能、运动智能迁移到作业智能，重中之重就是灵巧手。
1: 今年4月，智源机器人在龙旗工厂做了世界首个平板质检工段机器人工作的直播，两台精灵 G2 在产线上连续作业8小时，完成2283次操作零失误，每小时能产310件平板。6月，智源在龙旗部署的机器人扩大到8台，进行了为期6天的连续直播作业，累计完成作业17625次，成功率高达99.99%。
4: 现在的具身智能是可以去应用于真实的落地场景的。那通过我们在龙旗的这么样的一个实践吧，其实打磨了我们整套的这个工具链。
1: 其实，在上海，以真实场景推动技术迭代和应用落地，正成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鲜明路径。锚定康复机器人赛道的富力业，2015年在张江起步，随后在真实的诊疗环境中反复迭代优化，逐步打磨出一套可标准化复制的智能康复岗整体解决方案。目前，富力业智能康复岗已经在国内300多家医疗机构落地。上个月，这套方案出口海外，在马来西亚国家级康复中心落地。富力业的康复机器人产品则已经进入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医疗机构。此外，富力业还推出了 GRX 系列通用人形机器人。如今，这些机器人不只服务于医院康复，还在向养老照护、工业协作、商业服务等场景拓展。
5: 我们也见证和推动着整个的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从原来的实验室场景逐渐走到街道、走到工厂、走到商业的服务场景之中来，去服务更多更广阔的群体。
1: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具身智能在上海正加速发展，并开始反哺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制造业。记者殷冠文、刘毅宁报道。
0: 在本届大会上，共有200多家机器人与智能硬件相关的企业参展。那在现场呢，记者也发现，和机器人的这个本体展示相比啊，今年很多参展企业呢都带来了具身大脑的新成果，尤其是世界模型技术正在成为机器人大脑突破的新风向。
6: 一个让机器人为你服务的智慧的家庭会是什么样呢？您看，我现在呢就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会现场，我手里啊就拿着一个衣服，现在我要出门了，哎，机器人帮我叠一下衣服吧。我看它已经行动了，
7: 叠衣服，还有被出行的你往包里塞东西。
6: 这里面呢有一个衣服，哎，谢谢，还有一把伞，哎，还有一小包，还有一充电宝，啊，这非常贴心了，我就打算骑着它出门了。
7: 这边机器人在操作微波炉热早餐，还在帮我们冲咖啡，一顿忙活就像一个全能保姆。
6: 再喝上一杯机器人给泡的咖啡，今天的能量满满的。
7: 而机器人的这些干活能力就是靠世纪模型来训练的。您看，这就是一个虚拟的机器人训练场景。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机器人已经通过视频、真机数据以及各类仿真数据

0: 具等进行了长期的学习。
1: 那首先矩阵智能我们看到它最缺的就是数据啊，那世界模型刚好它可以生成无限的场景去数据，所以它生成的数据可以用来做训练、做评估、做这个测试啊，都可以。它是纯数据驱动的，所以它拥有非常非常小的 signature gap 啊，所以从而能够极大的提升我真机的这个可用性和这个成功率。
0: 人工智能正在从虚拟世界的文本智能走向真实的物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真实数据帮助机器人进行学习，世界模型就要在最大程度上还原真实世界的物理规律，其中生成大量可交互的真实世界的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世界进行交互是一种训练方式。记者就通过手柄操控任意选择了一张图片作为交互场景，随后就可以控制着这个数字人在虚拟世界进行探索。这些场景都是实时生成的，而并非是内置好的程序。
2: 世界模型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物理的真实性，就比如说一个石头掉到水里面就会泛起一个涟漪，像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实现任意的交互，比如说在生成过程中我们可以让什么东西出现什么东西不出现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模型也是有一定参与度的。
3: 2026世纪人工智能大会是3D 四馆联动，世博会场、张江会场、西岸会场各有特色，亮点纷呈。本届大会张江会场聚焦 AI 核心赛道，主攻算力支撑与底层基础设施，集中展示硬核科创技术。好，下面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张江会场看一看。
4: 现在呢，我就是在上海的张江科学会堂。如果说其他场馆主打的是 AI 的应用落地，那这里聚焦的就是 AI 应用背后的底层逻辑，可以说是妥妥的硬科技。那在这里呢，我也是总结了几大核心看点。首先第一大看点啊，就是硬科技也可以很好玩，怎么玩？来，现在我就在 AI 嘉年华的现场，这里呢好比是一场大型的人情机器人的运动会。那在我身边呢，现在就有这么一台竞速的机器人，听说啊，它的速度非常惊人。那现在我就要跟它来比拼一下。那工作人员，我们准备开始。
5: 3、2、1，好。
4: 哇，可以看到啊，前面一开始呢，我还能赶上它的速度，但是到了后半程啊，它是远远的远超于我。那前面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们，由于现在在室内场地的限制呢，它是进行了限速，如果到了户外呢，它可以跑得更快。那么机器人可以跑这么快，那核心的原理呢，是基于三位一体的全站的技术底座的支撑。那看完能跑步的机器人啊，现在我们看到是会功夫的机器人。目前呢，在我们的舞台中央啊，两个机器人正在进行拳击的搏斗，可以说是左勾拳右勾拳，功夫是了不得。那么其实呢，他们也是在此次人工智能大会期间的首次亮相，那未来呢也会在像文娱啊或者是表演等行业进行一个落地的应用。如果说前面我们看到的机器人都是特别能运动，那现在呢在我身后的这些机器人啊就是特别的能干活。那他们呢是来自不同的队伍，目前呢是正在进行一场技能的大比拼，分别从物品的分拣、物料的搬运等方面来进行比拼。看似不难啊，但比的是谁更稳、更准、更快。那这也是机器人走向产业场景所必须的核心能力。那逛完现场的应用呢，我们再来看静态的硬核展。据悉呢，整个张江科学会堂呢一共是10000平方米，集结了百余家的企业、200多项的展品。在这里啊，你可以看到算力从研发、交付到落地的全套方案。那本次会场的不仅是关注前沿的科技成果，更聚焦产业落地与务实合作，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那会场呢也是设立了10亿规模的专属采购池，技术方、采购方直接对接，高效洽谈，快速的签约。那最后一个看点呢，就是听论坛。18号的一整天啊，这里一共是有4场的论坛，不仅在白天啊，晚上还有 AI 创作者之夜，可以说是非常的满张，充分彰显了上海 AI 产业蓬勃的创新活力。
3: 昨天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个对普通公众全面开放的公众日，世博展览馆张江西岸3D 四馆迎来了观展大客流。为了应对人流车流叠加的压力，上海公安、交警、轨交、安保等多个部门联

0: 动职守，通过定点布防、精准控流等举措，全力守护展馆周边道路的通畅，人员疏散平稳有序。在一些路口，智能交管机器人也实习上岗，为交通保障再添一份力。
1: 作为世博展览馆西侧关键进出通道，长清北路世博馆路口紧邻打浦路隧道，也是南北高架车辆前往展馆的必经要道。大会期间，这里的警力全面升级，由日常的一警一辅增配至六警十辅，并通过人工疏导、信号灯调控等手段，筑牢外围交通第一道防线。 轨道交通方面，下午4点起，距离展馆最近的地铁站中华艺术公站开始迎来出馆返程客流高峰。站方临时关闭了部分出入口的限流栏，进站闸机口外也设置了 S 型的铁马围栏，延长排队路径，减缓进站速度，全力保障大客流疏散。
2: 站内的警力也比平时明显增加。
3: 警力我们这边除了派出所，今天我们还有特警，还有我们的协犬的同志。
1: 今天整体的话，截止到2点钟的数据，我们是进出站客流一共是36。如果遇到极端客流的话，有可能我们会协调运营方增加这个列车，增加这个列车的频次。
2: 从这里到虹桥机场怎么走？
3: 从世博园到虹桥机场可以乘坐地铁，全程大约1小时左右。
1: 您先步行约10分钟到中华艺术公站。 这2天路过世博展览馆周边的市民会发现，路口多了几位新面孔，2台人形交管机器人一边指挥交通，一边为行人答疑指路。在博城路周家渡路路口，这名交管机器人不仅熟知周边交通动线，看到有行人或是飞机、动车违法通行，也会实时进行劝导。
3: 这位同志，为了您的安全，请不要闯红灯。
1: 此外，考虑到人工智能大会期间，部分路段还有交通管制，交管部门还在路口设置了另一台机器人，通过交通手势引导机动车通行。
0: 机器人自己内置了多模态识别算法，可以识别违法行为。
1: 下一步，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优化机器人辅助现场执法、自主巡逻执勤等应用场景，力争早日推广到常态化交通管理中。记者何晓、李恩婵报道。
0: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在深圳，暑期以来入境的海外游客的数量是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下午5点，随着深航
4: ZH888号航班落地。 机上近300名旅客由英国伦敦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入境人员中超70%为外籍旅客。
5: We are coming for tourism. We did a bit of research, and my son with my husband, they were here last year as well. So this time we are coming with the whole family.
6: I would hope it's longer. I really want to go to like technology places.
5: Jet skis,
6: yeah, and
5: the drone.
6: Yeah, the drone with the food, yeah.
5: Actually, it was very easy. Direct flight, no visa,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especially traveling with kids and everything. There is good shopping, good food, good weather. What else do you want?
4: 从下飞机开始，一共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 米格尔一家就快速过关了。边检大厅内，像这样专程来旅游的亲子家庭旅客还有不少，同时还有很多奔着避暑目的而来的年轻人。Today
7: 4 degrees here, it's gonna be like hot, but we've got AC everywhere, so aircon, so it's cold inside.
8: How's the weather back in your hometown now?
9: Oh, it's quite hot. We'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indoor skiing, some jet skiing maybe. No, it's cold and water is cold, so it'll cool me down.
4: 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消费科技感拉满。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以来，仅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已同比增长31.6%。6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的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5.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占比超45.2%，同比增长25.7%。截至7月15日，深圳 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已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比去年，口岸外籍旅客百万大关提前71天达成。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6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
10: 暑假的旅游热度持续的攀升，厦门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走高。17号，一艘来自香港的国际邮轮顺利靠泊福建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这是今年下半年厦门迎来的首艘国际访问港邮轮。
11: 在厦门。

0: 门国际邮轮中心近2000名游客有序下船后，前往查验大厅办理入境手续，开启厦门观光之旅。
1: 15个大人，16个小孩子，去中山路。我们听那边很多吃的啦，那边的买礼物啦，去那边玩。
0: 而紧邻码头的闽南主题景区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打卡地。这个暑假，景区推出了7大沉浸式穿越主题玩法及高空音乐秀、上百场闽南特色演绎等，打造特色游轮加在地文化游玩路线。
2: It's been a wonderful time. I love seeing being enriched in the history, in the culture, and the costumes have been wonderful, and the performers even bett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0: 此外，还有游客前往鼓浪屿、园林植物园等城市地标，体验厦门的城市魅力。整个暑期，该游轮计划开行香港至厦门短途旅行航线3个航次，游客可以选择跟团旅行，也可以自由行，在厦门停留12小时后，将继续搭乘游轮返回香港。不仅是游轮游火热，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截至7月15号，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25万人次，其中空港出入境旅客超17万人次，亲子游是主要客流。为此，边检部门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增设爱心专区，确保暑运口岸通关安全高效。
3: 盛夏入伏，全国多地的气温已经是达到了40度，而黑龙江的夏天却是独有的清凉。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连续2天旅客吞吐量突破了8万人次，打破了2025年暑运期间创下的运送旅客7.7万人次的单日记录。全省多地抢抓避暑游市场的热度，全新升级文旅点位，越来越多的游客迷上了龙江的夏天，把旅游变成了停留。
4: 眼下虽然已经进入到了伏天，但是乘船畅游在伏尔加庄严的阿什河畔上，清风拂面，凉爽又惬意。今年全新升级的俄罗斯风情演绎正在船上上演，这个季节也是两岸荷花盛开的时节，伴随着一路的俄式建筑，赏花观景看演出，一步到位。那我们刚刚漫游过了伏尔加庄严的阿什河畔，现在啊，让我们换一个更有活力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景区今年全新打造的一个追风橡皮艇，它呢可以在水面上任意的倾斜，而且呢可以灵活的变换角度。现在让我们加快油门，来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快感。
5: 刺激，高兴。本来是准备睡玩5天，我们要多耍几天，再耍半个月。
6: 舒服，风吹来凉飕飕的，比想象中还要舒服。盖着被子，不用开空调，睡得特别的香。不想走了，不想走了。
7: 全国首家极地海洋研学教育基地哈尔滨极地公园逃学企鹅馆也焕新启幕，全新引入珍稀企鹅品种，1:1复刻南非开普敦西蒙企鹅小镇与普尔德斯企鹅海滩，同步升级蛟龙号深海科普展区，成为国内企鹅品种最多、科技互动维度最丰富的企鹅专题研学场馆。
8: 真来到非洲或者南极一样，特别好玩，因为里头有一些 AI 互动。
7: 离开城市，沿 G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新客县界江草原又是另一番夏日清凉风光。今年当地新打造了水云涧草原牧场，草木牛羊江水流云相映成趣，蒙古包露营区等多元住宿业态，户外烧烤、骑马、射箭等沉浸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游人。多样的夏日业态正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住宿业内调查数据表明，今年暑期在黑龙江连住7天以上的常住客源比去年增加了11%，连住15天以上的更是增加了22%。
9: 打算也是住10天半个月哈，已经下心来去感受这座城市。
10: 从人群结构来看，30至45岁全家出游的中年群体是暑假的旅居主力，其中呢带儿童的比例超过了70%，3居室、4居室等适合大家庭或多个家庭一起生活的房型超过25%。
1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持续，山体崩塌现场救援难度加大。

0: 事发前，居民称有山石掉落，社区网维员讲述疏散经过。广西新一轮降雨来袭，今明两天将会迎来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专家提醒，强降雨容易引发山地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好，我们再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事故的后续消息。目前当地正在紧急开展人员搜救以及转移安置工作。记者获悉，17号的晚上到昨天早上，彭水下起了大雨，对于救援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而除了彭水以外，重庆市的万州、涪陵等多个区县也出现了暴雨天气，部分为大暴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巫山县的塞西河、彭水县的九曲河一度超过了警戒水位。目前两处河道的水位已经回落到了警戒水位以下。另外，彭水县的长溪河、石柱县的月来河等33条中小河流呢，出现了1到4米的涨水过程。水利部门预计，重庆东南部地区中小河流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个别的河流可能会超过警戒水位，或者是超过保证水位。那么具体的救援的情况，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上午从前方发回来的报道。
1: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下起了大雨，是对现场的救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雨势稍缓，我们看到有多路的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来进入到了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跟查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将会向这个救援的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下一步再把周边外围的这个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安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然后进行这种小剂量这个火药的这个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为了保障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
2: 山体崩塌是发生在17号早上的7点多，当地呢有居民给社区发信息称山石掉落，随后彭迪、龚宝登等4名网格员立即去现场排查安全隐患，并且迅速呼叫组织居民撤离。让人没想到的是，在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的时候，山体突然崩塌。
3: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彭迪正躺在病床上休息，他身上有多处擦伤。7月17号早上8点多，他和同事龚宝东两人一组在片区巡逻检查，居民楼顶的钢棚上不断传来被碎石敲击的声响。他和龚宝东商量，赶紧分片疏散群众。
4: 完全不会想到他会一整片山往下面垮，也会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什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比较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3: 随后两人分头行动，挨家挨户敲门，同时向社区汇报情况。有居民想回去拿东西，但都被彭迪劝了下来。
4: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居民他不配合，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3: 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

0: 物体恰好形成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居民冉世芳在疏散的过程中被飞来的石块砸伤。他说，如果不是网格员拼命喊，后果不堪设想。
1: 他们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从昨天开始啊，南方的雨带明显的南压，较强的降雨将会集中在云南、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
3: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这两天我国降雨带主要出现在黄淮、四川盆地等地，云南北部和东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重庆中部以及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昨天起，降雨带明显南压，较强降雨将主要集中在云南、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与此同时，华北、东北降雨将再度进入集中期。受活跃的高空槽影响，未来一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我国降水范围依然较广，且呈现单点雨势强的特点。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受到前期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十七号上午的九点，松花江支流牡丹江中游水文站的水位上涨到了235米的警戒水位，形成了牡丹江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十七号下午，洪峰已经抵达了宁安段。
4: 这里是宁安市城区的沿江堤防，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水面呢，就是牡丹江宁安段。那我们从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目前牡丹江的洪峰正在通过宁安市区，现在这个水位呢是有缓慢的回落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江面的水位呢是高于原有的堤防，那现在临时搭建的这个堤坝呢正在发挥着作用。像我们目前的所处的这个区域呢，这段的堤防呢大概的高度在1.5米左右。刚才我们观察了一下目前这个牡丹江的宁安段的水面呢，距离这个临时搭建的堤防的上沿呢大概还有60公分左右的距离。
5: 十七号下午，牡丹江宁安段进入的洪峰，它这个洪峰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大致就是在18号的早上有这个缓慢的下降的趋势，截止到早上8点的话，是超警戒水位是2.44。
0: 为全力抵御本轮洪峰，宁安市提前部署，在沿江堤防搭建了2.4公里的临时堤坝，同时精准摸排沿江风险区域，对受洪水威胁的29个沿江村屯、7055名群众，提前完成了转移避险，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受牡丹江超标洪水影响，吉林敦化市黄泥河镇遭遇到严重的洪涝灾害。随着水位回落，当地正在加紧抢修损毁的路桥，加速恢复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泥河镇的大川村，受前期持续降雨再加上洪峰入境的影响，14号夜间这里的路桥被损毁。在河道的一侧是当地玉米和大豆的主要种植区，而在另一侧就是特色产业木耳的种植基地。这条路设计3个村小组，是当地村民生产生活和运送农资的必经之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脚下站的这条路原本的路面宽度大概有5米左右，受洪水的冲刷呢，向前延伸400米左右的位置都已经被冲毁了。那随着加紧抢修，现在这条路已经可以满足行人和小型车辆的基本通行需求。
8: 7月15号洪峰过境后，黄泥河镇迅速集结抢修力量，投入挖掘机、铲车等大型机械设备，组织500余名工作人员和群众开展道路抢修作业。全镇受损通村主干道已全部实现应急通行。此次洪涝共造成全镇402栋房屋进水，村干部下沉一线，协助村民开展屋内清淤、房屋修缮工作，并及时发放各类生活物资，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7: 这是水位，
9: 这是稀泥。
7: 咱这泥清了几天了？
9: 这老人才清完，他们人来帮着完了。
8: 目前黄泥河镇所有过水房屋已完成消杀，此前紧急转移的867名群众已分批安全返回家中。
2: 16号上午，牡丹江洪峰平稳过境，吉林敦化雁鸣湖段随着水位持续的回落，排涝清淤各项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
7: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敦化市雁鸣湖镇，雁鸣湖镇是牡丹江敦化区域的最下游。那现在在镇中心的这条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水位目

0: 前最深的地方还有一米多。那雁鸣湖镇也是本次敦化受灾相对严重的乡镇之一。
1: 17号上午，记者在敦化市雁鸣湖镇看到，积水仍然很深，但水位线正在下降。
2: 那个地方你能看着，就是那个印儿，最高是那印儿到那儿，现在降了有一米了，将近。
1: 在洪水来临前，雁鸣湖镇共转移了2280人，其中500多人被转移到了与雁鸣湖镇相邻的关地镇，其余人员则选择投亲靠友。关地镇地势较高，有3所学校被临时改造成了集中安置点，可以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17号中午，在201国道通往雁鸣湖镇的路口，记者看到，受道路积水影响，有不少人员和车辆滞留在这里。李凤霞住在敦化市区，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还住在雁鸣湖镇前进村。这次前进村没有受到太多影响，但是通往村子的道路部分区域仍有积水险情。李凤霞买了些生活物资，等候在路口，想等到水位消退一些后，第一时间回去看看。目前，雁鸣湖镇的灾后恢复工作正有序推进，20多台大功率抽水泵已经开始强排作业，预计镇区排涝工作将在20号完成。同时，清淤消沙、房屋安全鉴定、水电恢复等一系列工作也在加速进行。
3: 7月16号的晚上到17号的下午，四川泸定县遭遇到持续性的强降雨，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在德维镇的多个村落呢，也是突发了泥石流险情。而在此之前，村镇的干部已经按照应急要求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域的群众。
1: 16号下午，泸定县地灾防治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在德维镇，镇村干部迅速启动预案，转移群众。17号凌晨，安家湾村附近的3处山谷发生了泥石流，造成省道217线德威镇段多处中断，农田被淹，水电管线受损。
4: 提前有预警的，迁地也比较及时，村干还是很得力的。
1: 据统计，德威镇连夜共转移出476名群众，以投亲靠友、暂住安置点2种方式安置。安置点提供生活物资、应急药品等，保障转移群众日常生活需求。随着降雨暂停，当地调集来大型机械，增派抢险人员，全力抢通受损道路、电力、水网等基础设施。
5: 昨天清晨，广西大部地区出现了降雨，局地大暴雨。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最强的时段将会在今明两天。专家提醒，强降雨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并且雨停以后的3到5天仍然是险情灾情的高发期。住在隐患区的群众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
6: 目前，广西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1.69万处，中等及以上风险区11.39万个。进入汛期以来，强降雨频繁，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为什么雨过天晴还不能放松警惕？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技术人员解释，持续降雨会让大量雨水渗入山体，使岩土吸水饱和变软，山体下滑的力度也随之加大。即便雨停了，岩土体依然处于饱和状态，在自身重力和切坡开挖、机械震动等外部因素影响下，坡体容易失稳，引发滑坡崩塌。
7: 如果说山坡像一块堆高的一个泥巴，下雨的时候呢，这个雨水不断往这个泥缝里面渗水，泥巴的外表看起来还是比较完整的，这个时候呢不一定会马上塌下来。雨一停呢，看着这个泥巴的表层可能虽然干了，但是渗到泥巴里面的水还没有完全排出去，一直在里面泡着，泥土之间的这个粘聚力还是在下降的，所以雨停了以后可能才会突然的滑下来或者崩下来。这样的教训呢，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6: 雨停不代表险情解除，住在隐患区的群众在降雨期间或雨停后短时间内要遵循住前不住后、住上不住下的原则，不要急着开挖山坡或清理水沟。险情解除前，严禁擅自返回家中或靠近危险区域，尽量远离山体危险区域。
7: 雨后一定要多观察这个山体边坡有没有出现裂缝、掉块、渗水、异响等等这些异常的现象，一旦发生这些征兆的话，我们需要第一时间撤离，第一时间上。

0: 报，时刻保持警惕，坚决杜绝这个侥幸的一个心理。
1: 洪水退去，广西宾阳县甘棠镇却留下了厚厚的淤泥。不少在外工作的甘棠人啊，是义无反顾地赶回家乡，和家人一起清淤打扫，用最朴素的行动守护家园。
2: 7月16号，在宾阳县甘棠文化街，居民李雪峰告诉记者，他在南宁工作，家中只有父母留守。这次洪水水位直逼二楼，房屋泡了好几天。得知灾情，他和四位兄弟一起向单位请假，从南宁赶回甘棠。一大家人拿起工具，全力投入清理。
3: 5、6个老板都赶过来做，起码搞干净的嘛。
2: 在地势相对较高的甘政街，陆先生家的清理已接近尾声。7月6号上午，他通过短视频知道家乡被淹，当时通讯中断，父母失联。心急如焚的他立刻从南宁请假返乡，因道路受阻，3、4天后才回到甘棠。
4: 街道也变干净了，淤泥也清走了，对那个生活也比较有信心了。
2: 在甘棠镇中心学校，洪水退去后，老师们自发返校清淤。曾凯凯老师的家被淹了约4米高，整层房屋浸泡损毁。他白天在学校清淤，晚上回家和父亲一起收拾，两头奔波，咬牙坚持。
5: 只能说尽量扛，扛到恢复正常生活。
2: 副校长卢月贤说，从7月9号至今，老师们已经连续奋战了一周，大家放下自己家的清理，优先保障校园，铲淤泥、冲地面、搬杂物，靠双手一点点推进。
6: 我们要确保能按时开学，还给孩子们一个原本美丽平安的校园。
7: 洪水过后，广西宾阳各地的清淤复产工作正在加紧的推进。在忙碌的队伍里，有3个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主动放弃了休息，从50多公里外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他们一身泥浆，满脸的汗水，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守护家乡的责任。
8: 宾阳县甘棠镇邹墟镇受灾严重，洪水退去后，街巷、商铺、公共区域残留大量淤泥和垃圾，一家加油站的店铺和地底下的油罐都被污染，清淤任务很重。正当大家全力攻坚时，现场出现了3个年轻的身影，没有专业设备，没有救灾经验，只有满腔热忱。他们从50多公里外的新桥镇自发赶来，加入甘棠镇清淤队伍。
9: 你们多大了？
10: 都刚成年，
11: 18岁，刚高考完。
8: 得知加油站油罐清理难度大，3人主动留下来配合消防队员清运杂物。一开始用铁锹和锄头，后来学着用木板、不锈钢板和消防水袋，越干越顺手。
12: 刷抖音刷到很多人都过来支援，看到这种视频就很感动。然后我们想，我们是宾阳人，我们宾阳人就要帮助宾阳人。
8: 3人一直干到下午4点才回家，休整一天后，又约了另外2个伙伴，一行5人再次奔赴甘棠镇邹墟镇，继续加入清淤队伍。
1: 那目前呢，广西贵港市啊已经转入到了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的阶段。针对群众多样化的、个性化的生活物资的需求，秦塘区创新救助方式，引入移动应急超市帮扶模式，便统一配发物资为群众按需自选，让灾后救助更精准、更暖心。
13: 7月16号，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吉塘村望六屯的村口空地上，一辆满载物资的货车静静停靠，大米、食用油、面条、调味品、洗护消杀用品、日用百货等物资整齐摆放。村民们签到领取面值200元的爱心消费券，在货架前仔细挑选自家最需要的东西。此次秦塘区三里镇受灾严重，村内群众房屋、农作物、家具家电及日常生活用品大面积被洪水浸泡损毁。为精准对接群众所需，在应急管理部政策协同机制支持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爱德基金会联动地方政府、本地商超，在秦塘区落地移动应急超市救助新模式。
14: 六屯大概有380多户人家，我们每户发放这个200块的面值的消费券，村民根据家里的物资的紧缺情况啊、售价情况啊，来选择他们自己想要的这些商品。
15: 3天吧，我们会去到各个村屯做这种公益吧，一个屯7万左右的一个物资生活用品。
13: 目前该应急超市帮扶模式已在广西7个重灾村屯

0: 落地实施。
1: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和社会力量和企业参与进来，能够解决他们最紧急的一些问题和需求。
2: 广西横州洪灾发生以后啊，网友陆续发布了灾区的求助信息，当地急需食品、饮用水、婴幼儿奶粉、纸尿裤、常用药品等物资，相关部门迅速响应，开通物资接收转运绿色通道，搭建起了高效通畅的爱心桥、帮扶桥。
3: 在横州市健康产业园东咖物资仓内，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开展爱心物资的接收、分类与调配工作。据介绍，社会捐赠物资品类随救援进程动态变化，初期以饮用水、食品等基础生活物资为主，后续各类生活用品陆续到位。随着灾后救援深入推进，清淤消杀工具成为当前灾区紧缺物资，当地依托网络实时对接供需，及时更新募捐需求，保障捐赠物资精准匹配、高效投放。
4: 就是清淤的工具，也就是现在各个村指挥部这边在统一调配使用的，也是目前这个阶段村里面最需要的东西，感觉各个环节的东西都有了。
3: 目前杭州市已建立社会捐赠物资统一登记、分仓存储、定向配送机制，截至7月16号，全市累计接收社会捐款约8872.97万元，归集生活保障、应急救援、医�疗防疫类等救灾物资461.16万件，所有物资正按需精准配送至云表、教乙、镇龙等重灾区，全力保障一线救灾和群众生活所需。
2: 近日，在湖北恩施州的宣恩县，一名年仅3岁的幼童独自坐在窗外，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一名路过的交警见状后，迅速上楼把孩子从窗边抱了下来，避免了危险的发生。
5: 当天下午，在宣恩县城以红绿灯路口，负责该路口值守的执勤交警顺利完成晚高峰保畅任务，步行通过斑马线，即将离开执勤点位时，一个惊险的画面让交警瞬间绷紧神经。路口旁一糕点招牌上方，一名年仅3岁的幼童独自坐在窗外，周边没有任何成人看护。事发位置为带弧度的露天雨棚，平台宽度不足50公分，边缘无任何防护设施，孩子身处高空边缘，随时有失足坠落的危险。
6: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我就迅速跑到了那个高点的二楼。当我跑到二楼的时候，发现家长都没有在二楼，于是我径直走到那个窗户边，发现小孩已经坐到了窗户的边沿，情况十分不妙，我迅速地将小孩抱了下来。
5: 成功救回孩子后，交警立即大声呼喊寻找孩子家长，十余秒后，孩子家长匆忙赶到现场。交警现场向家长详细说明事发经过，严肃告知高空独处的安全隐患，对家长疏于看护的行为进行了安全警示教育。
7: 当时因为我以为我小孩子在那个沙发上玩，我就上去拿了一个东西，就玩1分半2分钟那样，然后就那个警察就说你小孩子在这个窗户上很危险，然后当时我自己很急的，然后我就吓死了当时。后面一定就是把我小孩子自己看好，就是少让他离开我的视线。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美军今晨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空袭，伊朗副外长表示，由于美方一再违反承诺，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拿大山火阴霾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世界杯决赛场馆受到影响，特朗普表示将向加拿大追偿损失。
8: 北京时间今晨，美军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空袭。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
9: 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在声明中重申，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

0: 避免分裂和冲突。在回答有关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因此伊朗也不再履行己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当被问及是否有任何新消息时，加里·巴巴迪回答说，除了我们正在捍卫国家之外，目前没有新的消息。他表示，美方的侵略性行动不会有任何结果。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昨天上午，科威特、巴林等国境内拉响了多轮防空警报。
0: 昨天，科威特军方发布通告称，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进入该国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通告同时要求民众遵守政府此前发布的安全须知，采取措施就地避险。巴林军方也表示，该国防空系统拦截了一系列空袭。另据路透社援引约旦媒体的消息称，约旦防空部队在昨天凌晨拦截了10枚导弹。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了打击，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机库、停机坪和燃料储罐，以及巴林境内多处通信设施。
1: 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费尔蒂塔六月起乘坐其价值4.5亿美元的私人游艇，沿意大利海滨展开了所谓的海岸外交之旅，引发了争议。当游艇抵达威尼斯的时候，遭到了当地民众的激烈抗议。
0: 按照美方说法，费尔蒂塔的所谓海岸外交将访问意大利13个沿海地区，目的之一是彰显美意伙伴关系。尽管美方强调行程费用由费尔蒂塔个人承担，但一方为其提供海空安保所投入的公共资源还是引发质疑。游艇抵达威尼斯，数百名示威者在停泊区附近抗议，他们高举“威尼斯不容美国摆布”等标语，一度还与警方发生冲突。
2: La gente, i cittadini veneziani devono chiedere il permesso per occupare 3 metri per poter vedere i fuochi e lì ci sono 120 metri di riva esclusi dalla possibilità dei cittadini di quel quartiere, perché quel sestiere lì, Castello, è ancora un sestiere abitato dai residenti veneti che non possono andare perché arriva Tilman Ferdi.
0: 除了费尔蒂塔此行，抗议组织者表示，示威也针对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美国打击伊朗，推高了全球能源价格，加剧了当地民众的生活负担。美意围绕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分歧早已有之。美方行动后，意大利明确拒绝美军相关战机在其境内基地降落，此举惹恼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威胁要削减驻意美军。眼下，欧洲多国政府正日益质疑，他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依赖美国保障欧洲安全。16号至17号，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德国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德国今年还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俄罗斯多地17号晚到18号的上午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已经造成9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一处能源设施受损，导致超过4.6万人断电。乌总统泽连斯基18号说，乌军成功打击俄2处物流枢纽和1处石油设施。
0: 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18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该州一物流中心，造成7人死亡，25人受伤。俄罗斯媒体18日报道，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一物流中心，导致37人受伤。莫斯科州州长证实，该州17日夜间至18日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另据俄罗斯地方政府18日发布的消息，乌军对俄比尔哥罗德州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为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及城镇的袭击，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这2处设施分别距离前线500多公里和700多公里。
3: 加拿大的山火导致大量的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那伴随着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纽约新泽西州的决赛场馆也笼罩在烟霾之下。美方表示正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
4: 加拿大媒体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报道称，截至

0: 7号，再燃野火数量已升至903起，其中122起处于失控状态。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此前发布的野火风险模型显示，整个7月，加拿大各地发生火灾的风险将持续上升，其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面临的火灾风险最高。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当天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的露天体育场举行。然而，举办地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员表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及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野火殃及美国空气，并威胁将以关税追偿，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回应称，美方与其抱怨，不如伸出援手提供支持。
1: 当地时间17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已经从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党头寸当中提取3.46亿美元，用于地震灾区的重建。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资金已经提取。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有关方面合作，帮助委内瑞拉动用其在该组织的自有资源，以满足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这笔资金取自委内瑞拉的储备当头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需按照有关规定向该组织交纳一定份额，份额的25%用外汇缴纳，称储备当头寸或储备当贷款。储备党头寸部分，成员国如有所需，可以提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据法新社报道，地震还造成约20000人流离失所。眼下，这些灾民居住在临时安置点，一些安置点存在供水不足、卫生条件较差等问题。
3: 英格兰计划从明年的4月份开始呢，禁止向16岁以下的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此类饮料对于儿童身心健康的潜在影响。
0: 据英国政府发布的公告，这项禁令适用于咖啡因含量超过150毫克每升的饮料，茶和咖啡除外，覆盖商店、自动售货机和网络零售商等所有零售形式。违规企业将面临高达2500英镑的罚款。当地民众表示，长期饮用高咖啡因能量饮料容易上瘾，会对未成年人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对此项禁令表示支持。英国政府援引的估算数据显示，英格兰约有10万名儿童每天饮用高咖啡因能量饮料。该国政府此前已就禁售措施开展为期12周的公众咨询。一些大型零售商已自愿停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此类饮料，但英国政府认为各地执行情况并不一致，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统一标准。
3: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头黑熊啊，近日被监控拍摄到闯进了一家人户这个一户人家的后院，径直跳进了一个儿童泳池当中泡澡消暑。那屋主表示呢，这个泳池原来是为自家的狗狗准备的，但是他很高兴黑熊能够找到消暑的好地方。当天当地的气温约32摄氏度，科罗拉多州野生动物园管理局此前警告，由于干旱导致天然食物减少，迫使这些动物迁徙到其他地区寻找食物的来源。科罗拉多州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称，2026年有望成为当地熊出没次数最多的一年。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55，
3: 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2: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自今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根据公告，之前免征消费税的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光伏电池等将逐步取消优惠，分步恢复征收4%的消费税。

这次涉及的电池覆盖消费电子、交通、储能等众多领域，像锂离子蓄电池广泛应用于纯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可应用于大型地面电站等。

0: 目前该航线由国航和蒙古民用航空共同运营。此次 C919 投入该航线运营前，国航已于2025年7月使用国产支线客机 C909 直飞呼和浩特往返乌兰巴托国际航线。广西出现新一轮降雨过程，今明两天将是本轮过程的最强时段。桂北、桂西和沿海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进入汛期以来，强降雨频繁侵袭广西，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状态。专家提醒，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公众要提高警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7月30日、31日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预计将维持现行1.0%左右的政策利率不变。日本央行将观察此前加息以及原油价格上涨对企业活动和家庭收支的影响。在6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日本央行为抑制物价上涨，决定将政策利率从0.75%左右上调至1.0%左右，达到31年来的高位。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要求该国农业部门加快推进甘蔗重新种植计划，将原定的4年完成期限缩短至2年，进一步提高甘蔗产量。他还计划至少新建30座生物乙醇工厂，生产乙醇混合燃料并满足需求。普拉博沃表示，印尼政府将继续加快推进各项优先计划，努力实现粮食和能源自给自足。欧盟委员会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于2005年启动，该体系要求企业为其温室气体排放付费，同时用相关收入支持绿色转型，使欧盟实现2040年前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较1990年水平减少90%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
1: 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
2: 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阴到多云转阴，有时有雷阵雨，28到33度。上海崇明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3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重庆晴，28到38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上海阴到多云转阴，有时有雷阵雨，28到33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在底层技术与算力支撑领域，上海先行一步打造差异化人工智能创新底座。2024年，无问新穷发布了大规模模型的异构分布式混合训练系统，支持包括 AMD、 华为升腾、英伟达等6种异构芯片在内的大模型混合训练，有效破解多品类硬件适配难题，补齐国产算力调度领域关键短板。
3: 对标这个 OpenAI 的这个算力成本的话，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它$100做的算力要降到1分钱。
2: 依托雄厚完备的工业基底，上海持续跑出 AI 加先进制造融合发展快车道。上汽集团投入超8亿元布局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企业联合研发的能载一号人形机器人可独立完成电芯抓取、上料等高精密带电工序，彻底化解传统人工操作的安全风险。
3: 它的占地呢是小于我们传统的自动化方案的1/10。对于来料的定位要求，那么来料的随机性，它可以灵活的智能的匹配。
2: 立足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特色，上海还在打造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便利。作为上海量子城市核心实景试验场，复兴岛全域布局 AI 感知设备，覆盖生态、社区安全、滨江客流3大监测场景，一套数字系统同步实现多维度治理需求。
4: 岛上它其实有很多的最前沿的一些科技，它代表着未来。
2: 从底层

0: 自研算力底座，到智能制造车间，再到城市治理街巷，一系列覆盖产业链上下游、横跨实体经济与民生服务的鲜活落地实践，勾勒出上海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广阔真实场景的完整图景。
1: 他这摆明了是在转移资产，我能不能起诉他？
2: 需要时间，我们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
3: 现在起诉不是最好的时机，我没有完全的把握胜诉。
1: 证据我可以找，时间我可以等，这笔钱我一定要拿到。苏律师，你要帮我。
4: 你好。
1: 你好，退房。
4: 好的。昨晚休息的还好吗，徐女士？
1: 啊，还好。
4: 您一共消费了6680元，请问是手机支付还是刷卡？
1: 6680。你们行政套房不是才2300吗？
4: 房间里的酒和您点的餐是要另算的。您一共点了价值2190元的海鲜和540元的酒水，外加100元的客房送餐服务费。这是您的消费明细，
1: 那还有1550。
4: 您报废了我们2张地毯和一个水晶工艺品，所以
1: 不好意思啊，我忘了。
4: 徐女士，所以您是手机支付还是刷卡？
1: 微信吧。谢谢。
5: 欢迎光临。
1: 啊，不好意思啊，
6: 没事。
7: 感谢您的入住。
6: 你好，我是今天入职的实习生，请问我要在哪里报到？
7: 走员工通道，就在那边。
6: 好，谢谢啊。
7: 欢迎入职，新同事。
4: 请问是8层吗？
6: 入住。
8: 先生你好，欢迎入住。季先生，看到您这边订了我们的行政楼层，请问是需要办理提前入住吗？
6: 对。
8: 那我建议您办理一个我们的会员。凭会员不但可以办理提前入住，还可以享受西餐厅、中餐厅的8折优惠。
6: 不需要，我就提前办过入住，要我花5万块钱。
8: 非 VIP 的话，下午2点之后办理入住。那建议您下午之后再来哦。
6: 这个能不能提前办入住？
8: 可以的，先生，我现在给您办。

0: 喂，你好。好的，马上给您送上去。好的。好了，谢谢。
1: 谢谢。
0: 季先生，季先生，打扰。
1: 什么事？
0: 您是我们酒店的黑卡贵宾。刚刚系统里显示您要在酒店常住，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您四处转转，熟悉一下。您看您需要吗？
1: 可以啊。
0: 这边请。我们普荣饭店呢，已经成立了近半个世纪，在上海呀，是家喻户晓的老牌五星级酒店。右手边这边就是我们酒店的宴会厅，里边已经举办过各种各样的商务宴请，可以容纳的人数大概在200人左右。之后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找我们前厅部进行预定。这些年我们普荣饭店呢，一直都是与时俱进的，不论从装修风格还是菜品方面都是中西结合的。菜品方面呢，各种口味都有，您可以根据您的喜好进行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找我们预定。这里呢是我们的西餐厅，然后您

0: 在这儿尝到世界各地的美食。我们新推出的下午茶和甜品也非常的好吃和美味，您有空的话可以来品尝一下。
1: 这是什么味道？
0: 什么？
1: 感觉这里有一股很刺鼻的味道，你没闻到吗？
0: 应该是消毒水的味道，酒店平时做清洁的话就会有这个味道的。这边请。金先生，这里呢是我们的行政酒廊，是为行政层的贵客打造的专属空间，全天候的提供精致的餐饮和个性化的服务。如果您之后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0: 所以，季先生，您对这次的参观满意吗？
1: 我很好奇，蒲荣饭店现在是用什么留住客人的？
0: 什么？
1: 你们前台服务人员态度散漫，走廊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你带我参观这一趟，你觉得我满意吗？
0: 季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季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黑卡贵宾，我是您的管家尹香，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联系我。
1: 行，谢谢。
2: 祝您入住愉快。
0: 不是，这人有病吧？
2: 来了一个难搞的黑卡贵宾，姓季，大家留点神儿。

这就是你们将来的服务标准，也是你们要坚持的服务态度。今天是你们上岗的第一天，我希望你们认真地听一下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以后不管你们轮换到酒店的哪个岗位，都要牢牢记住，宾至如归是我们普荣饭店的服务宗旨。听起来有些老生常谈，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酒店服务的根本。当客人走进酒店，那么我们酒店的每个环节就开始为客人工作了。我们要敏锐地察觉到客人的每个需求，关照到客人的每个感官，给客人比回家更贴心的服务。我们普荣饭店成立近半个世纪，就是靠这些留下客人的。在未来的工作里，我希望你们能在每一次的服务中能理解到作为酒店人的工作意义，这也是普荣给你们提供的价值。

0: 这边这边，小心啊！哎，哎，好，来来来，你别看我这个房间不大啊，但是位置好啊，是吧？交通方便，一出门就是闹市区。然后你看，你这个床就在上边，私密性特别好，4000块钱一个月真的很划算了。
1: 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0: 那这样吧，你如果是能够一次性付我半年房费的话，我就按3500一个月给你，一下子给你便宜3000块钱的。
1: 好，成交。
0: 好，来扫我。嗯，好嘞，这个钥匙你就拿着，然后那个你就自己收拾收拾，那我先走了。嗯，好嘞，
1: 谢谢啊。
0: 哎，拜拜。

0: 喂，你好。啊，是我投的简历。啊，好的，我马上就到。
1: 你的简历我有印象，做了10年的家庭主妇，你感觉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0: 是这样的，主管，虽然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是我是护士大学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的，在实际处理事务这方面，我也有一些经验，比如说我们家的煤气、水电，还有商业保险合同这些开支。我们这是一家酒店，你了解现在的酒店业务吗？啊，我先生。 我这几年住过不少酒店，酒店的管理知识这方面我也没有放下过。都住过什么酒店啊？那可多了，比如说日本的安曼、摩洛哥的悦榕庄，还有希尔顿的欢朋、万豪的万丰，像如家、汉庭这种跨界酒店我也都住过的。啊，我知道您的顾虑。
1: 工作经验这一方面，我确实比较欠缺，所以我愿意从最基本的干起。我会努力追上的。我们这里呢，其实也是比较看重实际的业务水平的，直接让你上手，你可以吗？
0: 我可以。
1: 欢迎你加入我们。好，这就算入职了？那薪金待遇方面？你面试的这个岗位我们已经招到人了，不过我们可以把你调剂到销售岗。
0: 这个岗位以提成为主，基本工资月薪3500，你可以接受吗？哦，这样啊。许小姐，你竞争优势不明显，又有10年的工作经历空白，你这样的条件已经是我们的最高诚意了。能预支2个月？
1: 工资吗？试用期不能预支工资。我是真的有难处。这样吧，今天正好有一个客户，你去把他拿下，奖金5000。
0: 怎么拿下？许小姐，工作是要自己琢磨的。嗯，那您把客户资料发给我吧。
1: 好的。

0: 清你说什么。喂喂，
1: 你找我？
2: 琪琪，我们才交往一个月，你不能说分手就分手吧？如果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你告诉我，我可以。
1: 打住打住，我长话短说，我不谈长期恋爱，复合绝不可能。以后真有事儿呢，找我。

0: 是欢迎，但是如果想骚扰我的话，薅秃你的小脑袋。喂，什么？
1: 这里啊！啊，
0: 麦先生，我是小马酒店的。
1: 半天了，走啊走啊，你休息。其实我这个人的钱是很好赚的。喝了准备，我就签了。
2: 喝一个，
1: 好啊。大家都是在出来玩的吗？不用那么害羞吗？其实我很温柔的。那个贱人，那个推我！
0: 你妈没告诉过你不许打女人吗？
1: 你愣着做咩啊，凶啊！那个破鸡！
0: 你什么情况啊，徐明宇？你不在家待着，来这儿陪酒，你给我家家呢？
3: 我离婚了。
0: 你说什么？到底怎么了？
3: 我离婚了，我什么都没有啊。

0: 那你离婚的事儿，你爸妈知道吗？我哪敢告诉他们呀？在他们眼里，我好不容易找个好男人嫁了，他们才能不用担心我，才能享我的福。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我离婚了，而且工作还没有着落，他们在镇上哪抬得起头啊？
1: 秦蜜语，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最烦你的就是这一点，你满脑子都是别人怎么想，从来都不考虑自己。啊，你现在好不容易自由了，能不能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啊？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最近一直都在努力的去找酒店的工作，我想。
0: 回到10年前那个改变我人生的节点，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这就对了。哎，不过你要是想找酒店的工作，你怎么不告诉我啊？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我在普荣饭店工作吗？
0: 普荣饭店怎么可能要我？我又没有资历，上海大名鼎鼎的五星级饭店，我是垫着脚尖也够不着的。
1: 你够不着，你不知道搬梯子吗？我就是你的梯子啊。
0: 只不过，你前夫他是干旅游的，平时少不了跟普荣打交道。如果之后真的进了普荣，万一之后真的会有狭路相逢的时候，你要有心理准备。
1: 我不在乎，我现在就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我们酒店市场营销部明天有个面试，我给你做了内推。
0: 等下会有人加你微信，你记得通过一下啊。
1: 谢谢乔琴，我一定会努力的，只是举手之劳，我也没有办法把你塞进去啊。
0: 我现在已经有那种不劳而获的感觉了。
1: 你才不是不劳而获呢，你是失去了太多。
0: 好在你及时止损吧。
1: 往后呀，都是好日子。
0: 往后都是好日子。

0: 喂，杨总，怎么了？
1: 你下班了吗？
2: 我下班了，
0: 不过你放心，明天的客户我已经约好了，他下午就会到公司来过合同。
3: 哎，好好好，你不要讲了，你明天来公司把手里的客户交接一下，就不要来上班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聂太太在宴会上
3: 讲你给人家当小三的视频都已经传到客户那里去了，你还好意思赖在酒店啊？帝皇的名声要不要了？
1: 明天就来办离职。

0: 哎呀，你别生气了，一份工作而已嘛。玉华不要你啊，是他们没有眼光，根本就不是你的错啊。你别怪自己啊，你别跟自己生气了啊。挂这儿。
1: 这什么？
0: 不是，这是。
1: 早知道这样，我当时就不应该逼你。反正也是我害人害己，对吧？我也是贱，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自己回去想办法。
0: 哎，好，你听我解释啊。那个衣服呢，是他落这儿的。我最近比较忙，没空收拾。哎呦，好了，别生气啊！看看家里边有什么不顺眼的，统统给他扔掉，好不好？哎呦，别哭了！来，坐。好了，你别哭了啊！
1: 我从来都没有被人开除过，
0: 不就是份工作吗？开除就开除了，大不了不干了，我养你好了。
1: 你的意思是，我在家给你洗碗、做饭、打扫卫生，像许蜜语一样伺候你吗？
0: 我没这个意思，别这么想啊！
1: 不睡就好。我告诉你，宁雨成，我嫁给你，我不想做第二个许蜜语。
0: 我知道，我懂。那你看看这样行不行？明天我到旅行社去看一看，跟我们合作的那些酒店里面有哪个比玉华好的，我给你挑一个，好不好？高兴了，看来我做对了。好了，不生气啊！哎呦，生气不漂亮了啊！不生气了。
1: 那许明宇的东西，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0: 通通扔掉，行吗？好了。
2: 我认为酒店运营不仅要关注普荣的品牌理念，更要将这种品牌理念融入到顾客的日常。普荣代表的是一种生活经典，一种顶级尊严。但是酒店的根本还是服务于客人和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所以重要的是要跟当下的潮流联动，把普荣代表的生活方式推广给更多的客人。比如我们可以在街头做以普荣经典下午茶为主题的快闪活动，让普荣以一种更加亲民的方式走入老百姓的生活。
3: 请问您之前有带团队的经验吗？
4: 之前在哪一家酒店供职啊？
2: 在家。啊？
4: 许蜜语，别灰心啊，工作经历只是硬性条件，没办法了。
2: 我知道。
4: 其实你挺棒的，知道底层逻辑，又有自己的想法，只是我们酒店的门槛把你挡那儿了。
2: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
4: 哎，等一下，如果你真的着急找一份工作，又想做酒店这一行，也不是进不来。从底层做起，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2: 谢谢。
4: 想想。
5: 喂，怕多了，大概有两分钟。

0: 侬跟个姓吴的小赤佬到底是啥关系啊？啊，
1: 他是我房东啊。
0: 狗屁房东，我才是你真正的房东，他还欠了我两个月租金没不来。
1: 不可能啊，我昨天刚付了他半年的房租。我打电话问他。喂，你好，
2: 是许明宇吗？
1: 啊，是我。
2: 你这个月的5000元分期贷款马上逾期了，再不到账，我们就要采取非常手段了。
1: 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阿姨，我包还在里面呢。
3: 我们已经接到了您的报案，回家等通知吧。
0: 警察同志，我等到啥辰光了？
3: 具体什么时候还不知道，我们肯定会尽力的。
0: 姓吴这赤佬拿我跟小姑娘的钞票侪全了跑了，还偷了伊交关名贵的包包。警察同志，侬要为阿拉惩奸除恶的呀！
3: 是是是，您先不要激动。
0: 我这个是人民币，不是橘子皮哎。
3: 好，记录一下，记录。您放心，我们肯定会给您妥善处理。

0: 您睡了吗？喂，妈，
1: 蜜雨啊，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来啊？啊，你爸都睡了？
0: 哦，就是咱们那个民宿的那个贷款，这个月还有5000块钱，你让爸找时间给我转一下，好吧？
1: 蜜雨啊，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问你爸要钱呢？啊，
0: 不是。咱们之前不是说好吗，这个钱就是用我的名义借，但是民宿开张以后就用民宿的收益还，爸答应我的。
1: 你怎么这么拎不清啊？老许他不是你的亲爹，有些话他拉不下脸来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民宿开张到现在就零零散散来了几个客人，
2: 一点收益都没有，你爸这几天愁的都睡不好觉，哪里有钱还贷呀？
1: 妈问你，是不是聂雨成不肯出这个钱啊？前两个月还好好的呀，你们是不是还在闹矛盾呢？
2: 这夫妻哪有隔夜仇？那不行的话，我去劝劝他。
0: 不是，你别多想。
2: 那不是就好？
1: 你就给他个机会，将功补
2: 过，让他以后对你更好一点。妈，这是为你好。你从小脾气好，性格软，我是怕你吃亏，晓得吧？那你早点休息啊，我挂电话了。
3: 从底层做起，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0: 服务员吗？
1: 啊，周的，之前做过保洁吗？
0: 没有，但是我做过10年的家庭主妇，收拾屋子我很在行的。而且我之前来普荣面试过，是面试官推荐我来的。
1: 行吧，那带好你的身份证，工作时间去员工区地下二层报到。啊，
0: 你们包吃包住吗？
1: 啊，包的，有宿舍。
0: 那我今天能去吗？
1: 可以的。
0: 好的，那我今天就来报到。我叫许蜜语，
2: 走，跟我来，领班等你呢。
1: 张领班，张领班，
2: 说话。
1: 182要房间的客人要换房间。
2: 又是那个记黑卡，他爱住哪儿住哪儿。
1: 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啊。
2: 我找人收拾房间，你们赶紧去应付客人。
3: 露露姐，在里面吗？
2: 谁呀？
3: 我呀。
2: 不是你来这儿干嘛呀？
3: 我就把新人给你带来了。
2: 这里灰大，出去说，出去说。啊啊！哎哎，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彩露，是行政层的领班。
4: 领班好，我是徐蜜语。
2: 手挺软和，没做过事儿吧？
4: 在家做过。
2: 你今年35岁了。啊，年纪不是问题，慢慢来。你先啊，干嘛去啊？带你蜜语姐上楼，把1821房间打扫一下。就当培训了。培训补助要不要了？
3: 要。这边那个房间，顶头的这房间。把那车放这儿就行。好。你把吸尘器拿上，吸尘器。
4: 好。
3: 不是车祸现场，跟你讲啊，这个酒店开房门啊，就跟开盲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里面被客人搞成什么样子。就前两天来了个女的，在那房间里狂吃海鲜、狂喝酒的，你都不知道把那房间搞成什么样子了。
4: 啊，是吗？

0: 把这个气瓶 OK， 然后折下来，把这个折到里面去，留一个边角，
1: 这样，
0: 然后把这个再抬回来。

0: 风机、浴帽、马甲片、皮筋儿、牙刷、梳子、护手霜都在这儿。箱子，你都记好、啊，这些东西抽屉里的左右顺序放错了都是要挨骂的。
1: 啊，
0: 我两个牙刷。
1: 啊，来了，
0: 一个就够。
1: 哎，这个护手霜用完了，
0: 不够护手霜。
1: 哦。
2: 1813房间清理一下。
0: 怎么又有一间啊？1813不是空房吗？
2: 1821换过去的，现在又要换。
0: 收到。这种客人啊，最难搞了。你只要稍微不符合他们心意，就给你差评。哦，对了，你之后要注意啊，吃三个差评是要被开除的。走吧。
3: 你好，客房服务。

0: 投诉就得重新打扫。
1: 你再往那再后边再擦一擦，那右边。
2: 这边。
1: 右，对。差不多茶几这边。

0: 西江，西江，我跟你讲，太帅了，超级帅！你超绝的下颌线，太帅了！欣然，
1: 我徒弟，蜜姐，这是
0: 柯文显。你好，我叫徐明宇。
1: 你好，
0: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眼熟啊？我怎么感觉在哪见过你啊？咱们是不是见过？
1: 哎呀，你看谁都面熟。走，下班，再不下班一会儿又要换房。
0: 这边。
2: 就是感觉见过呀，碧雨，这就是你们的宿舍。记住这个门啊！哎，你睡这张床。
0: 谢谢领班，
2: 不客气。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真的吧？真的要2000多呢？不是，用这么贵的行李箱，怎么跑这儿当服务员来了？
1: 破产了呗，要不然就被他老公给甩了。你看他比我们大那么多，肯定是结过婚。再看他那身材气质，
2: 白天以香跟他走一块的时候，看着跟个小丫鬟似的。
0: 哇，真是疯掉了，连中产都要来我们这行圈。哎，走了。
3: 迎着风，迎过风，
4: 安静。
3: 时间若能再慢一些，我就靠近期待。
4: 我在考听力呢，你能不能小点声？
3: 罗大小姐，这里是宿舍，不是教室，先吵去自习室啊！
0: 没素质。

0: 业虽然累，但还要有帅哥看。
1: 你是看帅哥看够了，我们今天都快累死了。
2: 小点声。
0: 哎，我想起来了，今天来那个新人，就是那天在1816房间一个人大吃大喝的富婆，她怎么跑咱们这儿来了？

0: 我是不会搞错的，要错也是钱财那边分错的。哎，
1: 错都错了，赶紧换过来。
0: 我这会儿正忙着呢，我还一堆客人赶洗衣服
1: 要叠。来的正好，你先把两个房间的外卖搞混了。
0: 是大堂搞混的。
1: 帮个忙，两边调剂一下，客人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还不快去叠衣服？
0: 谢谢两位姐姐，
1: 拜托了。
2: 先生，我们刚才搞错了，我来给你换一下外卖。OK，
1: 客房服务。对不起，先生，我来给您换一下外。怎么是你？

0: 非常抱歉，这是我们的疏忽，是服务人员清洁不慎导致的，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哎，蜜语，调剂的怎么样了？
2: 哦，我还没有。
1: 这样，182的客人已经在中餐厅点餐了，现在就是1812的房间的客人比较难搞。
2: 我去和他沟通，我可以的。

0: 昨晚外卖的事情就先这样吧，难得客人不计较，咱们赶紧翻篇。罗新平，今天你负责1812房间。
1: 我不去1812。
2: 怕去差评啊？
1: 你不怕？你不怕你去。
2: 我去过了，我们都去过了，就你没去。
0: 哎，行了行了，大家都别吵了，大家轮着来。罗新平，你可是我们这层能力最强的，去给他露一手，让他挑不出毛病来。
1: 最有能力也没有这么个能力法吧。那上次那个袜子要手洗的奇葩也是我去的，还有之前那个带了三个儿子五口之家也是我从头到尾伺候的。陆姐，你爱财也没有这么个爱法吧。
3: 我去吧。
4: 你好，服务员，打扫房间。
3: 你好，我是客房部许明宇，今天负责给您打扫房间，请问可以进来吗？
5: 可以啊。

0: 季先生，用不用我帮您换一下床上用品？嗯，你决定吧，谢谢。
1: 好，不用了，谢谢，不用换了。
0: 那可不行，我可得帮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好好换一下，不然上一任客人万一留下什么不雅的东西，赖在我头上，我可说不清楚。

0: 季先生，您都是这么助人为乐的吗？看到谁有困难就忍不住上去搭把手，就算是帮人遮丑也在所不辞。
1: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聂太太，
0: 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聂太太了。
1: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
0: 有误会吗？您上次帮着我前夫一起骗我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
1: 如果是我曾经的服务给你带来不愉快的体验，我在这里给你诚心的道歉。但如果我没理解错误的话，现在应该是你的工作时间。普荣饭店的服务员都喜欢边聊天边工作的吗？我接个电话，你慢慢说。
2: Andrew, yeah, sure. I'm not doing anything important right now. Go ahead.
0: 领班，您找我啊？
3: 你把门带上。
0: 哦，好。
3: 我问你啊，你去1812房间打扫卫生的时候，客人在不在？
0: 在啊。
3: 这位客人是不是当着你的面挑三拣四，故意刁难你？哎，你跟我说说细节，我好提醒其他小姐妹别撞他枪口

0: 没刁难我，
1: 他真没刁难你啊。你不知道小佳那天回来被骂得有多惨，说他身上喷了香水不专业，其实人家小姑娘就是爱漂亮，香水浓了点，哎呦跟捅了他鼻子似的，劈头盖脸就是一个差评。
0: 他是不是也给我差评了？
1: 那倒没给你差评，碰上寄黑卡这种奇葩客人，我们服务员是最惨的，只能熬着受罪。所以我们自己要互通信息，这样才避免踩坑，知道吧？
0: 知道了。领班，你们为什么都管他叫寄黑卡呀？
1: 这个你不知道，我们酒店最最顶级的贵宾卡就是石墨质地的黑卡，一共就三张，
2: 那个姓季的就有一张。
0: 这个人这么厉害，
1: 这家伙肯定大有来头，他手里捏着张黑卡，住在我们行政层，他要说谁好说谁不好，那一句顶一万句，你可要记住了，千万别招惹他。
3: 张领班1815房间客人呼叫服务。
1: 收到收到，这就上来，你去趟1815房间。
0: 好。
4: 都是扑街来的，没眼看了吗？还不整起来？
1: 哦，好。
4: 呀，死啊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识不识的。好，有没有按顺序排啊？
0: 啊，
4: 新来的
0: 啊，
4: 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徐蜜雨。
4: 走走走了，莫来烦我。

0: 玉娟，不是你一个人怕的，我们都怕他。那老头，听说是个作家，好的时候吧还像个正常人，那写不出来东西的时候就骂人。这种人就是谁摊上谁倒霉。我反而觉得这种人比较好相处，不然给差评。人家积黑卡强多了。
1: 你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那你怎么不去呢？
0: 范文雪，你把你这巴巴的劲用在业绩上，你不就羡慕我没有差评吗？哎，换房间你试试。
1: 换呗。
0: 别吵了，别吵了，咱们都别拿差评。我说你在这做好人，这里除了我，只有你没有拿差评，那是因为你来的时间短，看你还能撑多久。
2: 1815客房服务，1815客房服务。
3: 一会儿我帮你收拾，你赶紧去吧。
1: 来了来了。

0: 不要打断我的思路。
1: 工程部，工程部，你们那儿还有人吗？1815房间的灯坏了。
0: 都咁夜嘅啦咩？许曼宇，来来来，过来看看截断。来来来，你看截部分怎么样？
1: 嗯，写得好。
0: 是不是有把庭上生理隐蔽的那个苦痛啊表达出来了？来，你看那个戒指啊，是我特意扎上去的啊，我就是要让那个戒指啊垂不下来，垂不下来呢，他就抗拒不了那桩婚约，妙不妙？
1: 嗯，妙。您这么一说，我也发现了，戒指这个道具，这个细节加得太妙了。
0: 你都能看出来。

0: 那个东西呢，他就不能再说看不到了吧？啊，
1: 一定可以看到，他们如果看不到的话，就是他们眼睛瞎。
0: 你走了，唔使执啦。
1: 哦，我在这儿等一下工程部把这个灯修一下。
0: 唔使理佢啦，你走啦。
2: 行政层值班员在吗？1803催一下。
1: 收到，好，那就晚安了。

0: 先生，请问这几天住的还舒服吗？
1: 您的证件拿好。
0: 请您在这里签字。耽误您一分钟，为我们客房部做一个评价，帮助我们酒店更好的进步。
2: 好好好好好。喂，你睇完未啊？这一期咧，你要加钱给我啊！赶工费啊，宵夜费啦、啊。哎，等等等等，你讲咩啊？我给你们写了大半个月了，你一句话就不做了，推请发你个春草大梦了。像一杆木头站在那干什么？看我笑话吗？
0: 对不起先生，
2: 食又冇得食，灯选咗冇人整，咩交五星级酒店啊？攞去俾你哋老细啦，傻仔。

0: 领班，您找我。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差评啊？
1: 还不是那1815那死老头，自己写的什么烂东西被人退了稿，把气全撒我们头上了，把咱们酒店从上到下骂了个遍，真是够倒霉啊。
0: 那这个差评也不是冲着我来的呀。
1: 哎呀，蜜语啊，事情是这样的，来来，你看看，他俩水平都不行，自身难保，只能委屈一下你了。
0: 我也有难处，如果再多两个差评，我就完了。
1: 你别紧张，我给你透个底儿，就算你得三个差评，酒店也不会开了你的。
0: 真的？
1: 顶多就是扣奖金。
0: 扣多少？
1: 肯定全扣啊，他还能跟你手软了？哎，你放心，如果你再有差评，我也找人帮你给消掉。相互帮个忙。
0: 好的。
2: 你要多吃点哦。好好把身体养好。
3: 蚕丝豆腐菜都上齐了，请各位慢用。
2: 今天这个生日啊，我真是太高兴了。儿子事业有成，儿媳还给我们家添了个孙子，我真是心满意足了，谢谢大家。
4: 哎呀，妈，生日快乐！来来来，
5: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哎，谢谢，
4: 身体健康。哎，
5: 谢谢谢谢谢谢。
4: 妈怎么就说生儿子呢？
2: 大家动筷子，别客气啊！这普隆饭店啊，确实有气派。我老早啊就想进来看一看了，今天呢是托你的福嘞。哪里哪里，这都是小辈们的一点心意。
6: 聂总，
7: 哟，魏总，
6: 欢迎赏光啊！哎呦，
4: 哪里哪里，感谢感谢，特别漂亮布置的，费心了。哎，
6: 我介绍一下啊，普隆饭店的掌门人魏思源，魏总。
7: 什么掌门人，大管家，为大家服务。
6: 什么大管家，他就掌门人嘛。
2: 魏老板，幸会幸会。
6: 我妈妈，
2: 我妈妈，
7: 您叫我小魏。叶夫人，您今天啊肯赏光来我们这儿做寿，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得好好敬您一杯。哎呦，
2: 谢谢谢谢魏。
7: 祝您年年岁岁四金招，岁岁年年人不老。
2: 魏老板真会说话。
7: 您随意啊。哎，
2: 好，
7: 坐坐坐坐，来来来，坐瞧。
6: 来吧，聂总，
4: 来吧，
6: 单独敬您一杯。
4: 来来来来来，哎呦，谢谢谢谢。
7: 这个聂总啊，人生赢家呀，实至名归，
4: 借您吉言，携手共进。
6: 携手共进。
4: 来来来，
7: 那行，那个家宴啊，我就不多打扰了啊，招呼不周，请多包涵啊。感谢你留下，好好照顾一下。哎，
6: 好嘞，
7: 慢用慢用慢用，我先走了。那我送一下啊。哎，魏总，是这样的。从今往后啊，我老婆你多关照我

0: 啊？你是不知道，过两天他入职你们销售部了。我是想着我们俩请你吃个饭，那少你了。
1: 哎呀，什么管不管着，这叫事儿吗？我让千寻带他。
0: 多谢，
1: 谢上这老朋友了。那我先走了啊。哎，
0: 哎，对了，那个
1: 宽利的事怎么样了？确定了吗？
2: 定了。普荣给了宽利啊，只会挣得更多。你放心，你太太来我这儿啊，不会吃亏的。
1: OK，OK，
2: 我走了。
0: 行，谢谢啊。
3: 你好，欢迎欢迎，
1: 几位。
3: 季总。
0: 季总。哎呀，这么巧吗？在这儿遇上您了。你这是回国休假？
4: 休息几天。电子邮件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非常感谢。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沙漠野车这条线路呢已经开始做了，现在最关键的呢就是等着您什么时候复工，然后我们可以对一下。
4: 不用等我，我已经跟下面几个部门的总监都打过招呼，你们的方案他们随时都会全力配合。
0: 谢谢谢谢，太谢谢了。您这是来吃饭？
4: 我就简单吃点。
0: 你看，择日不如撞日，正好我们一块吃个饭，我们几个同事在呢，还能聊一聊。
4: 行，
0: 走啊，走了。
5: 生意响口，
0: 是没想到这么多人。来，妈，嗯，我来个朋友，我妈妈，我爸爸，哦，
4: 伯父伯母。
6: 你好，你好。
0: 来来，这都是我家里亲戚，我介绍一下我公司同事啊，我助理赵可期，
4: 你好，
0: 冯斌，还有刘明辉，
4: 你好。
0: 这位呢，我隆重介绍一下了，思威酒店集团，季风。
7: 欢迎欢迎欢迎！哎呀，季总，来，季总，
8: 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个酒店客房部总监，冯凯欣，
4: 冯总，
8: 季先生，名扬海外呀，第一次见面，我敬你一杯，
7: 我先干了，
0: 哦，这就喝上了，没吃菜呢，哎，
8: 嗯，哎呀。
7: 好酒量，来来，马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喝喝嘛，你着什么急呢？
8: 哎，这
0: 加把椅子呗。
8: 哎，我的问题，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0: 好，谢谢谢谢。
9: 服务员，
0: 这边这边。
9: 服务员，
6: 要不坐我这儿吧？哎呀，怎么好让你让位子的呀？身子要紧呀。
10: 没事啊。
4: 这位是。
6: 啊。
0: 哦，我太太珍珍。
10: 我是鲁珍珍，季先生。
4: 哦，聂太太。恭喜恭喜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7: 来了来了，哎呦，
4: 辛苦辛苦，
7: 串一下就好。那个慢点，不好意思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宴会厅呢来了两家办婚礼的人，这服务员全都帮忙去了，但是没关系，我安排了我们客房部的人数马上就来。
4: 客房部的服务员知道餐厅的规矩吗？
7: 我调的是我们行政层最好的服务员，上手快，绝对没问题。
0: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麻烦您。
7: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
0: 行，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吃饭吃饭。
8: 赶紧把行政层值班的叫过来，快点儿。

0: 结账。
1: 您开发票不来？
0: 开。
1: 咱们这桌总共消费是1880，
2: 两瓶人头马1680，
3: 一瓶多少钱？
1: 对不住啊，老板，哎呀，脑子糊涂了。
2: 先问你开不开发票？如果你要开发票，就说明能报销，不心疼钱，他就酌情的给你加价。你吃的多，喝的多，他加价就加的多。如果那些酒他没有开，他也不退，拿回去他们卖二回，我都摸头了。
4: 明天你不用来报社了，
2: 那我去哪儿？

0: 行，
1: 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吃饭吃饭。
0: 赶紧把姓张总值班的叫过来，快点。
2: 来，多吃一点，宝宝也多吃一点。来吧，咱俩喝一个吧。
0: 好。
3: 蜜雨，
4: 哎，
3: 我正找你呢。
4: 张领班，什么事儿？
3: 中餐厅808包间需要人手，你去一下吧。
4: 可是我已经下班了。
3: 我知道，但其他人忙着走不开，帮个忙，给你算加班费。
4: 好吧，我收拾一下就过去。
2: 来吧，敬您杯酒。祝您六十大寿，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5: 哎呀，我
2: 怎么了？
5: 妈应该16岁，不是60岁。哎呦，
2: 话是你会说。
6: 哎呦，你这个儿媳妇啊，可真太会说话了。
7: 托她的福啊，我们老两口盼了多年的大孙子，
8: 终于能抱上了呀！
7: 深得我心，深得我心。哎
2: 呀，妈，您怎么就知道是大孙子呢？
0: 阿姨保养太好了。我都想叫姐姐了。
9: 您好，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0: 这不是蜜语吗？
9: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0: 我站住！你跑什么呀？你磨叽半天才来，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快点！
9: 冯总监，客房部还有点其他的事儿，要不然我叫你。
2: 不是你，他要忙的话，让他去忙吧，你换个人就是了。
8: 听冯总的安排。哎呀，
0: 聂太太说的对呀，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去忙，先把客人面前这骨碟给我换了，快点啊！
2: 菜品怎么样？
9: 是
2: 啊，哦，来，看一下，这菜品。
5: 妈，你坐过来一点，别弄脏衣服了。

0: 妈，
1: 你干嘛？
0: 对不起妈，我不是故意的。你怎么回事啊？你把砖地搞得这么滑，我差点都摔一跤。
2: 对啊，这说你呢，你怎么干活的呀？你还抓紧过去给人擦干净，给客人道歉，想不想干了？快去。
0: 哎，你怎么拿脏毛巾擦我妈的衣服呀，冯总？你怎么回事啊？你们酒店招的服务员都这么随意的吗？
2: 叫什么名字啊？啊，你想不想干了？
3: 好了，算了，
2: 你听我说啊，这个服务员根本就不是我招的，我冯凯信绝对不会招这种人进我们普荣饭店。
3: 我知道，你不是也说了吗？他是客房部的，他不会很正常呀，你换个人就是了。
2: 你听见了啊？你运气好，客人不追究你，还不滚蛋！

0: 您上次帮着我前夫一起骗我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您太太。
1: 城市中的人
2: 走了。
3: 好了，你也少说几句啊，把我收了，不剩下。岁月的手掌。

0: 当然了，不生气，
1: 生气。没事，没事，没事。来，哎，何必呢？别生气啊！不是，我太太过生日，来、哎，坐坐坐。啊，我上洗手间，你们先吃。
2: 好，谢谢。那个，因为一个小服务员影响大家的这个氛围，我自罚一杯啊！我干了。
3: 好了，别催了，餐拿到了，五分钟，三分钟行不行？保证。
1: 对于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4: 你这么关心其他女人，你老婆不会生气吗？
1: 管不了这么多，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很不舒服。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会帮助你的。
4: 我现在这样怎么了？我自己赚钱养活我自己，比给你当全职保姆的时候可耻吗？
1: 你说话可以不用这么绝情。是，我承认我确实离婚了，但是对于我来说，你一直都是家人。在酒店营销这一块，无论人脉还是资源，我还有一些。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
4: 行了吧，你聂雨辰，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什么也不需要。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我要走了。
1: 等等，话没说完，再谈谈好吗？
5: 哎哎哎，你们拉拉扯扯的在干嘛呢？
4: 你怕什么？
0: 哎，那个，哎，
5: 那个，你去哪儿啊？哎呀，老公，你去厕所去这么久啊？包厢不是有厕所吗？
1: 我有些事跟他商量商量。
4: 我跟你没什么好商量的，请你马上把他带走。
5: 徐明宇，你跟聂雨辰已经是过去式了，能不能好聚好散啊？不要再这么苦苦纠缠我老公了，你这样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4: 我纠缠他？你怎么不问问你老公自己为什么要把我堵在这儿，跟我说了什么恶心的话？你有时间在这儿跟我纠缠，不如管好你自己的男人。
1: 行了，别闹了。
5: 你看他什么态度？他什么态度啊？他？
6: 哦，聂总，哎，聂太太，包间里大家都在找你们。
1: 哦 ，OK， 走过去。好了，好了，好了。

0: 啊，你老公最近忙啥呢？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你找他干嘛？
2: 让他再给民宿带点客人呀。
1: 你以后别找他了。
2: 你看，越来越不像话了，我的电话也不接了。哦，还跟我说不让找雨城，啊，我愿意去找他，但凡是有点别的好办法，还用求她老公吗？
3: 是不是小两口现在还在闹矛盾呢？我怎么感觉蜜雨最近一直不对劲，一个字都不提聂雨城。
2: 那两夫妻过日子，能有多大矛盾？再说了，就算雨城有什么过错，说两句不也就过去了吗？难不成还得闹上天家？
3: 我就怕这个丫头死脑筋拎不清。那要不我们过去看看？
4: 妈。
3: 嗯。
4: 我开车送您回去吧，这忙里忙外忙了一晚上，有点不太舒服。
3: 啊，不舒服要不要送医院看看啊？别伤得太气。
4: 不用，就是累着了，没事的。
3: 雨城啊，妈有一句话一定要提醒你。
4: 你说。
3: 真真和你那个前妻不一样，她怀了我们聂家的孩子，你也该收收心了，绝对不能辜负她，知道吗？
4: 啊，我知道了，你把心放肚子里吧，都是当爹的人了，这次我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的。
3: 这还差不多。
4: 来，送你回去，走。

0: 昨天你去中餐厅，怎么还拿了个差评呢？
1: 听说客人气得够呛，足足抱怨了十多分钟，人家还特地把你的名字都给标注上去了。
0: 我听说你跟这个客人认识啊？您听谁说的？
1: 总之啊，这种指名道姓的投诉都是比较严重的，你得好好反思反思你的工作了。蜜月，这可是你第二个差评了，你得重视起来了。
2: 这视频传的到
3: 处，正房被小三凶，
2: 这么狗血的剧情啊？
4: 对呀，而且听他们客房部的说，还是在行政层捉的奸。
2: 天哪，那他还巴巴的在这干服务员，受虐狂啊！
5: 生活所迫呗。听说啊，前不久还来这儿呼风唤雨，一晚上花掉好几千。天道好轮回呀！
2: 哎，不是说他前夫跟普荣来往很密切的吗？没准啊，他就是故意在这装可怜，想找机会挽回前夫的心。
6: 不好意思，
2: 怎么回事啊？
6: 就是他。

0: 哎，你们听说行政层那个谁的事儿没有？
1: 听说，听说。
2: 哇，好多人聊了。
3: 出来当服务员的，然后正好碰上前夫的一家来吃饭，
1: 这太社死了。
4: 就是。哇，
1: 他怎么还有脸在这儿继续干呢？
3: 这样我肯定干不下去。
0: 是，之前好像还私消费呢，你知道吗？
1: 啊，听说
2: 在这儿当服务员。
1: 就是，真的。
0: 哎，行，我就说说。
5: 从今天开始，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不会再看你眼色，不会再在乎你开心不开心，我只在乎我开心。
6: 我想回到十年前那个改变我人生的节点，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5: 再多豪言壮志，在这一刻都和我的自尊心一起被无情的击碎。肉体的艰辛，精神的压力，逐渐消耗着我对未来的期许，让我逐渐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现在的我，或许早已失去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0: 难尽欢意，执着就过了头。那些疑惑没答案，没。
1: 所有人都在步履不停地往前走，只有我一次又一次被困在了原地。我很想落荒而逃，可是偌大的城市，我却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处。

这就准备跑路了。如果你觉得现在放弃，所有困难就都消失了，那么即使止损也是好的。毕竟你的个性太委曲求全。

0: 季先生好，
1: 怎么还在这儿？正常工作。不走了。
0: 如果自己主动走的话，那不是正中蒙上瞎话。
2: 还有，我适不适合干这行，别人说了不算。

0: 今天谢谢你了，老秦。哎
1: 呀，客气啥，都是邻居，顺路嘛。
0: 哎，要不再给蜜玉打个电话吧。哎呦，
1: 这不接就是还在睡觉嘛，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啊。哎，你们家丫头早上起来不上班啊？
0: 她从来都不上班，想睡到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1: 这他们家呀，女儿当家啊，女婿负责挣钱。哟，
2: 那你这女婿可了不得呀，一个人赚钱两个人花，那得能赚多少啊？
1: 哎，老秦，我跟你说，赚多少钱还真不是重要的，关键是我的女婿啊，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对老婆好啊。
0: 是是是，他对我们家蜜语啊真的没得说。
2: 哎，家和万事兴，老许啊，你这要享福了。
3: 行了，哎呦，别去聊啊。
0: 好，哎，好，你拿着。哎，谢谢啊，老秦，
1: 谢谢。
0: 哎，好，再见。还是再给蜜玉打个电话吧。
1: 都到家门口了，还打什么电话？你直接按吧，你又不是不知道密码。
0: 哎哎，进来
4: 了。老公啊，你是不是忘
5: 了？你们俩谁呀？你们怎么进来的？我靠，我手机呢？出去！出去啊！
0: 这是我女儿的家，我们怎么不能进来呀？
1: 对啊，你还没问你是谁呢？我女儿的家，你。瞎忙些什么呀，自己家都被人家。
0: 他不接。
1: 你不接就再打。
5: 怎么样，理清事实了吗？你们的女儿已经被赶出家门了，现在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0: 你这个狐狸精，你敢
5: 动一下，小心我告你私闯民宅。
1: 那个鲁真真哈，哎呀，我们老两口呢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啊，在上海呢我们就这一个家，今天要是不见到我们女儿，不把这事问清楚，我们是不会离开。
0: 对，我们不走。
5: 想见你们女儿是吧？行，我送你们一程。
1: 行。
5: 你的女儿在里面，自己进去找吧。

0: 这狐狸精怎么知道命运住这里呀、啊？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会不会是骗我们？哎呦，刚才忘了问，蜜语到底住哪间房啊？
1: 这一间间的，找到什么时候去啊？哎，去问问看。哎。
2: 哎哎哎，请问一下，
0: 妈，蜜语，
2: 爸，
1: 蜜语，
2: 你们怎么来了？
1: 你怎么？
2: 抱歉，
0: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啊，你不在家里好好待着，你在这里干什么？
3: 我本来是想忙完这一阵再跟你们说的。
0: 说什么说啊？人墙上都挂着结婚的照片呢。你妈我就是薅那个狐狸精的头发，那警察都不帮我。
4: 蜜语，1809房间找。
3: 好的，收到。
0: 哎呀，找什么找啊？找，赶快跟我回家，爸妈替你做主，咱们现在就把这个家抢回来。
3: 妈，那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0: 不是你的家，那是谁的家呀？哎，
5: 怎么回事？
3: 季先生，我爸我妈来看我，我先让他们走。走走走走，走啊，走啊！对不起啊。
5: 等一下，别把家里的事带到工作上，餐券拿着。
3: 那你
5: 我吃过了，
3: 谢谢。走走走走走走吧。鸡蛋你吃。
0: 来，给吃点，这个，这个。是不是聂远雄他出轨了呀？
6: 他出轨还有脸提离婚啊？
3: 是我要离。
0: 脑子坏掉了，蜜语啊！
1: 兄妹，小点声，注意点个人形象。
3: 你是他老婆，
0: 他出轨，你提什么离婚呀？啊，你是先到的，你凭什么要让给那个狐狸精啊？
3: 妈，这不是什么先来后到的事儿。是不是那狐狸精怀孕了？嗯。
0: 真是的，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弄的，
3: 我们两个离婚。跟孩子跟小三没关系，我跟聂雨成已经没有感情了，这种日子我过不下去。
1: 蜜语啊，世间的万物都是经营出来的，好比种庄稼，旱了涝了你要想办法，不要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当然了，如果你要认准了一张离婚证啊，打死不回头也行，爸爸妈妈支持，咱就好好聊聊，你离婚，你打算拿什么保障生活？
3: 我跟他做了夫妻财产分割。
1: 对啊，那怎么分啊？
3: 我们都商量好了，家里的钱一人一半，房子是婚前他爸他妈买的，我不要，车子我也不会开，要了也没用。
0: 那这不是全给姓聂的吗？你这十年，你吃亏吃大了。
1: 你先别打仗，我跟孩子说。行。就是房子车子都归他，那钱呢？钱你分到手多少呀？聂雨成一年收入几百万吧，分到你这儿怎么着也得个千八百万吧。咱把这钱投到民宿去啊，再投点其他的生意，那我觉得你生活才有保障，你说呢，蜜月？
3: 钱他拿去投资了，亏了。
1: 亏多少呀？
3: 全赔了啊！
0: 这
1: 啊！哎呦，那你这闹了半天，不等于是你一分钱没拿到啊？啊？
3: 哎，爸妈，我现在工作是累了点儿，但是我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我心里面踏实。就是那个30万的网贷，我最近可能还不了。

0: 什么肉我尽头巴脑的都看不中吃。哎，你说说你，你也真是的，你好好的提还债干什么呀？你看看，
1: 丽媛，1828二六房间，客人要加2瓶矿泉水。好的，我就来。妈，你先陪爸在附近的商场转转，我下班就来找你们。哎，那你拿点吃的，你看你。
2: 最近都瘦多了，我去了啊，你吃啊。老许，你要去哪儿啊？蜜雨说他让我带你去商场逛逛。蜜雨
3: 受这么大委屈，还逛什么逛呀？你在这等着吧，我去办点事儿。
2: 你。
3: 好，姑娘，我找一下聂雨成。请问您预约了吗？不是，你就跟他说，他老丈人来。
4: 喂，门口有人找聂总，说是他老丈人。好，不好意思啊，聂总今天很忙。啊，我知道，你们聂总天天忙，没事，我。 我等他吧，让他忙啊。哎，你们是聂雨成同事是吧？我是他老丈人，我就在这等着。哎，你忙吧。
2: 可琪姐，这人赖着不肯走，怎么办？

0: 哎，爸，雨辰，
1: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
0: 会不会打扰你工作？
1: 我来办公室接您。
0: 我跟他们讲了，着急等你忙完再说。我有的是时间，你看。
1: 您应该打个电话给我啊，我好接您去啊。
0: 不用接，我们反正在家闲着也没事儿。那个，李新旭正好开车啊，到上海来进货，我和你妈就打他的便车，过来看看你。
1: 啊，
0: 啊，
1: 惭愧啊。
0: 最近比较忙，很多事情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哎，不用汇报了，你和蜜雨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对不起啊，爸，这事儿是我不对。哎，既然你们选择分开了，肯定你们有自己的难处。不管怎么讲，雨裳，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这爱情没了，恩情总还在吧？
1: 嗯，你说你堂堂一社会精英啊，成功人士，年入百万的人，离婚了，对自己的老婆一毛不拔呀，这是不是搞得有点难看了？你看看你啊，你办公室这么大，啊，领导那么多人，你随便出两个钱，分手分得体面点儿，不行吗？
0: 哎呀，爸，您误会我了，我真的是没钱。
1: 离婚的时候吧，我欠了一屁股债，当然我跟蜜雨说的很清楚的，还债这个事儿不用他管，但多余的钱，说实话，我真的是没有。
0: 叶雨成啊，你这种话，骗骗小孩子可以，怎么着？蒙完我姑娘，想接着蒙我呀？
1: 哎呦，爸，您这什么话呀？我哪儿蒙您了？
0: 你就别跟我装了啊！门关着，窗帘拉着，这又没有外人，我女儿一个姑娘家。
1: 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年，损失你总得弥补弥补吧？啊，好好，那我听听，您想怎么个弥补法呢？嗯，
0: 好歹呢，咱们曾经也是一家人，嗯啊，咱就按年算，一年就20万吧。 嗯，蜜雨伺候了你10年，总共200万，你把这钱给我结清了，我立马走人，从此咱们江湖永不相见。以后，就算你年入多少个小目标，跟我们家也没关系，怎么样？
1: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见爹卖女儿卖。

0: 卖得这么理直气壮的。
1: 我卖女儿，你好像又好到哪儿去似的啊？脚踩两只船，还过河拆桥，你完全就是一现代城市美吗？
0: 不是，那个您得搞清楚啊，我跟你女儿那儿啊已经离婚了，白纸黑字的，国家认证的，不管你告到哪里去，得按法律走一走，是不是？
1: 说来说去，这钱你今天就是不想给了呗？
0: 跟您说了很多遍了，我真的是没钱。
2: 巧了，刚收到的项目奖金20000，还有余额6000，26000，您看行不行？
1: 聂宇昌，你年入几百万，给我26000，你打发叫花子呢？
0: 您要嫌少的话，您可以选择不要呀。
1: 行，那我就前台、大堂啊，还有走廊，我问问别人去。
0: 钱没有，但团有。公司呢，有几个团要出发，都是大团，随便你挑。收益呢，按公司最高比例给你，要不要？

0: 要，我都要，
1: 成交。
2: 什么？才26000就把你打发了？这姓聂的真是翻脸不认人，我找他算账去。
0: 婚都离了，哪那么容易要钱啊？你找人家算账，你现在就说是人家丈母娘，人家得认你才行。
2: 那蜜语辛辛苦苦伺候他10年，才得26000啊？要知道是这样，咱们就应该早点过来，不把那个姓聂的扒一层皮，坚决不让离。
0: 现在说这有什么用？
2: 那我们欠的那30万怎么办啊？
0: 能怎么办？女婿没了就找女儿去呗，让蜜语想办法先垫着。
2: 那只能这样。
3: 聂太太之前在裕华就是金牌销售，希望您来了我们普荣之后，能为我们部门脸上多多贴金呐。
4: 钱总，我一定努力，不辜负您的期待。您后面还有会吧？请您留步，我自己去停车场就行。
3: 那好，聂太太，您慢走。
0: 哎，干什么去？
2: 你站着，你站住。站住！你跟我站住！你站住！
5: 不是，你干什么啊？
2: 干什么？你这个狐狸精，你这个小三，偷嫁男人，还问我干什么？我女儿脾气好，不跟你计较。我告诉你，我当妈的跟你没完。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小心我告你诽谤！
2: 你告我诽谤？好啊，你去告啊！我们把事儿摊开来看一看，你看看哪一件不要脸的事情不是你干的？
4: 警告你，你女儿离婚是既成事实，你不要再站在丈母娘的位置上给我胡说八道、胡搅蛮缠。
6: 从现在开始，你再对我有任何一句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2: 哎，你告啊，你告啊！哎，你偷人家男人，你还有脸告啊？
6: 你空口无凭，在那瞎造什么谣啊？你们夫妻俩是吸不着血，急了吧？白蹭我老公10年饭票还不知足，真的不要脸！
7: 蜜姐，前台传我的。蜜姐，
2: 谁报案？
8: 报案？
2: 什么
8: 案？
2: 什么
8: 案？
2: 什么案啊？你偷人家老公，还有脸说老公？
0: 哎，你们干什么？
9: 住手！
10: 我要是你，我就不过去。
11: 因为不是你父母。
10: 你冷静一点，你现在过去。结果只会更糟糕。
11: 不管有多糟糕，我也不会丢下我父母不管。
0: 你们怎么还动手？你们知道什么情况吗？
2: 干嘛？干嘛？你这怎
11: 么？真是！王大哥有点误会，不好意思，请你们高抬贵手。妈，你别在这儿闹了。
2: 哎呀，你别拦着我，我要跟他算账没算完呢。
4: 对呀，许蜜语，别忙着走啊，我们账还没算完呢。
11: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4: 这么生气干嘛？我们现在是同事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别搞这么僵嘛。
0: 怎么又捅？
4: 我还要谢谢你之前这么处心积虑地把我从玉环弄走，要不然我也得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不是吗？
11: 你丢工作跟我没关系，我对你的事儿也不感兴趣。
4: 哟，这么快就要跟我划清界限了？那你让你爸跟我老公要钱的时候，怎么不把界限划划清呢？
0: 不是你
11: 爸，他在说什么？
0: 不是，我其实就是想
4: 还装无辜啊！我老公

0: 一把子被你们捞走六个单子，连刚发的一点奖金也被你们薅个精光，你们真是打着要饭的旗号抢劫啊！许蜜雨，你很会吗？表面一副清高脱俗的样子，背过身去就让你爸妈找前夫要钱，你真是既要又要啊！
1: 爸，你去找过聂雨辰吗？我不是跟你说不要找他吗？我现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现在去找他，你不让人家看笑话？
2: 我不是想帮你
3: 呀，你真是，你怎么没有良心呢？你是聂雨辰辜负了你，辜负了我们全家。你爸去替你找公道啊？你怎么还骂他？那他抢走了你的男人，你不怪他还怪我们？你真是没有良心！你
4: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更不是往外拐，我们在帮你呀、
0: 啊。这儿拍得更清楚啊。
3: 我们在帮你。
2: 哎呀，行了，别讲了。怪我是吧？行，就当我没养你这个女儿，可以了吧？哎，我们走啊！
3: 你别等我呀，
0: 爸妈！真是一家子戏精啊，该给你们搭个台子，好好演。
4: 涂真真，我警告你，你别一天到晚盯着别人的生活，管好你自己。
0: 爸妈。妈，爸，
2: 你别叫我爸了，你反正打心眼里就没把我当做爸。
1: 不是这样的。
2: 怎么不是这样呀？刚才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啊，把我的老脸撕的都快没处搁了。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没跟你享清福就算了，还得为了你在这大庭广众的丢人现眼。你倒好，每次不打电话则罢，一打电话就要钱，一打电话就要钱。
1: 怎么？还成了我的不是了，这么多年我没有管家里要过一分钱，家里有难处我都是尽量补贴。你说要开民宿，钱不够，需要用我的名义贷款，没问题，我来贷款。民宿刚刚开张，生意不好做，都是我在帮着还贷，这些你们都是知道的呀。
2: 不，你这啥意思啊？你这会儿要跟我算账是吧？行，那咱就算算清楚。我虽然不是你亲生父亲，但是打小你就在这个家里，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大学，没错吧？那你现在补贴补贴家里不可以啊？我们也没求你什么金山银山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男人，你看看现在好好一个家被你搞成什么样。嗯，你是选择了一条让自己痛快的路，可是你选择这条路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养你育你的这个家呀？啊，你看你啊，把女儿都惯成什么样了？
3: 她是你继父，我是你亲妈，我们俩在别人的屋檐底下相依为命不容易。从小我就跟你说要知冷知热，要知恩图报，你怎么不懂啊你？你跟你说啊，你要拎拎清，你每个月不要问你爸要5000块钱了，
1: 妈。这5000块钱，你明明知道这不是我给我自己借的钱啊！
2: 磨磨蹭蹭的干嘛呀？
3: 哎呀，你自己，你就知道你自己，你有本事离婚，你怎么没本事挣钱呀你？哎，来了来了！哎呀，真是。

0: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1: 最后一道认知红色大咖的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2: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接力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3: 随千万人吾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1: 为了自己的幸福管他了。
4: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

0: 没事，这里没人。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对，我上来笑一会儿，你继续。
1: 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0: 你不应该叫许蜜语，应该叫许鳄鱼。许蜜语本来也不是我的本名，是因为我季姐的名字里有一个蜜字，我妈才给我改的名。说什么姐妹俩应该整齐划一，其实她就是想讨好我继父。我就这样许蜜语的叫了20多年，甜言蜜语的讨好了20多年。本以为真心总能换真心，可是没想到最后还是一败涂地，像个笑话。
2: 有听过一种鸟叫唐胡鹅吗？一种生活在北极圈的鸟，为了躲避天敌，它们都会筑巢在悬崖峭壁上。但是上面没有食物，还没学会飞的幼鸟，如果想活下来，就必须冒死往悬崖下面跳。100米高空，用最柔软的肚子着陆，幸存下来的才能顺利长大。
0: 那大鸟呢？就这么看着小鸟往下跳吗？
2: 就是这样看着。这是每一只唐胡鹅的课题，但转念想想，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勇气活下来的，所以他们永远都只是自己，而不是谁的附属品。总有一天会站到高处去，睥睨他们曾经征服过的深渊。

0: 蜜雨，你去哪儿了？
1: 啊，我刚才有点急事儿。
0: 陪爸妈去了吧？听说把保安都给招来了。
1: 哦，那是个误会，现在已经没事了。
2: 那还用猜吗？那肯定是他爸妈呀，都这么大人了，还让自己亲爹亲妈来帮忙打小三儿，活着也太窝囊了吧。明姐，
1: 客人退房了。
2: 嗯，刚走。
1: 刚才来打小三的不是我的亲爹，是我的继父。还有，如果以后有什么八卦想问的话，我人就在这儿，与其瞎猜，不如直接来问我。
2: 蜜姐，我不是说你呢，

0: 从底层做起，看上去是绕了弯路，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
1: 所以他们永远都只是自己，而不是谁的附属品。
2: 他手里捏着张黑卡，住在我们行政层，他要说谁好，说谁不好，那一句顶一万句。

房服务。季先生，早上好。请问我现在方便进来为您打扫卫生吗？那我开始工作了。

0: 如果您嫌吵的话，可以先去卧室等一下，我会尽快的。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打扫卫生啊。
1: 可以正常点吗？
0: 是，先生。

0: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1: 我看您在这忙了一个早晨了，应该是需要一杯咖啡提提神了。
0: 我的工作是我自己的事，你的工作忙完了，你可以离开了。谢谢你啊，可以走了。
1: 季先生，您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请您给我一个好评，谢谢。
0: 我为什么要给你好评啊？
1: 您的好评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鼓励，谢谢。
0: 你不会是又耍什么花招了吧？
1: 我哪有耍过什么花招啊？
0: 上次你在聂雨成母亲的寿宴上，我的餐巾掉在地上，我在餐桌底下看到你。
1: 那是特殊情况，
0: 且情有可原，是吗？
1: 季先生，因为上次您跟我说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我应该给我的人生定下一个新的目标，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当好服务员，得到客人的好评。
0: 你这样的目标会不会太小了一点？
1: 那你觉得我把目标定成当上酒店的总经理更容易实现？我是觉得我之前太想重新开始，心太急了，我现在就想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就从得到季先生您的好评开始。
0: 你的服务顶多是无功无过，离我给你好评的标准还差得远。
1: 那你的好评标准是什么？我是真心想要请教季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的服务有哪点做得不够好？
0: 你超时了。啊？打扫一个房间，标准时间是20分钟，你只能在15分钟之内无微不至，剩下的5分钟你要做最后的确认检查，而你现在在我房间的时间已经是23分钟了。
1: 我觉得您这个标准有漏洞。
0: 什么漏洞？
1: 楼上的总统套房是308平米，要完全打扫干净至少需要30分钟的时间。行政层的房间每一间平均也要78平米，至少要25分钟才能打扫干净。我觉得我们的服务不应该只追求速度，更重要的是服务效果。
0: 那我让你明白一件事，你现在打扫的是客人的房间，而不是你自己的家，同时要保证速度和质量是作为一个酒店服务人员的基本素养。如果你做不到，我建议你

0: 要不要回去先提升下你自己的业务能力？
1: 我不是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我的工作，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1: 就是给客人提供最
0: 是不打扰。

0: 好偏哦。好评，
1: 好评！你以后愿意打奖？
2: 我不给你好评，你就恶意报复我？
0: 我不是故意的。

0: 明宇，我问到你宿舍的地址，我就过来等你了。你怎么才下班啊？
1: 你有事吗？
0: 这两天家里收拾东西，有些你的东西，真真收拾的时候，我就帮你给留下来了。
1: 我没带走的东西就是我不要的东西，你们扔了就行了。
0: 哎，今儿过来呢，只想特意过来看看你。虽然我们做不了夫妻，但毕竟也是十几年感情了，做朋友总可以吧？没必要这么生分。这里面有些厚衣服啊，这入冬了，宿舍里面也冷，你就留下吧。我也不想看到你因为我过得不好。你干嘛扔了呀？
1: 叶雨成，你不会觉得你三两句话还能把我骗回去吧？
0: 哎呀，我不是，
1: 我已经准备对你提起诉讼了。
0: 你说什么？
1: 你还欠我400万呢，你不会忘了吧？
0: 钱的去向问题，我跟你律师说得很清楚了，我没有400万，你别过分好不好？
1: 你有没有400万，你自己心里清楚。反正我们是要上法庭的，法律会还我一个公道。
2: 还你什么公道啊？啊，这个家里每一分钱都是我拼死拼活挣来的，我养你那么多年，你所有一切都是我买的，你为我做什么了？你为这家做什么了？你还问我要钱？你要不要脸啊？你不知廉耻你！
1: 叶雨成，你终于不演了，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结婚10年，我做了整整10年的家庭劳动，我24小时不间断的照顾你，你就算请个保姆也要付工资的吧？还有，我以你太太的身份去维护你的那些工作关系，我讨好别人帮你签到的那些几十万几百万的订单，都成你聂总一个人的功劳了。我的工资在哪里啊？
0: 不是许蜜云，
1: 你今天就要把话跟你说清楚。官司我是要打的，而且我一定要打赢。这钱是属于以前的许蜜语的，我要替他要回来。
3: 你既然这么爱钱，你何必上赶着跟我离婚呢？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果你现在还是聂太太的话，我所有钱都是你的。
1: 事到如今，你还觉得我在乎的是你的钱吗？

0: 老公，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哎，这外卖是你买的吗？
0: 是啊，这我们的晚餐。哎，你看好看吗？这我明天上班第一天打算穿这件。
2: 好看，太美了。
0: 你看都没看，你好敷衍。
2: 哎，我看。来，转一圈看看。哎呀，我老婆穿什么都好看啊。
0: 就你会说甜言蜜语，让你扔的东西扔没扔？
2: 扔了，全部都扔了。我怎么会骗你呢？
0: 那可不一定，你们嘴里一直都没实话。
2: 哎，我老婆呢，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女人了。我发誓，我所有的钱，所有的一切，包括我自己，都属于你跟宝宝的。我一定会给你们幸福。
0: 你怎么了？
2: 没有怎么样，就突然想起来这些话没跟你说过。
0: 那好吧，明天你送我去蓉上班。
2: 好啊。

0: 你好，我是销售部新来的，我叫鲁珍珍。
1: 鲁主管，冯总监一早专门给我交代过，说有一位新调来的销售部主管给我们行政层带来了一个大客户，让我们一定要好好接待。这位就是
0: 这位是 Mr. Ray， 是从马来西亚到上海来专门考察的文旅专员。
1: 先生您好，欢迎您入住普荣饭店行政楼层，我现在为您办理入住，麻烦您出示一下身份证件。
0: 张领班 ，Miss Ray 呢？
2: 在马来西亚是做大公司法务会议的，
0: 在整个东南亚都有很多会议资源。这次麻烦你一定照顾好他，如果他的入住体验好呢，以后我们大单不少。这是我们销售部新来的一批香薰，送你一瓶试试。哎
1: 呀，杜主管，您这太客气了。您放心，我们一定拿出最高规格接待您的贵客。
0: 那您以后多多照顾啊。
1: 把罗庆平叫来。
3: 不用麻烦了，就他吧。
4: 这边电梯到了。
1: 这个服务员是新来的，恐怕服务不周。
3: 新人就更需要机会了嘛，就他了。
1: 秘语，领班，这位客人的房间由你来负责。
5: 很高兴为您服务。
0: Mr. Ray 是我们销售部的大客户，请你务必照顾好他。
3: 嘿，我自己来。
0: 机会给到你了，希望你好好珍惜。
5: 您舟车劳顿，还是我来吧。这边请。
1: 陆主管，您放心，我们一定服务到位，和销售部合作无间。
5: 我来帮您开门，请进。
3: 哎，小姐，我能加你个微信吗？
5: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酒店有规定，不能随便加客人的联系方式。您要是有任何需求的话，就可以拨打床头的那个电话。
3: 我只是觉得你很不错，希望在住店期间呢，都由你来为我服务。
5: 不好意思啊，我们真的有规定。
3: 我在别的酒店，管家都会给我联系方式的。你们普荣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客人了？那我不住了，我换一家服务更好的酒店。
5: 先生，那我加您联系方式。您有什么需求，尽管吩咐。
6: 哎呀，你就告诉我吧，是不是胖弟大老板要来啊？
7: 是啊，是啊，
6: 就是就是。
8: 你们就不要瞎猜了，
9: 人家宽利什么规模？那宽利大老板段龙运一个人掌管着全国几十家公司，他真住我们楼上，那些公司谁管？不过让你们忙，肯定有忙的道理。宽利集团又不是他一个段老板。
6: 不会是小段老板段翱翔吧？
9: 我可没说过啊。
6: 就是他。哎，我可喜欢他了。
7: 我也是，
10: 我也是，
7: 又是贵公子又是流量明星，
10: 我也可喜欢他了。
9: 瞧瞧你们一个个的啊，我跟你说，小段总可是英国伯明翰大学酒店管理专业的硕士毕业，跟我们普荣饭店签对赌协议就是他牵头做的项目，搞不好一年以后他就是你们的老板了。
6: 拿下小烟。
11: 哎，先生，这儿被包场了。先生，这儿也被包场了。
12: 这是公共区域吧？怎么包场？再说了，你这会儿拦我的功夫，我一杯咖啡都喝完了。
11: 是这样啊，贵宾随时会到，要不您去洗。
12: 我说这里是公共区域，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11: 听得懂。
12: 难道你们每次接待贵宾都要把整个酒店的客人赶走？
11: 抱歉，实在是抱歉。
8: 怎么了？
11: 那个魏总说要是清场，这位先生非要在这儿喝杯咖啡。
8: 你先去忙，这里交给我。认不出来了吧？
12: 确实认不出来，
8: 长残了。

0: 哇，薛瑞师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多少年了？10年了吧？10年。来，刘行长啊，感谢贵行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
1: 我敬你一杯啊！我干了，你随意。来，谢。好久了，好久了。来，诸位，咱们一起吧。感谢你们光临。来，小俊，来，坐上。哎，感谢大家，我们今后继续合作。
2: 好，来，一起干了。
3: 当年多亏师兄仗义相助，我这个菜鸟才没被扫地出门，顺利完成了实习。
4: 一转眼，菜鸟便霸总了啊！哎，对了，我记着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没多久。
5: 有何贵干？先度个假，休息休息。嗯。哎，要不要去我办公室坐坐？嗯。副主管来了，魏总让我们去 VIP 通道集合，快点。好嘞，
3: 你这样，我先忙，今天忙完找你啊。
6: 我这一大家子人呢，该怎么办呢？我们帮您整理，您只要一步就行。我们可以给你们房费打个五折，看看有没有什么优惠。
7: 打五折啊？打四折行不行？
8: 不好意思啊，先生，这个价格是我们总监定的。
9: 谢谢谢谢。
10: 13号意思。
11: 你好，客房服务。
12: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11: 你好，季先生。
13: 之后给您打。
11: 季先生，
14: 谢谢李姐啊。
11: 那真是太好了，
15: 睡死我去！
16: 这没关系，您的行李都可以放在房间里。
11: 你说谁呢？
16: 季先生，您方不方便换个房间？后续的房费五折优惠。
11: 为什么要换？
15: 哦，因为行政层的水管坏了，工程部要统一维修一下。
11: 哪里坏了？你带我去看看。
16: 啊？那个是工程部的事情，我们服务员只是负责沟通。
11: 强词夺理。
15: 那您什么时候方便换一下房间？请问您什么时候方便？
11: 你小心我投诉你打扰客人。你想干什么？
15: 这是我的工作。
11: 找别人来跟我谈，让开。

0: 普荣饭店的改造理念是锋利，拉多尔木白色大理石，黑玛瑙和纯金搭配，明亮尊贵，盛气凌人。普荣原先的水晶灯饰呢，我们进行了保留，但是像墙面几何拼接的这种繁复设计，我们后期呢会考虑到用大色块来取而代之。
1: 那这跟之前我们在深圳做的宽绿顶灰度假酒店有什么区别啊？
0: 段总，这
1: 听上去也没什么新意啊。
0: 新意在于
1: 啊，好不好意思，我没听见啊。
0: 新意在于内部造型上的区别。
1: 我要的呢，其实很简单。
0: 噗！哎，段总，
1: 没见过的才叫震撼。回头跟你们老大说一声，别再拿十年前的创意来糊弄人了。
0: 好，我会回去汇报的，重新做一版设计给你。
1: 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哎，你们饿不饿？走。
2: 段总，
3: 小段总，欢迎光临啊！
2: 特意为你留的东头房，
3: 还可以吧？真小邓总有这个资格呀！
1: 总统住过的套房，算是我蹭到流量了呗。对了，补充协议搞快点呗，你一直不签，不会有什么变数。
2: 你开玩笑，我怎么敢呢？就是戏子上还需要推敲推敲，只要小邓这边不变，我是死心塌地的。
1: 那就好。还是那个问题啊，我说过的，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 我懂的，这个我知道的呀。
3: 段总，耽误您一分钟时间啊，行政层已经清理完了，但是吧。

0: 认识了，不是说了全部免单吗？免了，都免了。其他客人都开开心心搬走了，就剩一个人。那就发个大红包，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是，我知道。但是这个人恐怕要的不是钱。
1: 什么人？什么人呢？搞不定吗？
0: 不要钱，有意思。那我去会会那个硬骨头。
2: 邓总好，
3: 先生，麻烦配合一下，换房。
4: 您是
3: 钱方面，如果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
4: 是工程部的，还是酒店其他部门？不是酒店人员，你就没有权利跟我谈这些了。
5: 等等，
0: 不会连我都不认识了吧？
4: 段总来了，
0: 我还以为是哪来的毛头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想和我搞事儿。搞了半天原来是你啊，想见面的话就屈尊联络一下，何必摆这么大架子，让这么多人陪着你玩呢？
4: 段总喜欢排场，见面礼总得投其所好吧。
6: 老同学啊，吓死我了。
0: 这个是我在伯明翰时候的好哥们儿同学，叫季总。
7: 季总，
8: 季总好。
4: 搞这么大排场，是楼下的庆功吗？
0: 庆什么功啊？哎，那你说我庆什么功？
4: 你们宽利集团投资普荣饭店，达成战略合作，这都是上热搜的，庆什么功都不奇怪。
0: 看来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呢。
4: 我本来就是个局外人。
0: 你哪是局外人啊？你可是我在伯明翰时候最好的哥们儿。走，跟我一起热闹热闹去。
4: 那还修不修水管？
0: 嘴巴还是这么毒，不修了。就算要修的话，修到你家门口也要绕开，行了吧？走。
4: 哎，等等，你都穿正装了，我得换个衣服吧。庆功宴啊，
0: 你变了。不过我越来越喜欢了。你快点啊，我等着你啊。
4: 行。
9: 今天你们俩去行政酒廊帮忙啊？
10: 我刚来，对行政酒廊的服务流程还不是特别了解。
9: 没事儿，你干活干得细，态度又好，肯定没问题。啊，
10: 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来的可都是重量级的贵宾，你要是能从他们手上拿到一个好评，你那两个差评说不定就全都抵消了。

0: 早早早早到了，来来来，
1: 这位呢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季风。季风呢是我同学，伯明翰酒店管理专业的全能选手。魏总，好久不见。
2: 哎，
0: 你们认识啊？
2: 啊，我以前在普荣饭店上过班，和魏总有过几面之缘。
0: 你还在普荣上过班？哎，你怎么不知道？
2: 是出国之前的事了。哦。早就听小段总说身边有一个厉害人物，常年在海外管理高端顶奢酒店。原来你说的是季风啊？
0: 对啊，
2: 那我们是老相识了。
0: 多亏了和段总有这层同窗关系，不然恐怕今天连门都进不来。哎呀，
2: 怎么会开玩笑？小段总，你不知道吧？季风在普通。

0: 我上班的时候，那就是优秀员工啊，能力强，人缘好。我早就说嘛，这肯定是未来管理酒店的人才啊。你看现在在海外镀了金，怕不是我也要叫一声季总。
1: 魏总，阿里多。
2: 那不是巧了吗？明年来给我干总经理吧。
1: 什么总经理啊？
2: 普如啊。
1: 这么有把握？看来投资是钱财，收购才是正财吧。
2: 聪明。
0: 肖丹总，话不能说那么早啊。虽然说我们酒店经营有些问题，但毕竟不是还有一年时间可以翻身吗？
3: 行了，魏老板，easy。
2: 反正呢，季风呢也不是外人，
4: 你怕什么？再说了，把普荣交给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0: 那是，有小丹总托底，我怕什么呀？自己人嘛。那，要不你们先聊，我还有事儿啊。嗯，来，我先走。
5: 还是这个季风，看他回来到底要干什么。
6: 好的。
2: 我听说你从思维集团出来了。
1: 啊，吃了三年沙子。
2: 回来好啊，祖国遍地是黄金啊。嗯。现在你在哪儿高就呢？
1: 高不成低不就，就先躺躺平。
2: 又想蒙我。哎，其实我今天看到你的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你来这里干什么？
1: 度个假而已。哪里知道段总这么费脑筋呢？
2: 那行，那就度完假接着给我干呗，反正你开个假，给谁打工不是打工呢？
7: 哎，段总，这位是？
2: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季风，也是我在伯明翰留学的同学，当时在学校里啊，他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我们兄弟俩呢并称为伯明翰双雄。
1: 你这外号取得中西合璧的，可信度不高。
2: 别拆我台嘛。哎，别干站着了，咱们去品鉴一下今天的主菜吧。
1: 走。走。
8: 这些都是凌晨刚从欧洲那边运过来。
1: 这味道，
2: 不好吃。厨师，把鱼子酱全部撤了，换。
0: 把李小姐叫过来，快。
9: 好的。
10: 赵姐姐，楼上行政走廊的客人让你过去做海鲜宴。
11: 我不去，几大盒鱼子酱摆在那儿，随便蘸点什么都吃饱了。我送耳下。
12: 不行啊，乔琪姐，楼上的老板说不吃鱼子酱宴了，要改吃山珍海味生腌熟对局。
11: 什么玩意儿这么长一串？我倒要看看谁在作妖。
12: 走。
2: 普荣饭店，我一定得把他拿下。
1: 段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事业心呢？
2: 家里的老头天天给我找茬，说什么这回我再不做出点成绩给他看，说不定哪天就把我扫地出门了。这次普荣这个项目是我一手挖出来，我觉得这把能成。
1: 怎么挖这么一个硬骨头啊？普荣饭店啊，可是上海老牌大酒店呢。
2: 外强中干罢了。你去看一下他们去年的财务报表，亏损47%。如果他们要想在一年之内盈利30%，达到80%的增长，天降奇兵。相信我，普荣饭店一年之后绝对是我，没有悬念。
1: 老同学，这世界没有肯定的事。不过你怎么都不吃亏，就算你拿不到酒店，一年这么高的回报率你也赚不少。
2: 谁在乎这点小钱？我要的是整个饭店整栋楼，就冲着那间几位总统住过的总统套房，我也得必须把它拿下。到时候呢，你就跟着我干，咱们一起共创辉煌。说定了啊，不许反悔啊。

0: 就是那个人，那个穿红西装的，就是宽利集团的小段总。今天的 party 也是他开的，临时改什么什么赎罪局也是他。
1: 最烦这种酒精把脑子泡坏了的富二代，耽误老娘下班。
2: 这女司没有小孩啊，
3: 我这楼下啊，
1: 小小罗，
2: 来来来，李高，
3: 谁啊？
4: 我亲了，我亲了。
2: 领了，领了，领。
3: 像啊。
5: BBQ， 这创意不错啊。
2: 这领是。
4: 羡慕吗？
3: 我去拿点酒。
4: 凉了，凉了。
3: 冷了，冷。
1: 拿声音，
4: 好，
1: 金总，小罗，过来帮忙，
4: 我也想请
1: 个，放出去，
6: 啥意思啊？
3: 跟你组啥？
1: 快，
4: 好，我
7: 不行。来了，
8: 没有啊？哎呀，哎呀，
4: 我就不听领导的，我就不听领导的，
3: 对吧？
4: 坐前面。
5: 哎，怎么都没了？
9: 大叔，
5: 再给弄点呗。
1: 不好意思，下班了，咱俩走。
4: 哎，好嘞。我。
10: 哎，乔军师傅，乔军师傅，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干嘛？我工作都做完了。哎呦，
10: 乔军师傅，客人们在夸你的手艺呢，再给他们露两手。
1: 别逮着我一个人薅啊！贾厨呢？他是主厨，让他烤串去。
10: 哎呀，乔军师傅，你就别为难我了。客人指定要你去，人家可是咱们酒店的金主，老板都得供着他。
1: 金主，金主，付我加班费了吗？
10: 可就是我辛苦了。
1: 蜜语。
2: 谢谢。
4: 怎么都是香槟啊？没有红酒吗？
6: 红酒那边有，在取餐台上。
1: 服务员，
11: 你好，服务员。
4: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没事吧？
4: 谢谢你啊，先生，不然我就摔到地上了。哎呀！您这件西服一定不便宜吧？真是不好意思。来，
3: 不要紧，没事。哦，
4: 季先生，您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吗？
3: 你认识我？
4: 在场的谁不知道呀？您是段总的朋友季风先生呀，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嘛。来，季先生，你看。咱们两个这么有缘，是不是应该交换一下微信？
6: 我扫你。
4: 啊？这什么意思呀？
3: 加微信太麻烦了，这样比较直接。
4: 不是的，您误会了。我呢，就是想和您加个微信，然后有一些专业上的事情想要请教一下呢。
3: 可以的，你先把该写的费用给我。我这套定制西装洗一次要3280，你给我3000就好。
4: 季先生，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怪我，我也是不小心的，而且您看这个地方这么多。

0: 结账。
1: 您开发票不了。
2: 开。
1: 咱们这桌总共消费是1880。
2: 两瓶人头马1680。
3: 一瓶多少钱？
1: 对不住啊，老板。哎呀，我脑子糊涂了。
2: 先问你开不开发票？如果你要开发票，就说明能报销，不心疼钱，他就酌情的给你加价。吃的多，喝的多，他加价就加的多。如果那些酒他没有开，他也不退，拿回去他们卖二回，我都摸头了。
4: 明天你不用来报社了。
2: 那我去哪儿？

0: 我呢就是想和您加个微信，然后有一些专业上的事情想要请教一下。
1: 可以的，你先把该行的费用给我。我这套定制西装洗一次要3280，你给我3000就好。
0: 季先生，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怪我，我也是不小心的，而且您看这个地方这么多人，这么挤。他，就是他，是他刚才推的我，我才撞到您的。
2: 我离这么远怎么撞你啊？
0: 不就是你刚才胳膊肘一顶，我没站稳，我就撞到季先生了呀。
2: 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刚才那个管我要酒，但是发现我托盘上只有香槟，没有您想要的红酒，就转身离开的那位。都怪我，托盘里只有香槟，没有您要的红酒，害得您跑到那么远的餐台上取酒，所以才不小心撞到了季先生。确实是我服务不周，不好意思。
0: 你胡说！许蜜语，我投诉你，你信不信？
3: 这位小姐，我想请问一下，他要怎么做才能帮你把酒泼到这位先生身上？
4: 还没下班呢。
5: 哎，
4: 谁弄的这是？
0: 我不是故意的，是他，他推的我，他故意的。
5: 小姐，拜托你讲话讲点逻辑好不好？他害你有什么好处？你是能娶她啊，你还是能养她呀？哎，不认识你吗？
0: 我跟薇薇安一起来的呀。
4: 谁是薇薇安？站出来！
5: 抱歉，这儿没薇薇安，我得看一下你的邀请函。你不会是混进来了吧？
0: 不是，我找给你看啊。哎，哪儿去了呀？
4: 拜托，以后能不能不要让这样的人来玷污我的场子啊？
6: 不好意思，段总，以后不会了。
4: 没事，继续玩吧。没事没事，自己玩吧，来继续吧继续吧。
5: 不好意思啊，每一次开 party 都会有这样的人混进来。
4: 你这西装你脱下来，我找酒店帮你处理一下。
6: 算了，你们洗衣房应该处理不了，我自己想办法。
2: 季先生，您把这个衣服脱下来给我吧。我知道茂名南路有一家干洗店，专门洗高级西装，效果很好，我现在就送过去。
5: 还不算太笨，快去吧。钱呢，客房部先垫上，记我账上。
2: 嗯，那麻烦您帮我拿一下，谢谢。
5: 客房部眼光还不错，人蛮灵光的，长得嘛也有味道。行政层的是不是？哎，那女厨师呢？又跑了。
3: 蜜语，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怎么回事儿啊？上次那特别面上，你不是说去找别的工作了吗？怎么干上这个了？也不告诉我一声。
1: 现在工作哪有那么好找啊？我一个家庭主妇，30多了，履历一片空白，去哪儿都没人要。
0: 那你也不至于干上保洁吧？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难处了？
1: 没有，没有人逼我，是我自己选的。我这么多年没工作了，总要从底层一步一步做起嘛。放心，俏琪，我没事的。
0: 我说了，我是你的梯子，我罩你。
1: 行，你罩我，我记住了。你快回去工作吧，我也要去忙了。咱们回头联系。
0: 嗯。
2: 大姐，你吓死我了！干嘛呀？
0: 许蜜语，是你给招到行政层去的？
2: 谁？
0: 许蜜语。
2: 面试的时候不是你拖的我吗？他的那个简历没有过，那我看他那样子，我就给他出了个建议。那我就问他，想不想试试从服务员做起？
3: 不是，我让你帮忙是应聘到市场营销部的，你给人支去当服务员？哎，大哥，我把你当兄弟，你拿我当狗遛啊？
2: 兄弟，天地良心，我遛谁也不敢遛你啊！我看他挺着急的，那市场营销一时半会儿也进不来，我就给他想了个办法。
3: 你说他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着急用钱了？他跟没跟你说？

0: 你好，请问搜救尾号是多少？
1: 什么尾号啊？
2: 6453。
1: 这是什么暗号？
3: 老先生，您别生气，这不是暗号，这是网约车。
1: 网约 Uber
3: 啊？对，跟 Uber 差不多，就是您要在地址栏里面输入您要去的地方。哎
1: 呦，太麻烦了，以前都是扬手即停，上车即走啊。
3: 其实也不是很麻烦，要不然我帮您输入吧。
1: 请问小姐？哦，
3: 我是普荣饭店客房部的，我叫许蜜雨。
1: 好的呀，那就有劳了啊。
3: 您要去？
1: 爱国路戚方园18号。
3: 好，这里是吧？
4: 嗯。
3: 好，已经输好了，您稍微等一下，一会儿车就来了。
1: 哦，这样就可以了。
3: 这辆应该就是。哎呦
1: 呦呦，这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哎，
3: 别客气，
1: 许小姐。哎，
3: 不行不行。哎呀，那是我们真的不可人生，谢谢。
1: 哎，那好吧。哎，那就多谢了。这位啊，这位。哎呦。
5: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啊，许明宇。啊，
3: 薛主管。
5: 听说分到行政层了。嗯。怎么样，新工作还适应吗？
3: 有很多东西要学，不过我在努力中。
5: 一开始总要多一些吃苦受累，扛过去就好了。你是一个有职业理想的人，相信我，你会越来越好，会更上一层楼。
3: 谢谢。
5: 加油。
6: 领班，瑞先生以后可不可以换其他同事去服务啊？
7: 为什么呀？人家不是点名要你服务吗？
6: 他有点奇怪，老跟我说一些不太合适的话。
7: 蜜雨，你是不是太敏感了？人家瑞先生是外国人，跟咱们的文化有差异吧？
6: 可是他确实让我很不舒服。
7: 他对你动手动脚了？那不就得了，说就让他说去呗，你又不少块肉，他还能对你一服务员怎么样？
6: 可是
7: 别在这杵着了，你现在已经有2个差评了，还想着挑客人呢。

0: 老先生，我来帮您刷。请进。哎，稍等。您的照片。您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我需要安静。

0: 今天这款最后试单，来，准备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2: 哎，蜜姐，今天点将城直播间搞活动，哎，你买了吗？
3: 没有。对了，1810来了一位老人，看起来有80多岁了，身边也没有个家人，咱们可得多关注他一点。
2: 别，那老头独立着呢，国外回来的，好像姓谭
3: 啊。对，谭老先生。
2: 我跟你说，那谭老先生和咱国内的老头老太可不一样，你要是去伸手扶一下他，他老不愿意了。
3: 不管怎么说，这么大岁数了，咱们多关注点没错。
2: 哎呀，那老头没事儿，我看身体好着呢，用不着咱操心。
3: 我看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好像受了什么打击似的。哎，今天你值班，哎呦，关注点。
2: 哎呦呦呦，又没抢上。
3: 也行。
2: 知道了，马上要下一单了。那个，我找个有信号的地儿去。
3: 哎，

0: 方服务。唐老先生开门啊。唐老先生。唐老先生。唐老先生。唐老先生。唐老先生。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救人！有人吗？救人！
1: 您所拨的电话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前厅部，前厅部，110的客人晕倒了，我需要帮助。
2: 收到，你先实施急救，前厅部马上派人上来。
0: 好。

0: 行政舱没人，我能找的人只有你了。
1: 又怎么了？
0: 1810的客人晕倒了，需要急救，你能帮我一下吗？
1: 走。
0: 右边，我一进来他就躺在地上，我已经打120了，我也通知了前厅部。
1: 明白，老先生，老先生，听到吗？听得到吗？先让他躺平。
0: 好。
1: 1001001002104100005100006100007，没有脉搏，要做心肺复苏，你往后退一点，2000公斤。
0: 好好

0: 老先生，你怎么样？能听见我说话吗？
1: 氧气带来了，氧气带来了，小心慢点啊！这边，扶起来，一二七，来，我来，好，让我来吧。
0: 交给我吧。好。来，小心，小心啊！
2: 那怎么办？
1: 你忍一下，马上。救护车怎么还没来？
0: 前面修路，他们堵在西边两个路口了。
1: 你们下还有车？上我的车吧。哎，好。来帮一下，搭把手。
3: 小心啊！哎，你好，我是这里的房客，房间号181。如果你放心的话，把车交给我。哎呀，
1: 那太感谢你了，季先生。麻烦你了。
3: 麻烦了，姐，客人怎么了？客人怎么样了？
1: 我们现在就要去送他去医院，
3: 你赶紧回值班吧。不是，姐，我真没听见刚才，我
0: 小心手啊！
3: 看完直播。

0: 护士，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基本稳定了，再输两天液巩固一下。
0: 好，谢谢啊。谭老先生，您醒了。
2: 哎呀，太阳都出来了，休息好了，该起床了。
0: 哎，您不能下床，咱们现在在医院。
3: 在医院啊？我怎么来的？哎，是谁把我搞出来的？怪不得昨天晚上睡觉老做噩梦呀、啊！我要出去。哎，
4: 你要去哪儿啊？
0: 您好，请问您是谭老先生的家属吗？
4: 我是他的朋友。你是？
0: 哦，我是普荣饭店客房部的服务员许蜜语。
4: 许蜜语，这个老倔头，让你费心了。
0: 没有，应该的。
5: 谭家明家属在吗？办一下住院手续。
0: 啊，我去。
4: 来，您拿着这银行卡。
0: 哦。
4: 密码330915。
0: 好的，谢谢。
4: 你还知道躲呀？要不是冀州一大早给我打电话，我才不会到医院陪你浪费时间呢。你是心梗啊？你不知道多厉害啊！
3: 哎呀，老毛病了，医生都是吓唬人的，说得很严重。
0: 安经理，1810的客人需要住院观察几天，家属已经来了。
6: 好，那你先回来吧。我已经把你昨晚的表现告诉你们张领班了。
0: 谢谢安经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6: 你辛苦了。
0: 好。
7: 不好意思，安经理，昨天赶上我倒班，正陪孩子考试呢，手机关机了，给你添麻烦了啊。
8: 也没什么麻烦，我倒替你开心呢。你手底下的服务员工作这么有责任心，反应又敏捷，三下两下就把这么紧急的问题处理得妥妥当当。客人现在已经脱离危险，我们大家也就放心了。客人家属还专门从国外打电话过来感谢咱们酒店，你们行政层的服务员是最该表扬的。
7: 没问题，回去我一定表扬他。
3: 哎，老家啊，表妹，去帮我拿一样东西，在上衣兜里。
7: 这个呢？
3: 你看啊，阿辉已经走了。我昨天早上去他家，正好赶上了他的头七。中间这个是阿亮，我去看他的时候，两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只会掉眼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0: 瘫痪一年了，最后阿明也跟他女儿接到深圳定居去了，就剩阿拉一个人了。几十年哦，太快了。
1: 昨晚1810的客人突发心梗，正在值班的尹香立刻报告酒店相关部门，并及时将病人送往医院，特此提出表扬。
2: 不错呀，小香妹，这么大声你怎么不说呀？
3: 到时候发奖金了请吃饭哦。
1: 蜜语，以后别迟到啊。
3: 啊，知道了。
1: 大家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这个月是服务质量监督月，大家不要摸个鱼迟个到什么的，要是砸了客房部的牌子，冯总那儿我可保不了你们，知道吗？
4: 知道了。
1: 干活去。

0: 明姐，明姐，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我不是故意要抢你功的，昨晚闹出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是怕万一领导要是知道的话，我这个月工资就没了呀。你别生气。
0: 别去拆穿我好吗？你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咱们同在行政层，难免要互相帮忙。你说是吧？
1: 嗯，我等了，明姨姐，这次是我欠你的，下次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帮你。

0: 歇会儿吧。哦，谢谢。你这个人挺有意思啊，不该在你头上的差评，在你头上你忍了。明明应该属于你的好评，飞到别人头上去了，你还是忍了。你是不是讨好型人格？
1: 谁？我就是觉得人各有难处，我不想为难别人吧。

0: 又怎么了？想拜托你一件事。
1: 拜托我？
0: 你可不可以到行政层任何一个房间，到里面帮我拿一瓶洗发水，再到库里拿一瓶新的、必须要刚刚入库的，然后一并拿给我。
1: 不，
0: 别问我为什么，就回答我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但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因为我只相信你。

0: 你的目的达到了吗？记得，今天的事要保密，千万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1: 那我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保证这件事情不会影响酒店正常的服务工作？
0: 你这是在跟客人讨价还价？
1: 这是我的职责。
0: 好，放心。

0: 明天的货能不能停一停再发？
1: 预付的货款已经进了你的口袋了，怎么能断货呢？货没准备好？
0: 不是货的问题，我是担心我们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万一被人发现了。
2: 谁会发现得了啊？
0: 我们层有个服务员叫许蜜语。
2: 许蜜语？他谁啊？
0: 新来的。
2: 一个菜鸟你都搞不定啊？
0: 不是，我是看见他莫名其妙从客房拿走一瓶洗发水，不知要干什么，我也不敢问啊，我是担心他好像发现什么了。
2: 哎，张财路，我告诉你啊，把事情给我搞清楚。你是领班，他是领班啊，一个新来的服务员你管不了。
1: 你还想不想带女儿去马尔代夫跨年了？
0: 想，当然想，可是我天天提心吊胆的，压力大得不得了，身体架不住啊。
2: 你拿钱的时候怎么不说身体架不住啊？光想挣钱不想担事儿。你要身体实在架不住别干了，有的是人想干。
0: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个许蜜语我肯定不会放过他，过几天我随便找个由头把他给开掉了，肯定不会给您惹麻烦。
2: 我不管你怎么做，做漂亮一点儿，别误了我的事儿。
0: 好好好，您放心。

0: 米姐，那个，
1: 你是不是讨好江江哥？
2: 你别跟我说你要调班啊，我没时间。
0: 我不调班，我想跟你讲件事儿。
3: 你们在这儿呢？你们聊什么呢？
0: 没聊啥。哎，我还想问你来着，你明天的假到底批下来没？

0: 欢迎回来，谭老先生。
1: 我们又见面了，许蜜语。哎，
2: 这是干什么呀？啊，
0: 这是为您准备的安全扶手。
2: 我有什么不安全啊？我那么老吗？
1: 哎，你多大年纪了？别不知道好歹。

0: 蜜语，你有心了。
1: 有心爱，有心的蜜语，我正好可以拿来锻炼健身啊。
0: 你当心，
2: 小心点。
1: 哎呦呦，
2: 谭老先生。哎呀，
0: 你这个老顽童啊！
1: 是老了，是老了。

0: 还是当年的味道吗？哇，你就是八百年没吃过饭了是不是？
1: 过分了啊，跟师哥抢吃的。
2: 给师哥，你在财务部可惜了，你应该到市场部或销售部、餐饮部也行。
1: 哎，我就当你夸我全能了啊。吃这个技巧呢，以后我慢慢传授给你。接下来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你今天为什么去厨房的后门啊？
2: 不是你怂恿的吗？是，我想知道今天的普荣饭店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
1: 那你看到之后有什么感想呢？
2: 普荣这棵大树，表面风光，实则里头已被白蚁蛀空。
1: 好，第二个问题，这次回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各位观众中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卫视上市新闻综合频道和看看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融媒特别报道，我是主持人何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进入到第三天，历经前两天密集的前沿对话、硬核技术交锋和重磅成果首发，大会的产业价值、落地实效和行业引领力持续升温，全面释放。如今的人工智能早已经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赋能城市智慧转型，点亮大众美好生活的核心心智生产力。今天呢，我们东方卫视超高清演播室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东分院数字化与新兴科技事业部副主任高庆浩。高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同来深度拆解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应用模式。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带大家去看一个黑科技啊。据说呢，它可以用意念来控制，把只存在于科幻场景当中的读心操控变成了现实。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孙启蒙。启蒙你好，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意念控制背后的门道。
2: 好的，何清，看啊，这个我手上的就是一个智能仿生手，那它的主人呢，就是我身边的这位谷老师。谷老师您好，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您好，谷老师。没想到吧，这个也是一个仿生手，因为没有想到他脱离了谷老师的这个身体之后，依然在我的手上。可以动，这个是您通过意念控制的吗？您是怎么实现的？
3: 我这个呢是本身是大脑发出运动意图信息，它本身会通过我们神经肌肉传达到肢体的末端，然后去让我们的手动起来。然后我在控制这个手的时候呢，是我大脑发出的信号，当我想要动食指的时候，这个信号会传递到这个残肢的末端，这里头有传感器，它只需要和我们皮肤接触上就行，不需要做手术，不需要植入。那采集到以后，通过 AI 算法，它把它快速识别出来，然后我就能够做出想要的动作。
2: 这个就是此刻您大脑想要它做出来的动作。
3: 对，现在就是我在控制它。
2: 那我很好奇，就是像我们用大脑去控制这个机器手、仿生手，和我们用正常大脑去控制我们人手是一个感觉吗？
3: 从我的体感来说的话是一样的，就是我想要动我的小拇指，就和我过去控制我自己的左手感受一样。
2: 好神奇，那给我们镜头比个耶好吗？
3: 可以。
2: 可以可以，哇，太神奇了，谢谢谷老师。哇，让我平复一下心情，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另外的一个未来有科技感的场景，因为刚刚这个感觉

0: 实在是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它的触感就像是一个滑溜溜的人皮的触感一样，当它在你的手上乱动的时候，哇塞，这种感情好像真的只能出现在科幻电影里，但它确实实在在的出现在了我们 WAIC 的现场。让我平复一下心情，再带大家看这一个啊，我们现在看到呢，它其实是一个脑控的训练的平台，我们可以看到有工作人员，他头上正在戴着这个脑电帽，然后他不需要动手，不需要操控，就可以凭借意念去控制这个机械臂来抓取桌子上的物品。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介绍一下哦，这个是怎么形成的？
1: 我们这套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是通过脑电采集设备实时获取我们工作人员的脑电信号，然后再经过这个 AI 算法解码识别工作人员的运动想象意图，然后最后将这个识别的结果映射到机器人的控制指令，然后由机器人完成最后的动作。
0: 如果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就是零基础的普通人，我去跟这个机器建立联系大概需要多久？
1: 大概需要花10到15分钟进行一个练习。
0: 只需要10到15分钟就可以完成这个匹配？
1: 对。
0: 哇，这个展台可以说是我今年 WIC 我自己感受下来最让我兴奋的一个展台，可以看到我现在手都激动的在颤抖，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神奇了。这些所有本该出现在科幻片里的场景就真的是活生生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这个展台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我们的使用机器不再需要这个说明书，当机器能够真正读懂我们人类心中所想，那脑机电口真的是把我们人和机器之间的这个墙给破除了。那未来可能人和这个机器之间的协作就会从训练变成真的是本能。好的，何清，我这边现场的展台情况基本就是这些。
2: 谢谢启蒙，能够感受到他的兴奋啊，确实让我们脑洞大开。那么当脑机接口多点开花，覆盖各行各业的时候，我们熟知的机器人已经开始进厂打工了，他们正成为工厂里稳定劳作的生产力。那么这些机器人到底具备怎样的本领？我们要连线的是前方记者赵一凡。一凡，现在的机器人到底进化到什么程度了？马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最新观察。
3: 好的，何清，我现在就在上海世博展览会馆，我们的具身智能的展馆，这样一个瑞尔曼的一个展台。那么今年呢，企业带来的口号叫做真干活的机器人。那么可以顺着我的镜头看到啊，咱们这个镜头里这个机器人已经在干活了，它正在准备泡茶。那么今年呢，企业也对这个展台做了一个划分啊，不仅有大众消费的机器人，也有一些面向工业细分领域的机器人。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呢，就能做一些质检的工作。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企业的一个负责人郑总来为我们揭秘一下打工机器人到底能干点什么活。郑总您好啊，要不我们先看看后面的这个机械臂怎么样？
4: 好呀，
3: 好，
4: 来，欢迎。好，大家来可以看到，今天这是我们的瑞尔曼的展台。瑞尔曼主打的是什么？真干、真能干的机器人。可以看到，在场的这些机械臂呢，长短粗细完全照着我胳膊，跟我胳膊一样，然后还可以做到什么呀？最大负载能到10几公斤，甚至了额定这个最大负载到9公斤，半臂展10几公斤。可以看到整个场馆里将近30家里边都是有展台上都有我们的产品。这里边得益于什么呀？可以看后边我们的核心零部件，可以看到我们的减速器，从减速器到关节，这些关节模组，整个机器人全身的关节模组我们都有。然后呢，给这个机器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动力单元，这是我们所讲的具身智能的基础设施。首先硬件上它能干，其次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有我们叫 Realbot， 我们叫 GLN 网络，全球的劳动力分布的一个网络。它可以是什么？我人在相对，比如说人在巴中，人在巨鹿，我可以操作北京、上海甚至国外的一些工厂的一些事情。我们目前呢，在我们的工厂和江苏工厂已经部署了10多台机器人在常态化的打工，预计今年呢，我们会部署到5000到10000台。当我们有足够的机器人在工厂里边现实的去作业的时候呢，同时我们产生了高质量的真实场景的真机数据。有了这些数据之后，我们可以让机器人越来越智能，它可以越来越有更多的应用呢，又有更多的数据，最终呢，让机器人我们所定义的2026年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落地，是真干活、真能干活的一个元年。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还有我们的机器人做这些泡茶，可以看到现在呢，基本都是我们来自于北京训练场。我们有全国北京的第一家蔬菜中心，我们在常州呢也有我们第二代的蔬菜中心。我们可以做到人都在训练场，但是机器人在各行各业在真实的场景里边去干活。
3: 他现在泡的是什么茶？
4: 这个叫什么茶？
3: 功夫茶是吧？
4: 对，功夫茶。然后呢，像这些作业呢，其实每一次作业它都会收集一次数据，然后呢不断的收集数据。可能我们现在是

0: 一个人操作一个机器人。未来呢，很快的到今年下半年，我一个人可以操作10个、20个机器人。但未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一个人可以操作数百个机器人。这样的话是真正解决机器人落地。而且有一个很关键的点，你可以看到，当出现任何意外的时候，你看，这恰恰是在行业里最珍贵的数据。有了这些珍贵的数据呢，我们把这些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去用的过程中，它决定了模型用的边界了。
1: 好的，谢谢郑总。相信这些机器人很快进入到千家万户，进入到千行百业，能够推动我们的产业动能不断提升。何青，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非常感谢一凡。那么从脑机接口的意念直连到远程操控机器人干活啊，一条从大脑的想法到实体生产的完整的通路已经打通了。那么这些技术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玄机？人机协同又能够为实体经济带来怎样实实在在的革新和增量？马上请出高主任，我们一起来讨论。高主任，您看现在的机器人越来越聪明了哈，在这次 WAIC 的展会呈现出来的这个盛况来看的话，有哪些机器人的全新的能力让您印象深刻的？
3: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讲智能机器人，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传统的一些固定的重复劳动当中，那么变成了现在能够进行感知、能够适配，这样能够进行精细化的这样一些作业的这个机器人转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解决了我们在智能制造在传统的这个生产的过程中的一些难点。第一个，你比如说我们举这个自主的视觉的识别，那么传统的机器人呢，它其实是看不见也看不准的。那这种情况下，您一旦物体位置移动了、角度变化了，那么很多情况就需要人工去调整，但是有了智能机器人，它能够自动的识别、自动的进行这个位置的矫正，那么它就能够进行一些柔性化的生产的作业。那么再比如说柔性的这个力控的这个装配，那么传统机器人呢，它是一个硬接触，硬接触就容易触碰啊，就容易损伤，那么我们导致我们一些相应的设备就会可能会进行一些报废。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柔性的机器人之后，也是智能机器人，它可以进行一些力控的这样的一些感知，通过感知之后进行一些自动识别了之后，它就能够缓冲起来之后，那么适配我们一些高度的精密的这种装配的场合，那么能够提高我们整个产品装配的这种质量。那么再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远程精细化控制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这个生产的场景，那么我们人其实是进不去的，或者说我们人不敢进去，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这个智能的机器人，那么我们就能够进行远程的这种操作，人可以进行一个远程的这样的一个操纵之后，它就能够改变恶劣环境对我们的这个生产作业环境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认为智能机器人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替代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生产工厂它更稳定，然后更可控，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能够使我们的这制造业大幅的进行一个提质的降本，那么促进我们整个制造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
2: 是的，你看机器人的一些全新的能力，其实它解决的是传统的工厂里面的一些老难题哈。
3: 对的，
2: 而且也为这个整个的生产效率带来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那我们看到现在其实AI 是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的在迭代的过程当中，机器人越来越智能了。那么请您分析一下，就是从长远来看的话，这个工业机器人它的普及到底会怎么样去推动我国制造的数字化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转型？
3: 那我个人认为呢，从长远来看呢，智能机器人它其实是我们推动制造业从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核心的底层的硬件。那么它会从以下几个维度来推动我们整个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生态的重构。一个比如说生产模式上的这个重塑，那么传统上的制造基本上依托于人工的经验驱动，那么我们现在那么有了智能机器人，那么我们转向的是感知加数据加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驱动这个模式，那么设备能够进行一个自适应自感知，那么真正的适配出来我们一些柔性的生产，我们一些定制化的生产的这个需要。第二个，我觉得是一个生产能力上面的一个升级嘛。那么传统上我们其实传统制造面临着招工难，然后我们的这个强度大，我们的这个精度不准不稳的这个问题，那么有了这个智能机器人，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重复性的工作进行这样的一些用机器人来替代，来缓解那么高强度工作中对于人的这种需求，将我们的人从这种重复工作中解放出来，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像研发呀、像工艺优化等等的这样高价值的场景。第三个，我认为它是一个转型逻辑上的这样的一个质变吧。因为以前我们的这个工厂的智能化转型更多的是单点或者单线上的这种智能化转型，那么现在的情况下，有了这个智能机器人，有了这样的一些智能装备的这个辅助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全流程的智能化的转变，或者是一个全厂的数字协同，那么这样的话便于我们夯实我们的国家的高端制造或者精明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基础。

0: 来助力我们整个制造业的这个数字化转型的工作，然后培育我们的一个新质生产力。好了，主持人，
1: 通过刚刚这个前方记者一凡和这个启蒙的现场观察，我们看到现在机器人的应用领域是方方面面啊，包括脑机接口，然后包括在这个实际过程当中，刚刚他泡的是功夫茶，可想这个远程的操控已经相当的细腻了哈。
0: 对的。
1: 那么从这个方方面面来看，您觉得未来这个机器人它的在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对于整个我们的企业的生产效率到底带来多大的提升？
0: 这个问题怎么去回答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做这个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大家问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上了这个生产装备，我的 ROE 是多少，也就是它的效率到底能提升多少。其实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答案，因为每一家企业它面临的它的产线，它的这个智能装备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到是它本身对于我们生产效率或者产线的这种生产模式的重塑，那么它节约了你多少的人力，那么提升了你的产值，你的产量提升了多少？那么通过这种模式，那么我们来解决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机器人，那么对于工厂的这个赋能的一个价值。
1: 好的，非常感谢高主任为我们带来的解读。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融媒特别报道，我们马上回来。去年一款代号小龙虾的 AI 工具火爆全网，不同于只能够问答的传统 AI 大模型，这款以 OpenClaw 为代表的办公智能体啊，被网友形象的称作是能够自主操作电脑落地完成全流程工作的数字员工。我们的记者呢，在今天的展会现场也发现了不少 AI 办公智能体，深度展示了人工智能从对话工具向自主执行办公助手跨越的行业变革。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的是前方记者刘毅然。毅然，你现在在哪一个展台？有哪些好玩的 AI 办公智能体？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何清，我现在就在金山办公的展台前啊。那现在这个展台人气也是非常的火爆，有不少的观众是前来参观和体验他们上午刚刚新发布的这个两个办公 AI 智能软件，一个是 To B 的，一个是 To C 的。那我也上手体验了一下，最大的感受是它和我们传统的 AI 特别会聊天还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 AI 一般是可以给你一些灵感，可以和你聊上天，但是最后上手做 PPT 或者是制作表格，可能还是得你亲手来做。但是我们今天体验的这个金山的 AI 办公软件好像就不一样，它好像真的可以帮你干活。那它具体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可以帮我干什么事情吗？
3: 这个是灵犀专业版，是最近单独推出的一个新的一个应用，然后它可以在我们的客户端里头去使用。可以看到说灵犀在处理用户的文档上面会有自己一些非常深入的沉淀。可以看到投屏这儿是一个 PPT，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会先理解用户的需求，然后去阅读如何生成一个 PPT 的指南。
2: 譬如说我可以给它发出什么样的指令呢？
3: 其实很简单，就是比如说我可以让他帮我做一个 PPT， 一个介绍一个内分泌管线的一个 PPT， 他会先理解我的需求，然后给我生成了两套视觉方案。那这个时候用户他就可以自主的去选择他是要深色的还是浅色玻璃，然后我选完之后告诉他我还要配图，那接着他就会去把整一个 PPT 的事情一步步的先写个提纲，然后再写一个设计方案，再来配图，再一步步的一页一页的完成一个最终的那个 PPT。 我们可以看一下 PPT 的效果。
2: 所以我从让他搜集数据到我的要求等等，都是可以向他发出指令的，他都是可以帮你完成。
3: 是的，是的，从他你的随机的一些 query， 就是你的一个意图，然后他会先理解，然后再去搜足大量的一个资料，然后认为这个资料够了，然后我们才会去制作一份 PPT。然后也可以看到说，也多亏了在 WPS 相关的一些 API 的支持，然后我们是可以生成一个非常原生的 PPT 的文档，然后里头的这一些表格呀、元素啊，都是可以随时编辑，可以。
2: 也就是所谓原生，就好像给我们一个视频的原文件，我们可以自己再根据我们的喜好和需求去修改，对吧？
3: 是的，是的，就是所有的一些图片啊、要素，甚至是里头的图表，我们都可以细化的去调整它。它不是一张图，而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适合，就是有 WPS PPT 格式的这样子的一个产物。
2: 明白。你刚刚也提到了图表，那除了做 PPT 之外，它是不是还可以帮我们做文档、做表格呢？
3: 可以的。然后刚刚有一个用户的提问，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儿。你看他的提问很简单，他是想要拉一下新能源储能的一些相关数据，然后来去做一个

0: 新品的分析，那可以看到说灵犀它的整一个运作过程也是会先去读取用户的。
1: 非常感谢毅然哈，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的价值，它不只是便民服务和普通的消费场景，更在于持续的向实体经济深度的扎根，纵深的渗透。那么随着各种各样的智能体的出现，企业的生产模式也在发生着系统性的变革。那马上呢，我们要继续连线的是前方记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底座。来连线启蒙，启蒙你好，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 AI 到底是怎么跨越这个数字和物理边界的？
0: 好的，何清，相信大家都用过这个 AI 助手啊，但是一般都是你问他问题，他给你建议，建议归建议，真正干活还得自己来。但是今天在这个展台上，我们可以看到西门子他推出了一个叫 Eigen 的工程智能体，那这个智能体它不只是出主意，而是真的可以动手干活。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个工厂啊，它要上一套这个自动化的系统，以前需要工程师花几周的时间去写代码、配网络，但现在呢，你只需要告诉他我需要什么，他就可以自己理解项目需求，自己完成配置，还能自己检查。那我们这边也邀请到金总来为我们做下介绍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智能体它目前的这个效率怎么样？
2: 哎，好的。其实我们这个智能体它和工程师的手动的去做这个组态和写代码相比的话，效率可以提升2倍到5倍，是这个任务的复杂度而定。那么工程的效率整体能够提升50%，然后我们最终整体方案这个解决方案的质量能够提升80%。
0: 我们可以现场看。
2: 当然，这是我们工程师啊，我们可以让工程师现在现场就来操作一下，让大家验证一下它的能力。那我们请这个 Eigen 来给我们做一个这个 UI 的一个界面的生成，好不好？那大概要是花多长时间？
3: 大概花1-2分钟的左右的时间。
0: 好的，那您先帮我们把这个输入进去，就只要在这里明确的写一个最高级的一个需求就可以。
2: 对，就用自然语言去输入你希望它做什么，然后它就可以自己去进行相应的编码做配置。
0: 好的，那我们等待这1-2分钟，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这个展台还有什么其他亮点的内容，好不好？
2: 可以带我们去这个消费品的这个行业岛。这个消费品行业岛呢，它是结合了我们的数字孪生和 AI 的这个能力。那我想展示的，这是一个奶粉的一个生产的过程。可能大家不知道，奶粉其实是奶液是在高温下迅速的被吹干的。其实那么我们的客户他其实有一个，这边你们看得到的是一个这个38米高的，其实是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个塔。那奶液
0: 这个对吧？
2: 对，然后奶液它从这个口喷进来，然后迅速的在这个过程里以0.015秒能够迅速的把这个奶粉生成，就是每个奶粉的生成的这个速度是很短，但是因为奶粉的这个就是奶液它的含水量，然后这个塔内的风速、温度、湿度都不一样，我们如何要保证最终的奶粉是有一个比较恒定的一个含水量，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品尝和这个营养的效果？其实这背后就用了非常好的这个数字孪生，就是这边你们看到的，我们做了它的一个数字孪生的版本，它能够真实的复现这个38米的这个真实的塔内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又有 AI 的这个能力去更好的帮助实时的去算。
0: 好的，好的，谢谢。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其实刚刚的这个1分钟的这个也已经完成了。那我们通过这一个展台，我们也能够看出 AI 正在一步一步的更智能，不仅帮我们能够回答问题，还能够帮我们解决问题。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解放双手啊。好的，何清，我这边现场情况基本就是这些。
1: 好的，非常感谢启蒙再次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智能体的迭代成熟，也让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在演播室有请出高主任给我们来做解读。我们注意到这个本届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呢，上海进一步推动 AI 加制造发展的若干措施是正式的发布了哈。这个其中就包括要推动这个工业智能体深入到这个制造的核心的环节。那么接下来请您分析一下，就是上海不同赛道的企业它怎么样去依托这个 AI 智能体去适配它自身的一个发展的需求呢？
4: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这个新政的发布呢，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它标志着我们 AI 赋能由我们的场景的这样的一个试点走向了我们的核心生产区域。那么针对 不同赛道的企业呢，它可以进行一些分层次的一个视频落地。比如说针对我们的流程制造类的企业，那么这类的企业比如像石化，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重点将一些智能体应用到我们的这个能耗

0: 我们的流程的工艺优化，包括我们的安全风险啊控制方面。那么对于一些离散型的，比如说一些汽车制造啊，比如说是酿酒的企业，那么这种企业呢，我们更多的聚焦智能体它能否进行一些质检或者分拣的这样一些工作，那么设备的运维，包括一些排展的调度等等工作。那么同时我们要考虑到那么不同的这个企业的类型，尤其是中小企业，那么这类企业它不是追求大而广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可以从小型的轻量化的这种应用入手，那么由单点突破，那么带动由小到快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来快速的部署，快速的落地见效。好，主持人。
1: 那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就是未来要依托这个智能体去打造这种差异化领先性的产业数字标杆的话，您觉得还有哪些关键的节点是这个瓶颈需要去突破，哪些核心的能力是需要去提升的？
0: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第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场景适配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通用的智能体它其实是需要结合我们的这个生产环境中工艺，包括一些流程，包括一些安全的规则，生产的规则，只有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适配到我们的生产环节中。所以说我们还更多的需要去打造一些垂直化的工业优化的这样的一些智能体，那么来运用到这个我们的生产过程当中去。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要进行一个数据和合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适配，因为我们首先知道那么在现有的情况下，工业数据的这个合规的这个数据还是无论是高质量还是合规的数据是非常不足的。另外的话，我的模型的可解释性也不足，以及生产的容错率比较低，那么它会大量的制约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在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工业生产上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所以说我认为下一步的话，那么无论是上海还是全国其他的这样的城市，在推进这个AI 加制造的这个过程中的话，要去重点补的，一是垂直的这个行业的模型，第二个是行业的这个高质量的数据集以及安全特别能力，那么通过这些能力的这样提升，来打造全国 AI 加制造的这样的一个标杆。
1: 好，那这个人工智能已经被国家确定为是先导产业了哈。那么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上海作为国际经济金融科创的中心，为什么一定要全力的布局人工智能？
0: 好的，是这样的，我认为的话，上海全力布局人工智能，它有几个方面的考虑吧。第一个是国家战略，第二个是这个城市转型的需要，第三个是从全球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去考量的，所以说它需要去进行全面的布局。你比如说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希望那么看到了人工智能是我们科技变革产业的这个转型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上海必须主动作为。那么从城市转型的角度来说，我们尽管制造业、服务业、我们的金融业比较的技术比较稳定，但是我们还是需要通过人工智能来赋能这个实体经济的转型的发展，以及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参与全球竞争，上海有必要通过竞争来提升它的科创核心竞争力。
1: 非常感谢高主任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析和点评啊！那数字变革纵深演进，人工智能已然突破了工具辅助的浅层价值，完成深度产业赋能、全域价值重塑的根本性的跨越，为千行百业破局转型、降本增效、创新突围、重塑产业全新发展格局，立足数字时代，创新发展与规范治理同等重要。明天的特别报道呢，我们将聚焦人工智能公共治理，为大家解锁数字产业稳健发展的全新视野，敬请关注，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所以天真到底是什么？
2: 对我来说，感想就是天真。做到世界上在高温风力发电领域技术最为前沿的公司。
3: 我们研发的终极目标是消灭所有物理层面的风电线，万物皆可发电。
4: 你想成为就像这种宇宙大这样，成为全球最伟大的一家公司。
5: 全力打造世界级的创新生态，跑出比硅谷更快的速度。
6: 我们不是未来的创造者，我们现在就是创造者。

0: 美伊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中东硝烟再起。
1: 我觉得他可能是以打促变，他最希望的是伊朗内部发生点什么内讧，就是我通过持续的消耗你经济撑不住了，这个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2: 这一次很难讲。

0: 李老师真正的一点，我认为他也是无意中发现这个海峡的牌这么有效，不是他真正的战略设计。
1: 所以灰色对抗就是说它是在介于和平时期和全面冲突时期的一种状态，就是既打又谈。那么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一种扳手腕。
2: 双方新一轮军事打击呈现何种态势？伊朗试图恢复威慑平衡，手上还有哪些牌？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持续，美伊互信严重受损，对抗僵局将如何演变？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环球视野，交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我是主持人袁明。六月中旬，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世界各国的船只喊话，启动引擎，让石油流动起来。然而不到一个月，霍尔木兹海峡却再次硝烟弥漫，商船遇袭，美军空袭，伊朗报复性关闭了海峡。特朗普于是放出狠话，这份谅解备忘录终结了。从让石油流动到备忘录终结，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份谅解备忘录它到底埋下了哪些定时炸弹？海峡控制权之争正在把中东推向何方？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仅一个月，双方为何迅速翻脸？
3: 谅解备忘录原本脆弱，模糊陷阱总爆发。
1: 主要的原因是伊朗在本月初袭击了一些商船。
0: 这个备忘录呢，它本身只是一个政治文件，是代表两个国家的政治意愿，它本身其实没有多少强制性的这个执行力。
2: 互袭升级但不失控，美伊陷入了怎样的灰色对抗？灰色对抗会转变为黑色吗？
3: 多重危机叠加，失控风险加剧。
1: 那么虽然升级比较突然，但是升级不至于引起全面的战争。
0: 升级为黑色对抗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和伊朗都没有打大战的思想准备。
2: 以色列想下场，美国按着不让，那么美以分歧的根子到底在哪里？他们有着怎样错位的战略目标？
3: 美以优先级不同，成本的耐受度差异显著。
1: 主要是因为伊朗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有着不同的优先排序。
0: 以色列的核心它盯的是核问题，美国的优先目标目前是海峡的通行，有错位。
2: 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这场博弈的终局可能是什么？
3: 美伊打谈交替，双方陷入持续消耗。
1: 那么很可能伊朗会以某种方式融入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
0: 终局可能是一场低烈度的冲突，加上冷和平。
4: 6月17日，美伊两国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延长停火并恢复谈判。然而，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只要求伊朗在60天内尽最大努力保障船只安全通行，免收通行费，且未对海峡未来管理做出明确排他性安排。伊朗随后据此要求所有船只接受其管理，而美国则鼓励船只从阿曼海岸附近通过。正是这一对立，导致7月以来双方摩擦不断。伊朗袭击了部分在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行的商船，美军则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商业船只遇袭事件。7月7日，美国还取消了针对伊朗石油产业的一项制裁豁免，该豁免是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日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宣称，此前签订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终结。
5: If the ceasefire done, is the MOU dead?
6: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is.
4: 7月13日，特朗普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伊继续陷入针锋相对的互袭循环。连续数日，美军对伊朗布什尔、阿巴斯港等百余处目标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打击了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基地以及海上军事设施。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直接责任在美国。作为回应，连日来，伊朗向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约旦、阿曼等地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报复。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陷入停滞。
2: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的是暗流涌动的北约峰会。那么就在北约峰会举办期间呢，其实还发生了另

0: 一件大家瞩目的事情，那就是美伊冲突啊，战火再起。那么特朗普就放出狠话来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终结了。所以这一次为什么战火又重新燃起？它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呢？加东老师，
1: 我认为它的导火索就是美国伊朗袭击那些商船。但是袭击商船的背后，它其实体现出美国和伊朗对这个战后的海峡秩序的一个争夺。伊朗你希望把它变成主权的秩序，就是我可以让它自由航行，但这是我伊朗的一种权力的让渡。这个让渡需要获得回报，要么金钱的回报，要么美国对它有一些有些其他方面的让步。
0: 伊朗是主动对商船发动了袭击，这是第一波，就是说这个导火索是由伊朗的行动来引起的啊。伊朗觉得这一份谅解备忘录没有让他拿到他想要的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控权。
1: 因为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对他的解读是不一样的。
0: OK， 好，其实我们也注意到，美军发动行动的时候呢，也正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啊。所以王正老师，您觉得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是不是特别的敏感？为什么美军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下手呢？
2: 时间节点当然是非常敏感的，但是我觉得美国的话可能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发动袭击，传递一些不同的信号。首先是向伊朗的强硬派释放一些信息，就是说美国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可以做出反击。那么同时呢，也向国内的民众发出一些信号，就是说美国在跟伊朗的关键问题上不会做任何的让步，
0: 他有主动权，对吗？
2: 对， 对。
0: OK， 好，那我问一下楚楚老师哈，双方的行动对行动之外，言辞也是非常的强硬啊。一方面，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誓言要对美国从上到下的犯罪进行报复啊，甚至还列出了13人的这个名单。那么特朗普呢，自己说我已经有，如果遭到暗杀的话，有几千枚导弹会对伊朗进行彻底毁灭。所以您怎么看待这个最新的动态？
3: 就此上的针锋相对呢，我觉得美国跟伊朗就从来没有断过，而且就在这个冲突之前呢，实际上美国跟以色列去打击伊朗之前，他们也是不断的在喊话的。但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为说伊朗现在的这个军事实力，他要去刺杀美国总统并不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而且如果说现在美国想要去打击伊朗的这个高层领导人呢，那你之前都打得差不多了，而现在的穆杰塔巴迟迟根本就没有出现，所以你甚至于找不到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呢是喊话啊，但这里面的问题是在于双方，我认为他们都想要把这个冲突呢控制在一定的层级当中去，但这里面的一些风险就在于越来越多的战略误判可能会发生，特别是当周边的国家，比如像也门的沙特等等，它的这个冲突也起了之后，这个风险可能越来越难以管控。
0: 我看到美国纽约时报就有文章说啊，就是美伊是一种持续对峙的状态，它既不是全面的战争，可是也不是真正的和平啊，它像是一个死循环，袭船、空袭、报复、间接谈判这样一个循环，把它称之为灰色对抗。那么三位老师怎么看待这样一种灰色对抗的说法？这是一种怎样的对抗？王哲老师。
2: 所以灰色对抗就是说它是在介于和平时期和全面冲突时期的一种状态，就是既打又谈这么一种，就是所谓的这个非常规的或者是非正式的一种战争的或者是敌对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状态呢，现在是双方能够接受的或者能够忍受的一个状态，因为打全面战争双方都没有这样的兴趣，也没有这样的意愿或者能力去打这样的大规模的一个战争。但是呢，双方又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就成为一种新的常态，就所谓的灰色地带。那么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一种扳手腕，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就是双方的意志和这个决心的一种较量，或者是用筹码的一些互相的一个交换，或者是一个施压的一个过程。这次冲突呢，我看好多西方的媒体，不管是纽约时报还是 BBC 都讲到了，虽然是这个备忘录这个达成之后最大的一次升级，但是还不至于引发全面的战争。
0: 但是这个备忘录啊，6月17号正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刚才我们三位嘉宾都提到，它其实是留了一个非常大的模糊地带在其中的。伊朗应该允许船只免费通过海峡60天之内，但是这个所谓的免费通过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双方是没有谈得很清楚，对吗？
1: 一般像这种谈判在第一阶段，它不可能谈得很细，模糊达成协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如果明确的话，大家要相互争执不下，就没有不可能有真正的协议。他这一个其实跟着就在刚才你讲那句话，这个免费是什么意思？美国讲免费，它本来就应该是免费的。伊朗就抓住这句话，既然是免费，是我在免费，它是我的主权水域，
0: 所以你要从我这一侧通过，
1: 对，
0: 接受我的管理。
1: 对，就是我给你的免费，那是我让渡的权利。这是

0: 很大一分歧。
1: 但是在美国方面看来说，哎，你不是之前战前是免费通过的，而且即便是在战后到现在为止，也有许多商船是在阿曼一侧通过的，对吗？
0: 绝大部分的船都是没交钱的，只有极个别的船它急于脱身，它私下里面通过非官方的方式，找这个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方面谁在收贿也是模糊的，也说不清楚是代表国家，可能是某一个地方的组织机构去做的，绝大部分都是没有交钱，也没有听从这个伊朗的安排。所以伊朗感觉到自己的所谓控制已经是名存实亡。
1: 现在感觉霍尔木兹海峡像是装上了拉链一样，一会儿拉开，一会儿合上啊，这也是美伊博弈的一个激烈程度的体现。啊，楚楚老师，你觉得这个拉链式的海峡的这个双声道的这个博弈啊，它的未来的走向可能会是怎么样的？
2: 那么我现在觉得呢，它可能会有两个走向。第一个呢，就是为什么这个话题现在反复占据主导？你看这个谅解备忘录，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它签订就是一个分阶段停火的意思。那么第一阶段其实就是要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解决，然后什么核问题呀、解除经济制裁呢，放到后面去。但是你看，经过这一番长期的拉锯呢，伊朗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我就是去跟你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然后你最关心的那个核问题，我现在就不跟你谈，然后就一直往后拖。所以他要去占据啊这个谈判的主导权。未来会放什么方向发展呢？我认为美国再采取一个策略，第一个呢，你要跟我消耗呢，那我也跟你消耗，你不是封锁吗？那好，我也封锁你啊，我也让你很难受。第二个就是我们就耗嘛，那如果耗到这个最后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以打促变，他最希望的是伊朗内部发生点什么内讧，就是我通过持续的消耗你经济撑不住了，如果你内部出现事情的话，这个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要去削弱霍尔木兹海峡战略地位，那就是具体来说，比如说最近美国在跟伊拉克去谈判，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增强这能源的合作，再给伊拉克等周边的这些国家呢去开通更多的能源运输通道，那么渐渐的让周边的国家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依赖性下降。
1: 阿曼希望能够把这个海峡呢做一个折中方案，一端靠近伊朗啊，由伊朗来管控，一端呢靠近阿曼，由阿曼来管控。但是呢，特朗普自己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说呢希望美国成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守护者，而且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啊。
3: 这个肯定是做不下去的，因为这个不仅是这个伊朗不同意，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可能也不会同意。但是大家要明白一点，就是说现在的霍尔木斯海峡它可能已经回不到从前了，就回不到战争之前的这个状态。那么各个国家都在做新的一个准备，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阿曼在做它的准备。那么就是说靠近阿曼一侧的这个海盗是自由航行的，这样的话很多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可以利用这个海盗。但是伊朗认为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呢他要跟那个阿曼去谈出一个共同的合作机制。那么还有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比如说阿联酋现在呢在大力的经营这个富察伊拉港，那么希望通过富察伊拉港呢来缓解这个海湾的石油外运的一个压力，
1: 对，
3: 都在做这样的准备。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两条这个独立航线之外呢，阿曼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按照马六甲海峡的说法，由各大航运公司自愿的捐款成立一个民间的基金来维护海峡通行的补充费用。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现在我们看到也是被伊朗来拒绝了。舒舒老师，为什么伊朗会拒绝这种方案呢？
2: 对于伊朗来说呢，其实他现在手上的筹码确实并不是很多，在跟美国进行讨价还价当中呢，他有两个担心的焦点。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出尔反尔，因为你说要停战，但问题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在伊朗的周边，它还存在，它并没有撤出，所以他就认为你随时都有可能会翻脸，那我不能没有排除。而他现在手上的确实这个牌是越来越少了，那么他怎么办？他就觉得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就是我唯一可以和你要下的这么一个。
1: 伊朗人觉得是比10个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大，
2: 对，而且他也没有原子弹，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么他就只能靠这个事儿。所以，而且他还发现，在过去的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好像他还挺有效果的，所以他都会一直保持着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就是执着。那么，包括于他认为这个话语权必须掌握在我的手上，所以为什么他对于这个规则的设计啊，你们是不是这个受到我的这个指挥啊等等，他对这些事情他是如此的执着。
1: 目前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拉链，我们到底怎么把它拉开哈？有人有这样一个判断，说70年前大英帝国遇到了这个苏伊士时刻啊，所以是象征它的衰落的开始。那么此刻的这个美国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个霍尔木兹时刻呢？
0: 这确实是个考验了。这个霍尔木兹时刻，我认为这个描述已经是非常清晰的。如果美国这一次解决了问题，就说明美国的霸权、领导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不管你怎么挑战。如果他做不到，它一定意味着美国的全球领导权在衰落。但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要思考的不仅仅是 美国领导权是兴还是衰，我们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曾经代表了这一套

0: 好，世界秩序、自由航行啊、国际海峡的概念，会不会因此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就是我们这海峡拉开的可能不是一个海峡，而是整个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海峡态度的变化，那样的才是整个国际秩序的大翻盘。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美伊冲突啊，是进入了某种程度上的僵局啊。那么对于 Trump 来说呢，他自己的表态也是有点这个前后的矛盾啊。刚才王正老师也提到，因为十一月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了，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看到Trump 一会儿说美国可能打击伊朗的民用设施啊，包括控制哈尔克岛，那一方面又说这个美伊局势升级很快会平息，他的这种矛盾表态也代表了他的怎样的一种两难的处境呢？加东老师。
0: 首先特朗普的语言风格就这种风格，他不仅在伊朗这个问题上，他的内政外交都是两手。第一是极限施压，他讲我要打，他表明我敢打，你不要拿我的话不当回事儿。他又讲会停战，他说我的目标不是为了打你，你不听我我才会打你。他其实在国内在跟其他国家打交道也都这种方法，所以这个话讲多了，他的威慑力下降，这也是伊朗就笃定，你特朗普没我能撑。
1: 那特朗普手上到底有些什么牌呢？
0: 他的牌就是他的军事牌，他的军事确实强，他能够实现总统的目标，但是这是军事上，但在政治和军事上，他是另外一个计算公式。
1: 那刚才楚主提到了，现在你也不知道该打谁，他的这张军事牌又有什么价值呢？
0: 那么，
1: 除非他夺取哈尔科，
0: 其实还是有价值的。你想想，伊朗领导人，他们的前辈已经被消灭了，他自己就不真的不担心吗？他表面上不说，不代表心里面不顾忌，这肯定是不会的。
1: 我们现在看到，从1981年当选伊朗总统到1989年被选为伊朗最高领袖，直到今年的遇难，哈梅内伊被认为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那么，随着哈梅内伊的去世，现在伊朗是一个怎样的时代的终结？又会在未来迎来一个怎样的时代的到来呢？这个楚楚老师，您怎么看？
2: 哈梅内伊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就导致一个很大的后果，就是如果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真的要心平气和地进行一个谈判的话，那么哈梅内伊不就是伊朗方面的最高决策者吗？那么这个时候他被这个遇袭身亡了之后，反而导致这样一个有点像群龙无首的状态。当然现在穆杰塔巴他确实也是最高领袖，但是无论是从威望还是各方面来讲，跟他的父亲还是有差距的。那么在伊朗这样一个就是派系非常复杂的形势之下，就导致跟美国谈判的时候，其实伊朗为什么没有办法跟美国形成谈判，就是他没有办法形成内部的一个统一的意见。
0: 就这个问题我稍微多讲两句，就是从历史上来看呢，这个伊朗这个伊斯兰共和国从1979年到现在，乍一看是同一个国家，它其实是发生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的。那么在霍梅尼的时候呢，这个整个国家就是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你各权各派都听他的，他有足够的权威，他甚至不需要机制机构，他讲句话就可以指导全国。但是哈梅内伊虽然很强大，他的功能就不可能取代霍梅尼，他的功能是一个粘合剂，因为他不是领导伊朗，他是粘合伊朗，他让伊朗各派找到一个权力中心去交易，去交换他的利益。这个国家已经变了，从这种神权政治过渡到寡头政治，寡头政治的核心就是各派都有好处，兑现就是所有好处的总的出口就是哈梅内伊。那现在哈梅内伊也死了，那个粘合剂消失了，那么大家都竞争，都想代表伊朗，那么有政府，有总统，有国会，也有这个其他这些国际社会不太认可的机构，你像那个革命卫队，那么大家都在不同的领域。这个海峡这个议题谈判由政府主导，但是控制由这个革命卫队主导，这两派之间我认为它是有差异的。就这种差异到底要会把伊朗导向何方，我想伊朗内部如果不出现一个结构性的重组的话，它很难形成一致，形不成一致达成什么协议最终都是无效的。
1: 王正老师怎么看这一场冲突对伊朗内部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体现在什么方面？
3: 当然是我觉得这个挑战可能是就是可以震撼性的，对整个伊朗的国内政治来讲肯定是震撼性的。一个呢，就是原来伊朗国内其实一直有改革派和保守派两股力量的一个博弈，那么这个改革派呢其实不是没有机会，但是改革派呢一直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比如说像原来哈塔尼的时候，包括原来这个洛哈尼这个当总统的时候，包括现在的总统佩泽齐基扬本身也是改革派的总统，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改革派上台，一方面西方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因为西方不信任伊朗，那么同时伊朗也不

0: 不信任西方国家，所以双方这个关系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那么伊朗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就是个空话，就很困难，就非常的艰难，它没有一个基本的支撑。那么另外一派呢，是伊朗的就是说执政的比较依赖的这个就是保守派，特别是伊朗的革命卫队，伊朗的革命卫队，那还有军方的领导人，那么这一块呢跟伊朗的这个教士阶层是紧密的结合的。那么这一块他首先考虑的是政权的稳定，然后才是改革的问题和开放的问题。那么现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战争之后，特别是高层的领导人屈辱性的被猎杀了之后，那么特别是这个特朗普在这个就是在最高领导人的葬礼的这样的这个场合进行屈辱性的这个袭击之后，你让他去短期内去转向改革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长期来讲这两派的博弈并没有消失。
1: 伊朗战事升级，外交窗口面临考验，内塔尼亚胡计划访美意欲何为，进退维谷的美国政府将如何选择，从外交突破到信任破裂，美伊局势前景如何？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2: 美伊冲突持续升温，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电话联系，通报战况。特朗普已敦促以色列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军，从而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作为这一轮冲突的另一参与者，以色列始终保持高度警戒状态。
3: No, אני אגיד זה למנהיגי איראן. אל תבנו על כך שיהיה שקט אם תתקפו אותנו. אל תבנו על כך ש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כי זה לא 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הוא היה מספיק עוצמתי. זה יהיה שידור אחר. עוצמתי הרבה יותר. נגמרו הימים שמישהו פוגע בנו ואנחנו לא מכים אותו מכה אחת אפיים. עשינו את זה לציר הרשע באיראן ונמשיך לעשות זאת לכל מי שיפגע בנו.
2: 同时特朗普表示已收到内塔尼亚胡本周末赴美与他会面的请求。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急于展现与美国的良好关系源于他正在承受国内的巨大压力。以色列大选将于10月27日举行。作为以色列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确认参选。最新民调显示，他所属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与政治党支持率不相上下。利库德集团已将竞选攻击重心转向以色列国防军前总参谋长、政治党主席加迪·埃森科特。
1: 那我们再来谈谈以色列哈，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出动还将持续的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方面呢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哈。那么据说呢，以色列向美国表示愿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但是呢，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为什么美国不愿意以色列的介入？
4: 我们知道在伊朗，所有伊朗人的最大共识就是仇恨以色列。那么要不要仇恨美国，这就不好说了。有的人仇恨美国，有的人可能还很爱美国。所以以色列一旦参与刚才你提到那个问题，同仇敌忾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一定会上升，那这样对美国实现目标谈判目标是非常不利的，他要压住以色列。以色列也知道这一点，以色列很担心一件事，一旦海峡的通航解决了，美国可能就抽身了，美国就不会真的花力气去迫使伊朗契合，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就被抛弃了。所以以色列就要不断地做些事情，让这个海峡的问题不能解决。
1: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有美国方面的消息，就说啊，特朗普最亲近的顾问都说啊，这个比比的几乎所有判断都错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度是代表了美以关系出现了怎样的波折和裂痕吗？王振老师，
0: 应该说是美以关系就是它中间的矛盾被显性化了，其实矛盾一直存在，但是因为就是强大的就是美国的这个院外集团，犹太院外集团和以色列的院外游说集团，所以让美国的政界在这个问题上把美国和以色列的战略分歧给搁置了，或者给把它这个压制住了。那么特朗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人，特朗普就不在乎这一点，他就把这个东西直接推向了明面，所以造成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矛盾就显性化了，其实一直是存在的。他的矛盾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说，伊朗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这个排序是不一样的。对以色列来讲，伊朗被认为是他的头号敌人，因为没有了萨达姆，只有伊朗能够对他构成根本性的威胁，而伊朗又在谋求核武器，这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一切手段要消除伊朗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潜力。 而不仅仅是核武器。所以核武器其实核项目只是以色列的一个借口而已。对美国来讲它不是的，美国是希望在这个海湾地区，在整个中东维持一个以它主导的一个国际安全秩序。那么包括

0: 和伊朗实现某种程度的和解，甚至把伊朗纳入这种秩序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以色列呢，恰恰不希望美国和伊朗接近，因为美国和伊朗接近了之后，那么以色列就没事干了。
1: 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在这个美伊谈判，这个叫谈判谅解备忘录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是升级了他的军事行动，以至于这个特朗普在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还爆了粗口哈、称他疯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内塔尼亚胡已经给特朗普打了电话，据说很快就要访问美国哈。我想问一下这个叔叔老师，你觉得这个内塔尼亚胡访美，他会不会有可能有这个能力去说服特朗普，然后继续让美以在一条船上继续对伊朗施压呢？
2: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之间在一条船上，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并不取决于内塔尼亚胡或者是特朗普的个人风格。第二个就是说，从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上讲，我们现在虽然说看到网上面说他们有很多的分歧，但是我想问的是，特朗普这个重返白宫之后，他跟他的哪个盟友没有新的裂痕呢？你如果这样子看大盘子的话，他反而是跟以色列裂痕还没有那么深，因为他俩还是这个非常铁杆的兄弟嘛。那反而是那欧洲盟友是吧？他海湾盟友对他的意见反而是更大的。第三个就是美国在中东，他还是需要以色列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特朗普他想抽身，但是他又不想呢，就是好像很尴尬很丢人，那么他还需要有人帮他去继续的承担这个战争的成本，那么谁愿意这么干呢？那以色列他就愿意去当这个马前卒，所以这样的话他还有这个利用的空间。
1: 那提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计划，特朗普还特别对媒体表示说，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才是老大啊，所以在这个特朗普的心中，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到底谁说了算 ？Bibi 有可能成功的说服特朗普吗？继续绑在他的战场。
3: 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关系确实很复杂。他既不是像网上讲的什么是在美国什么都是犹太人说了算，这也是夸大的。他也不是我们很多人理解的美国是大国就绝对的可以主导以色列，也不是的。以色列他有高度的这个自主性，他在中东问题上其实有的时候他可以反向影响美国的政策，这一次就是一个案例，在历史上已经很多次出现这一点。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曾经跟着写过一本犹太名人传，有一节是涉及到以色列的第一个总理叫本古里安。本古里安有一次访问美国，肯定可以就告诉本古里安，哎，言下之意刚才公开讲的那些话都不算数，我们私下里面关系很好。他还告诉他，我知道在我当总统的过程中间犹太人帮了我多少。哎呦，这个本古里安很诧异，他就把这个话写进他的这个回忆录，你就知道这个特殊的这种关系。所以我想在宏观战略面应该还是美国主导，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层很多实操方面，以色列是相当有发言权的。
1: 王震老师同意张家东老师的观点。
0: 对，我同意，基本上同意这个张老师的观点。他是这样，就是说那个内塔尼亚胡这次访问主要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就是开战的时候，就在这个二月份开战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见了这个特朗普，然后呢他给特朗普提供了情报，然后就认为这个伊朗是垂手可得的，所以特朗普就发动了这个战争。那么后来特朗普发现这个战争的决策非常的草率，然后让他现在就进退两难，所以后来一段时间对这个内塔尼亚胡包括对他提供的情报是非常生气的，是有所不满的，所以在后来特别是停火谈判的时候就把这个以色列给绕开了这样子。那么内塔尼亚胡这次访问呢，很可能是要弥补因为这方面的信任的缺失，或者这方面引起的误会或者其他的因素，最起码就是要弥合或者是修补
1: 重建一些双方之间的信任。
0: 对，美，但是呢就是说本质上来讲呢，以色列在中东地区追求的是以他为主导的一个地区秩序，特别是安全的层面，但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是追求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所以不管是以色列还是伊朗，美国人希望都在他的一个框架下来运作，这个矛盾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1: 而且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0: 那么从本质上来讲，这个矛盾是很难去调和的，但也要看美国的总统在多大的决心上希望以色列服从于他这样的一个地区秩序。
3: 这个我倒跟王震老师有点不太一样，我不认为以色列有主导中东的任何的想法，他做不到。一个小小的国家凭什么主导几亿的穆斯林群体？他们从中国国力绝对是压倒的。以色列的定位就是美国的地区的一根钉子，发挥这种钉子的这种价值，我不认为他有更高的一个目标。他现在是紧迫感，因为美国很明显全球都是要撤出的，他如果撤出之后以色列怎么活？伊朗眼看着就要崛起了，一旦美国离开，伊朗很快就获得核武器，这个以色列的生死存亡的危机已经到了。
1: 王震老师，您要再回应一下。
0: 对，可能是用主导可能不一定那么准确，但是呢，在安全上，以色列确实是在

0: 追求一种绝对的安全，它不容许任何的国家在这个方面对它构成一种所谓的威胁。
1: 嗯，
0: 当然你可以理解成是它因为安全感的缺失，所以造成了它就是一定要追求一种病态的绝对的安全，但是也可以理解成它。

0: 新的这个抓手，毕竟伊朗这张牌打得比较好，他也是因为萨达姆被推翻以后，那么伊朗就改造了伊拉克，把伊拉克做成通道，从敌国变成通道，他才有能力介入到这个叙利亚这些地方去，就这是一个新的变化。我认为伊朗的政策是因为这个新的变化的出现而改变的。
1: 我听听这个楚楚老师的观点啊，您比较支持两位老师的谁的观谁的这个见解啊？您觉得以色列他的这个在中东地区，他对自身的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
2: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呢，看两个东西，一个是看实力对比，还有一个就是看处境。如果从处境来看的话呢，以色列现在的处境是很麻烦的，因为他本来就跟周边的国家关系是不好的。而在2023年，本来他在之前呢，这个特朗普还在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还想谋求跟更多的阿拉伯国家搞好关系，然后去分化对手。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加沙冲突以后，那么他跟周围国家的关系就急剧恶化了。如果说没有美国支持他了，其实很多的以色列的这个高层的人士，他们都在讲，那他这个以色列就麻烦了，那周围全是敌人，他以后就死定了。那么第二点就是看实力对比，很多人说美国跟以色列那到底是谁牵着谁的鼻子走？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就是以色列他当然是需要美国的支持了。虽然最近呢，内塔尼亚胡很强硬，他说我们也可以自给自足，以色列是个工业强国，我在军事上不一定非要那个需要美国的援助。那么首先你能不能做到？因为你的人口，你的这个规模是有限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它的支持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和军事援助上，那还有政治的上面呢。比如说政治表态的时候，在联合国当中，现在不就是美国跟以色列那一条心吗？那如果说美国哪天他直接，如果他要是对以色列非常不满，他用杀手锏呢，直接说我就承认巴勒斯坦建国，你怎么办？所以美国很明显他不愿意用这个杀手锏。
1: 所以内塔尼亚胡是离不开特朗普的。其实内塔尼亚胡现在也处在一个非常紧要的关头，因为啊，这个以色列议会7月12号宣布啊，在10月27号这个全国大选终于要举行了。有人说这次是针对内塔尼亚胡的一次全民公投啊。那先从楚楚老师这里开始，内塔尼亚胡他遇到了是怎样的挑战？那他为了保证自己的这个命运的话，他可能会采取怎样的手段？
2: 那我觉得对他来说，他已经紧张很多年了。其实从加沙冲突一直到现在，他又一直非常的紧张和担忧这一天的到来。
1: 用网友的话来说，他其实不断的让以色列处在战争状态当中，就是为了避免这一次选举的到来，对吗？
2: 对。然后或者是说要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因为他最担心的就是不只是说他可能会下台，还有可能会直接进监狱，或者是说面临政治清算的问题。为什么刚才吉普老师讲到他不断的想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想要在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挑事情？我觉得他也是想要在最后再继续的用他这个惯用的手段，就是去制造更多的矛盾，给自己续命。
0: 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以色列人，在当前最担心的议题和最在意的议题是什么议题？我想一定是安全议题，不会是我们媒体上宣传的内塔尼亚胡多腐败啊，多独裁啊，这可能不是核心，这是反对党营造出来的。我想普通选民更在意的是安全。我认为普通选民在这个问题上有可能是认可内塔尼亚胡的，他至少基本解决了加沙的问题，这是几任领导人都没有解决的，他现在基本上接近解决。
1: 王震老师同意这个加东老师的这个观点吗？安全牌还是内塔尼亚胡就是屡试不爽的一张牌？
3: 我同意这个加东刚才的这个判断，安全确实是以色列民众最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但是呢，安全呢，对内塔尼亚胡来讲它是一个双刃剑。内塔尼亚胡呢，他在这个就是2023年就是哈马斯袭击之后，那么这个事情对他是一个重创，因为他长期呢一直是以安全先生自居嘛，就是他是安全总理、安全内阁这个安全先生这样子的好多年。那么结果呢，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情，那所以好多民众都讲，谁应该为这样的袭击承担责任？
1: 是
3: 你的情报、你的防护都干什么去了？所以呢，就是发动了这个战争。但在战争状态下，所以整个国内就被团结起来。虽然有很多的这个批评的声音，但是这一段时间，这个内塔尼亚胡是比较难熬的。那内塔尼亚胡的这个转机在什么地方呢？在叙利亚的政权更迭了之后，所以国内一下子觉得这个内塔尼亚胡在营造外部环境方面还是有他的一套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支持率就一下子上升了。那么然后在去年就是12日战争的时候，内塔尼亚胡也是加分了，但是在今年的这个冲突之后，内塔尼亚胡的形象一落千丈。特别是美国和这个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协议、停火备忘录之后，好多人不再相信他这一套了，觉得，所以以色列媒体就讲， 那最大的这个输家是以色列，最大的失败者是内塔尼亚胡。所以呢，那么内塔尼亚胡呢，这一次去美国访，很可能是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来给这个特朗普做沟通，就是在他的大选前怎么样去给他加分，怎么去做一些协调。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考虑。
1: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

0: 三位老师啊，就是从这个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所发生的这个从最初的战争，今年2月28号一直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始终和平没有到来的这样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从中学到的一课，可能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如果从一个大历史的时段来看的话，那么这个战争很可能是一个海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和海湾地区的一个国际秩序的一个拐点。那么原来呢，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伊朗在这个地方处于相对被压制的比较从属的地位，但是伊朗呢，虽然受到了损害，它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和潜力，这点没有消除。那么对美国来讲，国际社会包括美国自身一直认为它在这个地方有强大的存在和强大的威慑力，它是这个地方的秩序的主导者。那么这一件事情可能就把美国的皇帝新装给拉下来了，美国的威慑力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美国在面临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问题上，它依然要坐下来跟这个伊朗去谈判、去协商，那就说明，无论你是多大的霸权，你还是要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你还是要更多的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国际冲突。战争不是解决冲突的办法。
0: 谢谢，说得非常好，加栋老师。
2: 第一个教训就是不能乱打仗。其实不仅是美国打伊朗这一个案例，你包括其他方向的案例，率先打仗的国家，多数的情况下都不能实现目标，能全身而退就是个很高的目标了。有的国家连全身而退做不到，这是第一个教训。第二个就是不要轻易想着去改造其他国家，它没那么容易去改造的。那么你从很多政治学的观点，伊朗好像随时都应该倒台，但它就是不倒啊，客观事实就是这个政权仍然很强韧。但是反过来，那么伊朗人有没有什么经验教训？他也要有的。这一次很难讲伊朗是真正的赢家，我认为他也是无意中发现这个海峡的牌这么有效，不是他真正的战略设计。真正的战略设计应该是不得罪国际社会的情况下实现目标。他这一次其实也暴露了自己的目标，得罪了国际社会，不仅是得罪了美国，那么未来这个整个中东演变的趋势有可能会非常的复杂，未必每个演变对伊朗都是有利的。
0: 谢谢。最后听听楚楚老师的观感。
3: 我觉得这场冲突啊，它可能是有转折性的。当然，我们不能单独看这个冲突，我认为它其实也是加沙冲突的一个这个衍生物。如果我们从这两场冲突综合来看的话，那么未来的话，即便是现在这个冲突结束了，但是伊朗和海湾国家之间的这个矛盾越来越激烈，而中东各方的这个冲突点越来越多，那么也可能导致地区会陷入长期的动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全球来讲呢，我觉得有一个趋势，就是说小国它的悲情感是越来越强。那原来很多的人都会去海湾国家投资啊等等，但是现在在这个形势之下，我们会看到小国在这个冲突的时候，它的作用空间恐怕是很有限的，它的自我防御能力也是有限的。第三个呢，我认为就是非常担心的一点，就是国际法的严肃性是在下降的。当这个世界上，我们说在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它是交易主义行为体，它并不看重这些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约束。那么未来，我觉得整个全球的这个自由主义秩序可能也是会受到冲击的。
0: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我们看到美伊之间啊，这个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似乎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剧本。中东的天空啊，短期之内可能还看不到晴朗的底色。好，感谢三位嘉宾，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是要模仿人脑的哪一方面？
1: 并不是越像人越有智能，恰恰相反，你的细节做得越不像，某些高层功能越像，实际上这才是越有价值。
0: 人工智能该怎么做？你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法论。
1: 我的智能定义，在知识和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的适应能力，用过去的经验去把握未来的变化。

0: 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如果你去问十个专家，你可能会得到十一个回答。然而最近我听到一番高屋建瓴的分析，一下子理解了很多事情。原来这些众说纷纭，首先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对人工智能应该模仿人脑的哪一方面有不同的看法，是结构还是行为，还是技能，还是功能，还是原理？这个不同的选择会导致大家做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然后当你选定目标以后，问题就是它有没有可能做出来。如果能做出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该如何去做。最后一个问题是做出来之后会怎么样。给出这番分析的思想家是通用人工智能学会副主席、通用人工智能学报主编、天普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副教授王培博士。
1: 所有的人工智能的研究工作者都是从人类智能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然后试图把它抽象成一个一般意义下的智能概念。既然你要抽象，你一定是有选择的，而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选择实际上就造成了非常不一样的人工智能。
2: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 NARS Non-Axiomatic Error System， 我想知道您提出这个系统的目的是什么。
3: 我是希望总结出一套这个就是说人也遵循，然后人工智能也应该遵循的逻辑。这个逻辑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它可以说明人的思维活动的很大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可以在人工智能当中实现。
4: 我好奇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在科学推理的语境之下呢，在进行归纳推理的时候，有时候我的一个新证据出现反驳了我之前理论。那对于 Durham 来说呢，他认为你做这样句式，你是没有一个形式性的规则可言的，你只能依赖于科学家一种叫 good sense 的东西。
3: 对 对, 对。
4: 那么您是同意 Durham 这种说法？
3: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4: OK，
3: 传统逻辑没办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有规律的。但是这个主观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背景知识会引导我做不同的东西。
0: 哎，王老师好。
3: 哦，袁老师你好。
0: 哎呦，今天特别高兴在哲学所这儿见到您啊。啊，
3: 我也很高兴。
0: 您本来并不是学哲学的是吧？但是这个居然跟这个哲学家们这个讨论的这个如此之有来有回啊。
3: 主要是因为这个人工智能本身，它里边哲学问题太多，就是说稍微往前走一点，就碰到哲学问题了。所以在哲学所进行这种讨论，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0: 王老师。看了您在这个科普中国的演讲，人工智能的目标、可能性、途径和后果啊，确实感到这个格局非常的宏大，条理非常清晰。就是简而言之呢，大家都是要模仿人脑，但是呢，真正的问题是要模仿人脑的哪一方面？是结构，还是行为，还是技能，还是功能，还是原理？就是您这个分析啊，就是让我一下子醍醐灌顶啊，就明白了为什么人工智能有这么多不同流派。
3: 在公众舆论界，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当中，我觉得第一号的错误，或者说误解，就是把人工智能当作一个东西。在我这儿强调至少是五个东西。首先这五个都是值得研究的，但是一定要清楚它们的价值、它们的局限性各在什么地方。现在最大的混乱是把这些东西混在一块儿，都叫 AI。 简单的说，我们大家都在一个很朴素的意义下，大家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让计算机向人脑学习，或者要造一个思维机器，不管你叫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往往不谈的就是计算机和人脑不可能完全一样。我自己这些年来的体会，就是真正人工智能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哪些地方可以不一样，而哪些地方应该一样，这才算人工智能。实际上，这个是很多分歧的起源。所以我觉得我分的这五派，实际上就是说，你要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人脑或者抽离人脑。我觉得人工智能很大的一点，就是要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构下去复现人脑的某一些功能。就是说这里边的关键是这个选择性，就是说你一定要放掉一些东西，然后要保留另外一些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计算机可以是用来模拟任何过程或者任何对象，那么你尽可能精确地模拟人脑。搞这一派的就叫做类脑智能， 他们基本上是强调说这个是最可靠的办法。我本人对这个研究本身我是很尊重的，

0: 觉得这个有价值。但是我不认为所有的人应该这么做。实际上真正要第一关注点不是弄明白人脑是怎么工作的，是我们怎么样从人脑的工作过程当中去吸取一些知识和教训吧。
1: 对对，
0: 第一你不可能全都做得到，是吧？第二你全都做得到又怎么样，就是说你最后出来的功能仍然是有局限性的。
1: 是，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人工智能就是要做的越像大脑越好。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下实际上是恰恰相反，就是说如果你的细节做得越不像，但是你的某些高层功能越像，实际上这才是越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度一定要把握住，就是说哪些地方学哪些地方不学，不是可能性问题，不是难度问题，是必要性问题。然后往上再走一个台阶呢，就走到下一派，我管它叫做行为派，或者有人叫行为主义。这里边最有名的原来的就是图灵测试，
1: 是是，
0: 现在就是大语言模型。
1: 而且很多人啊会觉得这一派听起来非常上层次，是吧？觉得自己一下子顿悟了一个东西。
0: 而且这一派最容易被普通大众理解。为什么这个 ChatGPT 和其他大语言模型这么快的被接受？这个是主因之一。他说话实在是像个人，有些地方比人还像人。
1: 是，
0: 你还说他没有智能，这个显然就有问题了。这个东西呢也是价值无可否认。我现在自己也在用，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肯定我是要讲一点负面的。图灵测试呢也是这几年因为大语言模型的流行，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广为人知的概念。

0: 但是关于图灵测试，我觉得有两点都没有注意到。第一点就是图灵当时从来也没有把他的这个测试当做过人工智能的定义。图灵的50年的文章大家看的最多的，里面有一句话被普遍的忽略了。他说有没有可能将来我们发现计算机它的表现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还要认为它有智能。他说我承认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反对意见，但是如果我们能做出一个通过这个测试的，我们可以不考虑。那么什么意思呢？他明确地说在这个情况下他提出来的是智能的一个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
1: 就是只要你通过图灵测试，我就可以承认你有智能，但是你有可能比这个人类做得更好，是吧？但是那种可能性我们现在先不管着。
0: 对，他实际上从来没有把这个作为人工智能的定义。对于行为主义的另外一个意见，计算机做好多事情已经比人强，
1: 计算机还在装傻是吧？还要故意把自己速度降低是吧？
0: 就是我们随便手里边一个包里一个计算器，它在计算能力上早就已经超过人，而这个计算能力这显然也是智能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说你计算机要想装得像个人，你实际上你要把你自己的水平降下来。所以说这些东西在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前普遍的认为是旁门左道，包括现在大语言模型也有这个问题。前一段有一个学生做了个作业，就是研究这个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检查工具，哪个途径哪种征兆是最可靠的。最后你发现，你猜他是什么？他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工具当中远比其他东西可靠的一条是语法错。
1: 哦，就是从来不出错的是人工智能写的，
0: 对，
1: 普通人写的总难免有点错误是吧？
0: 对，这样一来就变得很滑稽了。就变得你如果要是真的想作弊，是吧，你用人工智能生成了一个东西，
1: 你还得人为的给他加点
0: 错，你要人为的给他加点错，你才能混过去。所以就是又回到这句话，就是说这种研究以完全复制人类行为为目标的研究工作是有价值的，但是有它的局限性，并不是越像人越有智能。而这点实际上早就有人提出来，他的观点是什么呢？就走到我们下边第三排，是吧？我这里边叫做能力主义，有时候我管他们叫实用主义，就是解决问题啊。这个跟前面的

0: 差别在于，我并不要求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的表现跟人完全一样，实际上你比人做得更好，那更好吗？这一派呢，有一个大的好处，是很直观。为什么人工智能最早一开始的研究领域，一个是下棋，一个是证明定理。
1: 哦，但它一开始第一解决第一个棋是跳棋。
0: 对了，
1: 这个跳棋是个很简单的棋，它用穷举法就搞定了。
0: 总之就是它叫 game playing，
1: 是
0: 就是各种这种智力游戏。这个跟 AlphaGo 的成功，这是一个逻辑。
1: 嗯。
0: 这些东西恰恰是对计算机来说容易的东西。
1: 对，因为它是有明确规则的，是吧？
0: 有明确规则，有明确的胜负标准，整个过程严格可重复。
1: 它本质上就是对机器有利，对人脑不利的那种事情。
0: 对，而且这个东西比较容易获得大家的认可。所以前面几十年，这个实际的定义是在人工智能界内部，真正起作用的，而不是图灵测试。但是呢，你如果用这个解决困难问题作为人工智能定义，那你要画出个圈子来，哪些问题是需要智能才能解决，哪些问题不需要智能，那么你就会想到数值计算。你如果说哦，连数值计算这个问题也算有智能，大家觉得那你把这个智能概念庸俗化了，你把它拉得太低了。
1: 是那个设计算法的人有智能，但是这个执行这个算法计算机就不需要什么智能。
0: 一旦一个问题成功的被计算机解决了，
1: 大家就认为它没有智能。说我以前早就观察到这个效应，一旦一个事情被计算机解决，大家就觉得哎，这不算什么智能吗？
0: 无非就是程序设计嘛，无非就是说你容量大，跑得快，数据多，这就变成很荒诞的一个事情。它每个阶段实际上是有成果的，然后它这个成果往往很快就融入到计算机科学或者计算机技术的主流当中，就没有人再提智能这个词儿了。
1: 我看那个杨立昆的这个学术自传，就是我的科学之路，那边就说到这件事，就是人工智能一个非常早期的成果，就是那个路径规划，就 A star 算法。说现在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太常见了，比方说那些外卖的那些 APP 是吧？
0: 这
1: 个然后你要规划这个骑手的路线之类的，你整天在有，你不会想到这玩意儿居然叫做人工智能。
0: 马文明斯基就专门说过，他说这不是事儿，说我们人工智能代表的是什么？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前沿。
1: 哦。
0: 我们是在探索那些未知的东西，一旦我们把它拿下了，那就变成你们的活了，这是我们的光荣。但是总之呢，把智能看作解决问题，这基本上是以前人工智能的应用的这个实际的遵循的定义。而人工智能的理论，你翻任何一本人工智能教科书，你看它是怎么实际上去刻画这个智能概念的呢？每一章讲一个功能，上来讲 search，
1: OK，
0: 然后讲 reasoning， 讲 learning。然后你看所有的人工智能教科书几乎无例外，那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把智能看作若干个认知功能的集合。这个基本上是涵盖了前面几十年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理论发展它的基本框架。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上自然语言处理，这是人工智能模式识别，这现在变成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这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说是人工智能。
1: 它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通用理论，是吧？
0: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矛盾性的问题，就是一方面大家承认泛而知之，另外一方面又承认，对于人脑来说，或者对于智能来说，所有这些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可以忽略。实际上 ，AGI 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把人工智能看成一个问题。而不是看成一堆问题的集合。
1: 人工智能该怎么做？你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法论。
0: 我的智能定义，在知识和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的适应能力，用过去的经验去把握未来的变化，和用有限的资源供给去把握无限的资源需求。
1: 介绍了这么多不同的人工智能理念，那么王培的理念及最后那一派是什么？下面我们来听王老师的洞见。所以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这个人工智能的目标啊，就有五类之多。然后您是这个认为那最后一类啊，模仿人脑的原理啊，这个才是最有价值的。然后您把这类就叫做通用人工智能。
0: 我的智能定义，在知识和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的适应能力，这样就很明确的跟刚才的那几个划清了关系。我不是说他们不对，我就是说。我们这五波人实际上干的是不同的事儿，我们都在登山，但是我们登的是不同的山头。

0: 那么在认为这个有些人工智能可以做之后，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该怎么做？那您的这个学派是最独特的了，您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法论，那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
1: 首先还是从我的定义说起，是吧？就是说我的系统是说，我首先承认它的约束，这个约束就是知识和资源相对不足。那么然后它的应对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适应计算机系统里面。那么你谈它的适应性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它恰好是对于知识和资源相对不足的一个应对。知识不足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未来我不知道，这是休谟说的。那么后半句是什么呢？后半句是说我要根据过去去预测未来。在休谟那儿说，他说这是习惯，在我说这就是理性。你如果所在的环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那么你的过去经验就能够为你的未来经验提供足够好的近似或者指导。如果你所在的环境是一个完全不稳定而且绝对不可预测的环境，你怎么做都是一样的。
0: 像那个三体问的乱纪元和恒纪元，
1: 对啊，计算系统实际上针对的是一个绝对稳定的问题，这样它所有的问题每次提出来都是严格可重复的。而这个环境如果本身是在变化，那么适应是你的唯一的指望，适应性行为给你提供唯一的可能性，但是这不意味着它在未来正确性的可能性更大，这只不过说我就变得越来越自信和越来越固执，这个没办法，就是适应性系统就是这样的，它不可能对于所有东西都保持开放态度，它总得信一些，信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以往经验支持程度比较高的那些东西。
0: 这个听起来其实就是那个贝叶斯统计那个思维模式，是吧？所有的模型都是错的，但是有些模型是有用的，
1: 有点，对，有点接近。然后另外一方面，资源方面是什么呢？是用有限的资源供给去应对这个无限的这个资源要求，我分轻重缓急，根据它对我的重要性，根据它的紧迫程度，然后我会去调整我的注意力分配。所以总结成两句话，就是用过去的经验去把握未来的变化，和用有限的资源供给去把握无限的资源需求。然后我放弃的就是绝对的正确性和绝对的最优性，然后我得到的是适应性。
0: 这个听起来很像庄子的话啊，有以有涯，逐无涯，殆矣，是吧？但是您是说这不但不是殆，这实际上就是最好的方式了。我看您的这个演讲啊，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也是让我觉得耳目一新的，就是说一般人关心的是机器的能力，但是实际上真正值得关心的是机器能力随时间的变化率。
1: 对，
0: 最形象的啊，就是那么一个图啊，就是这个能力跟这个时间之间那个变化的那个函数的这个图。最常见的就是那个计算，那就一条横线，是吧？它就是一条平行线，它永远不变啊，那个叫做没有智能，是吧？然后那个机器学习呢，是说它这个随时间会增长，但它最后会收敛到一个值啊，所以到过一段时间之后，它那个能力就达到最大值就没了啊，所以它那个这种东西，您认为也不算智能，是吧？您真正关心的就是您现在正在做的，它这个会不断的增长下去，没有一个上限的，对吧？然后这种才叫做适应性系统。请问您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1: 啊，我觉得人工智能它所谓的这个通过自我学习的增长，实际上体现的是技能的增长，而不是智能增长。而智能的增长本身是相对来说稳定的。
0: 这个让我想到有一句这个很常见的拿来条款的话，就是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这本来是开玩笑，是说现在人工智能都是假的，但是从在您这个意义上，这话又变成有意义的了。
1: 对的，你作为设计者，你确定它的前提，你确定了它能够发现什么样的模式。这个里边最直接的想法就是传统的计算机，传统计算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我压根儿就觉得它没有智能，就是说它得到这个能力以后，它这个能力不随着它这个能力的使用而变化，它是一个确定的东西。图灵机是一样。

0: 不可重复的，你这一个问题给他，比如说他算了5、60年，最后告你答案是42。
1: 哎，是。
0: 然后你同样的一个问题，你再给他一遍，他还会花同样的时间告诉你是42。但是一个真正有智能的系统，他一定会说，我不是刚告诉你是42，这是个很简单的测试，对吧？所以如果他是严格可重复的，或者说他的这个能力。 跟时间没关系，这个是计算嘛？你就是应该有一个确定的过程和答案。但是适应性系统，它根据定义，它的能力应该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真正的智能系统或者说适应性系统，它正常情况下它是应该随着时间增长而增长。就说真正智能系统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最终答案的。
1: 只有我当前能想到的最合适，我认为最正确的答案。我觉得，只有满足这个条件，才算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承认了知识和资源的相对不足。在了解人工智能的这个目标之后啊，下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性了，就是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那您看来，什么样的人工智能能做出来，什么做不出来？
0: 我对可能性的问题，一个点就是又回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说的是哪种人工智能可能还是不可能，这五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第二个点就是，好多人仍然把可能不可能当做一个二指判断。我刚才说的那五派，都是个程度问题，都是你能走多远，100%不可能，是吧？20-30%可以不可以？即使是我只能做到那一步，这个结论有没有价值？这个结论，如果我们讲都有价值。
1: 那么这可能不可能这问题就被消解掉了，
0: 所以实现和没实现是一个程度问题。那请问您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有什么看法？下一段短期之内发展趋势肯定还是大家注意力会集中在大语言模型上，而且我相信他们下半几年还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相信他们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会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而且在这个同时，更多的人会认识到，实际上人工智能，不只是大语言模型，还有其他东西，还有，也会有各自不同的这个，价值和成果。我希望能够看到这几支都在比较均衡的得到发展，
1: 百花齐放啊，对。 那请问您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亟待攻克的下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0: 简单的说，就是分清不同的人工智能。

0: 刚才您那锚点说是要分清五个 AI， 那我想对于这个普通公众来说啊，他该怎么能够分清这五个 AI 呢？
1: 大家要记住，就是不可能有一个 AI 是在各方面都像人，这个是不可能的。就不要假定他在这方面像，他在其他方面一定也都像，那不会的。主要是现在好多媒体，包括人工智能的一些研究者，他在表达的时候不太注意这个分寸，然后就造成了好多混乱。
0: 对公众来说就更加迷惑了。
1: 对，而且就会有好多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这个结论或者消息就出来了。但是这对公众来说是有问题的。
0: 是，所以在这个年代，你即使想做一个清醒的公众都很不容易，是吧？
1: 不容易。
2: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3: 这里是国家级 AI 战略发声台，前沿治理共识与此落笔。
4: AI 的进展和 AI 的安全同等重要。
3: 这里是全球科创交汇枢纽，海内外顶尖人才跨山海相聚。
5: Look forward to connecting with you and seeing the future together.
3: 这里不只是一场展览，3000余项前沿技术，百款人形机器人，通用大模型，智算设备实现全球首发。
6: 赋能给各行各业的产业汇集更多普通人的生活。
3: 盛会蓬勃生长的底气，深植上海自成闭环的 AI 产业沃土。从张江曹合金到西岸魔速空间，上海只就芯片、算力、大模型、具身智能、行业应用全链条生态，集聚数百家硅照 AI 企业、30万专业人才。2025年，全市 AI 产业规。

0: 突破6370亿元，一批本土硬核企业接连登陆资本市场，实现上下楼即是上下游的产业集群效应，
1: 集聚更多的产业资源和创新的资源，解决这些领域的关键技术的卡脖子的问题。
0: 浦江实验室、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两大 AI 大科学装置锚定基础创新，全国首个语料公共服务平台、全域统筹智能算力调度平台筑牢底层底座，人形机器人国家创新中心落地张江，千台同步训练设施持续解锁具身智能新边界。
2: 我们要培养能听会说有双商，
0: 政策活水持续浇灌创新雨林，每届大会重磅释放产业扶持举措，上海出台全国首部省级人工智能产业条例，发布人工智能12条，累计投放6亿元算力券、3亿元模型券、1亿元语料券，以真金白银降低企业研发门槛，
3: 帮助我们整个大模型能够在全球市场上保持领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上海独有的超大城市实景是大会最鲜活的实验场，千公里自动驾驶开放道路、三甲智慧医疗、金融垂类大模型、全域数字治理场景尽数向技术敞开。展会上亮相的无人驾驶牵引车、康养人形机器人、工业仿真大模型，走出展馆便能走进港口、工厂、社区，完成实景落地，让 AI 跳出展厅，真正浸润城市肌理。
4: 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垂直领域的大模型在我们的城市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间去生根发芽，形成好的一个创新的点。
0: 盛会有期，创新如江，这张生长于黄浦江畔的 AI 名片正持续向世界传递一座超大城市智能化转型的蓬勃力量。
5: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李贵太妃显一次不够，怎么？先帝也显灵了？这事儿，下官也没有料到。
1: 没料到，楚怀明，你怎么做的这个钦天监监正？
0: 我也息怒，先帝的棺椁突然移位，恐怕是先前动李贵太妃的棺椁。
2: 出了问题，难不成还要本侯去求皇上恩准，把李贵太妃再抬回去？侯爷啊，说不准当年建王陵的时候，这风水就已经出了差池，留下了隐患。但当务之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此事给圆过去。不久之后，要迎太后的棺椁入陵了，那咱们只需要说。 皇陵年久失修，需要修缮，再偷偷的把先帝的棺椁恢复了原样即可呀。
0: 但皇陵动工事关重大，下官不敢擅自做主。
3: 你们说来说去，不还是要本侯？

0: 去求皇上吗？侯爷，您刚刚替皇上解决了太后下葬的难题，此时要是去提修起皇陵的事情，皇上一定会认为您一片孝心。嗯，但如果不这么做，先帝显灵仪式传出去的话，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必须办好。是。
1: 但是如果下官亲自去操办此事，会引起他人的注意，恐怕要另择一个合适的人选。此人不但要懂得风水堪舆之术，最重要的是和朝廷里的人没有任何牵连，以免走漏风声。侯爷，在下有个好人选。
0: 说，新来的幕僚藏海啊，之前李贵太妃迁官的难题，那正是藏海化解的。他熟悉皇陵，又懂风水堪舆，现在也在府内做事，身家清白，此事理应由他去解决。藏海，他合适吗？
2: 侯爷，您立得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实乃侯府的一大幸事啊！此次正式继位，若他办得妥当，理当奉上。
0: 楚安明，拨给他一个钦天监的官职，让他去督造。记住，别说是侯府出去的。
3: 下官遵命。
4: 奉天承运皇帝制约，受藏海钦天监左灵台博士，责令其兼修皇陵，钦此。
5: 藏海接旨领命。
4: 恭喜恭喜啊，藏海，你的八字与先帝相合，又有堪舆法事之才，这刚入侯府不久，便委以如此重任，日后必将前途无量。
5: 多谢楚大人。楚怀明说你八字与先帝相合，我估计他们就是想让我为先帝殉葬。好一出毒计啊！这种计谋恐怕不是楚怀明这种脓包能想得出来的。小海，你惹怒杨真逼他们出手，只能应战。可是他们要的是你的命。不行。
4: 我乔装一下，与你一同前去。
6: 哎，师伯，你跟我一块儿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我要的就是他们对我动手，一旦他们出手，就会露出破绽，我才有机会反败为胜，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5: 你这也太危险了，做事要留后手。
6: 哎，师伯，来，
4: 您坐下。
6: 修缮皇陵需要3个月。 所以这段时间里我是安全的，公事完毕才有可能会被殉葬。师父，我需要你帮我办2件事。

0: 你说的这个法子虽然可行，但不能保证一定成功。
1: 我想了很久，能逃出来的法子只有这一个。虽然是在冒险，但我觉得可以一赌。
0: 那第二件事呢？
1: 师傅，您的本事应该好久都没有施展过了，不觉得寂寞吗？

0: 就是这个，
1: 楚大人，既然臧大人已经到了，便赶紧帮朝廷解决这道难题吧。

大人，请看。您请细看。哪来这么多水啊？先帝棺椁位移一事，便是地水所致。地水如潮汐一样，夜涨日落，而打造先帝的棺椁所用的金丝楠木，便是最为极品的软木，遇水则浮。水若够高，棺椁便会脱离龙山石，在寝殿里来回飘动。

0: 棺椁在地水的推动下，在石门上来回撞击，声音被人听见，误以为先帝显灵。白天雨停，地水回落，这寝殿里剩余的积水，便从木门的缝隙中慢慢流向前殿而消散，最后，这棺椁自然就堵在了这里。
1: 大人若是不信，看看这墙上的水渍的高度，便知了。地水夜涨日落，我岂能不知？每日都有的事，为何寝殿今日才透水？
0: 大人难道不知道五年前幽河改道了，便是从黄陵附近经过？白天还好说，一到了晚上，幽河上涨，再加上先帝的灵血位于黄陵的最深处，一旦遇上连日暴雨，便会岌岌可危。 不过话又说回来，黄陵是何等重地，就算是地水再上游，也不应该渗进来这么多水啊！更别提还能把棺椁扶起来了。难不成黄陵在幽河改道之后，根本就没有增加防水的工序？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楚大人，戚风我为青天剑左琳台博士，我只是在想。 黄陵应该如何修葺？
0: 那你想好了吗？幽河改道导致地水泛滥，已无可避免。

0: 那能做的，只能是将缺少的防水工序重新补回去。
1: 好，就依你说的办，该怎么修就怎么修。
0: 你们听好了，以后要听藏大人的吩咐。
2: 是。
0: 唐海，好好干，皇陵修好了，自有你的好去处。
2: 谢大人。

0: 闹了半天，原来不是先帝爷显灵。人死如灯灭，魂魄之说不过是安慰后人的话罢了。不过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1: 当然，请说。每次地水上涌之后，
0: 这地上应该有水的痕迹。
2: 按理说这件事情应该时常发生，但从来没有人想过是因为地下水所致吗？倒也不是没人提过，只是楚大人他不信罢了，而且将那人狠狠地责罚了一顿。那就这个人，季群，季群，快来见过臧大人。

0: 可芝诺，
1: 金伯伯。
0: 哎呀，小芝奴啊，观山术学得如何了？
1: 学得可好了。
0: 来，鸡伯伯送你个好东西，这个呢叫千里镜，用它观山啊，几十里以外的山近在眼前。
2: 季群，回来了。
0: 大人。
1: 爹，这是鸡伯伯送给我的。
2: 啊，他呀整天缠着我，说要和你一起进山，学习你那套观山看岭的本事。哦，
0: 那看来小智奴长大以后要和鸡伯伯一样做五官分硕郎喽。
3: 我在青天剑的观测里面看到过你的名字，你多年前曾经是青天剑的五官分硕郎。我听其他工友说，你曾经向楚大人提过皇陵地水一事，你可知先帝棺椁外移是因此所致，而不是他们所说的先帝显灵。
4: 大人们说什么便是什么，我的无端猜测不重要。
5: 大人，他人就这样了，您别怪他了。

石灰经烈火焚烧而来，成型之后即便泡在水里也永远不会变坏。若用来造木，则是一份石灰加三份河沙黄土，再用烙金米和匀，不用反复夯打便很坚固，永远都不会损坏。这就是三合土。无论船只还是墙壁，凡是需要填隙防水的，要将石灰和捣杵铅下的厚卷细螺一起拌上桐油鱼油，再用澄清的石灰水加入纸巾去涂抹，过多少年都不会再透水。

0: 你是说藏海知道了皇陵偷工减料的事儿，要不是幽河改道，修个皇陵哪需要那么多层防水？
1: 当年上面拨下来大笔的银子修起皇陵，此事要深挖下去的话，势必会查到那笔银子落在大人您的手里啊。
0: 不如趁他羽翼未丰，斩草除根。
2: 父亲甚是欣赏的，
1: 侯爷是杀伐果断之人。 有任何能够威胁到您的人，再喜欢，也不能留他性命。大人您放心，这事交给我来办。只要您跟杨大人在侯爷面前添把火，此事就十拿九稳了。

0: 不止蚂蚁，许多虫蚁都害怕羊道桶的汁。
1: 所以加入桐油和鱼油调和之后，填进地砖和棺椁的缝隙之中，不仅可以防水，还可以防虫。
2: 你也知道这个法子？
0: 一个前辈教我的。
2: 这是很久以前擎天剑的一个朋友用的法子，后来就没人用了。
0: 为什么？
2: 可能显得太老过时了吧。
0: 只要是好的法子，永远都不会过时，取代它的不过是不同的用料罢了。
2: 你好像我那个朋友。
0: 你的那个朋友是谁？
2: 前擎天剑剑正奎多。
0: 恕我孤陋寡闻了，没有听过他的大名，他现在何处？
2: 死了，就像一阵风，一抛尘，在这世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0: 可惜了。你呢？怎么从一个前途大好的五官分硕郎沦落至此？
2: 五官分硕郎沦落至此，是因为擎天剑沦落至此，成为了讨好权贵欺下内伤的所在。你呢？一身好本事，为什么要给楚怀明卖命呢？
1: 我不是为他卖命，我是为我自己。
3: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4: 马儿马儿，这可是难得的虎尿，可千万别闻不出来呀。
5: 回禀大人，这畜生不知为何受惊了，他不走了。
6: 司马真是不凡呐，神驹通人性，万般

0: 皆是命啊。
1: 好马，好马。
2: 什么人？竟敢随夜惊扰尊驾，违章眼睛吗？
0: 贫道确实有眼无。

0: 是荣幸之至啊，隔着马车都能感受到一股轩昂之气，有万军之势滚滚而来。哎呀，只是这其中隐约透出煞气，溢散在大人周身，看来大人近日遭遇命坎，恐有不测呀。大人，你
1: 放肆！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0: 贫道不敢妄言，天下万事一饮一啄皆有命数啊。大人越是身居高位，越是命坎加深呐。
1: 一派胡言！
0: 大爷，啊！
1: 信不信我现在就割了你的喉？
2: 曲江，不用理他。走。
1: 走，这。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但是我们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在这里。
1: 胡爷，您别把那诱人的话放在心上，我现在就让他彻底消失。
2: 把他带来。是。既然你会算命，那能不能算出你此行的吉凶？
3: 大人，老祖宗的规矩，做我们这行的，不能给自己算。
2: 你可知道？ 你之前说的话，足可以让我杀了你。哎，
4: 贫道只是将心中所见如实相告，想助大人逢凶化吉。大人为何要杀了贫道啊？
2: 你之前说什么？我周身环绕煞气，又有命坎要过，你就是个满嘴胡言的江湖骗子。贫道云游四海。
4: 卜卦算命多年，一来不愁衣食，二来我与大人素昧平生，何必偏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来招惹大人引火烧身呢？好，今天我就给你个机会。
2: 哎呀，
4: 说吧，你要说的有道理，我就放了你。
2: 若说错一个字，你今日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贫道明白，贫道明白。大人，若要验证吉凶，不妨先求上一签，等看了签，贫道再细细道来。

0: 大人，如何呀？第二十四签，下下签。果然如此啊！且听贫道解释给大人听。彼此俱佳，指一山，如何似隔鬼门关？庙堂之高无所宿，青山不宁祸不单。 哎呀，大人，如此煞签，只怕是有阴魂阻碍啊，以至于官星逢冲，水土生变。
1: 说明白点。
0: 大人，您想想，最近可曾有什么阴宅风水之事牵连呀？这埋在土里的变故，便是贫道所说的命坎。 有九泉之下的逝者不宁，冲撞了大人的官路。若大人坐视不管，不但与大人的仕途有损，恐怕还会殃。

令郎，你既说可以替我化解此伤，那你有什么办法？麻烦大人拿些炭火给我，请将刚才那只铅交于贫道。谢大人，叩请九天玄女娘娘。 太上天师，北斗星尊，脚踏祥云来此坐镇，祖师爷显灵啦！大人，贫道已请祖师爷降神下凡，来助大人逢凶化吉，先将此签焚烧。以观后效。

0: 大人，发生什么事了？
1: 这谦怎么从火里蹦出来了？
0: 难道大人是霹雳火命之人？火与火变故生，大人快看看此谦可有变化。 大人，绝了，绝了！刚才是24，现在是46，果真有了转机。这46签中平签，签书曰：思量无忌重重险，忽有灾事勿近前。 将死未死，翻身处，吉星天降，月关山。恭喜大人呐！
1: 何来之喜啊？
0: 这签的意思是，已有吉星下凡，来助大人渡过难关，在他将死未死之时，会显露真身，倒是大人自会知晓。 吉星，看来这命坎无需贫道化解，大人命理之中自有转机。太好了，太好了，贫道在此间是已了。唉，大人命数贵，贫道向其命来，要比寻常人更难，更伤神。 若大人能赏贫道点压口钱，
1: 给他。
0: 谢大人，祝大人官运亨通，吉星高照。

0: 谢大人。
1: 艰难险阻路蹊跷，南鸟孤飞依北巢，今日贵人曾识面，相逢却在死生交。

0: 我们大人，请将刚才那支签交于贫道。谢大人。
1: 大人，先将此签焚烧，以观后效。

0: 断龙石的机关蓄接引河流，以水力驱动，水生石匠，木门遗落，永不开启。现在工程一切顺利，如无意外，黄陵就能如期完工。
1: 这藏海倒真是个人才。那藏海的确能干。
2: 只是前些日子，先帝显灵一事，还是传到了言官们的耳朵里。这些人议论纷纷的，说什么的都有。这帮迂腐文人，成天没事找事儿，让他们说去。
3: 红叶英明，不过这不是最麻烦的事儿，坏就坏在此事涉及到了大公子。
1: 藏海发现，先帝棺椁移位之事。 和皇陵偷工减料有关系，是地宫漏水所致。我就知道是你们捣的鬼，你现在都摊到明面上了吗？居然连个新来的都能看出来。不是这样的，父亲，之前修皇陵用的银子，大部分都被曹公公以给皇上修园子为名给挪走了，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0: 那藏海还看出什么了？ 暂时还不知道这背后的门道，但他是个聪明人，只要一细想便知道这事儿跟工部他脱不了干系啊。他既是个聪明人，就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3: 关键关系到了大公子的安危啊！
0: 你们想怎么做？ 等皇陵修葺完成，藏海大功，那就让他给先帝殉葬，也是给他的最大体面了。诸多人都给他算过了，他八字全阴啊，最好的殉葬名额。 你们早就商量好了吧？
3: 不敢欺瞒侯爷。
0: 去吧，就按你们说的办，但不许再有任何闪失。
1: 是，父亲。

完工了。

0: 大人，您同我们讲讲呗。您这么年轻，怎么懂这么多？是家里人也是做这行的？
1: 不是，是我父母亡故以后，跟着一位精通建筑法事的匠人，从事几年罢了。
0: 那可真了不起，这功夫，这没有一二十年可下不来。
2: 来来来来，咱们再敬臧大人一碗。
3: 哎，都满上啊！
4: 再敬一碗，
3: 今天晚上咱不醉不归。
2: 好，
0: 哎，满上满上。
1: 哎，各位，我说一句啊，明儿我们还要为太后的棺椁下葬，今夜不可烂醉，改日咱们再好好喝过。
5: 那可不行，今日就要尽兴，咱们之后哪里还能再像今日这般？
6: 来来来，今晚咱们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
3: 不醉不归，
7: 不醉不归，
8: 不醉不归，不醉不归。
9: 楚大人到！
10: 楚大人
11: ！哎呀，今晚真是热闹啊！来，我也喝一碗。
12: 这几个月你们的辛苦啊，我都看在眼里，上面的大人们呢也看在眼里，很是欣慰啊。稍后我会跟大人们禀报，你们个个都有重赏。
3: 个个都有赏啊！
13: 姬群、孔三、殷二狗、韩毅、张树、孙正、袁居、李家良，一共八个工匠，我已禀命皇上。你们的八字和先帝太后命格，且是自愿殉葬，是吧？
14: 是的，我们是自愿殉葬。嗯，
12: 那我也要循例再问一遍，有没有改主意的？现在说尚不至于是欺君之罪，一旦我的奏本呈上去，那可就容不得反悔了。
14: 大人，你答应我的还作数吗？
0: 当然，你放心。
1: 楚大人，请你也记住答应我的，我女儿的病就靠你了，
5: 也请你不要忘了我家。
12: 你们是自愿为先帝太后殉葬的，朝廷会给你们一大笔银子抚恤你们的妻儿老小，钦天监会记住你们，朝廷会记住你们，我楚怀明更会记住你们。
14: 当然，我们这群将死之人今晚难免失态，大人请回，答应你的事情绝不反悔。
12: 不急，本官来此还有一事。藏海听命。钦天监左灵台博士藏海重故皇陵，宣劳戮力，功莫大焉，既怀宁宇之才和八字阴阳之命，特准送太后棺椁入葬，再不出陵。
5: 大人，
2: 大人，
5: 大人，
1: 卑职领命，自愿为太后殉葬。

0: 开博士葬海，重故皇陵，宣劳戮力，功莫大焉。既怀宁宇之才和八字阴阳之命，特准送太后棺椁入葬，再不出陵，以报先帝、太后和朝廷的恩典。
1: 大人，葬海这么年轻，怎可殉葬？留在青天剑，大有作为啊！
2: 是啊，大人，
3: 大人三思，
2: 葬大人不该被殉葬啊！哎。
0: 这也是上头的意思，我也是痛心疾首啊！现如今日月交食，九河水患，四处地震，皆是因为天地不宁啊！青天剑算过了，为了四海升平，八方宁静，葬海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份殊荣，别人想得，还得不到呢。
4: 大人，
5: 大人，大人，
6: 卑职领命，自愿为太后殉葬。好，
0: 恭喜啊，葬海，这可是莫大的荣誉啊！啊，
7: 葬大人，
8: 葬大人，你怎么要同我们去殉葬啊？
7: 你怎么就这么答应了？
8: 是，
7: 是呀，
8: 是啊，大人。你这，
1: 哎，一个人太有作为，就会成为另外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啊，遭他忌惮，所以才故意安排你修建地宫。但是看你的样子，好像早已经猜到。
8: 主哀民的心思并不难猜，只是我没有想到。你们都是自愿殉葬吗？不再好好想想，
9: 如果我们不愿意，他们就会一遍一遍地问，问到你点头为止，到最后依然逃脱不掉手脚被打断的滋味。
8: 朝廷的风气竟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1: 答应了开国皇帝，虽然早已下了殉葬的禁令，但经不住后来一直有人主动这么做。赤胆忠心，谁敢说个不字？只是由被迫改成了自愿而已。到了楚怀明这里，更是明目张胆。他既可邀功，又可敛财。
8: 敛财？
1: 朝廷花了大量的银两，为了抚恤这些殉葬的人，我们都是将死之人，还不如用我们的命换些银两，让家人和孩子们活下去。虽然会先被楚怀民这些人层层盘剥，到最后剩不下多少，但是这笔钱对我们的家人来说是救命钱啊！可是葬海，你这么年轻有为，为何甘愿赴死啊？
8: 跟大家一样，都是苦命人啊。
1: 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来，我们喝了。今日大醉一场，明日从容而去。

0: 太后落葬，皇上都不来吗？听李官说，皇上在守灵期间哀伤过度，伤及龙体，所以就在宫中为太后诵经祈福，我过来了。
1: 你做过官，这些人你认识吗？那边文官之首是吏部尚书，中级殿大学士施一平，为官谨慎持重，也算是朝中清流之首了。他旁边是户部尚书，建级殿大学士赵秉文，他是内阁次府，为官孤傲清高。
2: 武官之首是平津侯庄如隐，当年的镇国将军，当朝的荣禄大夫。工部侍郎庄知府是他的儿子，楚怀明就是他们的奏高。

0: 太后的棺椁上刻了北斗七星的图样，这是何意？天子之躯，未知子辰，帝王们宴驾也想到北斗七星拱位的子辰上去住。不光是棺椁上这么刻，想必连太后的尸身也是被摆成这样的姿态下葬的吧？
1: 那您说，我们死后也能到这子辰上去住吗？
0: 走吧。

0: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美酒佳肴，你们应该知道里面是下了毒的，吃了以后不会痛苦，三日之后便会平静死去。
1: 死就是死，哪有那么多说头。
0: 好好过完这三日，安心上路吧。

这可是建成府的马古酒，听说这一两要300文钱。打开，打开！哎呀，这好酒就是不一样，闻着可真香啊！

0: 机关已经开启了，那他很快就能见到我们给他准备的惊喜了。真想看看到时候藏海是什么表情。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鹿肉，吃过吗？我曾经可打过，不过最后被乡里的杜宝抢走，其实我也没吃过。
1: 麻痹自己也不失为一种活法。我的一个老朋友曾跟我说过，总有一天他要终止活人殉葬的制度，可是他没有做到，我更没做到。也许后人总有一天能做到吧。如果事事都指望后人来替我们做，那后人的日子只会一天不如一天。 我们还有何脸面立于天地之间？再拜！

0: 你们可不可？要不然我替你们先尝尝。
1: 也是，早晚都是死，不如啊做个保鬼。
0: 来吧，反正也出不去了，那我就先喝了啊，姐姐。
2: 不要喝，
0: 喝了就真的出不去了。
2: 怎么？
0: 难道大人你还想出去？
2: 别想了，也别劝了。
3: 就让咱们醉生梦死吧！我有办法出去。出去？
4: 三拜！
3: 您有什么办法？难道偷偷挖了逃生井？这可不行，在皇陵里偷挖逃生井。
5: 这是朝九晚五的大作业，
3: 是吗？
6: 不，
7: 从门口走出去，就从那一扇地宫的大门，光明正大的走出去。
8: 你要带我们，光明正大的走出去。
9: 四拜！
8: 先，
10: 那顿龙狮未落之前，仪式还未结束，文武百官都在，这时候出去，定会被他们看到。
11: 是啊，
12: 就让他们看见，我们就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去，
13: 怎么可能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出去，一定会被杖毙的。
14: 是啊，还会连累我的家人。

你们打什么仗？就凭我们几个吗？是啊。你有什么办法？只要能在断龙石落下之前走到地宫门口，我就有把握让你这一次的殉葬作罢，让他们放我们出来。 真的有把握，我信你。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这扇门不是断龙石，是可以打开的。
1: 机关在外面呢？
0: 机关是在外面，但一定有引线连接着木门。我们只需要找到那条引线，便可以操纵外面的机关。
2: 我知道，连接木门机关的引线就在顶上。

0: 就是这块砖，
1: 兄弟们帮忙。
2: 好。
0: 把石头给我抬。

0: 断龙石一落，还能苟活三日。现在还有生的念想，三日之后念想没了，死了也就死了。但一旦机关开启，这时候被杀，这就痛苦。
1: 原来他们早就在这儿设置了机关，就是要我们在这儿横死啊！
2: 他们已经都是自愿殉葬了吗？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们？
3: 我们必须要拉开那个隐线，把门打开出去。

大家过来帮忙！走走。

Yeah!

起来，门开了，回家，回家，起来啊，起来！

0: 我撑住，你先过去，你再坐直来不及了，快！
1: 侯爷，这怎么回事？下官也不清楚。

0: 我扛住了，你快出来！快走！别管我！不行，不行！我不会丢下你的！走！快走啊！
1: 我一定会救你车上的金爸爸！
0: 我是智奴，金爸爸，我是智奴啊，金爸爸！
1: 你还活着！

这天之灵会保佑你的。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就下不来，好像被卡住了。
1: 卡了？打开修啊！
0: 打不开了，机关盒子来了，没有办法，只能将师门炸毁。
1: 炸！
0: 啊！有人！

思量无计重重险，忽有灾事勿近前。将死未死翻身处，吉星天降月关山。这签的意思是已有吉星下凡，在他将死未死之时会显露真身，倒是大人自会知晓。

0: 我已经把他们都杀了，你怎么出来了？这断龙石落不下来，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
1: 我什么手脚都没动，就是我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他自然就能落下。

0: 老爷啊，多怪藏海，他移走了李贵太妃的棺椁呀！现在这段粮食落不下来，那正是应了先帝震怒啊！而且青天剑都算好了，必须得有一个八字全阴的人殉葬，才能平息了这场风波。如今藏海，他不愿殉葬。 堂而皇之的走出来，简直就是罪大恶极。小人斗胆猜测，沧海一死，断龙石必落。青天剑左灵台博士，此前看你一片忠孝之心。
1: 朕准你送太后棺椁入陵，今日你为何失言？今日帝陵平发事端，都是因你而起，你还不赶紧给我退回去？若你一意孤行，必将受利剑穿心之痛。
2: 你笑什么？
1: 我笑侯爷听信小人之言，我笑满朝百官被奸人所骗，竟然把大庸国运兴衰大事寄托在我一个小小左灵台博士身上。若真能安先帝之灵，下官死得其所。但下官觉得可惜。
2: 下官要为在场的数百位大人一大哭，要为工部侍郎一大哭。
1: 你为何要为本官一大哭啊？
2: 我若死了，断龙石依旧落不下来，又该如何？
1: 你死了，断龙石落不下来，自有工匠修筑。
2: 重新修筑需要多少时日？3个月，还是1年？ 岂不是要让先帝和太后的尸身护于荒野碾取？国丧系于一国之礼法，礼乃国之根基，法乃国之重器。如此大不敬，我死不足惜，却白白连累了所有大人。
3: 胡爷。
4: 石阁老，这时辰快到了，这要是过了43刻，就不吉利了。
2: 我问你，若你出来了，这断龙石却落不下来呢？落不下来，下官不过就是多活了片刻而已。
1: 但诸位大人想要的，不就是这段龙石能够顺利落下吗？
5: 放得出来。
1: 楚大人曾经跟我说过，要安抚先帝之灵，需要一个八字与先帝相合之人，永远待在皇陵中。
6: 此话不假，但此人不是我。那是谁？
7: 杨真。你胡说八道！
6: 此前杨大人正逢36岁生辰，我根据杨大人的生平反推出了他的八字。
7: 杨大人四柱纯阴。
6: 他才是难得一见的应付全逢的命格。若是以他的命催动皇陵风水，断龙石必落。咦？
8: 生辰宴当日，楚大人也在场。诸位若是不相信，大可以去问楚大人。
9: 传明，他说的是真的吗？
10: 是，不是？
6: 是还是不是？

0: 是，但是各位大人，侯爷时辰快过了，
1: 侯爷不要误了这大丧之事。
2: 时辰过了，小人不过一死，不足挂齿。但若是连累了诸位大人，小人万死难受。请侯爷定夺。
3: 你进去。啊，千万不可。
2: 这是故意开脱自己，你们千万不能相信他。你难道没看出来吗？他早就视死如归。
3: 侯爷，他这是要拉小人，跟他同归于尽啊！
2: 你放心，你进去了，只要段龙石一动，我就射杀藏海，救你出来。 但你不进去，就是不相信本侯。

0: 梅登，侯爷，他杀我！
1: 龙息落下来了，
2: 真的落下来了，真落下来了！天兵在上面三方，居然真的落下来了！
0: 放手，侯爷！走开，高德贵！我不想放出去，放出去！侯爷，侯爷，你做好要救我出去的，侯爷。我对你忠心耿耿啊，侯爷，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沧海把我给害死啊，侯爷！侯爷！庄如意，你为了沧海，设计了我们这么些年的交情啊！我替你算计了多少人，干了多少的脏事儿，他沧海能为你做到几分？你还记得朕顺九年，要不是我，那事儿能干得这么的干净利落吗？啊！

0: 结账，您开发票不了？哎，
1: 咱们这桌总共消费是1880，
0: 2瓶人头马1680，1瓶多少钱？
2: 这对不住啊，老板。
0: 我脑子糊涂了。先问你开不开发票，如果你要开发票，就说明能报销不心疼钱，他就酌情的给你加价，你吃的多喝的多，他加价就加的多。如果那些酒他没有开，他也不退，拿回去他卖二回，我都摸头了。
3: 明天你不用来报社了。
0: 那我去哪儿？

0: 说吧，你想怎么死？侯爷，小人还不想死。你当着百官的面，把事情做这么绝，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吗？
1: 小人出身贫寒，孑然一身。 若是浑浑噩噩，独自一生，死与不死，又有何区别？小人并非身无长物，所以想要搏一搏，搏的就是此刻。
0: 此刻也不会太长了，等马车一停，我就会杀了你。还有什么话，趁现在都说了吧。
1: 小人深知侯爷是行伍出身，浴血沙场，见惯了生死的武将，自然是不会相信今日之事与阴阳八字有关。但小人今日就是命不该绝。
0: 精通堪舆之术，给你自己挖一条逃生通道，易如反掌。而你却明目张胆地从皇陵出来，你是让本侯要在众人眼皮。

0: 小人知道你命不该绝，小人想要逃生固然容易，但只怕此后终生都不得以真实面目示人。小人有心得侯爷赏识，才离了上无片荒、下无寸土的日子。若小人还想为侯爷卖命，就需要一个清清白白的身份。
1: 况且我也是人，有人想要算计谋害我，恕我不能坐以待毙。小人拼死也要向侯爷讨个公道。公道，哼哼哼哼。藏海，你堪舆的本事，本侯之前已经见识过了，但是现在，好像你嘴皮子功夫更胜一筹。
0: 你口口声声说幸得本侯赏识，但却逼着本侯为借今日之围失去一名得力干将，颜面尽失。你说你该不该死？小人自认今日没有做错。
1: 因为我不知道，
0: 侯爷早已经受够了无用之人。你他娘的是说本侯看中的第一幕僚是废物？侯爷乃人中豪杰，左右跟随的自然不是庸才，但德者才知主。若是不能对侯府一心一意、安分守己，岂不是大大的无用？

0: 杨大人，都烧之气，不但不为侯爷，枉落人才，还斥一气。想必之前也有不少人才进入侯府，但终究没有办法走到侯爷近前，留下的不过是些无用之人。但若只是排斥一气也就罢了，这些人狐假虎威，陈胜交响，只怕给侯府引来大祸。
1: 大祸！侯爷功高不少，这些年却不露锋芒，但有些人却打着侯爷的名号在外横行霸道，不知招了多少安敌，只因侯府有侯爷坐镇，所以这些年才安然无恙。霸道是本侯一贯的做派，他们只学了皮毛。
0: 但只要对本侯忠心耿耿，就算飞扬跋扈，那又何妨？只怕是平日里对侯爷言听计从，背地里却渐渐地忘了本分，习惯成自然，把自己的意思当做侯爷的意思。今日屈大人还没等侯爷下令，便擅自射杀杨真，纵然是为侯爷着想。 但终究也失了分寸。侯爷若是不信，不妨等会儿看看，屈大人是不是又替侯爷将小人的生死做了决断。

0: 胡爷，找大夫，给他治伤，跟楚怀明说，修改名册，把藏海的官职给删了，报上杨真的生辰八字，就说张氏杨真自愿殉葬。
1: 胡爷，藏海此人野心太大，难以掌控，该杀。
0: 你是觉得？ 冷侯不能掌控，还是你不能掌控？

0: 有劳大夫了。
1: 不劳，不劳，多给点诊费就行。慢点。
0: 师傅，你怎么来了？
1: 我担心你啊。放心，医馆那边都打点好了。我今天是堂堂正正摄人府请来的大夫。医生有限，见谅啊。来，我看看。
0: 师傅，你再晚翻翻，今天我可就出不了黄陵了。
1: 师傅老了嘛。你惹怒杨真，逼他们出手，只能应战。他们要的是你的命。
0: 我要的就是他们对我动手，一旦他们出手，就会露出破绽，我才有机会反败为胜。师傅，我需要你帮我办两件事。你顺着小仓河走到上游，会找到一座前朝防汛的堤坝，无人看守。当年幽河改道，致使它的支流小仓河出现地下暗渠，正好途经黄陵。而断龙石的下降有水力驱使，我会利用这暗渠，把小仓河的水引入黄陵水槽。你在太后下葬当日，守在堤坝。葬礼每完成一步，便会鸣钟一次。你要在丧钟第六小时做好准备。
2: 放断龙石！
0: 等放断龙石的第九声钟响，你立即关闭水闸，

0: 暗区里的水会慢慢减少，断龙石也会停下。接着，你燃香计时，而我会想办法从墓道里走出来。
1: 藏海，你怎么出来？这断龙石落不下来。
0: 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我什么手脚都没动，就是我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他自然就能落下。
2: 我要让在场的所有官员相信，只要杨真进到墓葬里，断龙石就会落下。同时，我也会尽量拖延时间，等待香真进。
3: 楚大人曾经跟我说过，要安抚先帝之灵，需要一个八字与先帝相合之人，永远待在皇陵中。
4: 那是谁？
5: 杨真，
2: 你胡说八道！等香燃尽的那一刻，立刻打开水闸。
5: 小海，老天保佑。
2: 小人不过一死，不足挂齿。但若是连累了诸位大人，小人万死难受。而此时，就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赌平津侯一定会顶不住压力，让杨真进皇陵。
6: 侯爷，这是要杀小人，跟他同归于尽啊！

0: 事到如今，你除掉了杨真，受到了平津侯的青睐，小海也不枉你受这番罪啊。
1: 事情还没有结束，咱们还有一关要过。我就知道，皇陵的事儿没那么容易过去，才几个时辰，言官就把奏本给递上去了。
2: 要不是宫里传出消息，保不齐我明天上朝就被人打个措手不及。
3: 居然敢参父亲从容取消在皇陵杀人，这帮老东西真是可恨，还是得想个办法堵住他们的嘴。
2: 怎么堵？取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动的手，堵一个人的口容易，一百个人的口怎么堵？越不让他们说，那帮言官闹得越厉害。
3: 这帮狗屁言官懂什么呀？
2: 他们只不过是要你给他们个交代，既然堵不住口，那咱们干脆就把人交出去。
3: 你想让我把瞿娇交出去？瞿娇跟随父亲多年，忠心耿耿，我怎能推他出去受死？
2: 这件事说到底是因藏海而起，要不是他，杨真也不会死。
1: 皇陵的事已经了结，不要再提了。
2: 要不这样，杀了藏海，将他的脸划花，当场取消交出去。这个藏海做事太过阴险，留在父亲身边，儿子总觉得后患无穷。父亲，时间紧迫，
1: 你先出去。
2: 是。

0: 你说平津侯会怎么做？
1: 我觉得今天的话他听进去了，师父你不用太担心。
2: 为何如此肯定？
1: 平津侯就是武将出身，他现在的一切都是通过武力取得的，所以他一定知道武将的危险。
2: 人事尽了，剩下的交给天命吧。
1: 师父，你居然会说这种话，这可不像你啊。
0: 哎，不是你让我不用太担心吗？师父相信你，走了。

0: 公子，怎么了？侯爷吩咐全府上下所有人三日内不得出府。
1: 出什么事了？
0: 曲大人他昨夜暴毙了。

0: 从今天起，大人就任侯府的长史，每个月20两的俸禄。您呢，就不用回摄人府了，就住在侯府的内院，这里是侯爷亲自为您挑选的，毗邻侯爷的园子，也方便您出入。大人，跟我来。 这些小厮和丫鬟都是侯爷吩咐来侍奉您的，还有一箱布匹、文房四宝，一些银两也是供您使用的，您看可满意吗？
1: 代我谢过侯爷。你们都下去吧。杨真、杨大人。 最得势的时候，也没能搬进侯府内院来住。侯爷吩咐，今天请大人一起用膳。
2: 我知道了，
0: 先告退了。

0: 张大人，请。侯爷，夫人，
1: 野局长，走吧。
2: 桑海啊，这几个月辛苦了，这都是你的功劳。来，这杯酒，我敬你。
3: 大公子谬赞了，我不过是出些蛮力罢了，都是按侯爷和大公子的吩咐做事而已。
4: 既是侯爷的幕僚，知府倘有请意之时，你定会不吝赐教吧？
3: 赐教不敢当。
4: 若大公子有用得上在下的，我一定尽心尽力。
1: 曾海，我仔细想过了，侯府被杨真留下的那些幕僚，都是无能之辈，干脆都打发了。你觉得如何？
4: 侯爷抬举小人了，小人是侯爷的人，生杀予夺都握在您的手里，一切全凭侯爷定夺。
1: 庄山，
5: 在。
4: 那就把几个用惯的老人留着，其他的都打发走。
3: 是侯爷。
1: 坐。
4: 过些日子是家父继承，先在府中家殿再去陵园祭拜。你要好好准备一下。
3: 侯爷，祭拜先侯如此重要，
1: 小人刚入府不久，不敢擅自做主啊。 能坐在这张桌子上吃饭，都是本侯最信任的人。让你操劳本侯的家事，已是大材小用了。
4: 侯爷的事，便是小人的头等大事，小人定为侯爷效犬马之劳。
1: 别光说不吃，喝酒。

0: 这次的事儿也真是有惊无险。父亲，这个藏海倒是摸准了皇上的心思，言官们的奏本停了，皇上也嘉奖了您，维系藏历有功。只是藏海这人城府太深，难以揣测，留他在父亲身边，儿子总觉得不安。这偌大的京城，难道还怕找不到个谋士吗？
1: 与其养一群猪，不如养一匹狼。父亲说的对，侯府有父亲做主心骨，什么样的奴仆都随便用。
2: 为父虽然荣居皇上左右，共议朝政。 但已经不是当年在边疆带兵的时候了。你外公现已致仕，不在朝中走动。知府，庄家的未来，你要好好的担在肩上。
0: 能得父亲这般期许，知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为父会助你在官场上更上一层楼，最好得一个吏部的好去处，以后好入内阁。但在此之前，你需要人辅助，为你出谋划策。
0: 藏海就是为父替你选的那个人。
2: 只是藏海，
0: 愿不愿意真心为儿子所用，还未可知啊。
2: 王佐之才。 自然多是桀骜的。重要的是，主人该怎么驯服他？他要是不听话，那就敲碎他的髌骨，一个废人就不会想着往外爬了。他现在刚刚进府，要让他觉得自己前途无量，那才会尽心尽力。
1: 为父会把他的棱角打磨平整，再交到你的手上。你只需要记住，庄家的荣耀不容有失。
0: 儿子明白了。
2: 这个楚怀明办事越来越糙了，在官场十多年。 别的事情都没成，敷衍的本事倒是第一等。庄山，
3: 侯爷，
2: 把这些都拿给藏海。现在懂这些的，不是他楚怀明一个了。
3: 是。

0: 看看还要别的吗？
1: 您再看看吧，
0: 吃的好再来啊。
1: 姑娘，您看看，它甜吗？
2: 特别新鲜。
0: 谢谢。
3: 掌柜的，我想找一些堪舆法式的书，《青囊傲语》《汉龙经》，还有《云路漫抄》。
4: 小李啊，过来。
5: 哎，掌柜的，
4: 你带这位公子到库房看一下。
5: 好，这边请。公子自己先找找吧，我先下去招呼下客人。
3: 多谢。
6: 客官，你要的都是孤本，价格高昂。嗯，恐怕你要破费了。
3: 我现在可是侯府第一幕僚。谁敢说我没钱啊？
6: 好小子，师傅没白养你。
3: 哎，师傅，这可是我全部家当。
6: 那你拿出来就是为了炫耀啊？
7: 没想着孝敬孝敬师傅。
3: 哟，师傅，您就别为难我了。这个月的俸禄还没发。
6: 瞧你那吝啬的样子。
7: 要不这样吧，平津侯家呀，宝贝多。你隔三差五的往外顺出一件两件的，他肯定不知道。咱先把他们家钱偷个精光，出口恶气再说。
3: 要去你去，别拖我下水。你
6: 坐吧。我听说平津侯一下子把家中大部分幕僚都给遣散了。
3: 平津侯做事如此极端，也不是无迹可寻。他当年杀了我家十四口人，也没眨眼。他最近还把一些堪舆的事务交给我去做，这些活儿之前肯定都是楚怀明的。
6: 那楚怀明还不得气死呀？都是些什么事儿？
3: 一些金交山脉的堪舆和京城老建筑的图纸结构，想必都是为了帮庄知府。
6: 也好，他对你委以重任，你接近他就更容易了。不过小海，师父要提醒你啊，平津侯要是死在府中，大理寺一来，你很难脱身的。咱们得想一个滴水不漏之计，不管是病死还是意外，能让你全身而退。

0: 我们这种人的生存之道，走一步看一步吧。要是能这么容易把他杀了，你们也不必效用我十年。我得走了，刚当上幕僚，不能出来太久。
1: 以后我有什么事儿还来这个地方找你。好，江海，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好事坏事都会接踵而来，小心啊！
2: 师傅放心。
1: 哦，对了，江海，这是你要的书，记得把账付了。
2: 师傅，你
1: 做戏要做全套的，走吧。
3: 老板，来碗馄饨，一碟豆皮。
4: 好嘞，稍等啊。
5: 包圆。
3: 客官，真对不住，小店馄饨卖光了，要不您别出吃点儿。
0: 那儿不是还有吗？
3: 是，被这位小哥包圆了。
0: 行，我去别处吃。哎，
3: 对不住，对不住啊！别处也没有臧大人，您去的下一家、下下家我都包圆了。
0: 我认识你吗？大人别误会，不是在下故意与您为难，而是我家主人已经备好宴席，请大人一叙。
3: 你家主人是谁？
0: 枕楼的老板。我家主人还说。
6: 大人里面请，我会在楼下等您。臧大人名动京师，今日一见，果然是俊才飞扬啊！
7: 不才徐本是这家枕楼的老板，今日冒昧相约，大人莫要见怪。哎呀，
3: 徐老板不必客气，徐老板才是气宇轩昂啊！哎，您有所不知，
7: 其实我与枕楼颇有渊源。哦，我到京城的第一天，便是在枕楼看了一出好戏。哈哈哈哈哈！瞎说顽皮，大人莫怪。哎，请大人，
3: 请，
7: 大人。 你要尝尝我们枕楼啊窖藏的山东秋露白。嗯，大人请，
6: 敬徐老板。哎，请。
7: 嗯，好酒，<笑>快尝尝，这是我们枕楼的招牌菜。这些呀，出了京城也吃不到的。大人之前所在的地方，那就更吃不到。
6: 不知徐老板今日叫我前来，所为何事啊？在下就是想跟大人交个朋友。承蒙徐老板厚爱，您这儿既有皇家的珠玉匾额，又有广进的财源，难道还会缺像我这样的朋友吗？大人刚到京城三月就名动京师，哎，这钱财都是利，大人有了名。
0: 还怕这利不主动找上门吗？都是些拿不出手的东西，全当是见面礼。
6: 你要是收下，就当交了我这个朋友。哎，
0: 徐老板，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金银珠宝啊！
6: 大人在侯府当差。 出入打点总需要钱财。

0: 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我这个人啊，就爱帮衬朋友。大人一句话，你的事儿就是我徐某的事儿。大人请。
1: 徐老板厚爱，不才确实有几个不行之请，还望徐老板考虑一下。
0: 大人但讲无妨。
2: 适才说道，我初到京城时便是在枕楼看了影戏，误打误撞坐上了朱雀头。
1: 哎，只是那时囊中羞涩，还好有这位香姑娘替我解围。现在回想，这朱雀头确实是个好位置啊。不知徐老板是否愿意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让我坐上朱雀头掌灯看戏呀？
0: 既然大人喜欢，朱雀头大人坐便是了。哎呀，只是掌灯，掌灯，掌灯亦可。大人刚到京城，想广交朋友，朱雀头的确是个好办法。
2: 徐老板大气，
0: 来，大人请。
2: 方才说的是私事，在下还有公事相求。
0: 啊，大人请讲。啊。
1: 说来惭愧啊，这庄二公子之前在你们枕楼抵了不少的珍宝吧？有些还是侯爷征战得来的，如今财库归我管理了，我就是怕哪天侯爷突然问起我，这说不清啊。我就想着自己把这些珍宝给赎回来，但是现下手头又不宽裕。徐老板，能否帮我想一个折庄的法子啊？
0: 二公子之前在这儿抵的宝贝都在枕楼的库房里封存，这样我差人去找找物归原主，不提钱。
1: 徐老板果然是豪爽之人，这杯酒我先干为敬。
0: 快请。
1: 徐老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
0: 看来大人不甚杯酌，那经常要到我们枕楼好好练练酒量。
1: 是是是，徐老板说的对。哎，徐老板，其实在下还有几件事。
3: 行了，别演了，他已经识破了。你是怎么看出来他不是枕楼的老板？
1: 哪有老板说话一直看下属的眼色的？
0: 这朱雀头只管做便是了。哎呀，只是掌灯。掌灯亦可。
1: 你这个杯子价值不菲吧？徐老板刚才对我提出的种种不合理的要求吞吞吐吐，又对这个杯子格外的紧张，再加上他手指间有过算盘的老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应该是你们枕楼的账房先生。
3: 哎，也不知该说是他笨，还是该说是你聪明。
1: 我能看出来，是因为老板想让我看出来。既然老板现在已经显露真身，想必不是心疼钱，而是有话要跟我直说。
3: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4: 先生，您开发票不了。
5: 开。
4: 咱们这桌总共消费是1880。
5: 两瓶人头马1680，一瓶多少钱？
4: 对不住啊，老板，哎呀，我脑子糊涂了。
5: 先问你开不开发票，如果你要开发票，就说明能报销，不心疼钱，他就酌情的给你加价。你吃的多，喝的多，他加价就加的多。如果那些酒他没有开，他也不退，拿回去他们卖二回，我都摸头了。
6: 明天你不用来报社了，
5: 那我去哪儿？

0: 我就知道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活着走出皇陵的人，一定不简单。平靖侯真是好福气啊，能得你这样一位有经世之才的幕僚。
1: 您谬赞，我当侯爷的幕僚不过才短短几日，不善应酬，受宠若惊，还请您有话直说。
0: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2: 我叫向案图，是这间枕楼的主人。
0: 藏海，见过向老板。咱们这是第三次见面了，我真是没想到，你刚来京城的时候还一文不名，现在却已经是平津侯府的第一幕僚。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你就升得这么快，我真是好奇，你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能够平地起高楼？ 一叶千丈啊！
2: 哪里，
0: 我只是运气好而已。这么说吧，我仰慕大人的才华，也与大人有过两次交集，自认颇为有缘。大人既然能做平津侯的幕僚，也不妨考虑做我枕楼的座上宾。不论是求财还是求名，他平津侯能给你的，我一样能给你。
1: 萧老板这是要抢侯爷的幕僚，
0: 不可以吗？和我做朋友很划算的。对不住了，您要是高看我一眼，在下一定会记住。做朋友嘛，在下不敢高攀。上次在枕楼。 你被杨真、瞿娇、楚怀明三犬欺辱，我本想袖手旁观，你可知道我为何出手帮你？因为你与那三人不同，你骨子里不是一个恶人。所以你更应该知道，平津侯是武将出身，杀伐之心自然不小，他疑心又重，你在他的手底下过的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所以我想问你。
2: 为何攀附平津侯替他卖命？明珠蒙尘，我替你不值。
0: 萧老板错爱了，我只不过是鱼目混珠而已。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在十丈红尘里面找到一个安身之处罢了。说归说，可我看你志不在此，难道你想凭一己之力帮他重掌兵权？
2: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别人做不到的，我总希望自己可以。看来先前是我小瞧了大人，你和平津侯才是一类人。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了。祝你飞黄腾达。
1: 多谢萧老板，告辞。
3: 还请大人记住，在这京城里，你用得着我枕楼的地方，肯定比我用得着你的地方多。回头若是有难处来找我，记起今日的话，可不要脸红。
0: 听说他拒绝了你的招贤，
3: 他把自己说成了一个追名逐利之人，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拒绝了我们湘老板的好意，似乎又有。

0: 接风骨，这是怎么回事？八公子还看不出来吗？他铁了心为平津侯卖命，想向世人证明他藏海是非常之人，
1: 能成非常之功。不过可惜了，他犯了你的忌讳。
0: 以平津侯的心性，若有朝一日重掌兵权，必定回到边境大杀四方。杨真只是个小人，不足为虑。 可是藏海不一样，我不希望看到平津侯的手底下有这样一个能人。你想除掉他？哼，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如今他是侯府的第一幕僚，许多事情都会纷至沓来，很多事一不小心处理不好，就会失去平津侯的欢心。
2: 管家，哟。
3: 藏大人回来了，这些都是外人送的礼物，是送给您的。您现在不是侯爷身边的红人吗？所以他们都抢着巴结您，认识您呢。您看，盘螭勾云玉带钩，瞧这用料，这成色啊，这都是顶好的。给我来看看这个，来打开打开，这宋代的崔子熙的。
2: 琵琶孔雀图，这一看呢、啊，它就是真迹。瞧瞧，这枝叶呀、啊，翎毛啊，是极富疫情啊，真的是太雅了。管家，为何这些礼单都没有落款啊？您们都拿进去吧。
3: 大人，您还不知道吧？这叫回头礼，这是京城不成文的规矩。您就是想退，都不知道退给谁。
2: 等他们需要我帮忙的时候，自会出来认了这些礼。大人聪明，
3: 侯爷知道吗？
2: 这东西进了侯府，侯爷自然是知道的。
3: 侯爷可有说什么？
2: 哎呀，侯爷管不了这些事儿。
4: 既然礼物是送给大人您的，您就看着办，看着办吧。知道了，那这些礼我就收下了。
3: 东西都收下了吗？
4: 收下了。
3: 你跟他说了回头礼的意思了？
4: 我说了，他自己也知道，回头礼一旦收下，便要替人消灾解难了。
5: 谢谢大人，不过还有呢，
6: 小姑娘，来，小心烫吧，谢谢。
7: 谢谢，参见侯爷。回侯爷，昨日小人受到了些回头礼，心里实在不安，便将这些礼换成了粮食，以侯爷的名义施舍给这些穷苦的百姓们。
8: 侯爷出来了！侯爷出来了！多谢侯爷！多谢侯爷！
4: 好了，侯爷施粥给你们，是想让你们吃饱肚子，去领吧。多谢侯爷，好，多谢您照顾。小人自作主张，还请侯爷恕罪。
6: 藏海啊，没想到这件事你办得挺漂亮，我倒小看你了。侯爷。 真是折煞小人了，小人不敢忘记自己是侯爷的人，那些礼物太过于贵重，我若是收下了，便是替侯爷欠下了人情。今日这样做，想必他们也不会再送礼了。
4: 再送，你就收着。
0: 难不成你觉得本侯没有本事替人消灾解难？
1: 小人不敢这样想。
0: 待会儿吃完粥，你自去本侯的书房把魏辽子给取来。跟着本侯，不能只看四书五经，兵书也要多看看。
1: 是。
2: 恭喜臧大人！侯爷的意思是，臧大人以后可以自由出入书房了，不必再动辄了。嗯，用这玉做的茶壶喝茶，好像味道都妙了几分呢。
1: 您要是喜欢就留着吧，反正以后也没了。昨日一事，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了，今日便再也没有人来送礼了。
2: 这礼呀，收与不收都是两难，不收吧，未免显得太清高，让人猜疑。
1: 但我也不能真的收。杨真跟着平津侯十几年，平津侯对他的秉性了如指掌，杨真能肆无忌惮的收礼，我却不能。对喽。
2: 现在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呢？不过，你竟对这些事儿都融会贯通了，也不知道是谁教的。
1: 当然是您教的呀。
2: 难不成师傅以前也混迹过官场啊？不可说，不可说。为师我当年叱咤风云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儿玩泥巴呢。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
1: 幕后操纵庞大枕楼的，竟然是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她一开始设计害我，后来又救我于水火，现在又让我背弃平津侯投靠她，
3: 还给你开了那么好的价码，你还拒绝了？她的确不简单，有头脑，有手段，也不像是个坏人。藏海这一仗打的真是漂亮极了。 全京城的穷苦人都受了他的恩惠，他不但绝了送礼之人的心思，更是得了平津侯的赏识。你失算了，哼，香老板这么小，藏海怕是要倒大霉。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你又想干什么？八公子放出的消息，京城无人不信。你帮我传几句话。什么话？不行，我向来只说实话，从不造谣。你八公子看我枕楼吃饭，还敢拒绝我，这忙你帮不帮？不帮。上次你非要说太后的事，把场位都给招来了，还不是我替你摆平的？ 那我还不是为了给枕楼多赚点银子？那这样吧，以后你说书的票钱我多分你一成。你就帮我这一次嘛，好不好？求你了，求你了。<笑>那说清楚啊，就这一次，
4: 今年就这一次，
3: 这辈子就这一次。
2: 先是传你是替平津侯寻找长生不老树的方士，我说你是正地安插的奸细，最离谱的说你是平津侯的私生子。猜到是谁干的了吗？
1: 枕楼，
2: 这恐怕是你得罪那位香老板的后果。别的师傅不担心，可偏偏那具铜楼。 海水翼，翼状，草下虎。
0: 复得生，找心耳，结衰败。这童谣的意思是说，你进入庄稼，意有所图，欲行不轨之事，颠覆庄稼。五六个谣言一起散出来，还真有一个让他给蒙对了。

0: 平津侯这样的大人物，想求他办事的人不少，可是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也不可胜数。我为各位看官提供了这么多名目，聪明的人是不会让他溜走的。那万一最后藏海不是卷铺盖走人，而是丢了性命呢？那也是他选择了平津侯的代价。不过，我觉得他是不会轻易死掉的，且看他如何招架吧。
1: 大人回来了，
2: 这些礼物又是谁送的？
1: 这些都是今日新送来的，没有留下名字，看来还是有人不愿放弃巴结大人您呢。
2: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1: 是。

入侯府另有所图，吾受其害报而不得，吾终具赌注而事后，三日危险。

爹娘，请保佑孩儿，一定杀了品亲侯。到那时，孩儿再来好好安葬你们。

我们在这里等着。丫鬟每日为时送来茶点，有时送来晚饭。这期间一直有管家跟随，无法下手。或许唯一的机会是和平靖侯独处时，当面下毒。

0: 哟，醒了，
1: 是回信。
2: 没想到还记得我。
1: 你就是威胁我的人。
2: 什么威胁？威胁你什么了？
1: 我儿，他在说什么呀？
2: 不知道啊，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哎，你是不是把他给打傻了？
1: 那不可能，我的力道我心里有数。背后指使你们的人是谁？
2: 指使？你觉得我们两个人像被指使的吗？
1: 那为什么帮助我？

0: 实话告诉你吧，我想找你帮个忙，借个东西。你的脸皮我想把它割下来戴在自己的脸上。
1: 你想用我的脸皮冒充我？
0: 是的。说实话，我蛰伏在侯府这么多年，就是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接近平津侯。本来杨真走了，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没有人能够再阻挡我。没想到你出现了，还让他把我们都遣散了，我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我恨死你了。
1: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换脸根本行不通，这种只管

0: 这术恐怕刚进侯府就会露馅了。
1: 那是你见识短浅。放心，我的刀法很好，不会痛的，而且我们会好好为你超度的。
0: 这个疯子！

0: 其实我很抱歉，但我也真的实在没有办法。不过我也不会苟活太久，到了下面我会亲自向你赔罪。
1: 哎，石雷，你怎么绑的绳？
2: 我绑得挺紧的呀。
1: 这小子挺有劲儿啊！你看，按住了。
3: 别抱歉，
0: 还算有见识。
3: 这刀具哪儿来的？
0: 与你无关。
3: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接近平清侯？
0: 反正你要死了，我就告诉你，我接近平清侯，就是为了要杀他，给我师父报仇。
3: 你师父，你师父在这儿吗？
0: 他不算我师父，我要为我真正的师父报仇。
3: 你真正的师父是谁？
0: 行了，别浪费时间了，反正你今天怎么都会死。
3: 对，反正我都得死，你让我把话讲完。就算你真的要用我的脸，但只取脖子以上的皮是远远不够的。你肯定不知道吧，脖颈前胸后脊的皮肉相互牵连，稍有不慎就会划破皮肤。想要做到没有破绽，必须得从后背下刀。
0: 废话，我用你说吗？我当然知道，我就是比划比划。把这衣服给我脱了吧。怎么了？这块疤。
2: 那又怎么了？咱们要的是他的脸呀。
4: 我先把他打晕了吧。
0: 等会儿，你的疤是怎么来的？
3: 我背上的两道疤，是我小时候被人用鞭子抽的。我父亲那个时候在东夏，是我的小师兄给我上的药，但伤口太深，他也没有法子。后来是一位高人替我修补了两道疤。为何补疤？是因为我也同样背负血海深仇。

0: 你是？我师兄三岁的时候，被我父亲捡回家，受围土。我小时候常常与他一块上山看鱼采药，一起逃课说法。我做错了事情，总是让他替我顶过，我总是捉弄他。
1: 你师兄当年是不是因为犯错被罚到了后山，没能和师傅师娘一起死，苟且逃生到今天？
0: 他虽然不成器，但却是我父亲最心疼的弟子。我父亲要是知道他还活着，不知道该有多高兴。
1: 父亲为他取名关风，就是盼他官风自在，清风相随。
2: 我就是官风，真的是你，志奴，天黑。

0: 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了。
1: 原来你被人换了脸，我怎么认不出来你了呢？
0: 你也不是当时那个小胖子吧？哎，我们都改变了太多了。哎，你那个小师傅真的可靠吗？
1: 他是个外乡孤儿，一心修行，我俩认识很多年了，并且他愿意舍命帮我复仇，你就放心吧。哎，不过他可不能算是我师父。
0: 看来你这些年也经历了不少的事情，跟我说说。
1: 那日师娘不是罚我去山上砍柴思过吗？刚入夜，我看到师父从西南面回来，我心想师父回来了，师娘一定很高兴，兴许就不罚我了。
2: 师父，
1: 我就连忙往山下跑。快要到家时，我突然听到了惨叫声，发现门口围了好多人，手里还拿着刀，我就赶紧躲了起来。这时我看到有一个人从里面出来，就是平津侯。我还看到师父和师娘被他们抬了出来，我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等他们都走了，我赶紧往家跑，可火烧得太大，我进不去。
2: 救命啊，快来灭火，你说快来灭。
1: 我想去找邻居帮忙，可是门一打开，里面全是尸体。

0: 自此之后，我流落街头，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但是，我一直留着师父给我的柳叶八剑，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报仇雪恨。
1: 来两个包子。
2: 好嘞，给您。

0: 老板，哎，来了，包子钱。好嘞，谢谢。可以吃了。那日，我遇到了石雷和开真散人，他们收留了我，并让我做了石雷的徒弟。开真散人病逝之后，我便和石雷相依为命了。然而，在我的人生中，唯一没有放下的，就是复仇。 所以后来，我想尽了办法，见到侯府做幕僚，都怪我没本事，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接近仇人。不过还好，现在有你在，咱们一起复仇。现在你是侯府的第一幕僚，怎么样，方便下手吗？其实有人在你们之前就比我杀掉平静侯。
1: 我正打算铤而走险，就被你们抓来了。就是你说威胁你的人会是谁呢？
0: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谁都不重要了。反正我也会杀了平静侯。
1: 刚才你说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什么？
0: 平静侯当年杀了我们家这么多人。 就是为了找我父亲从东夏带回来的一样东西，不过他没有得逞，父亲应该提前把那东西藏起来了。但我怎么都想不到他到底会藏在哪儿。

0: 藏东西，藏东西。
1: 哎，你刚才不是跟我说，我父亲从东夏回来的时候走的西南面？
0: 啊，
1: 按理来说应该走东北面啊，走西南面的话会绕一大圈。
2: 他这么走，会不会是为了藏那个东西？哎，你还记得小的时候，他经常带咱们去那边的山里授课吗？不过，我只记得那边有几座山。你说他能把这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不容易被发现呢？
1: 刘贤木，他去东夏前曾经带我去过刘贤木。啊，对呀，有什么比把东西藏到那儿更隐秘的呢？
3: 结账。您开发票不了。
4: 开。
3: 咱们这桌总共消费是1880，
4: 两瓶人头马1680，一瓶多少钱？
3: 对不住啊，老板，哎呀，脑子糊涂了。
4: 先问你开不开发票，如果你要开发票，就说明能报销，不心疼钱，他就酌情的给你加价。你吃的多，喝的多，他加价就加的多。如果那些酒他没有开，他也不退，拿回去他们卖二回，我都摸头了。
5: 明天你不用来报社了，
4: 那我去哪儿？

0: 就是这儿了。哦，这么隐蔽的地方，过了十多年，你还能找到这块儿？
1: 我爹教给你的堪舆之术，全忘了。就没好好学吗？我们现在脚下踩的地方，就是当年我爹带我走的盗洞。这个盗洞连同墓里的甬道，也就是离金刚墙最近的地方。 离开的时候，我爹曾吩咐过，将盗洞回填封土，防止盗墓贼进去。
0: 那洞都封上了，师傅是从哪儿进去的？
1: 我爹去了东夏这么久，难免会有其他盗墓贼盯上这里。这样吧，我们分头找一找。

0: 这墓主人也太古怪了，陪葬的金石玉器和棺椁都是上乘的，却没有碑文。难道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棺椁两侧摆满了书册，这墓主人明显是一名文官，而且还是大官。什么样的大官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呢？我猜墓主人的碑文就藏在这石龟之中。
1: 那为什么他不光明正大的刻在外面，而是藏在人瞧不见的地方？
0: 娘教书时曾说过这么一个人，他云游四方，靠钱财离间各国君臣，离间不了的还暗杀之，他就是前朝长史刘贤。
1: 他习惯隐藏自己的身份，自然也会隐藏自己的碑文。
0: 那就让我来看看到底是不是他。

0: 师傅，刘玄牧的盗洞都探查清楚了，看样子应该是打了不少日了，估摸着不出两日就能打通到后殿。
1: 还有我们进来的这个，打通了甬道，好在当我们得死在了机关里，否则这里肯定被糟蹋了。
2: 他们肯定会继续挖的，你们守株待兔，都给拿下。还有，记得把所有盗洞都给他填上，这里的东西要原封不动。
0: 是，青天剑有着修缮和保护重要陵墓的责任，但不能主动发掘。
1: 明白了。

0: 都被盗干净了。从盗洞来看，应该是有三批盗墓贼来过。这些人有的死于机关之下，而有的则死于内讧。那咱们要找的东西会不会已经被人拿走了？
1: 分头找找看，要是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赶紧告诉我。
0: 行。

0: 棺椁里什么都没有。石磊，帮我拿一下。这是干什么呀？
1: 我爹说过，亲临近的人要好好对待每一具尸骨。就算我们没有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也要将他们好生安葬。我们离开之前，要把棺椁恢复原状。
0: 反的。

0: 这把刻刀是我爹最常用的，这刻刀的刀柄被磕坏了一个角，我爹心疼了好久。看来这副石刻就是我爹刻的别砖。
1: 但是，这个如果是师父刻的话，那为什么在最后空出来一个字啊？圣人之道，一字以蔽之曰圣。
2: 哎，不行，
0: 怎么了？ 这里散落了这么多的字，他却独独留了一个空位。只怕放不对，就没有机会了。那应该放哪
2: 个呀？
0: 一个可以概括善一子一生的字。善一子，不是刘贤。你们看，这石刻上面的内容，讲的是一位圣人，心系百姓。 胸怀天下，能称得上这番话的，不是刘贤，只能是他的师父善一子。刘贤做不到像善一子一样周游列国，维持天下和平。他只能在庙堂高处，用离间和暗杀的手段挑起纷争，谋求所得。他始终都悟不透的，便是空缺的这个字。

0: 志诺，这个是不是师傅藏的那个东西啊？
1: 他们为之抢夺的，不惜害我蒯家家破人亡的，就是这个东西吗？
0: 你赶紧拿出来看看呀！
1: 是的。
0: 小心。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东西。啊？这是我爹做的青铜匣。
0: 爹，你不是一直很想做出这个东西吗？为什么现在做好了，你不开心啊？这青铜匣集仙人智慧之大成，爹一直在古书中寻找制造它的办法。 但真把它做出来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我太沉迷于这其中的技巧设计，忽略了它本身便是一件凶器。如果此物误入歹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那就藏起来，不要让它被歹人拿到啊！侍奴真聪明。
1: 我们就把它收起来，找机会藏在一个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青铜匣，直到今天看到它，我才明白，原来我爹早就把它藏在了这里。难道是从东夏回来那天？不，应该是小时候他带我来的那一次。可如果那天……
2: 师父没来过这里，那他为什么从西南方向绕路回家？总之，我爹没有取走青铜匣，那他从东夏带回来的那样东西，也一定不会在这里。原路返回，这里不用再找了。走。
1: 志诺，没能拿到你要的那样东西，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2: 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这个青铜匣威力惊人，比起当面下毒，有了它，机会已经大了很多了。
0: 那我们一块去杀了他。
2: 我也可以帮你。不行，以我刚刚相认，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让你跟着我一起去冒险。
0: 可是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啊！
2: 关峰，你相信我，我已经有了全身而退的计策。
0: 你确定？
2: 嗯。等我干完这件事儿。
0: 我们就一起离开，一起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再也没有人认识我们。志诺，你从小就比我聪明很多，你的办法一定是好办法，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平安的回来。
2: 嗯，你放心。 还有一件事情交给你们俩，把这个盗洞用土回填起来，旷世一现。

0: 小哥，将这封信交给你们库房的那位先生。
1: 好。

0: 再往中间放，瓜果放两边。
1: 管家，
0: 有藏男人。
1: 鲜活的小店都准备妥当了吗？
0: 都准备好了，就等有时行祭奠之礼了。
1: 好，那你先去忙吧。
0: 好。

我做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机关，不是为了杀人，只是不想这门技艺失传。我的真爱痴迷于这项技艺，不希望它沾染分毫的不良之念。但是爹，我没有其他选择了。现在它在我手里，我会用它杀了平静浩，为您、为母亲、妹妹和所有的师兄弟们报仇。

0: 张大人，在做什么？我方才想了想时辰，今日酉时西济，万物已入，酉为酉气，又有丰收之意，所以我将酒樽挪到了左边，以示尊贵。方才整理的时候，不小心沾到了香灰，清理一下。
1: 哦，还有这样的讲究，
2: 大人真是心细如尘。
0: 应该的。

父亲，家中一切安好，胜券不减。前些日子，皇上还嘉奖府儿办事得力，您在九泉之下也可安心。过几日，父亲祭辰，我携家眷到陵园为庄家先祖敬酒上香。儿子绝不负您的嘱托，宝业守成，让庄家永续。

执行怎么还没来？

0: 已经差人去找了，知行从昨日起便已不在府中，怕是去什么地方玩去。
1: 几官为何没有动静？
2: 等他回来，自去领罚。侯爷，
0: 侯爷，祭拜先人乃一家之礼法。我看还是等二公子回来，和大公子一起吧。
2: 为什么要等他？
3: 母无家法，本侯不想见他。
2: 今日二公子不在，人数欠缺，这香炉中的香火不足九数，九九归一，小人是怕先侯地下有知，认为不吉呀。先侯征战四方，豪迈洒脱，从来就不相信这些。就算泉下有知，求的也不是九九归一。 不过，你为何如此紧张？从刚才起，你就看着这个香炉，有问题吗？侯爷，
4: 丧大人做事一向周全，刚刚还在操心祠堂的布置，还特意选了供香。
3: 香有何不同？
0: 侯爷，这就是此前藏大人用的香，小人发现此香不同寻常，
3: 心里有金丝，
2: 所以小人冒昧的将此香换下。
0: 藏大人，您这是何意啊？侯爷恕罪。 今日祭奠先侯，此香内灌有金丝，燃香为火，火克金，可消金戈铁马的煞法之气。小人斗胆用它焚香祷告，望先侯有灵，消灾降福，坐镇门庭，保家宅兴旺啊！
2: 庄山，
3: 在，
2: 去看看这香炉。
3: 是。

0: 既然是为了家宅安宁，为何自作主张不和人商量？侯爷刚毅强妄，小人怕侯爷不信这些风水玄说，听了心烦，所以小人便擅作主张，还望侯爷降罪。
1: 本侯就是活命，不然这些年怎么立下赫赫战功？庄山，
2: 侯爷。
0: 藏海是为侯府着想，你坏了他好意，该罚。
1: 小人自作聪明，
0: 继续吧。

0: 时，机关盒不在小楼里，那会在哪儿？我身世放进去，有时就不见了，中间只有一个时辰，怎么就凭空消失了？是有人发现我了？但显然平静后还不知道。难道是丫鬟小厮将他当成无关紧要的东西扔了？还是说，有人取了出来，准备在恰当的时机告诉平静后？
1: 大人回来了，吃点茶点吧。
2: 我不吃甜食，你们拿去分了吧。

0: 谢大人。哎，祠堂的供台都收拾干净了吗？
1: 回大人，都收拾好了。供品早就被丫鬟婆子们分掉了，祭祀用品也归置妥当。清理出来的阿扎已运往后院，一会儿就叫车拉走。
0: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1: 是。

你在找什么？是在找这个东西吗？

0: 为什么现在要杀他？我见到了我的爹娘，他们被平津侯剥皮抽筋，置于侯府地下的密室里，被人踩在脚下，至今都无法安息。
1: 那你想过事后怎么脱身吗？
0: 我本来打算在府兵封锁侯府之前趁乱逃离，但没想到管家偷换了我的箱。
2: 要不是恩公提前一步，今日平津侯恐怕就发现我了。一个管家哪敢自作主张？如果是平津侯早就设计好了，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呢。
3: 你就没有想过，让你杀平津侯的人是他自己吗？过些日子是家父继承。
4: 现在府中家殿在去陵园祭拜，你也好好准备一下。不知侯爷为何让我搬进内院？按规矩，幕僚都住摄人府的。
3: 当年杨真阳大人最得势的时候，也没能搬进侯府内院来住。
4: 能坐在这张桌子上吃饭，都是本侯最信任的人。
5: 侯爷，最近市井上有一些关于小人的传言，
3: 流言本侯听得多了，都是些无稽之谈。
5: 不用放在心上，这些都是工部的通知啊。侯爷的意思，以后有些事情，希望您多替大公子备用备用。
3: 他对你无意中任，
5: 你接近他就告状容易了。
3: 待会儿试完粥，你自去本侯的书房，把魏了子给取来。
6: 藏大人以后可以自由出入书房，不必再通知。
2: 所以平津侯在试探我，他让我自由出入才库书房，只是为了降低我的戒心。你现在冷静下来，一切都想得通了。平津侯仇家众多，你如今是他的贴身幕僚，他就是想看看你在强压之下是否会有异心。不要把他当成莽夫。 更不要觉得他是你可以轻易算计的，他死了，你也必死无疑。
6: 杀了平津侯，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目的。

0: 进来。
1: 侯爷。侯爷，小人犯了大错，请侯爷责罚。
2: 你出什么事了？
1: 这是小人今日收到的东西，怕是有人信了外面的流言，想要以此要挟小人，谋害侯爷。是小人刚愎自用，心想着区区鼠辈万。

这次行动把戏，小人一两日内便可以找出此人。不想此等小事，还让侯爷费心。但小人无能。

0: 我们不能再让侯爷受这样的罪了。侯爷，您近日一定要多加小心。你不仅怕有人加害本侯，更怕三日之期一到，本侯没事，他不会放过你。侯爷恕罪，小人的确怕死，但小人更怕侯爷身陷险境。
1: 你们聪明人就是心思太重。本侯跟你说过，有些事情不必放在心上。别说这区区流言，就说想本侯死的人，怕是数都数不过来。这些连面都不敢露的鼠辈，根本杀不了本侯。 你现在是本侯的心腹，他们自会从你下手。你要记住，既然本侯是你的靠山，以后有什么事，别闷在心里，只管开口便是。
0: 多谢侯爷，那这事儿……
1: 行了，你先回去。此事，本侯自有办法查清。

0: 杀了平津侯，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目的。被仇恨蒙住了双眼，是报不了仇的。就算平津侯在你这遗迹中丧命，你也没有机会再施展第二计、第三计了。
1: 本宫的意思是，
0: 我要是告诉你了，你的仇人不止平津侯一个。 还有其他人呢？我在京城打探多年，了解到当年蒯家灭门之事的幕后主谋，除了平津侯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人。这三人要抢夺你父亲从东夏带回来的那个东西。
1: 所以，你的仇人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冯公，我在平津侯的密室里发现一条铜鱼。
0: 铜鱼？
1: 是灭门当晚，我亲眼见到他从我父亲身上拿走的。但在我的记忆里，有三条这样的鱼连成一环，也就是说。
0: 有可能是他们三人一人拿走了一条。他们是谁？一个是当朝司礼监掌印太监曹敬贤。曹敬贤大权在手，自然横行无忌，经常罗织罪名陷害臣工，清除朝中政敌，壮大自己的势力。
1: 平津侯放纵取消，凌迟杀人。你可知，言官们弹劾他的奏本，为何都进了侯府？是曹敬贤给压下来的。
0: 他们俩里应外合，官官相护。
1: 那另外一个人是谁？
0: 这些年，我一直好奇一件事。 原本没有交集的两个人，竟然在一夜之间结成同盟。10年前，平津侯从东夏返回京城，当晚，他和曹敬贤都离开了各自的府邸。
2: 第二人，
0: 蒯家就遭遇了灭顶之灾。我想，他们一定是去见了第三个人，但这个人藏得太深。

0: 直找不到有关他的线索。你方才说的铜鱼验证了他的存在。
1: 请文公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0: 如果是我，我会蛰伏，静待时机。
1: 对不住文公，我办不到。
0: 看来高明没有好好教你如何沉住气，让你的心乱成了这个样子。
1: 文公您高看我了，为了上品今后，我蛰伏了十年，本以为自己已经成功接近了他，只需最后一击就可以功成十岁，但现在非但没能得到他的信任，还多了两个仇人。每天夜里在梦中，我都会见到我父母渴望的眼神。我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日都是煎熬，不想让他们等太久。然而我最怕的不是等，而是我穷尽一生也无法报仇。
0: 你当然能以匹夫之力成为一击之剑，但平津侯一死，另外两个人会立刻知道，你再想接近他们绝无可能。你是杀了平津侯功成身死，还是人小愤而救大谋，自己权衡吧。

0: 本世纪最大莫兰迪展览亮相浦东美术馆，听莫兰迪博物馆馆长讲述这抹高级色的前世今生。暑期美洲热席卷全城，走进上海温室花园，与龙舌兰和他的朋友们开启一段奇幻之旅。当现代节奏碰撞敦煌古乐，跃动敦煌盛世妙音，带您全新角度再看敦煌。
1: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张悦。在艺术史上，只有一位艺术家能让自己的名字成为一个色彩系统的代名词，他就是乔治·莫兰迪。此次本世纪以来全球最大规模莫兰迪展《乔治·莫兰迪独白》在浦东美术馆开幕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一抹高级灰背后的前世今生。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乔治·莫兰迪，一生中几乎未曾离开过家乡，却是二十世纪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画家之一。他用灰、米白、雾粉等低饱和色，创造出了全世界最高级的颜色系统，也让莫兰迪色在今天成为全球顶级审美配色的通用语言。此次乔治·莫兰迪独白大展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140余件莫兰迪原作集结于黄浦江畔。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莫兰迪博物馆馆长，也是本次大展的策展人之一洛伦佐·巴尔比先生，通过一件件作品走进这位大师一生

0: on the right with a canvas in a very photographic way. Another exceptional thing was this wall with flowers. More of them I like flowers. Real flowers are not a good object for Bonandi because they are alive. They change color, they change shape. Silk flowers or paper flowers, they are fixed, pure form, they are pure colors. Morandi was used to paint flowers not to sell them, but to give them as a present. The last work, we decided to close the exhibition. The watercolor from 1963. Morandi died in 1964, some months after. The painting is going into the abstraction. The objects are suspended, starting to fly in an abstraction. And so here, we will put this sentence by Morandi. I think there's nothing more surrealistic and nothing more abstract than the real.
1: I feel like the color just whisper to people. Quiet and restrained. Is he an introvert person?
0: That's a good question, because there's also some legends about Morandi, you know, the fact that it was a monk. No one ever saw Morandi painting. But then I'm not sure about it, because he was exchanging letters with all the intelligentsia, all the people making art of his time. He was a super connected and interested person.
2: 他看似孤独，却拥有一个丰盈有趣的灵魂。他色调极简，却创造出容纳无尽的光影对话。乔治·莫兰迪独白展览将在浦东美术馆展出至2026年10月，欢迎您走进这宁静克制的空间，聆听大师内心世界的独白。在陈述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这个夏天美洲热可谓燃爆深城，除了正在上海博物馆火热进行中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我身后的上海温室花园，另一场美洲植物盛宴正悄然绽放。今天就让我们在世界树之境龙舌兰和他的朋友们美洲植物大展，解锁美洲的另一面。
3: 这次是我们跟上海博物馆深度联动的，通过我们馆里面已有的，包括为了这次展引进的更多的美洲植物，再结合阿斯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典型的一些景观片段做一个复刻，大家真实的感受文明所在的时期，潜移默化的对这个文明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2: 龙舌兰、豆沙果、梨果、仙人掌等300多种美洲特色植物错落分布于上海温室花园的三大主题场馆之中，构筑起一片沉浸式的美洲秘境。您可以漫步其中，随时与异域草木的原生风貌和美洲古代文明的璀璨印记来个不期而遇。
3: 一号馆呢，其实我们想要演绎的是阿斯特克文明诞生的场景，在上博的展览中是奥尔梅克4号头像，我们这件的形象实际上是奥尔梅克8号头像，让大家能一进入这个馆
1: 一下子沉浸到了美洲世界。龙舌兰是我们喝酒的那个龙舌兰吗？
3: 是的，龙舌兰它是可以酿酒的，也是墨西哥的国酒。我们这次为了这个展，龙舌兰品种也增加了30多种，其中还有9个是用来酿酒的。我这里做一个友情提示，它虽然很好看，但它叶边都是刺。哦，
1: 所以你看这个，它叫杀人鲸，这个龙舌兰听上去有点可怕。
3: 名字呢都是形象化的，就跟它的叶片的颜色啊或者形状有关系。你比如说鲸鱼舌就很直观，它就像个鲸鱼的舌头一样。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花，它会把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这次的开花的过程中，让自己的种子传播得更远。它的花语上也可以略见一斑，龙舌兰的花语就是爱的奉献。像我们看到这个叫白闪光，透着肉质感白色的这种叶片，很典型的。包括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叫曲刺，这个就是看上去很恐怖了。像这种造型呢，一般市面上都很少见。为了让大家能体验到酒的文化，我们引入了 NPC， 龙舌兰酒庄老板，告诉你，哎，欢迎来到我的酒庄，然后品尝一杯龙舌兰口味的无酒精的调和饮料。
1: 好像这个薄荷柠檬的味道。
3: 它加了薄荷和柠檬，它里面少量的放了一点龙舌兰的汁，
1: 非常适合夏天。
3: 这个仙人掌叫梨果仙人掌，墨西哥把它是当成一种食物来种。

0: 的，它上面结出的小果子可以食用。阿斯特古代的神话中有这样一个启示，说当你们看到有鹰抓着蛇站在仙人掌上，这就是我们的应许之地了，可以在这里建国了，就是把这个图像做成了国旗上的一个图案，那个仙人掌就是我们帝国仙人掌。云上森林展示的就是玛雅的文明，它是板根榕，我们觉得我们这个造型非常符合世界树的定义，所以我们就把这里定义为叫世界树的展区。悬挂的这个装置都有不同的图案，实际上就是玛雅的文字。同时呢，新增了一个石头的鳄鱼雕像，叫有文化的鳄鱼，它的文化体现在它身上。
1: 刚才说了也有图腾，
0: 我们把玛雅的文字刻在它身上作为它的鳞片。玛雅文明里面除了文字啊，还有很多很多神奇的动物，我们就选取了比较典型的，它是一只鹿的形象，叫穿高跟鞋的鹿。猜测有可能是过去的玛雅人已经找到了时尚的密码，给鹿穿上了高跟鞋。
2: 在玛雅的历史中有一个祭祀的就是圣井，
0: 把贵重的物品要投入到一个深不见底的井里面，我们正好利用深度有4米的这个鱼缸把它展示出来，告诉你，哎，圣井的底部可能真的存在于很多的宝藏，过去祭祀用的金啊、陶器啊、玉器啊都在这里了。走着走着看到我们两个很可爱的形象啊，
1: 他手里拿着是玉米。
0: 是的，这个是玛雅文明里的玉米神，这个是玛雅文明里的雨神。虽然我是雨神，带来风调雨顺，但是还是给你们送一把雨伞过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这种标识牌的植物都是来自于美洲很有特色的一些植物。可可嘛，就是我们的巧克力的原材料嘛，大家可能吃过可可，但是没有见过可可树是什么样子。
1: 所以其实我们不光是看植物，更是通过植物来看整个文明。
0: 植物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它本身就是文明的一个承载。3号馆展示的就是印加文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黄金面具，黄金的这些器具，大祭司的耳环，因为印加人对黄金的崇拜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他们祭祀用的一个陶罐，形状也是金刚鹦鹉，也是文明里的神鸟。
1: 我们现在就是看到这个最有名的羊驼了。
0: 对，我最想去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座高达6米的凤梨羊驼。羊驼它是印加文明里面受到尊崇的神圣动物，身体的主材部分全部都是用了空气凤梨，毛发的这种灰绿色也是我们精挑细选过的。
1: 所以它身上的这个彩色的毛衣和帽子都是精心搭配的吗？
0: 印加人呢，他们很少有文字叙事的，图案就是用他们记载历史、记载重大事件的一种方式，就把它做成了羊驼的披肩、羊驼的围脖，以及他戴的这个帽子，再给它拟人化了一点。这里就是我们的古地，我们在讲安第斯文明和印加文明的最后一个故事，就是曾经诞生过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叫纳斯卡地画。地上用铜管展示出了这个卷尾猴的图案。这次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雕塑跟以往不一样了，穿上了一层带有花纹的衣服，就跟我们刚才看到羊驼那个围巾的花纹是异曲同工。这就是他们当时文明叙事的一个符号。
3: 除了领略美洲植物与古文明的奇妙交融，每周六下午2点，这里还会上演一场名为《玛雅维尔的回响》的沉浸式音乐秀。
4: 这是龙蛇盘的叶片，羽蛇神。
3: 神秘的玛雅祭司，欢快的美洲乐手与热情的部族战士，将带领观众们感受更为鲜活的美洲风情。
0: 我们希望打造的是观众和演员是融为一体，是在一个空间里，尤其是在我们开场这一幕，我们植物学家悄无声息地从观众区穿入进来，跟大家有一个互动。它也有一些定时线的设置，会讲到植物跟羽蛇神或者是玛雅维尔龙舌兰女神有一个会面。水底森林鹦鹉这个角色，它的舞者跟我们的小朋友有一个互动，就更加身临其境了。我们这次呢，开发了有将近500多个品类，包括香薰啊、香皂啊，跟龙舌兰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我们的包包，都是我们可爱的羊驼的图案，有植物的造型，也有动物的造型。
5: 从人文到历史到景观环境，整个展给我的感觉还是蛮有创意、蛮有意思的。
6: 我们是对植物特别感兴趣，
7: 也了解了一下印加文化还有玛雅文化，不虚此行。
6: 各种以前没见过的那种植物，再加上这种美洲的元素，非常新奇。

0: 开心。
1: 一株草木承载千年文明，一方秘境跨越万里山海。即日起至2027年11月14日，上海温室花园邀您打卡这独一无二的美洲奇遇，探寻隐藏于绿意之间的远古史诗。
2: 国际学院上海站就把一幅完整的敦煌盛世床卷搬进了舞台。那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场关于音乐和美的重逢。

0: 越洞敦煌盛世妙音的主角白金是一位西域乐师，他在敦煌莫高窟被古乐谱和壁画所吸引，仿佛自己也化身为伎乐师，融入到了一场敦煌乐舞诗画的盛宴中，并由此受到启发，融合东西方音乐，创作出敦煌古乐新篇章。
1: 我们是2023年在敦煌完成了一个驻场版的越洞敦煌。越洞敦煌盛世妙音，它更像是放大了驻场版，以音乐为主，还原古乐器、古乐谱，还有就是古乐。
0: 舞台以乐队演奏为主体，歌舞表演为辅助，结合现代舞台技术，从壁画中活化经典乐舞盛景。无论是玄秀转身的弧度，还是翩跹衣袂的纹样，都按照壁画细节一一还原，如温柔双手拂去千年沙尘，将千年敦煌盛景在眼前缓缓铺展开来。
2: 大家好，我是第57窟的美人菩萨。
3: 你有没有看到过你饰演这个角色原本在壁画上他的图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2: 看到过，美人菩萨给我的感觉他是特别特别的温柔。我这个头后面的这个太阳，它就1:1复刻出来的。这些飘带都是按照那些飘带的韵律，然后那种弯曲的形度而塑造的。最有特点的可能就是脖子上的这些璎珞。壁画上它是这样的，
3: 哦，是的，是的，是的，
2: 胯是出去的，眼睛是垂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会加点动韵，比如说手尖先走，眼神给一点，然后沉肘回首变成佛手，就是眉头舒展，动律呀舒缓一点，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比如说这样慢慢看到你飘下去的这样眼神。
3: 两位的造型太帅了，特别像我看到壁画里的人蹦出来的感觉。
4: 它其实是咱们敦煌莫高窟206窟的一个金刚，因为演魁梧，包括肌肉线条啦，还有眉骨啦，都是比较入目。它是这儿有两个孔，给你一个视线，它只能看到一些你正前方的东西，你低不了头。
3: 咱们这个造型，你们这个有多重啊？
4: 整体下来是20多斤。他的左手是压着小鬼的，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这是一个射法手，掌心呢，它是代表一个照妖镜的意思。
3: 你觉得演这个累吗？
5: 也不能是特别累，但是很让我兴奋，因为男生嘛，我也比较爱跳这个金刚类的角色，就跳舞贼有劲儿。
6: 用了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手段去还原我们的服饰，把那种雕塑感和服饰巧妙地融汇在了一起。在舞台上可以看到我们是从壁画里走出来一样的，也把敦煌在丝绸之路上这种文明文化的变迁与融合展现出来。
0: 越洞敦煌盛世妙音的音乐以敦煌古乐谱为创作基底，一件件壁画中的古乐器演奏出融合中原音乐、印度拉格、新疆木卡姆以及现代流行音乐风格的新古典主义敦煌古乐。
6: 我们自己的古乐团有3名演员，还有用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很多民乐的学生。
3: 他们的造型其实每一个都是我们壁画当中的某一位角色。
6: 没错没错，它叫 Billy， 一个吹奏乐器，可以从它的那个音

0: 色能听出丝绸之路上的这种沧桑感，历史还是蛮长的。接下来也是只有在敦煌壁画能看见的莲花软，它的音色比较接近中软。排箫的音色也是比较有特点的，通过排箫和软的一个对话啊，然后非常有叙事性。琵琶呢是敦煌壁画里面出现最多的乐器，在壁画里面有曲项琵琶、四弦琵琶，还有横弹的琵琶。我们的古乐谱它本身就是琵琶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悦动敦煌以琵琶乐师苏之蛙为原型。
1: 我的这件乐器呢叫做竖箜篌，具有非常鲜明的秋瓷的风貌在里面。
2: 还平时演奏时就这样放腿上吗？
1: 对，或者就是坐握着，通过肉指去拨弦。作为一个演奏者，需要去想象过去像千年之前的那个声音，它不仅仅是一种复原，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它音乐上是在做一种减法，会有很多留白在里面，通过一些尾音啊、一些韵啊来去捕捉它的一些想象。
3: 伴随演出同步开启的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敦煌文化月，让千年文化成为能摸得到、逛得到、玩得到的日常。
2: 进来还挺震撼您的这些画作的，既然是展，也是咱们这次演出很重要的一部分。
4: 我是中央美院壁画系毕业，一直在深耕丝路文化，这些作品呢是我在金塔寺、比邻寺、还有莫高窟、榆林窟在石窟里面现场画的，整个十多年的一些作品。
2: 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系列的，可能我们这个演出只是一部分，
5: 演出只是一个开始。敦煌文化不仅仅是指的敦煌，它是一个符号，这么美的东西一定要让年轻人或者说下一代人知道，用我们的歌舞，包括我们可能跟着文化出海的一些产品，搭一条丝绸之路，把敦煌文化带到全球。
3: 壁画活化乐舞天籁，悦动敦煌盛世妙音乐舞诗画国际巡演上海站将上演至7月19日，欢迎您来到样剧场，零距离感受敦煌艺术瑰宝的璀璨魅力。

随缘的价格目前太贵 ，Tokenomics 是不成立的。CPU 的回归，交互方式会彻底的改变，新的这个设备会兴起。未来的企业有三个最重要的元素 ：token、agent、people。智能体在走向工业智能体和企业智能体，不断的应用与深入。AI 真正对于产业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社会影响刚刚开始。

0: 人工智能如何与产业结合？我的科大师兄张亚勤对此可能是最有心得的人之一。他在担任百度总裁时就主导了自动驾驶的阿波罗计划。2020年，他担任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创业院长，通过大学与企业创新双引擎，在智慧物联、智慧医疗、智慧交通、大数据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推动智能产业跨越式发展。智能产业研究院的英文缩写是 AIR。在将来，人工智能加产业也正应该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
1: 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呢，是这个原子、分子和比特的融合，是信息智能、物理智能和生物智能融合，也是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的一个融合。
0: 张师兄，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呦，非常高兴见到您啊！
2: 欢迎欢迎欢迎，很高兴见到你，
0: 请您带我们参观一下吧。你好，
3: 袁老师，请机器人跟您介绍一下这边的一些情况。
0: 机器人你好。
4: 您好，我叫小智。
0: 小智你好。哎呦，小智能握手啊！
4: 欢迎您来到滨湖步行原型机器人产业园。各位，请随我来。
1: 它这个背后背一个小盒子，这里面呢就是用的我们的技术叫预变换，这个可以搭在任何机器人的身体上，可以放到

0: 基本上所有的不同的物理体本体上它都可以去指挥它导航啊，去控制啊，可以不断进化，有记忆的持续的去这个改进自己，这个其实是我们人智能的很重要一部分。那现在目前就是 AI 这方面比较弱。
1: 下面请一步门外，乘坐无人驾驶小巴车深入了解我们园区。
2: 他已经把小巴车召唤过来了。
0: 我们希望其实做的呢是一个通用的物理底座，就像语言大模型，这个是在机器人方面的物理的底座。我们这边是基于比如说像阿波罗这样的叫 CyberRT， 那这个上面你可以跑车，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机器人，车的话可以是像这种小巴，也可以是这个乘用车，也可以是物流车，对，也可以清扫车。我们希望这底层的系统啊，基本上都一样的。这个系统里面它有这个感知，有规划，有决策，有行动。那这个也是代表我们从科研到技术到产品到产业的一个链条。
2: 可以到巴士上体验一下。
3: 这个车是无人驾驶的吗？
2: 是的。
0: 目前测试的时候，它还是需要一个安全员。
2: 您看方向盘，它已经自动的转动起来了。您在这个屏幕上能看到安全的一些操作，这是基于 Air Apollo FM 的一个基础模型，然后在物理世界中，然后去感知到周边的障碍物啊，去控制车辆去行驶。
3: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处在 L4 的这个驾驶状态，是吧？
2: 啊，是的。
3: 张师兄啊，就是您的经历在我们听来早就是个传奇啊，就是从科大少年班，然后到美国研究所，到微软，然后到百度，然后现在在清华，这些经历给了您什么独特的知识和视角的？啊，
0: 对，我其实这么多年啊，基本上都在做一件事儿，就是希望在这个技术的前沿。我其实做的比较早的是像这个图像的压缩啊，视频的压缩啊，包括这个高精电视。当时我在GTE 还有 Sarna， 后来到了微软，主要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视频，不管是高精电视的也好，还有互联网的也好，都用到这些视频压缩的这些技术标准。我在很早就参与这样的工作，然后也自己提出一些算法，但真正这个标准啊产品都是很大的团队做的，我那是其中的一员嘛。它是里面的这些视频啊，包括这个音频，它的压缩呢，后来呢也变成了国际标准，就是这个 MPEG 啊，后来就是 H.265，当时263，后来264、265、266，一直往前走。
3: 那个 MP4 是不是就是您参与发明的？
0: 对，就是像 MPEG 啊。还有后面的 H.265X 吧，都是基于这个一些视频压缩的这个算法。
3: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那个 MP4 作为一个文件名，它是种格式，
0: 对，
3: 然后那个 MPEG4 是一个标准，
0: 意思是当时这个视频压缩的一个标准，但这些标准它总是基于前面一个，这样在上面不断的改进的，它里面那个下面的框架是一样的。
3: 您以前做那个信息压缩的工作，然后呢跟现在人工智能这个大模型，它也可以理解成一种信息压缩，所以这两个应该是在哲学层面它有很多相似之处，是吧？
0: 其实人工智能呢，包括像这个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啊，你可以理解它是我们整个这个世界的一个压缩，是整个互联网上各种信息的一种抽象和表示。它可能压缩的算法方式不一样，其实就是把这个信息把它抽取出来，可能不是相同意义的这个压缩哈。就压缩本身随着 AI 的发展也呢在进步，比如现在叫 learned compression， 就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编码啊，然后去做这个 latent 的空间的一些表示，这个压缩比可以很高。其实到了这个 AI 时代啊，我完全可以生成一幅图片，让看起来和原来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你如果比特比特比较，它可能差得很多。但是你如果人去看的话，可是 perception wise 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对信息的定义啊，也会有一些变化了。现在 AI 技术进展很快，但是现在 AI 里面还有存在一些很多的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我觉得 AI 到 AI 加刚刚开始落地，什么时候开始落地 ？AI 对 GDP 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正面的影响。这个时候 A 它就开始落地了，目前还没有。那你如果看一下这个美国的数据，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的 GDP 增长是0.9%。

0: 没有 AI 没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就是 AI 的潜力可能是我们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最重要的这个技术，但真正对于产业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社会影响刚刚开始。那么您自己是什么时候把这个关注点转到人工智能的？差不多有20年左右了，做这个多媒体视频也好，这些视觉也好，其实最终你还是要学习大脑是怎么工作的。当然深度学习提出之后呢，我的关注点基本上100%到了人工智能。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应该是2010年或者是2009年吧，我那时候在微软回到这个总部去，也是咱们一位学长叫邓丽啊，然后邓丽晚上请我吃饭，吃饭之前呢就把他那个 laptop 打开，就是特别的兴奋，他说这语音识别呢忽然就这个整个的准确度提高了。为什么提高呢？他说呢，从加拿大请位老先生，然后呢这个夏天在这儿做访问教授，他有这个一些算法，然后就能做起来，看到这个显著成果。
1: 我想那个老先生就是 Jeffrey Hinton 是吧？
0: 这个老先生就是 Jeffrey Hinton。结果这个，他也讲得特别兴奋是吧？然后我们俩都饿着肚子。
1: 还没开饭就先讲一通这个。
0: 先讲这个。所以那是我当时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深度学习呢，其实还没有成为主流，都是处于这种比较相对比较早期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呢，这个 AI 还是处于就是解决具体的问题。然后就到了这个生成式的 AI，ChatGPT 出来之后呢，就整个就是我们的理念就变化了。当时我总结我说 ，ChatGPT 有几个最重要的一些方面，第一个就是 tokenization。就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我就说叫统一的标识，现在叫词源化。第二就是 scaling law， 就是我们的规模定律。第三就是 emergence， 是涌现，
1: 就是您那本书智能涌现那个书。
0: 这个 tokenization 特别重要，生成式 AI 所做就 predict the next token。你训练有很多这样 token 放进去之后 ，predict next token， 然后你 token 越多，数据越多，算力越强，然后你呢就越准确，其实是规模定律，准确定程度之后，你就出现了涌现的效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它是有十分清晰的一个思路。
1: 那我还特别感兴趣您在这个百度，尤其是关于那个自动驾驶的工作，对吧？百度很早就做了那个阿波罗，然后当时就是您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对吧？
0: 对，是。

0: 就无人驾驶呢，我一直认为是一个是巨大的产业，所以当时我们启动这个项目啊，我们当时叫阿波罗，罗布快跑是阿波罗这个平台上面的一个应用，就是 RobTaxi。在中国的话呢，就是罗布快跑，百度做的当然是最大的，做最好的。然后像小马之行啊，文远之行啊，这个地平线啊 ，Momenta 做都不错，我觉得中国这个方面发展很好。如果看我们整个新汽车啊，上半场是新能源或者电动化，下半场就是智能化，都在向 L4 在迈进。所以我当时预测，就是说呢，我们在2025年，就是去年啊，这个核心的一些技术问题就可以解决，到2030年呢，就可以在这个赛道就可以量产。那这个量产并不是说100%就是，就是说我的预计呢是在2030年，10%的新车就有 L4的这个能力。很多车就不需要方向盘了啊，所以整个我们车的定义也改变了。那具身智能、物理智能，第一个例子就是无人驾驶，它是一个硬赛道，就目前已经开得比人安全了。但是一些长尾的问题开得更安全，比如说安全，10倍、100倍啊，这个还需要更多的一些研究和运营的工程方面的一些实践。
1: 然后您在那个具身智能方面那个核心的范式啊，叫做 real to sim to real 啊，这个范式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们比如做具身也好，机器人啊，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数据不够。那为什么数字智能做这么好？就我整个互联网的数据这么多年，我都可以去用它来训练我的模型。但到了机器人呢，这个

0: 场景很分散，你数据不够，不够的时候呢，那怎么办？那就好处现在生成式 AI， 现在 AI 它可以去生成数据，它可以生成各种场景，啊，所以怎么从 real 里面用这个 simulation 去模拟这个东西？但模拟之后呢，你还要回到现实世界，就是 back to real， 就是 real to sim back to real。模拟好了之后，我的真正的机器人确实我就可以去，就不用去采集数据，我就可以去用了，对吧？
1: 对对。
0: 啊，那你像比如英伟达这些公司都在做这些事儿啊，在里面等于你要打造一个虚拟的世界模型，啊，然后希望把各种可能性都模拟出来，啊，把它训练好，然后，真正机器人就可以用了。但这个做起来是很难的。
2: 网络啊是在不断变化，现在又要变成这个智能体的互联网，对吧？ Internet of Agents，
0: AI 时代呢，智能体时代呢，你发现这个联网的都是你的智能体，我的智能体是智能体互相的这个相连，所以现在讲的 agentic network，
1: 是
0: agentic economy， agentic society， 都可以从这儿演化而来。
3: 让我们继续听张亚勤关于人工智能加产业的思考。
2: 那2020年，您在清华大学创建的这个智能产业学院，就是这个 L 是吧？就是像空气一样的这个无所不在的，是吧？
1: 对，是。
2: 那为什么要在高校里面建这样一个产业研究院呢？
0: 这个第一，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未来的人才啊，特别是这个面向未来的这种顶级架构师和 CTO， 一些技术领军人物。第二是做科研。啊，然后才是这个孵化企业啊，对产业有影响。所以现在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人才，在AIR 打造这么一个环境。我们现在有差不多400多个博士生啊、实习生啊、博士后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新一轮的 AI 啊，它都是要基于大量的数据，它基于很多的场景。需要很多的算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你即使做理论研究也需要啊和这个产业相结合。我们成立这个 AIR 的话，就 AI Industry Research， 这个 Industry 很重要。Industry 并不是说我们就做产品，学校是不做产品的，我们还是一个基础研究院，但是我们做研究要有用，要和产业一块儿去做，解决真正的问题。
2: 那请问你们研究院在这个智慧医疗和生命科学方面做什么工作？
0: 在生命科学方面呢，就是这个整个AI 对于新药，比如说靶点啊、PCC 啊，整个的发现，到后面这个临床，我觉得都有一个大的一种颠覆性的一种改变。现在我们做药的话呢，这个周期很长，差不多要10年的时间，然后呢要花很多钱，然后成功率又很低。那 AI 呢，它可以大幅度的去加速这个。所以我们有1/3的老师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有 AI 去这个做新药的研发。这个 Demis Hassabis 呢去年讲了一句话，他说10年之内啊，我们人类所有的疾病都会被治愈。
2: 是是。
0: 我觉得他讲这方向对的，10年可能稍微乐观了一点，但是的确 AI 对整个我们新药的研发临床，包括以后的这个使用都会有大的一个颠覆。医院也是一样，刘洋老师就用 AI， 他做了一套叫智能体医院，在全世界第一个智能医院。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0: 医生也是智能体，病人也是智能体，护士也是智能体，他等于去模拟一个真正的医院。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智能体，互相在那儿啊交互、进化、试错、迭代。然后这个进化在虚拟医院里面进化的速度比真实医院可以快很多，但你一定还是要和医生要去结合。我们并不是要替代医生、替代医院。还是要去帮助医生做更好的、更准确的这个诊断。
1: 那么这个 AI 这个医院，它这个最大特色就是里边所有的角色其实全都是 agent， 全都是智能体，对吧？
0: 对。
1: 所以它取得成果到底是什么呢？是说那个医生就加速进化了吗？
0: 对，它可以加速这个进化。它不是单智能体，不是一个病人和一个医生啊，它是多个病人、多个医生，是整个一个智能体的这么一个进化。
1: 这个我看到您有一个很有意思思想，说这个网络啊是在不断变化。一开始

0: 人的互联网，然后是这个物的互联网，就是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联网，到现在又要变成这个智能体的互联网，对吧？ Internet of Agents。
1: 整个互联网的这个进化，对吧？我们早期是 PC 互联，后来是移动互联，到后来是物联，就万物互联。那现在我们到了 AI 时代呢，智能体时代呢，你发现这个联网的都是你的智能体，我的智能体是智能体互相的这个相连。这个相连之后呢，其实对我们整个的技术框架和这种通信的方式，我们的比如说公约格式还有这个习惯，都有一个大的一个变化。那现在我们的互联网主要还是给人打造的，所以以后呢，他们用的这些语言，他们通讯的这种方式就会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现在讲的 agentic network，
0: 是
1: agentic economy，agentic society， 都可以从这演化而来。
0: 那么明天您刚好是要去参加这个太湖对话，对吧？然后您打算对人工智能这个提出一些什么前瞻呢？
1: 我明天呢，主要还是讲这个智能体发展的一些方向。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智能体从现在这个消费智能体，在走向工业智能体和企业智能体，所以智能体本身呢，它在不断的应用和深入。第二个就是这个资源经济的兴起，一个企业它的竞争力以后，我能不能有更聪明的高质量的资源包括更便宜的资源，就这个性价比。所以这资源的这个价格目前太贵，在下面的每一年它的价格至少要降低一个数量级，否则的话呢，这个整个这个经济学就是叫 tokenomics 本身是不成立的。第三点呢，就是很重要，就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计算主要还是在大型的数据中心里面那么未来的话呢，由于智能体，由于这个推理越来越边缘化，所以我的预测呢，在未来可能80%的这个词源的生成是在边缘，包括在一些设备可能20%是在这个大型的 hyperscaler 上面。然后另外一个趋势就是 CPU 的回归，就是我们最早 CPU， 后来到了 GPU 为中心，现在呢是 CPU 和 GPU 双中心。另外存储呢，从这个GPU HBM， 以 HBM 为中心，现在又回到 HBM 加上这个DRAM 然后加上这个 Flash， 有多层的这种存储系统。另外一个呢，十分重要，就是我们交互方式会彻底的改变，从这个图形界面到触觉界面，现在到感知的界面，的语音会变成一等公民。我们的设备也会更多元化我们包括现在的 PC、手机、电视，在被颠覆然后新的这个设备会兴起，就是像眼镜我的耳机我的手表可穿戴包括车机器人都是新的这个设备。所以我就这几点那我也讲到，就是会讲到呢，风险不断提高智能体出来之后，我们整个的风险被放大了很多倍这个风险怎么样去防范这些风险也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0: 说到这个风险您这些年来确实是也是一直在推动这个国际 AI 的安全对话机制。
1: 是的，
0: 然后还提出一个3R原则。
1: 我当时成立 AI 的时候，我第一封邮件就是3R，一个是我们要 responsible， 就是要做的事情我们要负责。第二个就是 resilient， 就我们做的技术，本身要就是包括这个透明度，包括可解释，包括对于比如说安全的这个防范要坚韧。第三个就是 responsive， 就我们要对社会的需求responded， 比如当时我们其实
0: 做要有响应是吧？
1: 对，要响应，对这个整个社会的需求要responsive， 所以这3R原则。我们国际安全对话，就 AI 对话这个机制是将近3年前吧，是我和 Banjo， 还有 Stu Russell， 还有姚奇志先生，我们四个一块儿发起的。就我们希望全球的科学家呢，有一个很 开诚布公的，然后同时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模型啊技术发展的在最早

0: 早期就能把它这个风险能有更好的一个认识。
1: 我是看到不久之前，就刚刚跟您刚才说那几位，这个班智奥姚先生，
0: 对，
1: 还有这个斯图尔的那个 Russell，
0: 对，
1: 他们就一块签了一个叫做《呼吁各国正视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风险的宣言》。
0: 现在这种大模型整理出来之后它呢，本身可以找到很多安全的漏洞，但是这个安全漏洞，你要把它去patch 把它解决需要很长时间，这可能对很多的这个企业，包括很多的银行金融的机构，会带来很多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智能体可以找到很多生物、生化方面的这些武器，它可以告诉你怎么去做这事儿。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个是了解这个风险，另外一点要有一些具体措施。比如说这个数据的filter 过滤，所以我们整体来讲，希望呢大家把这个地缘政治忘掉，全球的这些科学家包括企业能合作，防范这些共同的挑战和风险。
1: 请问您觉得在人工智能和产业结合这个领域，亟待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锚点是什么
0: ？TAP，TAP， 新的模型。

0: 所以我觉得您特别有的就是发明一个新的词是吧 ？TAP 模型。
1: 对对，未来这个企业或者公司的这个最重要的三个要素，首先 T 呢是 Token， 这是我们智能的最基本的这个单元，也是公司最重要的要素。第二就是 Agent， 是做事儿的。那第三个 P 呢，就是当然更重要，就是我们的 Talent， 是 People，
0: 这个才是灵魂。
1: 对，它是灵魂，所以是 TAP。另外的话呢，下面的这个五年，最重要的 AI 怎么落地，怎么样真正对于我们的经济、对 GDP 有更大的贡献？
0: 对，您这是用更高的标准了。就是如果按照我们日常的生活的感觉，我们会觉得这个 AI 已经喊了十多年了。
1: 对。
0: 但是按您这个看法是说，现在达到一个对于国民经济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巨大影响力，
1: 它必须是，对于我们社会的生产力有高度的一个飞跃，带来一个飞跃。有了这个之后呢？AI 加的实现才是一个技术革命，才是产业革命。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暂不启动，陈吉宁出席活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两大产业平台落地上海，打通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通道。打通虚实壁垒，推动具身智能踏上全新进化之路，物理 AI 成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词。中企旗下英国钢铁公司被英国政府国有化，企业发声谴责英方背信弃义，将依法追偿到底。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水路救援并进，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有危岩块体，专家赶赴现场处置。美加墨世界杯铜牌赛狂进10球，英格兰战胜法国获季军，球迷直呼鸡肋局。

0: 会议进入第三天，聚焦 AI 时代人才生态，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讨论的话题包括智能科学里的底层逻辑和本质， AI 时代青少年创新素养培养等等。在世博展览馆，青年观察家思想会从下午1:30开始，将持续到晚上9:30。全球顶尖的思想家、教育者、创业者以及青年代表们汇聚一堂，一起分享交流在求学、创业、创新方面的想法困惑。论坛最终还会发布全球 AI 教育创新案例。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大家不再聚焦 AI 会说话，而是 AI 开始会干活了。物理 AI 被视作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由之路，通过让机器人在现实环境当中感知、推理、决策和交互，实现边工作边迭代升级。那具体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何晴。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不少巨深智能企业呢展示了在物理 AI 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从感知到实践，从推演到协同，物理 AI 正在为巨深智能带来一次从底层逻辑到应用形态的系统性进化。
2: 让 AI 理解物理世界，第一个难题是感知。对于巨深智能而言，触觉至关重要。这家企业给机器人装上有感觉的指尖，通过仿生视触觉传感器捕捉微观形变，解算出力的大小、方向、纹理，分辨率可以精细到0.005牛，比人类手指还灵敏。
3: 但是现在物理 AI 的缺失是说，哎，我们没有真的摸遍全世界的这些物质，所以我没有办法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去感知，所以就是我们做了触觉传感器和人的这种触觉能力做1:1的匹配。
2: 让机器人在真实的场景中边工作边理解，也是不少企业的探索方向。这家企业的关节模组年产能已突破50万台，服务超过8000家全球企业。企业运营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在10大真实场景里每天产出6万条数据，正在帮助机器人实践出真知。
4: 机器人用到场景里边，它用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做的这些作业数据，一定是来自于真实场景的作业。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可以让我的机器人呢越来越智能，就是今天大家所讲的物理 AI。
2: 当物理 AI 走向更深的进化，一个更前沿的方向正在浮现，那就是世界模型。它相当于在数字世界里为物理 AI 搭建了一个平行空间，机器人可以先在那里训练、试错、积累经验。开悟世界模型是上海企业的全球首创，这个模型已实现从技术到场景的全面落地，即时零售、洗衣服务等场景也在大会现场亮相。在此次大会上，它带来了最新演化版本，实现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5: 那么有了物理 AI 的加持，我们的开悟的世界模型它就能够通过智能涌现去完成之前没有经历过或者没有看到过的这样的这些任务。
2: 大会现场，全球首个多形态机器人协同训练的物理 AI 操作系统也正式发布，首次实现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无人机等异构智能体在同一数字工厂场景中的协同训练与任务执行。
1: 物理 AI 又叫实体 AI， 区别于屏幕里的传统数字 AI， 物理 AI 可以通过实体硬件，比如机器人、自动驾驶、机械臂等，在现实的环境里面去感知、思考、动手操作、自我调整，是巨深智能走向产业落地啊最主流也是最重要的分支。本届大会约有300多台机器人，涵盖工业制造、生活服务、文体娱乐等多个领域。 AI 产业正在一步步脱虚向实，深入物理世界。在大会的现场，人们看到的不仅是钢铁躯壳的进化，更是整个行业正在努力寻找答案，如何把真实的世界交给机器，让他们真正能够成为能干活、懂反馈的智能伙伴。今年大会的展台，我们看到了3个层次的进化，有底层模型厂商在重写机器人大脑，有终端厂商在重塑 AI 硬件载体，有行业巨头在打通工程化方法论，而贯穿他们的共同主线是 AI 不再只是会说话，它开始会干活了。
2: 这家企业展示的三机协同智慧药房吸引了大量观众。展台上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在同一个大脑驱动下协同完成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和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
6: 这个跨本体的这个具身智能模型，它本身也是支持20多种的这个不同的具身智能的机器人。

0: 这家企业研发的 AI 终端生态落地产品，单机可集成多个智能体，支持多任务协同处理与边缘决策，让数据无需全部上传云端，在端侧即可完成分析和指令下发。与设定好的虚拟世界不同，真实的物理世界充满了变化与未知，重力、摩擦、碰撞、材质等这些基本的物理规律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但对于 AI 来说，这些都要学习和理解。
1: 那这个 physical AI 对世界进行一个更新的动作和产生的后果，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配对，目前这种数据非常非常的稀缺。
0: 如何判断一个物理 AI 到底聪不聪明，能不能干活？这家企业带来了面向多场景、多本体、多任务的物理智能评测基准平台，以统一协议贯通零售、工业、家居等真实场景，量化不同机器人本体与世界模型的物理智能水平。
2: 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比较全面的去评测验证各家的这个模型算法的能力，并且给后续呢世界模型的发展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指引吧。
0: 当 AI 学会了尊重物理规律，并拥有了统一的衡量标准，专家乐观预测2027年将有可能实现智能涌现。 AI 距离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生产与生活，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近。东方卫视记者殷冠文上海报道。
3: 今天，全国首个国产化具身智能实训场样板点人形机器人中试平台在上海落地，标志着国产人形机器人技术从实验室研发迈向规模化量产落地。
0: 大会现场，全国首个国产化具身智能实训场样板点揭牌，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和华为共同打造。长期以来，具身智能真机训练成本高，一个项目投入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高额投入让大量中小企业难以开展高频算法迭代。这个实训场依托全国产化技术底座，通过开放共享标准化训练资源，大幅摊薄企业研发成本，加速具身智能技术产业化落地。
4: 那华为在它的云基础设施、算力、数据生态上都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实施经验嘛？那么再加上我们人形的国际中心的一个专业知识，我们来联合打造。
0: 上海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也在大会期间正式启用，平台搭建两条模块化柔性整机试制产线，能兼容人形机器人、轮臂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等多种机器人的试制，每年的整机试制产能达2000台，并具备超400项零部件整机全维度性能验证。此外，包括应急救援、城市服务等在内的6大高频应用场景战略合作，以及全国首款具身智能中试保险也在现场签约。东方卫视记者朱奇月上海报道。
3: 好，我这情况就是这些，何清。
5: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近日闭幕，随后双方部分兵力立刻赴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启海上联合巡航。
0: 联合演习中，两军舰艇编队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这次演习及后续的联合巡航最大的亮点和看点就是3种神盾战舰一同亮相。
6: 最大的是中国海军的05型的这种驱逐舰，它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的能力，可以针对驱护舰编队啊，甚至是更大的这种海上的混合编队，撑起完善的防空反导保护伞。这是最大的一块盾牌。中国海军还出动了052D型的驱逐舰，在整个的海上联合兵力运用的过程当中啊，05和052D 它可以搭配使用，可以更好的去执行防御和远程火力打击任务。俄罗斯参演的新的战舰是一个小的神盾战舰，这种护卫舰呢也配备有集成化、隐身化的桅杆。3种神盾战舰大中小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是比较罕见的。
0: 中俄海军的大型战舰都具备编队指挥能力，但从信息化程度、任务环境感知能力来讲，中国海军055型驱逐舰作为整个编队体系的指挥平台更具优势。
6: 通信能力强，雷达看得远，排水量也比较大，那么可以把联合的指挥团队放在055型的驱逐舰上，那么可以针对广阔的区域进行态势感知，也可以有更

0: 多的保密的通信的这个通道，那么可以连通其他的战舰。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双方派出的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即将开通，从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将由 C919 直飞，计划每天直飞一个往返航班。目前这条航线的客票已经开售。另外，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近日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针对英国政府将中国企业敬业钢铁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敬业钢铁今天发布声明，正告英国政府赔偿全部损失，敬业将坚定捍卫合法权益。声明指出，英钢在被收购之前就濒临破产，敬业收购之后对其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为当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自敬业收购英钢之后，英国政府从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承诺尽毁，法则尽踏，背信弃义，昭然若揭。英方罔顾敬业的持续投资以及所做的巨大贡献，仅愿意提供几乎为零的补偿。敬业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停止以国内法践踏国际投资规则的行径，及时充分有效赔偿敬业全部投资损失。敬业保留包括国际仲裁在内的一切法律权利，依法追究相关政府官员及英钢管理层的法律责任，绝不妥协。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医疗 AI 创新成果，医学智能体将越来越接近专业医生水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水路救援并进，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有危岩块体，专家赶赴现场处置。美加墨世界杯铜牌赛狂进10球，英格兰战胜法国获季军，球迷直呼鸡肋局变纪录局。
3: 我们来关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情的后续消息。经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坍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的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正持续加密监测，全力保障搜救安全。
1: 今天，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搜救作业，消防员与大型机械相互配合分区作业，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同时，消防出动水域救援编队沿江向上搜寻，利用声呐探测装备、水下机器人等工具，重点在崩塌区域江边加紧搜寻失联人员。灾害发生后，120多名专家已赴现场协助开展救援处置。经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
4: 岩体破碎，特别是锥形岩体破碎的时候，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当然，这个由于岩体它具有一定的高度和势能，越高势能越大。势能一下来过后，再加上岩体的重量，破坏力是惊人的。
1: 7月17日上午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在崩塌发生前，当地已在组织人员撤离。目前灾害已造成8人遇难，34人失联。崩塌发生后，当地持续降雨。昨晚，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局地仍是高风险区域。重庆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将市级3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
3: 近段时间强对流天气频发，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广西受到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才刚刚全部恢复供电，百色等地又遭遇了强降雨，城区积水严重。

0: 昨晚，广西百色右江区出现强降雨，部分街道内涝，最深处积水没过成人膝盖，一些街道铺面也进了水。当地第一时间调集力量，并增派人员清理河道杂物，全力排水排涝。今天早上，当地雨势明显减弱，城区积水逐步消退。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需做好防范工作。在广西贵港，随着积水退去，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加紧开展清淤和灾后恢复工作。截至昨天下午五点，贵港市累计清运淤泥约2.3万吨，各类垃圾约3万吨，基本完成受灾区域清淤工作。据南方电网消息，截至昨晚八点，广西受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已经全部恢复供电。此前，美沙克给广西南宁、贵港等多地带来严重自然灾害，导致城区乡镇村屯部分电力设施损毁。截至今天上午九点，吉林、辽宁、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65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而上海在经历了连续几天的高温天气后，昨晚短时强降雨突袭市区。今天下午，上海中心城区又接连发了多重气象预警，包括冰雹黄色、大风黄色、暴雨橙色以及雷电黄色预警。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将中心城区防汛防台响应行动提升为3级。
0: 下午3点左右，上海市中心上空雷声隆隆，瓢泼大雨倾泻而下。在豫园商城内，游客们纷纷躲到长廊、商铺屋檐下躲雨，大广场上瞬间空无一人。北京西路附近，滂沱大雨也织成一道道密密的雨幕，正在公园附近的路人加快脚步避雨。在杨浦区大连路、长阳路路口，强降雨造成明显积水，深度没过成年人小腿。
1: 根据气象部门检测，上海今天下午的这场极端短时强降雨，中心区域位于杨浦区，短时3小时的降雨量接近甚至超过了200毫米，远超24小时特大暴雨的标准。上海紧急调度泵站、强排、移动泵车来进行支援。全市18个重点保障地区呢，均有移动泵车驻守。城投集团也调集了30多支队伍驰援杨浦等区。那么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杨浦区的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毅然，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处地方的这个位置以及情况。
2: 好的，于飞，我现在就在杨浦区鞍山四村第一小区的门口。那么大家可以从镜头里面看到杨浦的雨势渐小，那么我身后也有防汛工作人员正在作业当中。今天下午2点35分左右，上海气象台是把暴雨的黄色预警升级成了橙色预警。那么与此同时呢，预计今天半夜以前我所在的地区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那收到预警之后，上海的这个全市的防汛体系也迅速的响应了。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我现在所在的杨浦区大概有60个小区出现了短时的治水情况。目前呢，全区的排水泵站已经是满负荷的运转，去加快这个雨水的排涝速度。那对于我现在所在这个具体点位，也就是鞍山四村小区的第一小区呢，它是配备了一辆抽水车、一辆排水车，还有像我们镜头里看到的这个排水泵3到4套进行一个排水作业。那除了防汛工作人员以外，居委干部也正在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排查。他们告诉我呢，他们会主要是劝导一楼的居民进行一个断电，那么防止这个危险的情况发生。那么对于这样特殊情况下天气比较炎热，他们也会把居民暂时转移到老年活动室进行安置。那么今天晚上如果没有办法立即恢复正常的这些居民们呢，也会被转移到附近的旅馆里面进行一个过渡。那这里我也提醒市民们，那么现在这个降水预警期间，非必要不出门。出门的话呢，请及时的避开这个积水区域，也避开广告牌的这个危险区域，注意好安全。那我现在这个现场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于飞。
1: 好，谢谢依然从现场给我们带回的报道。那么今天下午上海的这场暴雨啊，局部达到了特大暴雨的程度，除了杨浦区、虹口、浦东、宝山的雨量也非常大。最新的消息，我们也马上来连线正在上海防汛指挥部的东方卫视记者沈倩。沈倩你好，从防汛指挥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上海的这个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于飞。那今天下午啊，本市是迎来短时强降雨，雨带核心是集中在了杨浦、虹口以及浦东北部，特别是杨浦区啊，从今天下午的1点开始到目前为止。

0: 已经下了是213毫米的降水，其中一个小时就下了105毫米水。那现在实时监控显示，全市共有100多个居民小区是出现了积水，积水的那个厚度在20到30厘米。杨浦呢有700多家的这个居民家中进水。那险情发生以后呢，市防汛指挥部是第一时间启动了紧急调度，调度了移动泵车有30多台奔赴各积水点位，不间断的开展积水抢排作业，全力的加速退水。那目前我们全市下力交封了有11处，涉及宝山、嘉定和浦东的部分地区。与此同时，杨浦区各级的那个干部也就下沉到各个小区现场指挥抢险工作，上门安抚受影响的群众，重点关注照顾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根据监测也显示，各小区的排水作业现在正在持续推进，那么积水的这个水位正在逐步的回落。目前上海防汛防台的这个应急响应呢，已经由之前的3级调回到了4级。那么根据气象资料显示，上海的这个降水正在的逐渐的减弱，所以这边呢联系到的了解到的情况呢，就先是这样。
1: 好，谢谢沈倩从现场给我们带回的反馈。我这一情况就是这些，何清。
2: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美加墨世界杯铜牌战今天结束，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季军，收获自1966年本土夺冠以来的世界杯最佳战绩。本场比赛两队共打入10粒进球，打破了世界杯铜牌战的进球纪录。
3: 相比半决赛，两队首发阵容都大幅调整，英格兰队的凯恩、贝林厄姆都被轮换，法国队也进遣替补，但姆巴佩、奥利赛依然首发。两队主帅有说有笑，相拥入场，传递出铜牌赛的松弛感，也预示着这将是一场大开大合的比赛。开场仅3分钟，英格兰便取得梦幻开局。赖斯抢断后完成远射破门，法国队门将显然还没做好准备，甚至都没有做扑救的动作。第18分钟，赖斯开出左路角球，孔萨头球破门，扩大优势。上半场比赛结束前，英格兰又再攻入2球，取得4-0领先。
4: 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3: 在法国队几乎梦游的上半场比赛里，英格兰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上半场连轰法国队4球的球队。一边再战，法国队连换4人，逐渐找到了进攻感觉。在开场后的短短18分钟里，法国队连入3球，其中2粒进球来自姆巴佩。第87分钟，法国队犯规送点，贝林厄姆将点球机会给到萨卡，萨卡点射破门，上演帽子戏法。补时阶段，法国队和英格兰又先后由金球先生贝登莱和贝林厄姆攻入1球，将最终比分锁定为6-4，英格兰收获本届世界杯季军。季军战向来都是进攻大战，攻防节奏的高强度转换一度让主裁判跑得腿抽筋，比赛一度暂停。进攻大战更是怒刷各项历史数据，两队共打入10粒进球，打破了世界杯铜牌战的进球纪录，为英格兰锁定胜局的贝林厄姆以7粒进球超越凯恩，成为英格兰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凭借7次助攻，奥利赛成功超越球王贝利，独享助攻王的称号，而姆巴佩更是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提升到10个，领跑金靴。与此同时，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也达到22球，加冕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只不过他仍对没进决赛难以释怀。
5: C'est sûr que quand tu marques autant de buts en Coupe du Monde, ça te fait évoluer dans certaines sphères, mais voilà, j'aurais aimé ne pas être le meilleur buteur de l'histoire et jouer demain le match.
3: 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由西班牙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被视为决赛垫场赛的世界杯铜牌赛，从赛前不少球迷认为的鸡肋局，最终变成了纪录局。狂进10球的鏖战也令英法两国的球迷直呼过瘾。
3: 开场不到3分钟，第1粒进球出现，比赛最后1分钟，进球还在继续，不少球迷笑称这场英法足球对决打出了网球比分。
6: This was such an exciting game. Like all those goals, the first half not so great because it was only England. But man, France came back, scored all those goals, back and forth, so exciting. So happy to be here.
3: 英格兰队斩获季军，创造了自1966年本土夺冠以来的世界杯。

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在沪启动，陈吉宁出席活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医疗 AI 创新成果，医学智能体将越来越接近专业医生水平。上海土拍热度持续升温，北外滩核心地块入市，补齐无车区关键拼图，成为市场焦点。美伊冲突持续，伊朗一家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供水中断，伊朗称已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

0: 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活动，昨天在上海举行。
1: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活动，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在活动上致辞。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发表的主旨讲话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指引了方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央网信办、上海市政府举办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一系列合作成果，正是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盛典将围绕 AI 在一起这一主题，全景展现我国人工智能的最新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抓住历史性机遇，推进科技进步与文化繁荣交相辉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改委共同建设的全球智慧平台现场启动，平台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政府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总台将联合中国银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创智学院等有关单位，围绕人工智能在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黄茹、上海市领导赵佳明、华源、陈杰出席。两院院士代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有关委办局、区负责同志、相关科研院所、企业代表等参加。记者施政报道。
0: 分享全球经验，凝聚合作共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世博中心召开，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主持并作总结讲话，上海市市长龚正、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致辞。
1: 殷和俊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推动构建公正合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大国担当，希望与会各方携手合作，坚持以人为本，秉承智能向善的发展宗旨，坚持包容普惠，弥合南北发展的数字鸿沟，坚持安全可控，强化风险防范的技术能力，坚持开放互信，构建协同共促的治理生态。公正说，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我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进一步指明了努力方向。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将深化制度建设与敏捷治理，强化技术支撑与标准协同，拓展全球合作与普惠共享，推动构建平权、互信、多元、共赢的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期待与会嘉宾分享真知灼见，凝聚智慧共识。刘斌说，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中方欢迎各国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同各方一道，将合作组织打造成为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的国际平台。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尼经济统筹部部长埃尔朗加、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吉尔、约8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出席并发言。科技部副部长张光军、上海市副市长陈杰出席。本次会议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就人工智能交流合作、推进全球治理进行深入交流。记者陈慧莹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火热举行， AI 加速走进人们的生产生活。那具体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何晴。如今 AI 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大会现场港口航运领军企业集中亮相，他们的核心业务都在积极拥抱 AI， 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排名在不久前超越伦敦，升至全球第二。
3: 在这家企业展台，一条覆盖航运、港口、装备、物流的全产业链数字全家桶集中亮相，它可以实时显示航线规划、吃水水深及港口地形状况，一旦遇到天气变化，它还可以自主识别恶劣海况，提升航行运营的效率。
4: 大家也知道最近有台风八位的到来，所以说目前的话我们也会应用这个海图机上的海图状况去识别恶劣的海况以及天气等状况，去进行一个航线的规划。
3: 作为曾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船舶制造正在被 AI 和机器人重新定义。展台 C 位的这台船底智能

0: 喷涂机器人能通过自主路径规划与智能流量控制实现全自动喷涂，而智能洗仓机器人让过去需要工人冒险的高空清洗作业，如今只需远程操控即可安全高效完成。港口端，全球第一大港发布了从全链条 AI 创新产品体系，应用端全国首个基于 AI 原生架构的新一代码头操作系统也与大家见面。
1: 进一步的提升上海港精准调度控制管理的问题，以前我们可能是分钟级的，可能现在目前情况下面我们会做到秒级，毫秒级。
0: AI 正在重塑港航产业的每一个环节，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加速。上周上海首次超越伦敦，国际航运中心综合实力升至全球第二。
2: 通过这项的模型的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新的模式，使整个港航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和合作，使整个港航运行能够系统化、全链化，使我们整个港口的韧性、纬度的全面性以及绿色一体化能够更加强化。
0: 在中国力量推动下， AI 正协同产业链上下游，推动全球航运生态体系高质量发展。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3: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医学分论坛2026浦江医学人工智能论坛今天在徐汇西岸举行，多项医疗 AI 创新成果同步发布，推动医疗 AI 规范创新，惠民利民。
0: 在论坛上，上海市卫生健康行业算力服务中心正式揭牌亮相，今后全上海公立医院医疗机构将共享算力自来水，按需取用资源。
4: 我们一共开发了100多个智能体和大模型，同时我们和药监等部门配合，也是审批了 AI 的医疗器械产品一共30个，有比较高的精准度和准确率。
5: 我们在几十个专科啊，都在不断的这个去训练大模型，它的数据更加完善，就使得我们这些人工医学的智能体就更加接近我们专业医生的这个水平，能够更好的服务病人。
0: 同步迭代上线的这套医疗 AI 评测体系，联合钟南山葛军波院士团队打造专科校验标准，独创细分医疗技能检测方式，能全面修正 AI 看病时出现判断偏差、信息不实的问题。
6: 我相信在 AI 的这个驱动底下，对于整个患者的用药、就医各个方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0: 论坛透露，全国首个医疗领域国家级 AI 中试基地在落地上海以来，应用场景已覆盖门诊辅助诊断、基层慢病管理、中医智能辅助等领域，专属检测平台已完成超31万次 AI 医疗模型的测试核验。
7: 我们是代表上海牵头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我们做了一系列的 AI 的布景，比如说智能的客服啊，让患者24小时能够享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精准的预约挂号咨询等等啊，老百姓健康更公平更可及。
0: 另据介绍，目前上海已建成自主可控的医疗 AI 数据湖，通过专用医疗数据智能标注系统，医疗数据处理周期直接提速60%，让百姓就医更便捷，诊疗服务更精准普惠。东方卫视记者周文运上海报道。
3: 当 AI 加速走进生产生活，如何让智能信息在不同设备、不同网络之间高效流动，成为通信行业探索的新方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电信发布生成式智能传输技术“智传网”，推动信息传输从传统比特流迈向磁源流。与此同时，还有多项成果集中亮相。
8: 你敢信吗？在浦东和我交接玩具的这台机器人，居然是在实时复刻徐汇这位工程师手上的动作，快到几乎没有食言。
0: 支撑这场跨越空间实时操控的，正是中国电信发布的生成式智能传输技术“智传网”。不同于传统通信网络传输海量比特流，智传网将海量信息压缩成少量磁源来传输，在接收端由 AI 重建完整内容，简单来说就是用计算换带宽。
9: 以20毫秒的延迟的时间，我们可以对全国全域的机器人进行远程控制。

0: 除了远程操控，这项技术在地震、洪水等应急场景，以及海洋勘探、水下巡检等复杂环境中，也能够更稳定高效地传输信息。作为中国电信 AI 能力的重要承载城市，上海正率先推动相关技术走向规模化应用。展会现场，中国电信展示了在上海打造的国内首个全程上云城市级云网平台“智云上海”。
1: 我们有几百个边缘节点可以下沉到用户的家门口，我们有浦、青浦和临港两大 AIDC 两个计算中心，就像水电一样，能够按需的送到千行百业，给到我们的千家万户，就是把 AI 快速变成生产力。
0: 大会现场，中电信上海人工智能产业私募基金正式亮相。基金联合浦发银行、国投先导等多家产业与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以资本为纽带，扶持国产 AI 技术创新与场景落地。东方卫视记者刘毅宁，上海报道。
2: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 AI 不再是晦涩难懂的代码和参数，而是可触摸可感知的未来生活。无论是对 AI 充满好奇的小白，还是深耕行业的专业观察团，都可以在这里呢找到属于自己的沉浸式体验。
0: 这个夏日天气炎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更热，每个馆都在排队，人们不时停下脚步感受未来。
3: 你猜拦住我的是什么？
4: 打了你，
3: 这不是我大头吗？你怎么在这儿？
5: 报告领导，下次可以不用找我了。
6: 因为这样，
5: 因为我还有机器人真的当记者。
7: 好，让我做一条有益老百姓最关心的，哈哈，这简直是送命题变加分题啊。
3: 那你能帮我拍了帮我剪了吗？
7: 我没办法直接帮你拍图景哦，但我可以给你提超实用的点子。
3: 其实作为一个行业小白，我特别想知道机器人在生活中能帮我做些什么。机器人系鞋带，光会系鞋带也没用了，还得会叠衣服。
8: 这个应该叫做赛博艾灸。
0: 现场还有家长带着孩子来提前接触未来，
9: 比如说现在很有名的语数，一些很重要的关节，他们会安置在哪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对于环境的感知还有任务的一些处理能力就是非常的强。
10: 我觉得像他们这种下一代的话，早一点接触这个也确实是对未来就是思考会更多一点。
0: 展馆里还有各种专业观众，会有资深专家带领他们捕捉未来趋势。瑞无敏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家 AI 领域垂类媒体的运营总监，他除了自己看展，还会为 AI 产业生态牵线搭桥。
11: 每天都在变化，我们每天见很多年轻的创业者，知道吗？有的就是鸡蛋壳里刚剥出来的，然后跟你讲，哎呀，我拿了红杉1000万美金。我觉得这个速度快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都适应不过来。每天我们都在看谁发什么模型，谁这个人有点夸张了啊。今年大家很都想进来，但是进不来呀。
12: 我们应该到那边去看，到西岸去看，到对面那个馆去。百度旁边就是科大讯飞。
0: 除了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11: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13: 我是做机械臂的，6轴和7轴的都有。
3: 我们大模型呢，就是也让机器人能够具备很强的空间感知、灵巧操作和
11: 他们对于具身智能都有迫切的一个需求，大家都有 all in 具身智能的，不仅是思路啊，已经有动作了。尽量给大家多看一些，所以你们这条线是我们安排的最多的，大家都想进这个市场。
0: 今年参展，瑞无敏明显感受到体感的变化。
11: 原来的话都是要组织观众来，现在你一票难求啊，这是最典型的体感嘛。另外你就会发现呢，现在确实是专业观众越来越多了，高管甚至一把手带队来的非常多。觉得未来的世界可能大家会在垂类或者更聚焦的市场，物理 AI 的部分那会做得越来越好。
0: 完成了四个团的带看后，瑞无敏说希望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通过大会达成合作，在人工智能的赛道上取得领先。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徐晓，上海报道。
2: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这些，何清。
14: 好的，宇飞，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信息。随着市场出现多重积极信号，上海土拍热度明显升温。今年第七批次土拍定档8月4号，5幅地块当中，北外滩核心区一幅超2公顷的地块一经亮相便成为了市场的焦点。这不仅是上海中心城区功能复合开发的试点标杆，更肩负着为北外滩无车区补齐关键拼图的重任。
0: 北外滩这次出让的地块东侧浦西第一高楼正拔地而起，这座480米超高层建筑目前

0: 前施工高度已突破200米。
1: 从高机位俯瞰，本次北外滩 Tron 的商住办混合地块的优势一览无余。距北外滩滨江直线距离仅500米，步行可达江边。那未来这里将打造集办公、商业、住宅于一体的垂直复合功能塔楼。这幅地块的出让也意味着北外滩的城市天际线补上了重要的功能一环。
0: 这次地块包含两幅组合出让地块，面积超2公顷，起拍价超38亿元。其中面积超1.4公顷的多元功能混合地块，容积率7.3%，建筑限高249米，商业占比不超过55%，住宅占比不超过30%，办公不低于15%。这一功能配比将成为北外滩创新研发、商业文旅及生活服务配套的重要补充，形成功能互补的全天候活力街区。
2: 未来呢，可以实现楼上住人、楼下办公、地下消费的全场景利用，让都市产业回归市区，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入住，更走向生产、生活、生态的融合。
0: 最近，北外滩公布了一项规划，建设约22公顷的无车区，将机动车全面转入地下，最大程度优化步行体验，提供舒适、宜人、高品质的步行街区。这次出让的地块就在无车区版图中。
3: 未来我们的高阳路段以及我们长山路段都将是无车区的重要组成部分，4.5公里的那个中央连廊系统，然后能够将地块内重点的标志性的项目有效连接。
0: 地块内还保留了多幢历史保护建筑，不过从空间规划到功能定位，这幅地块的终极使命是服务于北外滩的产业雄心。
4: 这是北外滩区域首次探索多元功能混合地块，集产业、服务、居住与风貌保护一体化的标杆项目，将对地区品质、空间提升发挥有力的牵引作用。
0: 目前这一区域正加速建设全球总部基地和产业集聚中心，金融、航运等主导产业根基深厚。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伊冲突持续，伊朗一家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供水中断，伊朗称已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40分钟发射约40枚导弹，俄军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地，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方物流中心。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遭遇美军连续第8天夜袭，美方的炮火似怒火，因为此前一天两名美军人员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失踪。
0: 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昨天一天之内已遭到美军3轮空袭，今天凌晨1:30开始空袭再度来袭。该省管辖的波斯湾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几度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有3到5枚导弹袭击了格什姆岛。此外，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也遭到袭击，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美国东部时间昨晚11:30，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30，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声明称，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摧毁伊朗多处军用海岸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力量以及导弹与无人机存储点。美军称，此次行动除了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之外，还旨在惩戒伊斯兰革命卫队，因为该组织17号晚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袭击，造成2名美军人员死亡，1人失踪，4人被送医救治。美方步步紧逼，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昨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日宣布，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官方媒体今天还播发了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称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伊朗军方同时称，已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以及美军在当地的比邻军营。比邻军营是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前沿部署

0: 和后勤训练中心，对美国维持中东军事存在发挥战略支撑作用。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有关美伊冲突局势的更多分析解读，来看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金义最近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记者所在的波斯湾沿岸呢，几个小时之前呢，刚刚经历了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八晚的轰炸。不过呢，这一回美军给出的行动理由发生了变化。此前七晚都是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但是美军在此前一晚，当地时间周六晚间，突然公开了至少两名驻约旦的美军死亡之后，美军最新攻击伊朗的理由公开修改为惩罚伊朗。也就是说，美国的攻击逻辑已经转变为复仇行动，这将让新一轮的美伊冲突演变为难有终点的报复循环。此前伊朗方面呢，反反复复给过许多次美军死亡的数据，但都遭到西方媒体的集体反驳，而这一回是美军主动公开，这成了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依据。这一次的事件呢，让记者想到2024年三名美军在约旦遭到无人机攻击死亡事件，当时记者就在白宫报道了，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以此为由大幅升级对伊朗有关方的报复行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战火再次外溢感到不安，首先是屡屡受到攻击的科威特，因为海水淡化厂遇袭受损的事件，法新社报道当地人对购买饮用水的需求增加，而不少航空公司已经纷纷取消了到科威特的航班。同时，红海一案的沙特阿拉伯居民在此前一天也罕见的收到了空袭就地避难的警告，而记者所在的阿联酋则是敦促各方保持最大的克制，防止地区再一次被拖入新的暴力冲突。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张金义、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1: 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两处物流中心。今天凌晨，俄罗斯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40分钟之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
0: 伊斯坎德尔 M、锆石等俄罗斯最先进的导弹轮番上阵。俄国防部通报称，今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陆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方称，这些目标被用于接受和储存军用货物，以及保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釉料。据乌方通报，俄军对基辅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基辅多个区遭袭击命中，发生火灾，多栋住宅楼等受损，救援工作已展开。而就在此前一天，也就是在夜间至凌晨，俄罗斯多地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其中，位于莫斯科东南约475公里的坦波夫市一处仓库发生爆炸，造成7名夜班工人死亡，另有25人受伤。在莫斯科州的另一处仓库也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37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仓库的墙壁在火焰吞噬下逐渐崩塌，惊恐万分的受伤员工仓皇逃离。
3: ну и что-то не дронами, что-то типа ракетами бахнули, вот.Сгорел склад весь.
4: То есть выбило и дверь от удара, то есть пыли и окна, все вылетело. И то есть кто мы были рядом, то есть нас всех зацепило.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乌军打击俄罗斯两处物流枢纽是为了回应俄方对乌民用基础设施及城镇的袭击。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一处石油设施，并对亚速海、黑海海域以及克里米亚境内目标实施了打击。近期俄乌冲突出现加剧趋势，并且双方都把战火从前线扩展到了对方的纵深区域，集中打击后勤和基础设施，双方都在比拼耐力，这也让和谈暂时看不到破冰迹象。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印度最大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据印度媒体报道，这起事件与核电站承包商之一印度信实基建有限公司有关。由于遭勒索软件攻击，该公司有超85万份文件泄露，其中约1.9万份与库丹库拉姆核电站有关，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人员资料等等。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启动调查。有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显示出印度许多企业面对

0: 愈发频繁的黑客攻击，应对能力不足。从理论上看，根据泄露文件可绘制出核电站的相关支持系统地图，识别出供应商并找到供应链薄弱环节，这将使核电站面临着安全威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0: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明日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崇明小雨，27到31度。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天津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27到33度。重庆多云转晴，27到38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雷阵雨，25到33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

0: 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今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 如今，一百。

0: 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

0: 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2: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儿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5: 苏武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立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6: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7: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8: 有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都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个风轻松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7: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 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

0: 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1: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做我们吧。
0: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2: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0: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医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3: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4: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5: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6: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10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7: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6: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8: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9: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

0: 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1: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2: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1: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 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6: 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你说这个保安他值夜班呐，能不能睡得浅一点啊？结果呢？人家就是没发现自己脑袋上还晃着一根撬棍呢。这个歹徒心理素质是好的不得了，你打呼吧。

0: 我跟着你的节奏。咣咣咣三下就砸呀。就是砸呀。可以说死的是一点痛苦都没有。当场毙命。
1: 这话说的就跟你在现场一样。
2: 我在现场被吓得尿裤子了。
0: 那他到底抢多少啊？砸了柜子就是堵路。金银珠宝拿出来能够铺满整张桌子。哇塞，
3: 这么多啊。
0: 88万。如果你们的工资涨到300块，估计还要连续干上200年。我们长兴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个狠人呢？人杀了不算，连看门狗都没有放过，抡起个撬棍的就是砸，就是抢，就是辱骂。
1: 这是真狠。杀狗是添油加醋。你在商场见过看门狗吗？
4: 那倒是没见过。
1: 再说了，人家不止一个珠宝柜台，隔壁柜台的一条玉溪烟还有1900块钱都被他抢走了。事儿办得这么有粗有细，整个商场的布局他摸透了。
0: 对呦，哎，老白你也知道的不少啊，是抢了一条烟。
1: 真真假假你挑着听，老陆你往外传的时候你也动动脑子。狗了还。
2: 我就说老白聪明啊，看来你窝在报社画画真的是屈才了。
3: 哎，那是老白从小就脑子就灵。哎，他要去抢也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啊。
1: 别瞎说啊。我还抢，我的饭碗都快被抢了我还抢。
0: 那不可能不可能，你是资深的美工是吧？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抢我们老白饭碗？我第一个不同意。
4: 对呀，谁那么不长眼啊。
5: 想要绿色就可以变绿色，想要黄色就可以变黄色，想要什么颜色就能变什么颜色。哇，
6: 这也太厉害了。
1: 这就是抠镯。
5: 这叫 CorelDRAW 第6代，跟 Windows 95同时上市，专业处理矢量图像。
1: 矢量？
5: 全新的算法，不受像素的制约。
1: 我没懂，不受制约会怎么样？
5: 就是说，无论你把它放多大，边缘都是平滑的。哎呀，
1: 先进呢。
7: 严总，别走。哦。
8: 李赵，哎，人呢？
9: 哦，那边办公室都在那儿呢。
6: 哎呦，新系统，新软件。老白，你这半年危机培训班白上了。
1: 王鹏青头见五一，土生二干十寸雨，你学了？
8: 排版进步到哪了？
6: 啊，总编，
10: 总编，
6: 进度到老白面前了。
8: 没有交稿的3位，麻烦移步办公室了。鲲鹏娱乐城宰客的暗访怎么样了？
11: 哎，你好，你这是吧？哎，您请吧。
6: 哎，严主编，是这样的，我们三个呢，经过激烈的讨论，认真的分析，权衡了一下，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认为啊，这个专题正常采访也能写稿，
1: 对，
6: 是吧？我们可以在娱乐城门口蹲着，找个安全的地方，观察出来的顾客，我们就看他谁那个愁眉苦脸的，这里头肯定就有问题，我们就拉一边，拉一边就踩他。
8: 真是行，全面度， 啊，切身体会，你们权衡了哪一点？咱们是泉州唯一的都市报，都市报的精神是什么？贴近民生，做市民的眼睛。不是，这话不要老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行吗？肉麻的，玩还能不积极？有什么心理压力吗？赶紧去吧，啊！明天一早我要见到高三，加油！
10: 加油！
12: 加油！
8: 哎，加油！
10: 加油！
8: 快去吧！加油！
10: 前一句是别有压力，后一句就明早见岗。这老狐狸对付我们是真有策略，
6: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对付我们几个还用得着策略？
12: 关键是这不是硬着头皮就能干成的事儿啊！上次福利院咱们可是一步都没踏进去。
10: 是啊，我们是胆小，你是挂不住脸，旁人一看全是破绽。
6: 怎么了？
10: 怎么了？
6: 我们脸皮薄，他厚啊。
13: 啤酒，
6: 来半打。
13: 音乐声音太大了，听不清啊。
6: 半打啤酒，
13: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啊是卡座，这都有最低消费的。
6: 低消费？
13: 点什么你就上什么。废什么话？半打啤酒。再来两瓶神通版韦少。好的。好的，你稍等啊，
14: 等会儿。
13: 四个骰盅。
14: 好的，
13: 把酒单留下。
14: 你们好，你们好。
13: 好，大哥，
14: 快点儿。

0: 两瓶人头马没上。
1: 您的半打啤酒六瓶啊，都给您开了。怎么上了，就全开了呀？
0: 哎，您先行吧，省得中途啊打扰铁老板。那可能慢用。
1: 喝好，蛮好啊。

0: 老板，要开票吗？开。5瓶红酒是999，1瓶人头马
1: XO 2399，啊，一个开心果拼盘和2瓶可赛矿泉水，总共消费3548。啊，零头给您抹了，算您3500。
2: 走走走，买单！
3: 来来来，
1: 大姐，哎，下次再来了啊。

0: 又是美好欢乐的一天，感谢大侠光临我们鲲鹏娱乐城。那今天一区206台的老板消费至尊套餐，至享荣耀，至享祝福。
1: 鲲鹏娱乐城祝您生意兴隆，财运滚滚。

0: 至尊套餐。至尊还在吧？
1: 跟你学了多久
2: 啊？他天黑之前就走了。
1: 学不进去了？
2: 那我不知道。
1: 你觉得他能学会吗？
2: 他倒是挺爱提问的。

0: 走，
1: 。
2: 咱们这桌总共消费是1880。
3: 小伙子，你帮我算一个细账，我现在头有点晕。
2: 两瓶人头马是1680，一打啤酒是200，那总共加起来就是1880嘛。
3: 两瓶人头马1680，一瓶多少钱？
4: 一瓶790。
2: 哎呀，对不住啊，老板，我脑子糊涂了。那总共那就是1780吗？
3: 这半打啤酒什么时候点的？
5: 没点，我们肯定是不会上的。
3: 上了我们却不喝？嗯，我这瓶还是之前点的呢。
4: 哎呀，
3: 好了好了，开票。
2: 他妈公款消费还算得这么清楚？哎呀，
5: 行行，盯着点，你俩酒瓶不要让带走了。走，这公款。
4: 老板，
2: 老板，
6: 这是烧钱，没几个什么是自己的钱。
3: 钱。哎呀，哎，哎，小飞挺累的，哎，哎，
7: 陈宝，醒醒，有点写稿了。

0: 结构。嗯，
1: 来，走，开干。
2: 走，
1: 来人，你们俩送他回家。我还精神，老子我来试试。
3: 别，哪有这么简单？你是美编，又不是记者。你不如把更重要的事情干了。

0: 逗我呢？
1: 他们宰客也得看你值不值得宰。
0: 我跟您说，
1: 从一进门到最后的结账全都是套，他们先看你穿着打扮，穿得不错吧，就把你领到卡座，就跟你说有低消，你肯定就不好意思，你抹不开面，你就只能认栽。中间喝酒也是，如果你再加酒，你加酒他就跟你加三儿，懂什么意思吗？他就跟你加空瓶，加开过的酒，一点一点加，你喝的多他就跟你加的多，那不是你点的呀，最后都得你结账。包括结账先问你开不开发票，如果你要开发票就说明能报销不心疼钱，他就酌情的给你加价，你吃的多喝的多他加价就加的多，如果那些酒他没有开他也不退，拿回去他们卖二回，我都摸透了。嗯，你看那个酒
0: 假了？
1: 当然是假的，200%是假酒。假酒？
0: 假酒？假酒能让你随便拿走啊？
1: 没有办法。你看他这个印刷，他们不懂什么叫矢量图，他这个像素都不够。不想了，咱们要配上真假实物对比图，这样更有说服力。
0: 哎呀，我都让你喷醉了。
1: 配还是不配？
0: 你赶紧回去醒醒你的假酒吧。
1: 配还是不配？
0: 不对了，明天你不用来报社了。
1: 那我去哪儿？
2: 老白这两天怎么没来啊？
3: 就因为这1580，
4: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这一辆车没有，也没有人，哪有上午10点干这事儿的呀？
0: 不是，你不要带着预设看问题啊，要在10点中找到它的合理性。
2: 不好说呀。
4: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种事儿，他肯定抓现行。我抓了现行，我……
5: 哎呀，你这叫舍
0: 身取义嘛。不要有思想负担，胆子要大一点。
5: 你赶紧进去，别误了点啊！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0: 要不要看？想吃点什么？
1: 有什么特色菜吗？
0: 早上呀。
1: 只是晚上才供应吗？
2: 要做也能做。
1: 都有什么？
0: 我们的特色菜有蟹粉豆腐、陈菜羹，都是用野生的陈菜芽做的，特别嫩。
1: 豆腐能有多嫩？野菜能有多野？不想吃。
0: 哎呦，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你想干什么啦？
2: 对呀，
0: 想吃人呀。

随便坐啊，我去打个水。

0: 事前还抽上烟了？
1: 吃的有点饱，消化消化。
0: 你是没吃东西吗？怎么还需要消化消化了？
1: 秀色可餐。
0: 行了，别抽烟了。我们抓紧时间。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别害羞，我来吧。
1: 我
0: 可是按时间收费的，不用紧张，有什么可紧张的？干嘛呀？
1: 不是，姑娘，姑娘，这个我自己了解。坏了，
0: 怎么了？什么都没做呢，怎么就这样了？
1: 我血热。我自己，
0: 这样方便一点。
1: 行，快点，我自己来。
0: 快点，快点，
1: 我
0: 抬屁股，
1: 快点，快点，
0: 你行，来抬屁股。
2: 我的。啊！抱头蹲下，抱头蹲好。
3: 把衣服给披上。
2: 起来，
1: 队长。
2: 不许乱动，

0: 这是怎么的？我这裤子，这会儿知道要脸啊！疼疼疼！哎，你先动我一下试试。
1: 等会儿，先把表填好啊，如实填写。
2: 愣干什么？拿着，干什么？好好填表。都怪这个丧包，把清早的。
3: 正红旗，就是，
4: 怎么他一来，警察后脚就到了？哦，是吗？我占着便宜了吗？哦呦，你也没有付钱的呀？对呀，不怪你怪谁呀？
3: 对呀，
4: 你这是扫把星。哎，
3: 干什么？安静点，好好填表。
4: 哦，
3: 老板，厉害呀，一打五啊！
1: 赶紧走，没你事啊。
5: 郑军，林总电话。
6: 领导，我郑军。
5: 怎么样了？
6: 抓着了，正登记呢。
5: 都市报主编说派了个记者过来。
6: 你说那个戴眼镜的跑了，我们去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5: 这是人家报社主动要求的，他们需要素材。这些个记者要真是有那心理素质，还搞什么协助暗访啊？那直接调到警队不完了吗？人都跑了，你们怎么还抓了现行啊？
6: 运气好，碰到个真嫖客。行了，那记者你自己联系吧。
5: 表现怎么样？
6: 玩呢？

0: 看一点行吗？看什么看？认真对待。瞧你们几个。
1: 赶紧停！不是啦，哎，来了，老白，老白，哎，你就坐我对面。
2: 白记者，我真是佩服你，为了逃避这个矢量瞳，你真是下了血本。
1: 别提了，我这趟亏大了。
2: 你还亏了？
1: 嗯，我被人家吃豆腐，还被抓起来，心惊肉跳，吓破内胆。 二楼走廊挂着统一的包厢门牌，窗户掩映着饭店的业务大字，乍看之下与餐厅的大堂并无二致。一进包厢，却是如卧室一般的家具排布，墙上挂着庸俗的挂历海报，粉艳的真丝床品和窗帘。老白，这能是你吓破内胆观察到的细节？
3: 就是啊，这不可能是第一次去吧？<笑>
1: 职业素养懂不懂？
3: 行了，我们帮你一起搬去啊！
4: 哎，对，走走走，
1: 谢谢兄弟们，
2: 老白。

0: 你怎么想的？这案子都过去一年多了，
1: 你看啊，

0: 我是一个一个盘问下来的，我连他是哪个生产队出来的我都求证过了。总编，我是长新人，我们那儿对这个案子特别的关注，肯定会有人看。
1: 白老，说实话可以等。
0: 有前提？
1: 没前提。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我知道你平时爱写些东西，但是以前写啊也就写了，现在写是要曝光的。
0: 我是不是写的太详细了？
1: 确需要再斟酌一下。
0: 我明白，我们记者的学问就是在这取舍之间。

0: 白浪同志，你好，我叫石占军。
1: 你看我是跟你赔礼道歉来的，我要知道你是记者的话，就不会下那么重的手了。
2: 就我一个男的，你能认错？
1: 确实认错了，所以我才来认错。这次行动事发突然，咱俩提前没打上照面吧？关键是，你很难不让人认错。
3: 什么意思啊？
1: 真的，即便你从报社里走出来，都很难相信你是一名记者。
3: 谢谢。
1: 我请你吃饭。
0: 那天啊，确实有个小伙子，也戴个眼镜，被捕之后才知道，他才是真嫖客。对不住啊，我呢，以茶代酒。喝了这一杯，你再吊着脸子，那就不合适了吧？
1: 形象气质太好了。
2: 你是不是有点毛病啊？我感觉
1: 真的，你太适合做暗访了。我总算是找到一个像样的卧底了，真没见过你这样的有勇有谋、能沉得住气的。咱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吧？未来肯定是好搭档。
2: 好搭档，别给我戴高帽了，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1: 之所以说是搭档，是因为你能帮我，我也能帮你。
2: 你帮我？
1: 要不然你这报道哪儿来的呀？你不去打头阵，你哪儿来的这么劲爆的题材？前州这么大，违法的事藏得那么深，你单枪匹马你能挖出多少道听途说的情报？能有我们权威？记者揭露真相，本质是让问题得到治理。别看你现在记者前面有见习的头衔，只要咱们俩携手合作，你就能做到这本质里头四个字：拨云见日。

这个门从内外都能开，晚上守夜班的保安从内侧把门锁上之后呢，就把钥匙放在了接待处，早上营业之前再从里面把门打开，之后呢钥匙就会被收起来。凶手作案后应该是直接拿钥匙开了门，从大门离开了现场。至于是怎么进来的，我们检查了所有的窗户还有通风口，

0: 都完好无损，正面的另外两道门呢，也没有破坏痕迹，
1: 所以凶手很有可能也是直接从大门进入的珠宝行。
2: 保安给凶手开的门，
1: 目前不能排除这可能性。我们正在调查两名遇害保安的社会关系。
2: 珠宝行内部的活动轨迹查清楚了吗？
1: 还没有。珠宝行面积大，客流量也大，留下的指纹和脚印太多了。我们已经出警十个小时了，才刚刚把保险柜柜台后面那部分采集完毕，整个店面都要采完，估计得好几天吧。
3: 叶老师，

0: 保险柜上的脚印我们也都踩了，但是是空脚印，我们就是跟着空脚印来推测凶手的行动轨迹，应该是先绑人再撬保险柜，中途杀人然后继续撬保险柜。
1: 怎么了？
0: 我是想啊，既然凶手会穿着鞋套来作案，就说明他具备明确的反侦查意识，包和撬柜上面也都没有留下指纹，他肯定戴着手套，我们这么费劲的踩下去，可能最后踩到的只是顾客和店员的痕迹。

0: 放大镜。好的。
1: 老师，这把刀上有很多刮痕，这刀尖上的刮痕比较深，明显是新的。
2: 这都带着撬棍的，需要拿刀撬什么东西吗？
1: 哦，对了，叶老师，这是从黔州市刑侦支队借调过来的马氏战卷。
3: 刘老师您好，我听过您的课。
1: 哦，我师哥，
0: 你说的对，砸玻璃也用不上刀。

这几天珠宝行在装修，这三部电梯都处于停用状态。

0: 我今日不想看这些，陛下不久后便要亲政，需事事思虑周全。哼，你是真心盼着我亲政，还是巴不得我永远做个傀儡皇帝？当初皇姐持监国诏书，入主太极殿，故今日亲政，皇姐也该歇歇了。
1: 臣女楚昭。 恭贺陛下亲政。
2: 玄月冰沙茶。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哎，别动啊！伤口刚结上痂。哎呀，慢点，慢点。我没死。
1: 没死？阎王说了，你煞气太重，他不敢收你。没死就好啊。
0: 死就是福气。
1: 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
0: 哎，慢点，慢点，慢点！你这伤口比你的心脉就差这么一点点。圣魔王呢？尸骨无存，那边内乱不止，应该顾不上跟咱们斗了。哎，你别动，你怎么这么不听劝呢？你快，
2: 我得回去。
0: 我知道。 你就是着急见那丫头嘛，但是咱先把命保住，行不行啊？楚都动荡啊，但是你放心，我一定能找人把你活这件事告诉他。再说了，你现在去了，你拿什么保护他呢？
1: 阿昭。

0: 我们是在下不该去的。西燕方谋划这么久，等的就是狩猎场这一局。我不入局，他怎么现行？
1: 那若是他真的下死手呢？
0: 那就赌我跟他谁的命更硬。
2: 九弟。

0: 方。
1: 天君听令。
0: 这是边军的调兵符，
1: 即刻捉拿反贼，谢延来。

1: 九弟劫后余生，真是让人欣喜。只可惜，有的人却要死了。
2: 你别伤害他！
1: 怎么？九弟心疼啊？那你去替他死。用这把长公主为你我而准备的有毒匕首，
0: 我要听他的，边军听令，即刻诛杀。
1: 长公主忘了，边军只听兵符调遣，还是你告诉我的。九弟，老爷，
3: 住手！
0: 不要。不要，匕首有毒，不要。
1: 对呀，金雀胆之毒无药可解，你可要想好了，要不要跟他一命换一命？
0: 不要，阿九，不要，阿九。
4: 李可慧，说话算数，那是自然。
0: 阿九，不要。

1: 让他们走。
2: 公子，你为何放他们离开？
1: 我就是想知道，垂死挣扎的困兽，到底怎么冲出牢笼？
2: 公子，您先服下这个。

0: 九鼎，还我共赴黄泉路吗？福昭，现在你我二人可以好好谈谈了吧？难道你就真的这么想，看着他受尽折磨而死？金雀胆毒我了解，毒发时就像烈火灼烧五脏六腑，然后吐血而亡。
1: 他的
0: 面容会扭曲，身体会衰败，然后慢慢的在痛苦中死去。
1: 阿正，别打他！
0: 你想不想救他？
1: 阿正，别打他！
0: 他为你而来，为你而死，你难道真不想救他？你应该救他呀！

0: 这是南疆千年血缘之人，能吊命，我活也，他也能活也。
1: 老少，
0: 真是讽刺，本来是想杀我，可却亲手杀了自己最爱的人。

0: 清楚，活死九弟也得陪葬，是杀我还是救你心爱之人？
1: 我，
0: 你只要答应我重回朝堂之上，做我谢氏的傀儡，我就能为他殉命。阿宇我可以交给你，大楚我也能交给你。
2: 阿楚，你可曾记得你答应过我会许我一个愿？我要你不要答应他。
3: 以后你有什么愿望都可以找我来许愿，不管是踏遍刀山火海，我都会帮你实现的。我楚昭言出必行，绝不反悔。

0: 往后朝堂我说什么你做什么，方可保九弟性命无虞。边境军饷削减三成，改拨南方漕运。
1: 边境军饷削减三成，改拨南方漕运。
0: 谢氏子弟谢玄。
1: 谢氏子弟谢玄。
0: 擢升太尉府长史。
1: 擢升太尉府长史。
0: 即刻赴任。
1: 即刻赴任。
0: 今岁秋赋加征两成，以充国库。
1: 今岁秋赋加征两成，以充国库。
2: 殿下，边境唯恐战事又起，此时削减军饷，怕是不妥呀。
0: 朔漠已退，边关稳固，无需冗于军费。
1: 朔漠已退，边关稳固，无需冗于军费。
3: 臣以为长公主所言不无道理。

0: 陛下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吃些。我昨天梦到舅舅，食不言。梦到舅舅教我立夏。你要念，也该念着你三舅舅，幸有他督办漕运，江南米粮才会源源不断。若没有谢家，这江山如何做得稳固？
1: 那舅舅他还活着吗？
0: 不会让他死的。汤凉了，去换碗热的来。

今日早朝，已将公子交代的事情全部办妥。他的记性很好，明日朝会提议加征商水三车，你要就按上面的信，要送去苍鹭寨了吗？山上已经派人把药取走了。我答应过楚昭，只要我活着，九弟就死不了。 我不能对他言而无信。

0: 殿下，谢大人今晨又呕了血，太医说他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
1: 距离陛下12岁生辰还有多久？
0: 回殿下还有25天。
1: 25天。

0: 我了，可自己不要说这样不吉利的话。死有什么好怕的？阿玉即将亲政，他身上流着我们谢家的血，
1: 可万一里有什么差池，掌不住他争气揽权呢？
0: 用了这么多条人命，才培养出一个谢家的帝王，岂能白费功夫？没有人能抵抗权势的诱惑。年轻的帝王更是如此。这天下一个真正的国君，绝不会忍受做一辈子的傀儡。当代阿玉亲政之时。 他也绝不能忍受楚昭的摆布。到时候，我们再帮他一把。我跟阿玉已约定，他亲政之日下的第一道令，就是灭了楚氏全族。
2: 陛下，这个兵书，我今日不想看这些。三舅舅说，官人如观星。
3: 可是陛下，这星象之术自有不隐。长公主。 孤是君，你是臣。

0: 陛下不久后便要亲政，需事事思虑周全，我也是为你好啊。哼，
1: 为我好？长公主扪心自问，你是真心盼着我亲政，还是巴不得我永远做个傀儡皇帝，好让你继续大权在握？
0: 陛下，我从未。那为何我每遇朝政要务，你总是独断专行？
1: 那为何我稍有主张，你便百般阻挠？楚昭，大权在握的感觉是不是太好了？好到我根本就没想过放手。
0: 陛下竟是如此想我的，
1: 够了，姑不想听你狡辩。来人，请长公主殿下回寝宫。 闭门思过，
0: 陛下，侍臣僭越了。

0: 瞧瞧，多精神！
1: 你哪位？
2: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 哦，有意思。
2: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 有必要吗？
2: 日历。那麦克风？
1: 没必要吧。
3: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2: 那位置总行了吧？
3: 你说了算。
1: 访问可以，就一次。
2: 那下次呢？
1: 下次再说了。
3: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 省心。
4: 当初皇姐持监国诏书入主太极殿，待孤执掌朝纲，如今山河无恙，孤今日亲政，皇姐也该歇歇了。

0: 有事要宣。
1: 这怎么还让陛下亲自宣圣旨了？这可是陛下亲征的第一道旨意，非同小可啊。
0: 孤少阴谨命，统御万方，夙夜忧勤，委以社稷，生民为念。今有处事妇女。世代忠贞，心怀家国大义，边疆乃国之屏障，安危所系。镇边大将军楚灵戍边数十载，御敌保境，屡建奇功，长公主楚昭弃宫廷之安，替父出征，勇冠三军，妇女同心，拓土守疆，功高日月，天下臣民当以效之。燃茶谢氏家主谢艳芳，世受国恩，位列三公，本应竭忠尽智，匡扶朝纲，岂料其包藏祸心，形同宵禁，外通朔漠贼寇，

0: 引狼入室，指边关烽燧连天，梨树流离失所，内劫奸党，构陷忠良，妄图独揽朝纲，欺君罔上，其罪罄竹难书，犹可痛彻，为家村已安，窃贼为谋私利，竟纵容外敌，纵火屠戮，致使河村老幼含恨九泉，此等丧心病狂之举，实乃人神共愤，天地不容，国法昭昭，岂容奸佞猖狂？朕虽聪明健作，然成祖宗之基业，负万民之重托，必当以雷霆之势肃清奸邪，着急革除，卸释一切官爵，抄没全族铁铲宅邸、银钱器物，卸释何族男丁，一律斩立决，女眷及幼童发配其边为奴，其门生故吏、同谋者等，限十日内自首，逾期拿获，罪加三等。今特颁此诏，昭告天下，凡敢通敌卖国、戕害百姓者，必诛其罪，灭其族，以正国法，以儆效尤。孤愿与诸卿共勉，涤荡浊流，再开盛世。
1: 陛下三思啊！谢大人可是您的嫡亲呐、啊！
0: 御史慎言，孤姓萧，不姓谢。这江山是萧家的江山，而我杀一个谢家，是为了救全天下。传召。

陛下，臣妾今日早朝，陛下当众宣读的诏书，说是楚林妇女功高日月，当全民送旨，说您罪行累累，要将谢氏全族悉数处尽。

0: 混账！真是混账！他怎么敢？
1: 公子，公快走，竟如今马上就要来高阳了。走，走去哪儿？是流亡边陲，还是隐姓埋名？我心也放此上，怎会受此屈辱？公子。
2: 留得青山在，我们先走，往后的事情，往后再做打算。

见，结束了。

0: 九弟终于是如愿以偿了。还记得八岁的时候，他刚被送回谢家，胆子很小，看什么都怯懦。是我握着他的手，教他念书、写字。 他学会的第一个字，就是谢家的谢字。我还告诉他，永远不要忘了自己姓什么。只可惜，左老们嫌他身份低微，并不想把这个谢字给他，所以我让他去魏家村。
1: 办好那件事，我就能说服族长们将他写入族谱。彼时他高兴坏了，可他不知是我带走了阿霞，让九弟成为魏家村一案唯一的替死鬼。而且在他查谢家药库的时候。 我就让杜七杀了阿霞。
2: 那只是个孩子，他又做错了什么？
1: 他错就错在，我关了他5年，还想替九弟作证。

那保命药有趣吧？吃第二颗才能活。我原本是打算，若九弟真的吃了它，待它毒发的时候，我能再救他一次，让他愈发的对我感激涕零。哦，想起来了，阴差阳错。 就这样害死了你的父亲，倒也不是什么坏消息。

了鞋架，我们救不了鞋来。金雀歹毒无解，他必死，甚至死在我的前面。

这把匕首分阴阳两

0: 以金银二色区别。金色的那面，我会提前淬上金雀丹，届时我们要在他面前演一出死局。你，
1: 其实我可以杀了谢艳芳，哪怕我死。
0: 不，杀一个谢艳芳，还会有新的谢艳芳。我们要接谢家的事，压制朝堂，直到暗月倾城。
1: 我将遵命。
0: 从那一刻起，你看到的所有。

0: 谢三送来的药，我借着在仓木寨静养期间，暗中调查了谢家的罪状，而你沉醉于操控全局的制毒一晚上，全然没有防备。这些日子你提拔的官员，也让我得以将谢家在朝堂的党羽名单搜罗殆尽。至于阿宇，我与阿九一直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努力教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君主。云中郡。 乃楚都的边疆要塞，一省难攻。但若受墨结束内乱，卷土重来，并联合周边小国起事，迂回包抄，恐生变数。那孤可否派使者，与邻国交好，避免战事？陛下有此想法甚好。军事与外交，皆是为君者需掌握的治国之道。你要记得，止戈为上，和平才是长久之计。握剑如握拳，松一分。 便是万劫不复。
1: 姐姐，我知道了。
0: 帝王之术，形同不离。

0: 三公子，你总说世家盘根错节，于是我们便学了你，一根一根找到命脉，然后连根拔起。
1: 徒弟，你活着为什么不回家？我死之后，铁匠破天的权势、家主之位，原本都是你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到底想干什么？
2: 你不是最会揣测人心吗？怎会不知我想要的是连同谢家百年的根基？

那些族老们现在应该很后悔，当初没有直接杀了我，竟让一个连族谱都入不了的野种断了谢家的后。究竟你现在这般疯癫的样子，倒是像极了。 是你从小养到大的狼崽，你忘了，我的三哥，这巨气终究是我。

三公子，你可知这局为什么输了？因为你机关算尽，却忘了一件事：这世间的精妙之局，都是作茧自缚。谢艳芳，你太自信了，自信到以为自己永远都是那个执棋者，殊不知正是你一寸寸亲手编织的网，把你自己困在其中。想不到吧？你以为可以随意操控的棋子，最终让你成了命运的弃子。

0: 我们都是一个家的，我们都是一个家的。
1: 公子，长公主不过是个女子，她有哪里好？您为何就偏对她另眼相待啊？
2: 她不一样。
3: 我知道。

0: 心若偏颇，便会受其困。自即日起，各州赋税减免三成。
1: 陛下圣明。
0: 令，重削大楚律，凡勾结外邦者，连坐夷三族。

0: 抓不到兔子，该抓人了。
1: 谁叫你比兔子好抓？草原上的动物都可狡猾了。
0: 我方才做了一个噩梦。
1: 谢大将军也有怕的。
0: 梦里我们生死两隔。
1: 说什么死不死的，我们都要长命百岁。
0: 好啊，那我们就一直守护着云中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起终老。我打算把我之前住的地方扩建一下。
1: 修房子有什么好急的？
0: 当然急了，

0: 电梯井内壁全市机油，划桨难度很高。凶手的年龄应该在35岁以下，可能更年轻。再结合电梯的撬横角度以及电梯井的落差，推断凶手的身高应该在1米65到1米7之间。从他的作案工具、路线、手法判断，这个人具备极高的心理素质和反侦查意识。凶
1: 手持枪杀害两人，抢夺的珠宝。
2: 价值高达1.62万，
3: 这个人吧，是我们吴东刑侦队伍前所未遇的强劲对手。大家看看这把刀，这种刀柄的质地、纹理和颜色都很特殊，它可能是某种大型哺乳动物的胫骨，非常具有侦查价值。不管它是想扰乱我们的侦查秩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只要它留下痕迹，我们就可以。
4: 你给我个准信儿。
5: 那帝豪那MTV真有问题啊！我连着去了好几天，我没见着啊。跟你说有，那就是有。那个点歌本，我从初始每天下了班去唱，唱到现在。接下来从6开始唱。你有新线索？怎么了？不舒服啊？你来了好多次了。
6: 从来没点过这首歌。今天你第一次点，我怕你点错了。之前经常有人闹误会。
5: 我也是听别人聊起来的，我听了个大概，但我没想到，真的有。
6: 你还挺清醒，看来这点酒不够啊。
5: 酒够了，咱们下次。
7: 下次咱俩好好喝。还等什么？下次啊？咱现在就换个地方玩。
8: 你怎么才来啊？对不起。问你这朋友挺有意思呀，大黑天戴个墨镜。啊，老板见笑了。
4: 我点儿伪装，
5: 带了吗？
9: 咱们慢慢登场吧。

0: 走，
1: 别动，
2: 带走，
3: 放开我！

0: 没喜欢就算了，去楼上转转，看有没有喜欢的。不好意思啊，楼上都在装修呢。那
1: 里不是有的呀？那里是高级定制区，二楼只开放这一个区域。你先选，我去趟
2: WCM。 这儿没有，这儿没有，都在外面挑好。
3: 犯罪嫌疑人这么缜密布局，没有留下半个指纹和脚印，却留下这么一堆作案工具，这是什么意思啊？故布疑云，他是故意挑衅。

晚在，这晚在，这晚在，这晚在，这晚在，这晚在，街中。

手法稳稳柔弱，每扭每扭放下，美妙的晚风，不应苦为差。我要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家，我要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家，我要决意一生护着心中。

生命，零六一切，成零零生。

四七零零三零六二四七七零五三四二零二一三九四二四三。

大家好，欢迎收听《岁月留声》电台，您诞生101年，电波里的旋律有我们人生的故事，还有种种的回忆。今天为你们带来《岁月留声》的石头王源。

看，电台就是这么奇妙，调了不同的频率，你就遇到不同的心情。他快乐，你也快乐；他如果忧伤，淹没在城市。

0: 我真不知道您身份，知道的话我不这么干。
1: 不是大伟，
0: 啊。

0: 你是哪儿？什么时候来的？我喝醉了。
1: 黑哥，他们都这么叫你。你这些话呢，留给基督组的人说。我想问你点其他的事儿。什么事儿？
0: 切的，以残忍的手段造成严重残疾，最多能判10年的，值吗？
1: 我切的是他的左手，不算重伤害。
0: 不，执法，懂法。好，那你要找的那个人找上了吗？
1: 谁啊？
0: 妖姬。昨天晚上，你不是去找过他吗？

0: 在棋牌馆被袭击。警方到达现场后，行凶者和受害人都失踪了。现场除了留下一段监控画面，还留下了一个脚印。
1: 啥时候的事儿啊？
2: 乔乔，
3: 那不是
4: 意外，

0: 分不出来，这指头断了都不肯说，你不信去问他。
1: 我找不着人啊，要不你再帮我找找。
2: 我只负责切手，找人的事由其他人负责。单独出警，非法拘禁，刑讯逼供，你可违了三条法。姚吉欠我们钱，借条上有他手印，闹到法院去也是我们占理。我劝你还是把我放了，我就知道这么多。

0: 赌输了钱去借高利贷，是你们给他挖的坑吧？我们就管借贷，手里牌桌上的事我们不沾。他被你们骗了多少钱？借给他300万。
1: 警察吧，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手指横断、缝合爆炸，这种精细的外科手术必须要去医院，越大越专业越好。离齐白馆最近的两家小诊所和一家药店都不会进去。小钟要做的就是在失血过多、休克之前和时间赛跑。上北下南，离齐白馆最近的三家医院也只能是这里了。

0: 是在乡下见面，这次怎么改到城里了？
1: 我们在大陆埋了这么多人，全被你们给抓住了，而且还上了电视，上面的头非常的不满意，二把手的帽子也被摘掉了。冯头太紧，安全第一，见面的地点也要换换了。

0: 部分潜伏人员代号。
1: 这次的拳头不轻啊，里边的负责人都给撸了。听说他们要重新梳理留在下周的老钉子。
0: 凤凰？
1: 怎么不好听吗？
0: 也是啊，海这么宽，不叫凤凰怎么飞得过来？

0: 老张，
1: 哎，回来了，
0: 给我拿两袋酱，
1: 等着。这烟快卖完了，我可以给你留了点。
0: 戒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这抽了20多年烟，说戒都戒，真狠呐你！
0: 老不狠，我是被他逼的。这你留着抽吧。

0: 曰：“寡人无疾。”
1: 好，月月。
2: 寡人无疾，便劝寡人。
1: 背诵记忆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你不能死记硬背，死记硬背你只会事倍功半，你得找到技巧，找到技巧就省心省力了。所以不管你什么诗词歌赋，无论你长短，你只要找到技巧，你就都可以记下来。
3: 哎，李唐，
1: 对了，您把晚饭做一下，那个我弟弟待会儿来。哎，你晚上别等我们，你先吃，省着耽误你上晚饭。来，咱们继续啊。大夫走了，没有人治，王公就死了。

求求你，别打了啊！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九哥，哎，
1: 吃粉。
2: 又来了，
3: 这九哥是你老板啊？
2: 什么老板？输的都脱裤子了，还天天过来蹭。换了你，你也得炒个粉吧。
4: 小心好啊，小心好啊，小心好。嗯，哎，带点东西炒粉啊，给我来一碗。
1: 嗯，有李哥，有的是。喂，让一下，让一下，你来先。李哥，来，刚炒的粉。
4: 谢谢。来，拿一百块钱花，不用还啊。
1: 哇，李哥大气，这把我飞你，来一百。
5: 你看这个文章这儿写啊，人生什么是最苦呢？问号，贫吗？问号，不是。失忆吗？问号，不是。老吗？问号，死吗？问号。
6: 他就是用设问开头引出最苦的事，让人思考。
5: 啊，你好，葛先生。
7: 啊，对不起啊，堵车来晚了。
5: 没事儿，这儿天天这样，大伙都管这儿叫雪山路，两三年都通不了。这次开巡模拟考试，小伙子涨了有24分，快小30分呢。这要是别的科再能往上赶一赶，就摸得着重点高中的门槛了。
7: 他脑子笨，丁老师都费心了。
5: 别这么说孩子，他很努力的。
7: 跟老师再见。
8: 好，再见。
5: 再见。
7: 哦，对了，这个月的

0: 失踪了，欠300万，还是高利贷？他什么时候赌这么大了？
1: 这你得问他去。
0: 你能找着他吗？
1: 找不着也得找啊！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0: 3天找不着就得报失，上面就会派新的联系人来。
1: 换汤不换药，渴了饿了，咱们还是得靠自己。
0: 刚来下周的时候，我还没比李小满大几岁呢，谁成想着一待待了这么久。哎，你说咱们还回得去吗？
1: 间谍呀，就是疯了，先头在海的那边，能不能回去

0: 由纠缠的人决定。你觉得妖姬会跑了吗？
1: 不像，我觉得更像出事了。哎，你确定给妖姬看店的那个人会坐车吗？
2: 我去医院查过他的病历，
0: 我听他口音是浙江景宁的。出了什么大事？老板也跑了，手指头也没了。这种人在外面无亲无故的，肯定会回家。我查了一下，最快的车是动车到温州，然后再坐大巴到景宁。这条线他不会走。另外一条就是冰美汽车站，那儿有很多黑车，司机为了省钱不会走高速，绕国道，有的时候还会绕村子，不查身份证，这样可以避开警察，还有债主。如果我是他，就走这条线，一天一趟，要走就是今晚。
2: 找不到他就找不到妖姬，咱们和老家唯一的线就断了。万一妖姬被抓了，我们就只能等死，不能听天由命，必须要找到他。

0: 喝酒了？
1: 别吱声，叶福凯，喝点酒我就开始，我有多想你。我醒着也是你，睡着也是你。
0: 你先松开，你先松开。
1: 弄死我吧，你弄死我吧。
0: 你先松开。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1: 我是老师。
0: 老师。

0: 我不知道他分了你多少，我只知道你在替他当沙包。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妖姬在哪儿？
1: 真不见了。

0: 回家吧，不要再回来了。
1: 阿宝，你这道题啊，就是错在粗心上面了。这你会的，上个月陪你做过的，你忘了？
2: 天天都补那么多课，谁还记得呀？
1: 我陪你做了三遍，你都记不得？
2: 哪有三遍？
3: 哎呀，迟到了，迟到了。生日快乐，儿子！生日快乐！
4: 我
3: 你瞅着这条街越来越堵，两个弯转了40分钟。哎，姥姥和舅舅呢？
1: 刚打过电话，秀妈有点不舒服，就不来了。
3: 不来也好，省得麻烦。记住了啊，考完了是去看看姥姥。
5: 已经考完了。
3: 已经考完了？什么时候考完？98分啊，不错，86分怎么了？86分也很好。干什么？藏什么藏？儿子，记住了，考试和成绩不是目的，知道吧？来，儿子，吃肉，吃肉了。

0: 峰，都叫我大峰。
1: 嗯，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哦，对了，本以为包凉菜呢，多带了一杯，他的咖啡过敏，给你喝吧，不然一会儿凉了。
0: 汪处的名字就直接叫。哦，我知道了，您是专案组组长吧？我是来报道的。您怎么称呼？
1: 汪洋是我同学，多少年叫习惯了。我不是组长，咱们三个都是兵。
2: 都整理好了，老魏啊。
1: 嗯。
2: 好，介绍一下，杨晨。
0: 这么多东西都是新拉来的，看来人不会少啊。新成立的专案组，是不是出大事了？
1: 说说看，你知道多少？
0: 棋牌馆的老板失踪，派出所接到报案去查，发现有射碟的东西，转到咱们这儿了，没了。啊！
1: 你别盯着我看呐，我知道的和你一样多。
0: 老魏，汪处什么时候来啊？

0: 干嘛？把球给我，耍赖是不是？
1: 吏部局长，我就这一个要求，您只要答应了，我马上走。
0: 威胁我？
1: 这个人要是不好使，我负责。副全责。
0: 这个人就有毛病，没毛病的那是狮子，除非专组办的不是周边这一圈的事儿，要不真没有比他更熟悉的。
2: 有多熟悉？
1: 能默写整块地图，能听懂周边每一个岛上的所有方言，别人看不见的、想不到的、猜不透的，他都行。对那边有兴趣，也钻得进去。小吃信仰宗族，全吃透了。
3: 保卫拉纤，你肯定是块好料。
1: 副作用，试用期一个月，行留下不行，我亲自把这孙悟空三出去。
3: 哎，球拿来。
4: 我去，又想赚零钱啊？嗯，这回可不多啊。没事，苍蝇也是肉嘛。再给你加点料吧。不用了，吃饱了。嗯。别忘了，我仔细想过了，这样对你对我。 对阿宝都好，像咱们这样跟那些离了婚的人，也就差一张纸了。
5: 都吃了吧，别浪费。

0: 人呢？他人呢？不是让你给他打电话吗？
1: 我给他打了，他不接，再打他就关机了。
0: 我把脸都扔在地上踩了，连个领情的人都叫不来。

0: 你24小时之内找到这个人，不管他在干什么，抓一个抓回来。
1: 是。
2: 谁呀？
3: 你自己带呢，还是我帮你带？

0: 坚决不去，坚决不去。不去也得去。我最近失眠加抑郁症，不适合上班。
1: 车里要不是我叫你，到现在也醒不了吧？吃了多少觉啊？
0: 王处长，你要的是精兵强将，我又不是，何必呢？眼睛
1: 熬的都是血道的。 在赌场蹲了多久啊？哎呀，4个月0.8天，盯的还是那案子。说的就是啊，
0: 领导。你看这么一个小案，我盯了好几年了还没破，能力有限，所以你另请高明，放我把这个盯完，好吧？100多天都泡在赌窝里，看看你这发型，看看你这样子。 连熟人都认不出来了，你要没这劲头，我还不要了。为了把你调过来，我把压箱底的老酒都给你们处长了。李副局长已经点头了，你跟的那个旧案子，二合一，全归我了。就这样。 哎，领导，你们这跟包办婚姻有什么区别啊？
1: 棋牌馆失踪的人，我收到了新情报。 还有你跟的那件十几年前的旧案子，都跟境外有关系。你也有毛线，我也有毛线，我们织的都是同一件毛衣。包办婚姻怎么了？这嫁妆丰不丰厚啊？
0: 你是说，他们冒头了？海外间谍要来大陆。
2: 首先得有一套完整的身份，你不是把这套东西都搞明白了吗？但是给我做身份证的是个小虾米，真龙还在后面呢。不过他们这些人啊，有一个特点，他们的群体是固定的，找着了孙子。

0: 也行啊，你得给我人手，大海捞针，我得有人手排查，把十几年前给那几个间谍做假身份的人查出来。
1: 还要什么？
2: 还要什么？嗯，
0: 让我想想，
1: 这真的假的？
2: 哎呀，能擦得掉吗？如果是真的，领导你怎么什么都

0: 怎么样？
1: 你呀、啊，你压根断了。
2: 这两个办法，要不种一个，要不我把你两边那个牙呀、啊，磨小一点，来一罐。
0: 多少钱？
2: 那得看你要好的还是一般的。
0: 一家三口在你这儿治了这么长时间，打个折呗。
2: 那肯定，街坊不多收，全瓷的，一颗4000，普通的2600一个。要不你带罐吧，三个我给你打折，9000。
0: 掉颗牙要这么多钱，掉个脑袋才多少钱？还有其他办法吗？
2: 其他办法，那你别治了呗。

0: 进一个大活人，就算凭空消失，也会留下最后的影子。找，找出租车。
1: 专门从三处调来，主持工作，还是个副组长。
2: 不是，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
3: 汪洋不让说呀。只要是任务就得完成，对不对？
1: 老狐狸，让我自己靠我自己上去。
4: 你们谁脚小啊？赶紧把鞋给我脱下来，我自己穿上我。
3: 我四三。
5: 我知道，哎呀，我开会呢。我不是说了吗？开会的时候我不能接电话。那个我知道，哎呀，我早就说过那是骗子，你干嘛都不信啊？别嚷嚷，再嚷嚷我挂电话了啊！老魏，你怎么还不老
3: 啊？老了，老了。
1: 组长，
5: 林志峰，不用叫组长，我叫段英九，大家以后一起工作，叫我老段就行。

0: 海捞针，这是唯一找到妖姬的笨办法。通过定位系统，先搜到妖姬失踪当晚，经过棋牌馆周边所有的出租车，然后利用这些车辆里所装载的行车记录仪，看到每个上下车的乘客。
1: 湖中心杏林南路。
0: 天网恢恢，一辆辆的出租车里无时无刻不在录制的行车记录仪，总能佐证出他的踪迹。

0: 牌子之前，往南开，不要走风雨路，还堵车。不管是谁有事找你，都别接电话。
1: 事后就说亚当去看牙医，然后回家休息。
0: 另外，你的车快没油了，以后记得提前加，未雨绸缪。我在机场附近，湖中区、电前社、西溪小镇生活超市等你。

0: 叶老师，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孩子的事儿，很急。哦，
1: 那进来吧。
0: 南非禁锢清单发给你了，我也不知道你收到没有。打电话你不接，短信也不回，再打你又关机，微信把我拉黑了。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我怎么了？是不是我什么话说错了？
1: 不是一夜情吗？
0: 微信，
1: 我有老公，还有孩子，你这么做你会毁了我的，知道吗？留个纪念吧。你再来一次就发到你们单位，你儿子晚上补课让他带回到家里去。你不想让我要脸，那就都别要了。
0: 美希，美希，
2: 车子停在这里会被罚。

到底是什么？

0: 哎，那电话里到底说的什么呀？姚姬要是万一被国安抓了，咱们可回不去了。退休金呢？说没说？什么时候给呀？啊？
1: 摇头什么意思啊？是没说呀，还是不给了？刚接上头，您提前也不合适。
0: 提前怎么不好啊？ 你没有钱拿什么加油啊？今天早晨警察不还给你贴条了吗？你没钱拿什么交罚款呢？腰肌跟退休金都没了，谁管咱们呢？
1: 先垫着吧。
0: 垫什么垫呢？垫十几年了，我说什么了？垫了十几年？哎，李探，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庸俗啊？我柴米油盐家庭妇女，你天天你就这么跑出租，你那撑租费你都开不回来，我还这么点工资。 以后这家你管吧，这家你管。你看着我呀！其实垫不垫钱呢，我都无所谓。关键是你，你缺德找钱给你那亲爱的小婷婷啊！就算今天不回去，你之后也得回去。这都来下周十几年了，回去电车怎么坐都不知道了。 从小吃到大那家牛肉面也不知道搬哪儿去了，这哪像回家呀，像旅游。

0: 号台风白马吹袭的影响，下周国际机场将暂停9月9号至9月10号飞往河内、曼谷、高雄、台北等多条航线。建议患受台风影响的旅客或旅客乘坐航班应及时报告地方沿海养殖设施、陆地发电
1: 站及
0: 多家户防范台风影响。
2: 好，不好意思，
1: 你帮餐，你是不是给我弄干净啊？
2: 机票再打一张呗。啊，
1: 不是，你什么态度啊？你看看，
2: 给你弄干净，
1: 还做生意用呢？你还弄干净，搞什么？
2: 别烦我，忙着呢。

0: 说说怎么看？
1: 死者脑干出血，这一点呢，颅脑 CT 扫描已经证实了。这个人啊，本身就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病因吻合，猝死是真的。
2: 验尸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有个 U 盘，里边有几百张核电站内部机密的照片，拍摄位置和角度都是偷窥式的，所以才把他转到我们这儿。我们查到他的身份是假的，
1: 死者并不是他身份证上的这个人。身份证上的这个人三年前就从潮州离家出走了，到现在是不是还活着没人知道。我给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打了电话确认过了。
3: 这个人皮肤细腻，我刚才看了，你看手上的指甲整齐，面部没有风吹日晒的痕迹。他公开身份呢是出海打鱼的鱼贩子，对不上，不服。
0: 要不是航线上有台风，这个人现在已经带着核电站的资料飞走了。老魏啊，给组里打电话，让所有人通宵加班排查视频，要知道他这一星期都去过哪儿，吃喝拉撒睡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我们得知道他这一星期找过谁，谁找过他。
1: 老段，这个工作量可不小啊。
0: 所以让你去打啊，你不是人缘好吗？帮我分担一下，跟所有人说，谁都不许来吧。
4: 都是新鲜海鲜，早上现捕的，您尝尝。
5: 您的菜。
6: 是有人吗？
7: 没有。
6: 哎呀，好好好好
8: 好，一块儿吧，
9: 喝一个。
8: 行。

0: 喂，嗯，
1: 有了。哎，老段，你听我说，那个死者，我们从他最后出现的地方一直往前查，同时排除以往的监控视频资料，我们发现，这个人只要一到下周，每次都会去这个酒吧。最近这次，他只喝了一杯啤酒就走了，期间没发现有人和他接过头。啊，对了，走之前去了一趟卫生间。
2: 老段，还有个情况，在他进门之前35分17秒，进来一个人，从那个人出现，监控视频画面一直就有干扰。老郑，
3: 就从这儿就有干扰，而且他也去了一趟卫生间。
4: 门外的监控有记录吗？
5: 门口刚好停一辆旅游大巴车，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这个空间就应该是他们间接接头的地点。盯住这个酒吧，肯定还会再有人来。

0: 这里能抽烟吗？
1: 我是戒了。
0: 他得肺癌啊？
1: 要孩子，老婆天天让我戒烟，烦得很。
0: 这孩子好啊，热闹。几个了？
1: 一个。你呢？
0: 我还是老样子。你应该知道吧？
1: 我怎么知道？这么长时间都没联系了，样子也变了不少啊。要不是你在电话里多说了几句，我真不知道是谁。
2: 都好喽。你喝汤吗？
3: 哦，我先吃饭。我姐夫呢？
2: 出车了呗。刚出租车不就这样吗？熬时间呗，这半辈子了也不会点别的，要不怎么吃饭呢？哪像你啊，有你这本事就也不用遭着日夜颠倒的苦了。
3: 不用上班也自由，挺好的。
2: 要不然你干嘛呢？自己碗里的饭往锅里拨？
4: 想太多，我也吃不完啊。
2: 你吃饭你把那个摘下来，什么时候都带着，你睡觉也带着得了。你看看你舅舅，高考全年级第四，语文单科状元，本科第一，研究生第一，这次公务员考试又是第一，人家怎么就能什么都第一呢？人家工作这碗饭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啊，李小满，你怎么就不行呢？你看你，
3: 来小满吃啊！
2: 我跟你说话呢，你能不能有点反应？
3: 小满快吃鱼，我特别喜欢吃你妈做的鱼啊，然后就腥了。
2: 哎，你这次考的什么专业？公务员。
3: 我等着面试呢。
2: 就你一会儿帮我个忙呗。
3: 这次要圆什么呀？
5: 小鱼。
2: 哎呀，小谎不算谎。
5: 一会儿我妈出来，就说楼下的二等北找我去图书馆了。你听，那个我不能钱就回来。
3: 那她不会是问她吗？
5: 不累用吗？
3: 不用。
5: 怕啥问？我们都已经串通好了。
3: 哎，你这穿的睡衣，
5: 我的。
3: 不是，那你先告诉我你去哪儿啊？啊？

就是二冬吧。我呀，我真是一只老绵羊。你们家你妈来，你弟弟来，哎，谁来都得把我薅一回。累死累活图啥呀？钱都给他们了。你也真行，就是不说话哈。你是哑巴吗？

0: 没办法，我自己也觉得不行，不过我也能体谅上面的难处，如今不比以前了，他们根本找不着人，我这也算是孩子里边选将军凑个数。
1: 好事情，不用谦虚，妖姬不在，我还担心上面派个不明事理的人来。挺好，你脚底下踩过泥，知道路该怎么走。哎，经费会不会涨一些？
0: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哎呀，现在泡一会儿啊，心都要跳出来了。桑拿呀，也不敢多蒸了，人快彻底废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俯卧撑能连续撑100个都不带喘的，现在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你听，颈椎啊更是夸张，一动响得吓人，走路都会眩晕。那天晚上如果咱俩换换，小钟根本不用费劲就能把我给弄死了。
1: 我也是靠一口气撑着，现在经常开车，这腰啊动不动就闪，牙还掉了一颗，医保也不给报。
0: 女儿叫什么呀？
1: 小满那天出生的，叫小满。
0: 多好啊，这么多年辛苦你了，经费确实出了点麻烦，现在的钱需要时间和程序，临时也下不来，你钱呢都让妖姬给带走了。
1: 什么意思？
0: 他没死，我们在下周有一笔经费现金，昨天让人给取走了，除了他不可能是别人。他想叛逃，这个人就是个雷啊，他在我们都得死，所以一定要找到他，把他彻底报废。

烟不要了。

0: 第几次了？进门一共两次，加上前一次从门口经过，他接近这家酒吧一共有三次。都去了月城店？是的。大风大风，想办法探一探他为什么穿过风衣啊？
1: 我去试试啊！服务员，给我来冰啤酒。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嫌疑人。 穿着专业的机车鞋和机车服。各组注意，
2: 酒吧附近停着一辆帕萨，就是趴在油箱上骑的那种摩托车。刚停没多久，油箱应该还是热的，找到它。

0: 这男人呢就不能管钱，你更何况他还是个开棋牌室的一个赌徒。我早就跟你说觉得腰肌有问题，你还不听。你现在怎么样？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你怎么办？
1: 这两天有点紧呢、啊、国内转账5万块钱以上银行就要上报，海外的钱进来也需要时间。
0: 这是你说的还是他说的？
1: 谁呀？
0: 新来的呀。是什么样人呢？靠谱吗？
1: 一般人吧。
0: 我和你说话你能不能看着我？
2: 我刚跟他见面连十句话都没聊，我也不能这么快了解他呀，慢慢了解
0: 呗。你不了解正好啊，你就趁现在不熟，你就趁现在能拉下脸赶紧跟他催钱。
2: 催了催了，
0: 就你要脸，脸比钱重要啊。

0: 对了，你弟还要在这儿住多久啊？
1: 从小是邻居，看我像亲姐姐一样，我也不好问。住到哪天算哪天吧。
2: 部长，
3: 怎么了？找不着了？
2: 这儿几乎没什么车，我没敢跟得太近，一个转弯人就消失了。

0: 附近的监控都没有再见到那辆摩托车，他会不会就住在附近啊？这大半夜的，摩托车声音那么大，他要是天天这么来来回回的，不会扰民吗？老魏，
1: 啊，
0: 要是你，你怎么做？那是我。
2: 我会找个中转站。中转站，对哈，我要是他的话，我就换辆车再回家。
0: 找那些半夜能开门又不会扰民的地方，退回到你刚才跟丢的地儿，慢点开。
1: 好。

0: 什么情况？会不会开车啊？你突然就急刹车，我跟你刹车呀，来不及了。我，咱们有事儿就说上啊，这次不怪我啊。你这也不是，这不是我，这不是我。
1: 司机是不是昨天夜里那个人？确认。
0: 大风，
2: 确认一下是昨晚那个男的吗？
0: 是他。
3: 他来了。
0: 别动！别动！别动！保安。
4: 老张，啊，
0: 接着呢。今儿没出车。哎，没有。哦。这都好几天了，狗还没找着呢吧？哎，
4: 狗气啊，它又不是人，怕是找不回来了。
0: 湖中心，庆林南路。喝点茶吧。
5: 不了，我买菜。哎。
6: 昨天晚上9:30到凌晨1:30，你在哪儿啊？1970酒吧去过几次？不想说，没事儿。现在不说呢，那就以后说。今天不说，那就明天说。

0: 这是新化的阿童米粉，一定要热的，烫嘴的。
1: 他敢开口了？
0: 不开口也知道是莆田的。小角色，手心冒汗还装镇定。估计啊，出不了半个小时也就招了。
1: 喂，谁呀？哎，你好，陈星妈妈您好，我是陈星的班主任，我姓丁。哦，是这样，学校啊有一些通知，然后要让我们直接联系家长。
0: 刚才给陈星爸爸打电话的时候没有人接，我们就联系到您这儿了。
1: 丁老师是吧？是这样啊，
0: 陈星爸爸如果不接电话的话，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在给病人做理疗。
1: 一个疗程之后，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吧，他会回给你。以后有什么事儿，还是请您找他爸爸，好吧？再见。
2: 死东西，起来也不叫我，知道了，我走了啊！缺了这么多，还有这么多？哎，怎么这么多？哎呦，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哎呀，整条杏林南路都贴满了，逮住了，剁了他的手。
3: 电话也不留一个，说这丢的人啊，跟找的人脑袋瓜是不是有病啊？都有病。可怜的哥哥，咱们一起从家里出来，已经找你18年了。这些年，我们东奔西走，努力奋斗，就是为了回家。可你找不着了，你究竟去了哪里？如今爸妈都不在了，我是你唯一的。

0: 就得吃热的，越烫嘴越香。南细北粗，东淡西咸，老家莆田的吧？
1: 东莆的还是梅州的？你每天睡那么晚，早上又要早起，我估计洗脸的时间都不够，也得出去买早餐，吃不了两口又得扔，这不是爱吃，这是不能不吃。有胃溃疡吧？医生是不是不让你喝酒？啤酒能喝吗？川崎六 R， 俗称小牛，最大扭矩11500，百公里提速3.6，适合有一定的公路赛经验的人，比如说你。对了，前避震有点漏油，你是不知道啊，还是懒得修啊？言多必失。少说话确实是个好习惯，起码不会让你老婆怀疑你。
2: 哦，对了，你老婆是下周时钟的老师吧？
1: 你说，她要是知道了你干的这些事儿，会怎么想你？怎么说你？
3: 她知道？
1: 现在还没有。我是在想啊，一会儿你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我还没到家，他肯定特别着急。其实我想知道的事儿不多，就3件事。有一个戴帽子的男的，也去过酒吧的卫生间，他是什么人啊？

0: 怎么今天想起点外卖了也不做饭？
1: 忙，没顾得上。
0: 今天是不是取钱了？银行都给我发信息了。
1: 打印了点东西。
0: 打印什么了？
2: 今天下午3:10，晴天救援队接到渔民求助，在环岛海域附近有一名男子溺水，救援队派出16名队员，历时3个小时，救援队终于寻获溺水男子。不幸的是，男子已无生命迹象，救援队将遗体打捞上岸后移交给警方处理。后经确认，该名男子名叫钟耀光。目前事故具体正在调查之中，
1: 死的是小钟。
2: 完全统计，一个月内下周已发生16起溺水事件。
0: 谁干的？
1: 小七今天来过咱们家。
0: 小曼，他是要杀人灭口吗？

0: 别问，背过了。哎呦，啥时候这么积极了？
1: 这书啊，以后少看啊，进步想象力。
0: 丁老师买。进屋学习去。

0: 吃馅儿不吃皮儿，你怎么不管他？
1: 说了，知道的都说了。之前去个酒吧的那个人他不认识，这个人只是一个负责跑腿的。谁送的，送给谁，送的是什么，他一概都不知道。钱和东西也不会当面交给他，每一次给他派任务呢，都是用的不同的插卡电话。哎呀，他上面的人啊非常谨慎，本来以为能钓条大鱼，没想到是个小虾米。

0: 凤凰哪儿来的？我们在周边每个岛上都有人，他们在下周栽了一棵树，看着吧。虽然现在叶子小，但起码也知道是棵什么树。凤凰？怎么？哎呀，你说说这些人起代号，为什么都爱用鸟呢？妖姬、凤凰。
1: 非得回去吗？
2: 会不会那只妖姬已经变成凤凰？
1: 不能吧，凤凰那是百鸟之王，小妖姬还能说变就变？不会。领导，你说我们这专案组是不是应该起个代号叫“水煮凤凰”？不，“碳烤凤凰”。 凤凰刺身，酸辣凤凰，
3: 红烧凤凰，饿了。
4: 别翻了，咱家没什么可偷的，人家也不怕咱这点东西。

0: 小满，老偷着用我粉底，我今天又发现我那个腮红好像有人动了，肯定谈恋爱了。
1: 好了吗？
0: 好像没事。
1: 什么叫好像？什么不好？没事。嗨，咱俩操这心干嘛呀？他缺这点钱，真要想干什么，出去买一盒不就完了？
0: 上头要不处理这事儿，不把妖姬抓起来，我肯定就不干了。他这人就是个威胁呀、啊！他要是把我像小钟那样推海里，我也无所谓，我不害怕。那李小满呢？我怎么跟他说？我说你小心点儿，你上下学路上要是有人拿枪顶着你，你怎么跑？啊？
1: 有我在，谁也动不了你跟李小满。
0: 得了吧，你警察呀？
1: 我是他爸。
0: 你说这个事儿，要不要跟新来那个人说？
1: 不要。明天我先去见见妖姬，看看他什么意思。
0: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1: 知道。他来把杯子擦干净，不是怕留下指纹，他就是想告诉我他来过。地址，他也给我留下了。

0: 这饭哪来的？
1: 叫了外卖。
0: 谁叫的？
2: 我订的。
0: 周围这么多家饭馆，你怎么老叫这一家？
2: 嗯，好吃啊。
0: 纳兰，
3: 嗯，
0: 你好像一直都在喝热水啊。
3: 我习惯了。
0: 习惯？对呀，就是习惯呀。来来来，马上把姚记的档案调出来，我要他失踪之前棋牌室所有的外卖单子。老魏，你查地图，以棋牌室为中心，方圆10公里之内所有能送外卖的馆子我都要查。快，没事了。

一个人的行迹、住所、身份，甚至样貌都可能改变，唯有口味不会变。通过统计妖姬的棋牌馆半年来打出去的电话，翻遍半年来所有的外卖单，可以从中发现点送率极高的是一家连锁饺子店的韭菜馅饺子，搭配骨头汤，外加一份海带丝。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这家在下周的分店在地图上挨个标出，再确认外卖员最远可送达的距离，结合饺子不能变凉的时间，逐一进行确认。老魏，你带第二队从下个路口走。

0: 岛内不叫岛外，城市不叫农村。还好我不能讨老婆，要不你说我住在这种地方谁愿意嫁我？
1: 树上有窝，你为什么要躲在洞里当老手啊？有苦衷啊？
0: 昨晚上啊，我看球睡得晚，早着呢我没吃早饭，我就不让你了啊。
1: 小钟死了，
0: 哦，
1: 他知道多少事情，你不让他活下去？
0: 嗯，咱俩认识多少年了？你在寻人启事上写18年，我觉得不到。
1: 这地方有其他人知道吗？
0: 你还想问什么？一股脑都问出来，我吃完了全回答你。
1: 这么多年了，饺子你还没吃腻？
0: 饺子呢就得吃热的，所以我让他们送的生的自个儿煮。
2: 先后排除了4家分店之后，只剩了1家符合的位置，十有八九它就是妖姬的藏身之所。走。
3: 18就是18，17就是17，不能错的。你女儿多大？一算我就算出来了。如果今天不是今天，十几年前你刚到这儿的时候，你会后悔吗？
1: 你想说什么呀？
3: 十几年前，再快的土狗都撵不上。现在不行了，真老，吃几个饺子都喘。李唐，钱没了，你得问后面的人要了。
1: 你要跑是吗？你跑不掉的，当叛徒的下场你不是不清楚。
3: 什么下场？从我受训第一天起，他们就拿下场吓唬我，看咱们跟看狗一样。他们有没有拿咱们当人看过？
1: 你那些说不出来的苦衷能告诉我吗？我看看我能不能帮得了你。
3: 除我父母以外，你是我接触最多的人。上面交代
0: 让我给你那些遭报应的事，
3: 你从来都不说不行。为你老婆，你能和我翻脸，自己再难也不说。如果你摊上了我的事儿，找我来帮忙，肯不肯帮？
1: 你敢吗？
3: 哎，有些事儿不是肯不肯，是能不能。
1: 你怎么了？
3: 给我的饺子里下药了，不用找人救了，来不及了。记住我的话，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做完自己该做的事回去回家。记住，17年，11个月，03天。
4: 走之前。

0: 对不起，不好意思，错了，吓死我了。
1: 是我，
2: 老段，饺子店查漏了一单，一样的骨头汤海带丝，不同的是点了一份生饺子。
1: 位置
2: 就在你们前面那栋楼的201。
1: 知道了，走。

0: 我问一句您答一句，看着摄像头回答清楚明白同意就行。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了。
1: 嗯，
0: 为了维护合法权益，根据监管要求，我们将对整个销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感谢您的配合。下面我将详细说明所有购买保险的类型、发行机构、风险等级、收益标准、投资方式。
1: 哎，不好意思，
0: 您说。
1: 我问一下，刚才在隔壁不是跟我说年化收益最少5.5%吗？这怎么写着3%呢？
0: 5.5%呢是我们平均年化收入，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到5.6%应该没问题。3%是最低的收益，刚才我已经跟您说过了。
1: 是吗？
0: 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开始吧。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根据监管要求，我们将对整个销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感谢您的配合。下面我将详细说明您所购买的保险类型、发行机构和风险等级、收益标准、投资方式。请问我所说的内容您是否清楚？
1: 嗯，清楚清楚。
0: 由于理财保险产品管理运营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多种风险因素，因此根据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您选择购买本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以下重要内容。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具有一定的风险，本行郑重提示，在购买这个产品之前，投资者应当确保自己完全明白该投资项的性质和所涉及的风险。
1: 不好意思啊。
0: 哎，您说。
1: 我想去个厕所。
2: 丁老师，丁老师，

0: 听着呢，听着呢，领导，我知道难度特别大，难度要是不大，我自己不就办了吗？
1: 妖姬一死，这条线就断了，只能排查各派出所的户籍，
0: 找到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唯一的办法。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李唐还是那么小气啊，没有跟你说我回来了。
1: 一回家就说了。
0: 如果真的是说了，难道我叫你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意外了吧？
1: 那怎么才算不意外？是不是从现在起给我们安排工作的就是你了？
0: 好还是不好啊？
1: 以前都是妖姬直接联系李唐，有什么事儿告诉他，他再告诉你。
0: 啊，后座有个东西，你帮我拿一下好吗？
1: 这要递给谁？
0: 送给你的，万象城专卖店的。你在橱窗前看过两次，都没舍得买。李先生，有没有想过给李太太送一个？
1: 你跟踪我？
0: 店里还剩最后一个了，喜欢吗？

0: 我们没有直接过来的船吗？为什么非要从福州过来？哼，还有我们几个人的代号，起得莫名其妙的，
1: 有没有觉得很傻？
0: 哎呀，好饿，我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呢。咱们先去哪儿？
2: 房子找好了，屋里有吃的，咱们回去先吃一口。

0: 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还跟以前一样。
1: 早就开始擦防皱霜了。
0: 他们都叫你丁老师，可是在我看来，你还是当初那个花脸。
2: 从现在起，24个小时之内把人带回来。医院的路我已经踩过了，兔子在窝里。重复一次，目标。
1: 黄德明，导弹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
3: 每年都要从北京回湘祭祖。3天前因犯哮喘滞留下周入院治疗，预计1天后出院。
4: 花莲阻击下周接受过侦查和情报的相关训练，有基本的医学知识，懂外语，不善格斗，对牛奶过敏。这是你14岁离开以后第一次回来。
1: 桃园，会说国闽粤沪4种方言，擅长跟车辆有关的各种技能，会开海内外绝大多数车型，也擅长跟踪定位地图和开锁。
5: 新竹，水性很好，懂枪械，擅长近距离搏击，有通信，还有问询的专长。
6: 我的计划是利用花莲对牛奶过敏的哮喘反应，进入住院部呼吸内科的病房区，找到黄德明的病历，确定他的准确位置，换上医生和护士的衣服，想办法进入病房，找到机会把他带走。最好的理由是雾化治疗。
7: 带他去哪里？
8: 带他去做雾化。
7: 我跟你们一起去。
6: 他的身边会有贴身的警卫，24小时形影不离。
1: 哎，雾化单带了吗？
6: 尽可能用最短的时间带他下楼。
9: 一切顺利，我们已经电梯。
6: 收到你们的信息之后，我会把偷来的救护车停在大门口等着你们。如果一切顺利，我们会在天黑之前把他带出下周。
10: 只要把这个专家弄到境外，以后就能让他给咱们干活。
0: 什么时候出发？
2: 现在一条新路宽，一条旧路窄，咱们要分开走。
4: 我和花莲走新路，医院门口见。

0: 为什么这么急召回北京啊？
1: 不知道，上面安排的。

0: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1: 最后一个影视红色大咖的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2: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3: 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1: 为了自己的幸福管他了。
4: 小银心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0: 那个也放了吧。
1: 不是，都退后，
2: 退回去，
1: 退后。

0: 发现这是自己泡的。
1: 你咋发现我的，我就咋发现你的。其实我也有一些事儿一直搞不明白。你们从啥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呀？啊？那咱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你明显不是故意奔着我来的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还真不是冲你了。我师父在你车上闻见了这个毒品的味儿，所以。
1: 怎么回事？我说，晚上马叔搂着我的兄弟又唱又跳的，合着闻味儿呢？啊？那你们故意把医院的信息透露给我，就是等着我上钩了呗？啊？马叔，
2: 行啊。够意思，可以呀，啊，挺精啊。大叔，你这么的啊，给我们安排一台吉普车，加满油，停在下一站的站台上，而且站台上不能有人。我一旦发现有人，你这个徒弟兼女婿，他的尸体就得陪我走下一站。
3: 好啊，我马上给你安排。电话，
2: 够意思。

0: 大哥，我第一次见你那年我才18岁，我现在多少年了？
1: 拿你自己算呀，你现在多大了？
2: 十几年了呗。
0: 这么多年也对，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立的都是大功。你现在都不想好好交代，不一定是个死刑。
2: 你蒙谁呢？啊，老弟，这法律你说了算呀。这么跟你说吧，打我干这行那天起，我就已经知道了，要么不出事儿，出事儿肯定就是死。
0: 哎呀，那行，那我也给你透听。你肯定是跑不了。
2: 我知道，但我也不怕呀，有你陪着我呢。其实我也给你投个底吧，我这帮兄弟们啊，早就想弄死你了，但都被我拦下来了。
0: 为啥要弄死我？
2: 你还记得当年你开枪打死一个人吗？

0: 三圣剑，那毒贩，
1: 那也是我拜把子兄弟。这我就不明白了，这我给你兄弟击毙了，完了你还对我这么好，那你图啥呀？这么多年，
0: 图啥？这还不简单吗？打探消息呗。你们要是忙，就说明这条线上有案子，那我们就不动。
1: 你们要是不忙，就说明没事，我们就继续用过。哦，这么个死。那你跟姚玉莲好也是为这个？
0: 我的事他不知道。
1: 他不知道，他完全没参与。
0: 我能让他参与吗？
1: 你这是怎么了？他们娘俩咋办？你现在投降，这咋的还能见他们一面，是吧？还有你这兄弟俩，这是不是也掰过把子呀？啊，这还真想同年同月同日死是咋的呀？
2: 说啥呢？
1: 这说的有毛病吗？他们俩是从犯，这身上要是没命案，好好交代，那没几年就出来了。
2: 别在那胡说！
1: 你现在要是给我崩了啊，我是警察，那你们就是死罪，
2: 那我现在
1: 一个都保不了，哥们儿，你给我崩了，来，
2: 咋的？
1: 我坐这还怕死呀？
2: 师傅。
3: 听见枪响，你们都开枪啊！
4: 哥，给我闭嘴！
1: 反正路都给你们摆这儿了，走不走看你们自己啊！我死了，那是一等功；你们死了就是该死。
4: 你闭嘴！我
3: 该他妈死！
4: 别再说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要不……二哥，警察，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

没事。

1: 我们这儿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2: 伯父，咱俩比划比划。
3: 干什么警察？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傅马奎同志。
4: 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傅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3: 放心，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

0: 静静的。
1: 那姓李的可说咱俩像别人，
2: 像一家人。
1: 一家人，
3: 他眼睛瞎了，
1: 是吗？我是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吗？
3: 走吧。
4: 爸，请喝茶。

0: 此处没点伤，又该吃药了。
1: 还有老龙叔，你还真是宝刀未老啊！来，拿好了哈。杨叔，别笑了，你也该吃药了。

0: 多少钱啊？
1: 10块钱嫂。
0: 生意很好啊。
1: 还行。姑娘，你广东的啊？
0: 广州人啦。啊，
1: 哎，你先尝尝咸蛋儿啊。
0: 谢谢。
1: 是来海城看雪景不？
0: 这的雪很好看，但是太冷了，受不了。
1: 习惯就好了。嗯，你别整身上油哈，你这羽绒服那么好看。
0: 是很好看，名牌啦。
1: 是哈。
0: 刘工啊，你走啊！哎哎
2: 哎，找你！啊，
0: 来我这边走啊，咱这里好老一个喽。哦，
2: 我这很久没喝这口了，现在碰到就买一瓶。嗯，
0: 刘工啊，你说的没错，哈城的羊肉串真的很好吃，
2: 是吧？是吧？那我们就走坐地啊。
0: 好啊。哎，立等立等，
2: 这里啊。啊。嗯，闻着就不错。老板，给我来20个串。
1: 哎，好。
0: 中意哇！
2: 再要10个吧。
0: 啊，使唔使噶？使唔使呢？

0: 哎，
1: 我来了，您进屋暖和暖和。
0: 好，好，好。那啥，那八个大的，他们点的，老板又点了二十个，你数着哈。
1: 哎，
2: 放心吧。你们干么事啊？谁啊？谁啊？

0: 哪个是你儿子？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
1: 爸，吃点喝点，我妈给你剥的。
2: 嗯，挺好吃。
1: 好。

0: 丁奎安。你把名字改成了丁宝成，还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你这小日子过得挺舒坦的。
1: 你别问了，一句话，他们那些人都是我杀的，我认罪。
2: 你为什么杀人？
1: 当时就是为了抢钱，失手杀了人之后我就停不下来了。
2: 闻着义子的残肢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是想让你们相信我已经死了，那是我故意在死者的胳膊上闻的，以后我再杀人你们就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了。
2: 那血型怎么跟你都是 B 型血呢？
1: 这个我可就搞不懂了，可能是赶巧了吧。
0: 丁文，你告诉我这个手势是啥意思？
1: 就看看你们能不能抓到我。哎呀，挑衅你们。
0: 那后来为什么招手了？
1: 娶了媳妇儿，又生了儿子，想过安稳日子。
0: 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想过安稳日子？

0: 啊！你就不怕我今天？说起真话，开始的时候是真怕，可是熬过这么多年，我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
1: 把你给忘了。丁贵，你犯了那么多罪，要是抓不住你。
0: 我就不配穿这身警服。爸，你这咋把这身穿上了？我扣上。嗯。你是谁呀？
2: 我是你儿子呀。不是。
3: 我儿子可没这么老。
4: 王小阳，哎，来了，哎，
3: 咋了，爸？
5: 放心啊，啊，我得上班。
4: 行。
5: 啊，
3: 今天不用上班啊。
5: 别提你了，不乐意了。
3: 你又是谁呀？
4: 我马燕儿。
3: 又不记得，行，那赶紧忙去吧，我看着办。爸，
4: 你叫马燕儿啊？是，马奎的闺女也叫马燕儿。是吗？这么巧，哎，我得出车。啊，刚刚客运队来电话了，说给你调班了，今天不用去了啊。
3: 啊？
4: 来，过来坐坐。
3: 哦。
4: 嗯，明天再去啊。嗯，别动，
3: 衣服给你脱。
2: 您刚刚说那个马奎是什么人呢？能人，了不得。
3: 咋了不得了？
2: 他本事大得很，可他本事再大，是离不了我。
3: 为啥呀？
2: 我是车长，他是乘警，有事儿他得跟我商量啊。

爸咋样了？没事，睡下了。你也早点睡吧。嗯。老妈，我来看你了，好多好多的话想跟你说。 有两件遗憾的事情，一个就是丽丽的婚礼我没参加，还有就是没赶上送你最后一程。

0: 其实算起来，咱俩的交往时间不是最久的。老马，
1: 我的妈呀！哎呀，可以了，彭林杰。
0: 但你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你在关键的时候帮了我，帮了我们家。我从里边出来，所有的东西我都扔了，但是你给的这条围巾我留着。
2: 明杰，好兄弟，
0: 我会一直带着，就像咱们老哥俩还在一起。

0: 二爸，我得先跟您说声对不起，没想到上次那一别，竟然是最后一眼。是我误会您了，后来我听我爹说了实情，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二爸，您对我的好，女儿都记着呢。 儿子，叫二老爷。
1: 二老爷好。
2: 王叔。
0: 姐，姐夫。

0: 今天我给您带来个好消息，当年那起三尺案破了，凶手就是丁元。你说你有多能吧，当时你让留的那几根头发如今派上了大用场。那是几根头发能有啥用？
1: 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0: 现在科技发达了，这比咱们当年那时候破案方便多了。
2: 爸，还有一个好消息，马健当上城警了。马健，你跟爸说。
3: 爸，我接了您的班，您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份工作做好。
0: 师父，当年你说破不了这起案子就不配穿警服。
4: 师父，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1: 作为一个警察，案子你都破不了，还有脸穿警服吗？
0: 可如今案子破了，你也应该把这身警服

0: 二老爷是个什么样的人。三九的梅花红了满山的雪，
1: 萧条之意月牙照人面。你二老爷是个好人。赶着马车手里攥着长鞭，江风吹过，是个平凡的好人。

0: 知道这车能跑多快不？
1: 知道，一小时200多公里。嗯，
0: 这车呀是按照350公里车速。哟，
2: 现在这速度，这家伙嗖嗖。
1: 哎，说不定再过几年啊，这火车跑得比飞机还快呢。
3: 那不成飞车了？不可能啊！
0: 咋不可能啊？咱们当年坐蒸汽车的时候，你没想过到现在，是吧？
3: 确实。我去上个厕所。

0: 哎，小文州，咋的了？
1: 燕姐，你猜我在哪里呀？
0: 哪儿啊？
2: 你看。
0: 呀！哎呀！
2: 燕姐，
0: 这么巧啊！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
2: 是啊。哎，燕姐，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还是这么年轻漂亮，没怎么变啊？
0: 哪有？你是有点老了，你看你这褶儿，
2: 我这白头发都出来了。
0: 你这要去哪儿啊？哎，
2: 这不是出来旅旅游，放松放松吗？哟，
0: 钱赚够了，不做生意了。
2: 现在做生意，那不就是敲敲键盘、动动手就做了吗？很方便啊。
0: 是，哎，真感慨啊。想想我们当年，那真是一家一家跑断腿啊。

0: 薛林，哎呀，哎呦，你看，这太巧了，
1: 怎么在这儿见上了呢？
0: 一点没变，
1: 怎么变的？跟老程啥样了？嗯，
0: 一眼就认出来了。折腾的认出来啊？你也还那样？哎呀，他妈的认折腾了。你这还在海河呢？
1: 没有，我搬了，我搬宁阳去了。
0: 啊，回宁阳了？
1: 嗯。你呢？
0: 我还在哈城，挺好的。哎呦，说实在的，那时候这宁阳哈城的来回跑着，得想见一面，那最少得一天一夜。可不是嘛，现在多好呀，这想去的哪儿，几个小时就到了，可快了。是，现在这年轻人有福，甭管离多远，他只要上了高铁。
2: 几个小时，真见面？
1: 就是，你一个人，老伴呢？
2: 老伴，这个G20峰会召开之后，杭州共10已经全达成，任务和方向都十分明确。你们回去啊，有所有的这些高管，每个人都写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呢，就是给我们集团未来的发展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没建设性的意见就，抱歉啊，喂。 老爸，啊，车上呢，还有1小时吧。吃啥你定吧，你就看着做呗。行，啊，挂了。啊？这都跟谁学的呀？这车上还有。爱你爱你啊。妈妈妈，
3: 亲一个。
2: 好，挂了，你丢人。
4: 哎呀，你嫂子这上了岁数，这是更年期到了，这是。哎呀，我这刚才说哪儿了？
5: 又提速了，比你当列车长那时候啊快了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4: 还稳着呢。
5: 可说呢，真想再当回列车长。
4: 我这不替你当了吗？来师傅，就这儿，这是你的座。啊，
5: 坐
4: 后。
5: 哎，
4: 开始。 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看微信的、刷抖音的，还有那位网红直播的，不耽误你卖货啊！大家听我咣当几句。大家好，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我叫蔡小年儿，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呢相聚在这里。大家伙儿啊，来自千家万户，可来到了这个车厢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现在不有那么个词儿吗？家人们。 还有宝宝呢！啊，对，家人们不用给我刷礼物啊！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因为我是列车长嘛。没啥事儿，没啥事儿。但今天啊，是我在这车上站的最后一班岗。哎呀，此时此刻这心里边啊有点小激动。我在这列车上啊，从20岁一直干到今天，从开始的。 蒸汽机车，到后来的内燃机车，再到现在的动车高铁，可以说是一车的故事，一车的人生酸甜苦辣咸。上趟车，我碰见个老太太，一眼把我认出来，跟我说：“你还在车上呢？”我就仔细的看了她，我把她也认出来。这老太太呀，40年前坐过我的车。 当时啊，他逃票来着，他带了3个孩子，衣衫褴褛。我当时给他补的票，人现在是闻名东北的大企业家了。你看，这火车呀，越跑越快，奔的是前面的红日头，甩掉的是昨日的黄昏。大家伙说是不是啊？我在这车上啊。 干了一辈子，下车了，也就该退休了。说句心里话，舍不得。家人们。 祝你们一路顺风，平安到达，日子越过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好，
2: 好，好，
4: 好，有缘再见，相逢言欢。若你问我此心千里为何
3: 重，我的
5: 心是
3: 检验
5: 最高
3: 的
4: 一
3: 标准。
4: 你不
6: 上
4: 来
6: 了，
4: 别
6: 上
4: 了，
6: 别上了，没事，
4: 别上了，别上了。我是我心情好，这个月过得挺好。
7: 匆匆忙忙走过多少时光，
8: 我
7: 不
8: 管你考上还是自己
9: 掏啊！这吃的啊，留着路上吃去。馒头、炒菜、鸡蛋，炒点咸菜。
8: 在车上呢，大家都在车上，就得相互理解、相互包容。
9: 哎，你们俩，这一身味儿在熏着，马上到站，坐。
10: 谢谢啊，大家再坐会儿。
11: 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我真豁出去了，我什么都没了。
10: 我这意思就是，我们
9: 停下
4: 这脚步。我今天专门买的现场，就是为了遇你的。
9: 走过多少，没人敢欺负你。
11: 老大，
4: 这样，哦，这孩子拉出来了。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2017年7月7日，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去年日军强占丰台后，中国军队撤走，
1: 桥被外国军击败的本地一炮，
0: 日本军的军队更加重创。
2: 谢谢。
3: 哎，刚过来就上哪家？安心家了，不等你了。家属的姐姐走了。
2: 哎，同学，我问一下，庄子强在哪个办公室啊？现在
3: 就在里面。
2: 在里边。
3: 嗯。
2: 啊，是左边那个办公室。
3: 对。
2: 啊，好，谢谢啊。

0: 教授回来了。
1: 回来了，管着啊。哎。
2: 子强哥。
3: 金凤、啊，你咋回来了？
1: 我出去一年多了，该回来了吧？
4: 신호전원전멘순수하지매를이끄고모하야그항시세력고세멘시범
5: 아이
4: 참소미래구중대요진강핀로계획하직고시코군가구천이준조니누주대기루벼준비시ておけ
5: 아이큐가라つかまぬことやれ
3: 金凤
1: 哎
3: 这次回来有什么任务
1: 没啥任务就是回来看看爹娘
3: 形势这么紧张上级能让你回来探亲你呀、啊、准有保密任务就是不告诉你
1: 子强哥真是没有任务我回到家以后啊就留在古城工作了哎我看你刚才背着个包袱你要出门啊
3: 先别着急搁置不负责任开会
1: 你要有事你赶紧忙别耽误你正事啊
3: 我是得走了接头的时间快到了哎对了季风这个煎饼留下给你吃
1: 哎呀
3: 别走啊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
1: 哎
3: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俩好好拉拉呱
1: 拉拉呱
4: 一周给就后面的给客户们还有个随行系列可以
5: 我看到江中你随行就
4: 一九
0: 哦
6: 进来局座抓捕全城共产党的队伍都准备好了
7: 准备出发
6: 是
8: 哎
9: 警察
8: 怎么上
9: 来
8: 怎么
10: 警察把学校封起来了要抓人
0: 您们这
11: 你是谁啊
0: 我是庄子强的朋友到他这儿借宿了
11: 他人呢
0: 他出去了
11: 去哪儿了
0: 俺不知道要不我把你找个人问一个啊
11: 站住
12: 怎么了呀
11: 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当年反日游行带头闹事儿就是你
12: 开走
0: 上
12: 快点

0: 班长，你这什么意思呀？
1: 对啊，你先把你的人先撤下去啊，别影响我们执行公务。兄弟，我也是奉命办事儿。
0: 奉谁的命？那当然是李局长的命了。就是你们李局长答应的刘县长，把这些人放了。
1: 谁？李局长？
0: 不知道。再说了，光凭你说，你空口无凭的，我哪知道真假的，是不是？
1: 我看你们已经有人回去报信了吧？那就等着李明京亲自过来。
0: 那就等着。
2: 别让。
3: 张志平，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李局长，我们就不用废话了吧？
3: 你有刘祖光的公文，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啊。
1: 我看不清，拿近点。
3: 哎呀，我也看不清啊。哎，要不你先把你的给我。
1: 李局长，你这么做就是诚心跟我保安团过不去啊。哎
3: 呦，别以为你人多打起来未必占上风，我不是没有准备啊。
0: 来，都出来了。
1: 王暖，把枪都放下来，都把枪放下。
4: 林明京，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1: 李局长，我不相信您真的会下令开枪。
3: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0: 弟兄们，准备！
1: 下令了，
3: 开枪！
0: 打死我！来啊！
5: 刘县长，
6: 地上好了，县长来了！
1: 是。你们这是干什么？都把枪给我放下！张志平，把枪收了。
4: 县长，
1: 怎么回事？
3: 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让我必须要处决这批共产党政治犯。
1: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公文了？
7: 韩主席和共产党的代表已经达成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协议。根据协议，要求我们立即释放所有的共产党政治犯。我这有韩主席的手令，李局长，你要看看吗？
3: 看吧。不用不用不用，刘县长说话从来没有虚言，我相信。
7: 那就放人啊。
3: 啊。啊。放人！
0: 来，放人！
1: 刘县长，刘县长，
8: 刘县长，我们还有一个叫钟启峰的人不在这。
7: 钟启峰，
1: 李局长，
8: 他们说
1: 还有一个叫钟启峰的呢。
0: 钟启峰。早饭了，这会儿都到家了。
9: 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
10: 我要和大家在一起。

组织决定，你马上去顾城，将这封密信亲手交给刘祖望。这次任务关乎顾城抗战大计，祖光先生安危，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0: 你喊什么喊？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开住！你游泳干什么？
1: 你们不是想让我签字吗？
0: 你不签？
1: 我签！
0: 你签！
1: 我签！你让我见刘祖光先生，我就签。我现在马上要见到刘祖光先生。
0: 来了，
1: 我跟你讲，李局长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2: 目前形势就是这样，各位都表个态吧。咱们固城现在可以说是城墙坚固，工事完备，弹粮充足。我保安团现在士气正旺，而且咱们固城民风尚武，每个村都有自卫团。
3: 只要一招，上万人随时可用。要我说，真绝抵抗。这日本人也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4: 志平老弟年轻气盛了，你是不知道，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有多厉害。停军，
3: 那么多正规部队都守不住，
4: 一个小小的故障，就你那点功夫。
3: 我倒是赞同张团长的主见。
2: 至少是不能轻易的
3: 后撤呀。本来我觉得这话不像是李局长嘴里说出来的，再想想李局长以前的经历，哦，已经有什么安排了吧？你别跟我血口喷人，含沙射影的啊！我这些年在顾城的座位是有目共睹的吧？
2: 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关于是否撤离，明天我会去济南。
5: 我们还要听省里和韩主席的安排。
2: 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入山东，逼近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沦陷。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伏击点放到这个位置。大家要知道，这个位置是一个拐弯处，
6: 好不好？
2: 周伟
6: 啊。
2: 回来了啊！回来了，
6: 怎么样？二里铺联络站暂时撤销了，我把罗马车辆、粮草和其他物资都运回来了。
2: 好，太好了！来，你们快去帮忙！现在部队啊，马上又要断粮了，是没有根据地，部队生存太困难。
6: 我们得尽快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根据地。目前日军是沿着交通线在进攻。
2: 国民党政权崩溃，万法而逃，正好在敌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哎呀，日军、伪军，还有其他各种势力，都在给我们争夺空间呢。党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起义，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0人的武装，就是缺枪少弹。咱们在和马岭起义拉起的这支队伍，200多人，只有9支步枪。 再加上咱们的40手枪，剩下的都是土枪土炮，大刀红缨枪，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6: 联合，
2: 老周啊，我们要是不打出威风来，谁能瞧得起咱们？战斗力是打出来的，这武器弹药也得跟敌人要。
6: 说得好。
2: 我们不是要做统一战线的追随者，而是要做中流砥柱、引领者，要打出自己的威风来。
6: 是。
2: 我刚才看，你在这儿排兵布阵呢。
6: 哎，老周，你看啊，我是想啊，在路上打一场伏击战，而且上级也要求我们尽快打一仗，好配合我们的兄弟部队啊，来攻击敌人的后勤补给线。有马了吗？这小鬼子呀，在正面战场总是获胜，教训惯了。 一定会有分散的小部队出现的，那我现在要不足的情况，怎么解决？
7: 弹药不足，那就手榴弹补，步枪没有刺刀，那就大刀红缨枪上，那红缨枪长啊，那长过了敌人刺刀，那好使啊！哎，
2: 我都已经分配好了，每3个人1组，3打1，每一组都有红缨枪，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他们。
7: 好，这是您要的3副药，一共2块打样，纸币啊要3块。
2: 家里实在没有钱了，您看您能不能给夏老板说一说，再给俺吃这三副药。俺爹吃上回的药好多了，大夫说这药不能停。
0: 您这上次的药钱还没补齐呢，这再说呀，我确实没法跟老板张口啊。
2: 你行行好吧，俺在这儿给你鞠躬了，反正你磕头都行。
1: 那再说一把呀，
3: 给什么？
1: 我给你，再说老板我交代不服气呀，这得给什么？
3: 这老这么难啊？
4: 小强，不能这样说话。
2: 夏老板，夏老板，
4: 大家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帮就要帮一帮。我记得您是曾先生吧？
2: 是的，是的，谢谢您还记得。
4: 这样，你在本子上签字画押，药就可以先拿走了。
2: 夏老板，你真是好人。
4: 我也有过难处，将心比心嘛。嗯。
5: 李局长，先生说没行动之前，你不应该来这里。
6: 是，但情况紧急，所以我才想当面请教先生该如何处理呀、啊。
7: 剩下那一个犯人，该怎么办呢？
5: 好的，那我这就去请先生出来。
6: 好，
5: 您稍等。李局长。先生说那个人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事情，仁至义尽，就交给你处理。
6: 好，明白。
1: 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打鬼子。
8: 抓起房出来了。
9: 你们总算想到我了。
10: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刑场不服软呐。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在这个上面签了字，我可以当场释放你。这日本人来的真够快的，
9: 你们听见没有？
1: 日寇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还在采访抗日人士？
10: 我不跟你啰嗦，赶紧把他拉到坑边去，快，
9: 走。走，
10: 快点！来，子弹上膛，举枪，瞄准，预备。
9: 等等，
10: 哎，后悔了？
9: 活埋、砍头都可以。你们要把子弹留下来去打鬼子，你们把我埋了吧？
10: 哎。看着你文绉绉的，还真是条汉子呀！
9: 我不是汉子，真汉子现在在前线打鬼子呢。
10: 埋了吧，他自己找的。

0: 们侦察兵被敌人发现了吧？
1: 听是有机枪扫射的声音，应该是火力侦察。
0: 啊，
2: 班长，俺想去青州尿。
3: 那怎么回事？其他一人都不得去两趟啊？傻的吧？怎么自打都说
2: 天黑了吗？
3: 快去过来。

0: 但留着打日本人，自己跳到坑里去了。
1: 哎，你抗日
2: 啊？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1: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3: 站长，队长，这边鬼子大部队都圆了，但是拉出又来一股敌人，还有200马枪，差不多有20多个人，枪上还有7、8个，小人收拢队了，还有掉队的士兵点埋上。
4: 敌人现在到哪里了？到管处了吗？
3: 还有2、3里地，我们到。
4: 好，下次记住啊，不能20个、7、8个的，要数清楚。
3: 是。
4: 准备人了，所有人进入阵地。
5: 是。
4: 好，前面，
6: 大侠，你慢一点，我要掉下去了。
1: 你上哪儿去啊？
6: 城南二里铺。两位大侠，注意身体安全。
1: 绿箭箭，绿营。您下来，自个儿往南走吧，俺要进城了。哎呀！
6: 我，
1: 你就这还抗日？驾！驾！
6: 绿姑娘，谢谢你啊！
1: 驾！
6: 谢谢绿姑娘啊！
4: 刘县长，您不能走，您走了，孤城老百姓怎么办呀？我们保安团已经做好了准备，抵抗日寇，保卫孤城。
7: 志平啊，
8: 我已经留下了几军抵抗，
7: 与日寇决一死战，可敌寇兵锋甚锐，况且数十万正规军都一败涂地，我等地方民团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啊！我已经接到省里的电话，韩主席都撤离了，县党不陈守正一帮人早跑掉了。
4: 刘县长，能不能等吕英回来，咱们搞清楚日军的动向再做决定了？

0: 我们要把手榴弹给我摸上去，
1: 陆队，咱们行动，
2: 燃烧榴弹！
1: 啊！

冲击！为了刺客战友报仇，冲！

没事。

0: 没事吧？
1: 没事，政委。
2: 不要！
3: 什么？
0: 这一仗咱们发了，
4: 这家伙好，
0: 三八枪31支，手枪1支，机枪2铁，子弹好几千发，手榴弹一大堆的。
5: 可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你看啊，投弹不知道隐蔽，武枪也不知道交替装填，尤其是钢枪班，叫打两发就打两发。
6: 哎，跟上，跟
0: 是啊。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有些就不该牺牲。主要是我指挥的问题。
5: 没事，老周，你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
6: 队长，
5: 怎么了？
6: 战场都打扫完了。
5: 嗯。
6: 受伤的驻防员还有牺牲同志已经往村里送了。
5: 好。你回去以后啊，通知所有的战士，今天缴获的所有枪械和弹药，全部要上缴，统一分配。
6: 队长，这是俺拼命交来的，为啥俺不能用啊？
5: 你都是老战士了，这八路军的规矩你知道啊？枪械是你缴的，但是仗是同志们一起打胜的。
6: 是，周书记啊，周书记啊，
1: 您的信。
0: 老狼啊，有些重要的事情我要回县里处理一下，你带部队回营地吧。
5: 好，你注意安全啊。
0: 好。
7: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这是哪找组织去啊？
8: 县长，我都已经做好了布控，
9: 我的人都已经上了城墙，他们现在就等着您。
10: 翠萍，别开枪。蒋小雨，你要干什么？
11: 你说呢？张团长，把枪放下吧，看看外面是谁呀、啊。
12: 这帮混蛋！
8: 林天庭，你敢抓我未婚妻？
13: 我饶不了你！
11: 我不光抓了林英了，我还抓了刘夫人，还有你的5个中队长，顾城县城已经被我完全控制了。
8: 放了人，要不然我打死你！
11: 那你和刘县长还有刘夫人都得死哦。李英嘛，兄弟们，只能交给你们了。哎呦，
7: 谢谢巡查。
11: 要不要试试啊？
12: 大不了鱼死网破，真有无耻！县长，
1: 春平，
8: 伸手服装，从长计议。
12: 把枪给我，
8: 刘县长，
12: 给我。
14: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你们是什么人啊？
6: 周书记，
0: 书记，我和本打算进城找刘祖光、张志平协商共同抗敌，没想到被李明静这个汉奸抢了先。回去前过来看看你们撤离的情况。
1: 是这样，这边的联络点的撤离已经安排好了。正好碰到这个叛徒，准备快点出来了。
0: 先把他送跑。你们去撞车，准备撤离。我跟他单独谈谈。
6: 那
0: 没问题。好吧。
14: 啊，周书记，我终于见到你了。
0: 我只是接到上级的通知，说你要回顾城工作，可是你有什么任务，我可不知道。你能跟我说吗？
8: 你想干什么？
11: 祖光兄是深明大义，我先跟二位宣布一件事：
15: 顾城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了。
11: 本人就任会长，负责维持顾城的治安，

1: 日本皇军进城，
2: 李明镜，
1: 你原来是个乌龟王八蛋啊！
2: 我怎么早没看到你啊？
1: 李明镜，当年济南惨案你就跟日本人相勾结，后来化重金开错罪责，才构成谋了个职位，一直伪装改邪归正。日本人一来。 马上认贼作父，原形毕露，你这个败类！成王败寇嘛，10年前我就知道这日本人一定会回来的，我这叫有先见之明。10年了，也该轮到我要扬眉吐气了。邹光兄啊，顺势而为吧。
3: 周书记，我不能说。 死犟，你到上级组织都工作了1年多了，还改不了这个毛病啊？你就像寿光的杠头，掰不开，咬不动，你就不能就着汤水，软和软和？
0: 我
3: 谁给你布置的任务，你总得告诉我吧？
0: 周书记，我真的不能说。
3: 你不跟我说，我怎么到上级去帮你申冤啊？我到那儿找谁去？
0: 周书记，是无名同志单独跟我说的。
3: 无名同志无法联络了。
0: 无名同志怎么了？
3: 韩副局不战而逃，无名同志带领起义部队袭击日军占领的铁路车站时牺牲了。

0: 田太君、
1: 山下先生、
0: 友人監禁企画時空官僚、
1: 私も町全体を支配した。
0: 私、空前治安一課長、配して今軍の友人を関係します。一挙。
2: 不管你是什么任务，县城你是回不去了。你回去的话，要么被抓，要么被杀，什么也干不了。你还是先回家，等审查结果。你可不要给我再找麻烦了啊！不能自行外出，我们可能随时回去找你。
3: 周世坚，你让我回家，那就说明相信我了。你不怕我跑了吧？
2: 那你跑吧，你跑了省得我调查了，直接就定性了。

0: 我肯定不跑，我就在家里等着，哪儿也不去。
1: 哎，那个日本人要和面熟啊，这回吓我了，好像是传个日本居多。
2: 村长，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れから宮城の少しお話します。彼ら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ようですね。
3: これから宮城のびっくりさせるほどたくさんあるぞ。
2: いや、山下君、挨拶してくれ。よいしょ。 各位士绅，各位乡亲们，你们没有看错，我就是和大家相处了10年的夏老板。其实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官，都是老朋友了，大家看到我就不会害怕了吧？<笑>有人说我们来中国是烧杀抢掠的，不，完全是污蔑。我们来。
4: 是和中国的百姓一起建立王道乐土，只要不抵抗，皇军就不会伤害大家。刘祖光、张志平，大日本皇军山下聪少佐来找你们谈话了。
5: 别来无恙，
6: 原来如此，
5: 盛年，怎么能这样对张团长？快松开！
6: 县长，他可是我们全县的武状元，他徒使我们置人于死地啊！
5: 我又不是来决斗的，张团长的态度会决定许多人的生死，他会是大体的。解开
6: 好。

0: 江志斌，你别胡来啊！
1: 吕英还在我们手里啊。吕家下人张家庄的村子能不能保得住，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2: 李局长，你不要老是威胁，我们是在谈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叫你的人都出去，他们在这里不合适。
0: 你们都出去吧，在外边待着，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

0: 我先和刘县长说几句吧。我作为夏老板，在顾城生活了近十年，亲眼看到
1: 曙光县长虽不是本地人，顾城却被治理的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我还想请刘先生出任顾城县的知事，继续造福一方百姓。
2: 该怎么称呼你呢？啊，这都无关紧要了。我刘祖光年岁大了，身体欠安，不耐辛劳，早有退休养老的打算，恕不能从命。
0: 这件事不急，您可以回家慢慢考虑。我知道您需要考虑。
2: 这么说，我可以回家了？
0: 当然，但是还请先生一定考虑我的请求。李局长，派人备车送先生回去。
3: 好，
0: 我和张团长谈谈。
2: 先生，志平，听我的，不要冲动。
4: 哈哎呀，县长，您笑笑什么？
0: 我笑是因为我看透了他们二位的心思。张团长，你敢不敢跟我说句实话？
3: 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
0: 我问你，刘祖光让你记住的话，只是不要冲动吗？是不是让你先委曲求全，再图后举啊？对不对啊？
3: 我说了，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
0: 你不说也好，那我就先把我的话说完。张团长，

0: 我给你看一个机密文件，这可是日军的作战计划。我来给你念念相关的内容。村田的连队立即向大王庄、张家庄、吕家寨进攻前进，如遇抵抗，坚决粉碎。我知道你的父亲和吕英的父亲组了一个五村联庄会，准备抵抗日军。那些单薄的寨墙和村民的土枪土炮是挡不住日军的重炮和坦克的。你如果不和我们合作，这些村庄很快就不复存在。你难道不想拯救那些父老乡亲，还有你的老丈人？
1: 怎么救？
0: 很简单，答应和我们合作，担任原保安团改编的警备团的团长，我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你的家乡，向南挺进。
1: 我绝不当汉奸。
0: 顾城，不管谁管理，总要有人缉拿匪盗，维持治安。如果你答应担任警备团的团长，我保证不让你对中国军人作战，只负责打土匪强盗，平息地方治安事件，并且立马释放吕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张家庄、吕家寨南下。

你说话算话吗？夏山明在顾城积累的名声，靠的就是信誉。我要看这绿鹰从城南出城。可以。 这个是委任状，你在这个档案簿上签上字，表示你接受了任命。我要先看着绿鹰出城。总要有个先后，你必须先签字。 先放了吕洋。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合作？
1: 哎呀，山下先生，这不打算合作就算了，就等着后悔吧。
0: 张志平，
1: 那我只能把李明交给我手下了，他们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李明就。
0: 张团长，你看呢？

0: 我梦见齐逢回来了，变得那么小。我抱着他呀，游啊游啊。 他在俺怀里咯咯咯的笑。
1: 爹，娘，我回来了。
2: 儿子，
1: 齐逢
2: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哎呦，
1: 齐逢啊，
2: 回来了。
1: 儿子，娘。

0: 怎么需要让您老担惊受怕了？
1: 媳妇，你可回来了。
2: 杨翠英，心里就怕你再也回不来了。俺说你是个女儿子，你要是不回来，娘子怎么活呀？
0: 女儿子，女儿子，你好好看看，我这不回来了吗？
3: 志学，投入投入。一家人等着吃饭，我出去马上回来。我是廖敏，
4: 去哪？
3: 廖敏，廖敏，廖敏，廖敏，廖敏，
4: 啊，七天！啊，
3: 干啥？哎，
5: 干什么？还想不想出城了？哎，好，走吧。
6: 这帮小鬼子都是你们放的，
5: 你可别乱说，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命呢，
6: 一帮汉奸送货，
5: 快走吧，这是你的马，你可以走了。
6: 还枪呢？
5: 枪我可能不能给你，你这一上马回头甩我两下咋办？
6: 哎，你说找这平求情上来，那怎么他没来呢？
5: 现在张团长是顾城警卫团团长，忙着来没空送你，赶紧走吧，维持会的李会长一会儿要是反悔了你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
6: 你什么？张志平投降了？
5: 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还当他们团长。快走吧。
6: 阿荣瞎了眼了，我看出他是个怂蛋。

0: 怎么样，山下太君是说话算数的呀？该到你了，咱们去看一下你那些中队长啊，让他们都跟皇军合作。
1: 好，但是山下聪必须得放过吕家寨张家庄。
0: 说好了，他就不会变呀、啊。

0: 哎呀！哪里开枪？
1: 日本人聚集到村口了，崇礼啊、志林呢都被打死了。
0: 什么？赶快，乔哥！哦，陆军，你来小口路，打一军了，快！
2: 怎么办？
0: 孙叔，村里边守不住了，自卫队员快上马地谷，这边防御，
2: 管！

0: 快坐。你闯下做啥？
1: 爷，你们赶快撤出来！
0: 我叫你们都一起打鬼子。
2: 你打鬼子？他有啥打鬼子？
0: 哎呀，你放下我！
3: 坐起来，我下去。哎呀，你！
4: 아까의신고다렌탈조는대대신고됐어
5: 대대왜도이것도다오이오이오이오이신고해메뉴를각은시그래
4: 하이
6: 强烈的命令放进来一块打不让活枪顾不占好
7: 放进来一块打哈
8: 陈勇哥
4: 低点低点
6: 哎你咋来了？
8: 哎，我想看看这日本鬼子长什么样。
6: 你个脚鼠，你没武器，你跑来干什么？轻松，低点。
8: 不要命啊！
6: 有啥尿的？还有你这会儿不要命的？
4: 前方部隊の旗振り確認完了。撤退です。

0: 下去呢，咩咧？话佢先咯，你先听过。
1: 呀，话佢嗰个是招不带，把他招蹲招，得见到佢哋啦咪，得招啥咧？罗登就没理你，话佢，你先见解，先先咯，考过算了多。
2: そう、雪舞台のサルベ、気持ち悪くて厄介です。
1: ふざけんな。敵の地で戦うものは従わないんですが、いつか俺必ず帰ってくる。ゲリラを、お前ら全員殺せ。
3: 全員撤退。
2: 哎，哎，快看，撤了还。
4: 哎。怎么回事？怎么跑了？这还没打呢，
5: 咱撤了啊！
2: 撤了，撤了，撤了！
4: 怎么回事啊？
2: 坐住
4: 啊！
2: 再定一会儿
4: 啊！
2: 放支水军杀个昆麻墙。
4: 好。
2: 哎，你去跟小青们说
4: 啊，
2: 烧了闪就别下去了，谁也不能回村庄
4: 啊！乖，你别乱动啊你！哎，志英哥。你刚才说晚上不能下山是什么意思？你是怕鬼子再回来？
2: 现在老百姓苦啊，溃兵一来，强掠扫荡一空，这不又多了个更大的祸害，一问鬼子。今儿得有几十口子没跑上山，哎呀，八成是没命了。这白天怕赖兵，晚上怕狗叫，不是强盗就是土匪。

0: 县城好，李民警前来报告。我们之间就不必拘礼了。应当的，过去是为了防人耳目，那现在就应该要恢复正常的上下尊卑的礼节。
1: 你要报告什么？我已经收到报告，
0: 村田林队已经改到绕过了吕家寨和张家庄。
1: 要征服中国，不能单靠武力，还要靠政治。什么是政治？就是争取民心。国民党也想争取民心，但是他们做不到。只有共产党，既懂这个道理，又在争取民心上很有一套。所以对于我的机关而言，共产党才是真正要对付的敌人。他们才是
2: 东亚共荣政策的最大障碍。
3: 志哥，你说土匪不把人抗日吗？
4: 抗日这个啊，哼，现在抗城亮操，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我刚去吕家寨那几个乌村连庄会，就专门欺负政府。
3: 为什么呢？
4: 为什么？你走的这一年多，你什么都不知道啊？去年黄沙河发水汞河，滚掉了二百多亩地。
3: 哎，邓峰呢？断了二百亩良田。 吕家寨来要地，粪村不给，发生了一场械斗。哎呀，两边还死了人嘞。刘县长亲自带兵来探崖，平息了大道，多出来的二百多亩地，多半判给了吕家寨。可是两个村的畜牧算是接下来了。
0: 这是迟一号的最新报告。
1: 共产共产党的任何动向，那都会在第一时间在您的办公桌上能看到。另外什么？
0: 他还有两个口头的报告。第一，庄继峰没有死，已经到家，他很担心。
1: 不是让你做了安排吗？他就算逃出了我们的手，共产党也一定放不过他。

0: 慢点。
1: 哎，高队长，
2: 高队长，
1: 哎，好，好。周书记，
3: 嗯，
1: 您找我
3: 啊？你看看。
1: 这不坐实了他是叛徒吗？这会不会是假的？
3: 你仔细看看，那上面是不是庄继峰的签字？

0: 多了一个丈明人，我找了好多个学校的人都确认了，那就是庄启芳的遣词。
1: 您需要我做什么？是让我回避吗？
0: 不用，你是锄奸队长，组织上相信你。
1: 我虽然开会躲过了这一劫，如果我被捕了，我也会誓死坚持到底的。
2: 我没有想到庄启芳他……
1: 您说吧，周书记，让我怎么做？直接处决还是怎么办？我一定坚决执行。
0: 把他带回来，我得问清楚。我总觉得这件事其中有些蹊跷。
1: 好，我带人去办。

0: 啊，你方便一下。
1: 大的小的，
2: 要是大的，那跟学你爹啊，回你家地里拉去，或者拉外边了，你爹不把你踹出屎来呀？
0: 啊，商量商量，适合的多了
2: 啊，你快去吧，
3: 就你小子事儿多。
2: 记住了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啊，听你爹教你。哎，
4: 小子尿不尿还爬那么高，你咋不爬到山上去？
3: 真去。
0: 没妹的，
5: 快了，
0: 你土匪，快铲子，快铲子！妈的个妈！
6: 是男人都得去打土匪，
5: 你打啥土匪啊？欺负！
7: 这边，
5: 别说那孩子，娘的！
8: 快点，
9: 对，
8: 让兄弟们先回来。
9: 好，
8: 滚点腿，嗯，不是人找来。
9: 好，我去哪儿？大哥，我去哪儿？
6: 中了，打腿了，打腿了，打腿了！
9: 打他别偷劲儿，打他别偷劲儿！哎。放心准备，老板，那石头上来。
5: 对，啊，
9: 土匪等会儿还要进攻。
5: 去。
10: 我去吧。
5: 志勇，哎，志勇哥，
9: 志鹏，
11: 志勇哥，哎，
12: 我看这个是还要人家。

0: 这长啊，咱一扔下去，全让土匪踢到山底下了。
1: 短了，大家害怕，没人敢扔，真有被抓到的。
2: 我先扔吧。你我看这个时间的长短，这跟这个念的长短和粗细有关系。我觉着我能估算好，我来扔炸药怎么样？
1: 你扔，
2: 我扔。
1: 这可是个危险活，你别弄大洋。
2: 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爹的工作我去做，好不好？
3: 浪费啊！我怎么说的呀？我让你们头头的进去，爱打枪，爱吭声，把他们一网打尽。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为什么开枪啊？
4: 搁狗东西往我头上撒尿，让我给崩了。
3: 我说不准吭声，就算是屎拉到你头上，你就是天了都不能吭声啊！
4: 他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
5: 小兔崽子，你还有下次。
6: 都听着，枪法好的上去封锁再枪，露头就打。手脚麻利的拿手枪背大刀，带上绳索抓钩，给我往上爬。谁先上去，我让我二老婆陪他一晚上啊！
7: 兄弟们，冲啊！
8: 当家的，
2: 我的乖乖嘞，玉香娘，你这是干休了？又是绳子，啊，富华，你还拿个尖子？这看着我后脖梗更疼啊！
8: 玉芳，万一呀，就怕到时候都来不及了。
2: 这不还没有到劝英雄的时候吗？有这个功夫，你拜拜佛行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别跟着我了，上再枪打土匪。
9: 哎，管。

0: 快炸！快炸！快扔啊！
1: 你们给我数着，
0: 你
1: 怎么有数？
0: 我不听话，
1: 这叫歇！你快点！好嘞，别看正可口，走你！
0: 哎，
1: 志鹏，
0: 回来了，
1: 小心点。那个猪年子，你到这点，那个不准。外边人在哪？

0: 山崖，万路山崖！
1: 师傅，困婆，
2: 我拿炸药炸你！
1: 爹，你没事吧？
3: 你个臭小子，你真干！你不怕把一起炸死你？
1: 你放心，我有数，我都出好了。来来，快起来！
4: 兄弟们，打了一夜了，人困马乏，撤了，吃饱水足，明晚再来收拾大王庄。
1: 牛牧是吧？
5: 没事，没事。
1: 哎，金福，真有你的！这土炸弹炸不死他们，一炸他们浑身是伤。哎呦，哎，这你脚怎么了？哎呀，
6: 没事没事，我看脚踢那个炸药，没关系。哎，你说这个二黑头这撤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怎么大呼小叫的？

0: 啊，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呗呢？
1: 志鹏，你还懂点谋略嘞？啊！
0: 天亮了，谁也不能回家，当心土匪有诈。
2: 怎么回事啊？
3: 哎，我现在有点担心呀。
2: 你担心什么？
3: 咱可经不住这几轮进攻啊！
4: 是啊，志勇，咱们山上的滚木垒石储备不够了，自制这个抽大弹你也没多少了，俺们这些子弹也不够了，你说怎么办啊？这是，
2: 只能临了看着办了。哎，石头倒是有啊，不够可以拆房子，扎它够热的。
3: 对对对。哎，你们哥俩想一想啊，咱有没有可能找救兵？
4: 救兵啊！
2: 救兵
4: 上哪儿找救兵去？
3: 要有了救兵，咱上下夹击，咱可能打败二黑头啊！
2: 这吕家寨那吴村连庄会给俺村有仇，指望不上啊！这日本人又在县里边，谁敢去找保安团？哎，我倒是有一个酒泡子，叫孙玉林，
3: 干什么呢？
2: 他是个营长，没有哪吃。
3: 现在在哪？
2: 在五店一带。
3: 好啊，
2: 那以我的面子请他也得1000个，这大户只答应给200-300，请不动啊。
3: 不一定啊，现在情况不同啊，我想三家大户会重新考虑的。你说这是个好办法，现在正好土匪在那儿吃饭啊，咱就趁这个时候咱下去找他们，不然再晚的话你找救兵都出不去啊。

0: 船长，你看，
1: 乐伟先弟啊，子庸的话都听清了吧？山上现在棍木啊、类似啊都差不多了，这要是扛不住，咱全得野了，兄弟啊！
2: 是。
1: 子庸呢，相亲外院。乐伟先弟，你们有甚个主张啊？
3: 请什么外援啊？请外援不要掏钱啊！那昨天一晚上土匪四次都没打上来，死伤也不少，哪那么多力气啊？再说了，山上那么多石头，砸也给他砸下去。
4: 你别咬了何三的，没有外援，那全得咬了兄啊！
3: 你是村长，也是俺们王姓的族长，掏钱的事儿，反正你是大头，你说了算。
5: 我觉着。还是得赶紧找外援。
4: 哎，
5: 这庄老师说的对。你说二合头咋把他给挡着了？有没用啊？
4: 你等他划过来了，他还得扑过来，
5: 是吧？而且我瞅着这人，这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主。
4: 是，那昨天晚上咱是顶住了四波的进攻，但是其中有两次进攻，那差一点这个防线就被攻破了。再这么干，真是顶不住啊，村长。你们没在场，你们不知道啊！真的，赶紧请外援了。这个时候，再拖延下去，那土匪吃完饭打上来可来不及了呀！
3: 你说的轻巧，你有钱，你有钱，你个臭教书的，你知道请外援多少钱？那不花你的钱。
4: 那土匪要打上来，不就全都完了吗？他们把村里男人全杀光了，那肯定把财物、妇女全都拉走啊！那有钱没钱，咱下场都是一样的呀！那就，村长。你们可能是有所不知啊，六年前啊，那是在罗店，二黑头是制造了惊天的悬案呀，杀光了村里800多口人啊，全村的妇女拉出来是糟蹋了一遍，手段极其的残忍啊。这其中村长还有几个不肯拿钱的大户，当场被五马分尸了。
6: 老弥陀佛，老弥陀佛。西风
4: 啊，
6: 西风！
4: 哎，我在这儿。
6: 西风
4: 啊，
6: 你脸都不能啊！子庸啊，
7: 哎，大东家，
6: 我派这个管家和家丁带上500名大头，你赶快去找这个孙玉玲，告诉他抓跑了土匪，再加5倍。

0: 到，收到，我们马上办。
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孙营长，哎，怎么回事？又忘了，叫司令。鲁南抗日救国军的孙司令。
1: 金副官，不必计较啊。王连长派来的人用老称呼显得亲切。哎呀，智勇要是不走的话，跟着我就是副营长。 现在，也就是副司令了。司令，嗯，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去救打汪庄啊？这土匪打的太急了，全组人都快顶不住了都。你看啊，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这出兵的费用1000也就不够了。出兵要弹药粮饷，死伤了还要有抚恤。
2: 而且，你们给的这才500锭金，明显就是不相信我呀！不是，
1: 这兵啊，我不能出，你们去找另外的队伍吧。
3: 啊，司令，司令，你救救俺们东家吧！
1: 求求你了，司令！司令，这可是全村1000口子的人命啊！司令，哎，要不这样，司令，你先出兵，等把土匪打跑了。
0: 你觉得一枪两不够，咱俩邓家给你行吧？司令，我求求你了，求救你了，司令！救救你，行了，别磕了，
2: 救救你了，孙司令。
0: 磕头要是能磕出钱来，来，你们坐在这儿，我来磕啊！
4: 救救你了，孙司令！救救你了，孙司令！
0: 我这1000口子人，命就是2块钱一条，那也得2000块钱。你们呢？
5: 这才给了500，嘿，你们的命可真够贱的呀！卫兵，
6: 是，
5: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看着心烦。
6: 哎，孙司令，你不能这样啊！孙司令，
5: 司令，孙司令，
6: 司令，你兵不出，把钱还给我。
5: 老总，你说这个，
6: 这500块钱，
5: 就当你们捐给抗日救国军了。我给你们大王庄记上一笔啊。
6: 兵不出，钱不换。

0: 么回事啊？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哎，下去！
1: 哎呀，钟管家，你也别急着寻死觅活呀！啊，要么我来跟司令帮你说几句。
2: 哎，你，
1: 司令。
2: 哎呀，金龙啊，金龙啊，你没有白姓金啊！既然都懂规矩，那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办吧。
1: 是。洪连长，保护前进，防止赶到，这天黑了可就不好玩了啊！
3: 是。
4: 全体跑步前进，跑步前进，赶紧的，跑步前进，慢，跟上。
5: 大老家的不好了，有官军来了。
6: 多少人？
5: 有100多，还扛着机枪，像是孙玉林的队伍。
7: 孙玉林？
5: 哎，
6: 不别话，先看看他是干什么来的。他要是不认，也别怪我不义。
8: 爷，朝土匪头上打3个长短哨。
5: 不打人吗？这距离在油箱射程里面。
8: 你废什么话呀，照我说的这么快。大哥，他们还真打。
6: 撇嘴。孙玉莲那个老狗熊还挺讲信用的，看来能帮咱们拿下马蹄谷。
8: 兄弟们，撤！
5: 撤！
9: 撤！撤！
10: 金副官，土匪跑了，追击吧！
8: 头快找死啊！二 K 头的枪法是要打你眼珠子，绝对不会伤你一根眉毛。
10: 金副官，你不会说是土匪有埋伏吧？
8: 你懂什么呀？你参加过剿匪吧？听我的，你带4个军官，还有9个班长跟我走，其他的人。原地休息待命。对了，把那个钟管家给我叫过来。
10: 是。
8: 钟管家，看见了吧？我们跟土匪已经交战了，你赶紧回去跟你的东家报告。
10: 好，
8: 快。
10: 走。
5: 上。
8: 天王大，掀开帽子，把你们的钱全给我收了。每个人在下面放30发子弹，军官放手枪弹，班长一人留5块，军官一人留10块，剩下的交给我带回去。司令的，去吧。其余的人，给我把你们的子弹朝天开，猛打，全打完。
11: 好。
12: 这下子二黑头完蛋了，俺们可以回家了。
13: 金勇哥，你是真行啊！你把孙玉林的部队都请来了，咱家好好感谢志勇乡的无畏啊！
12: 对，志勇哥真行啊！
5: 哎呦，志勇哥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呢？
12: 这要不是说，
14: 金勇
12: 啊，
14: 我正跟你说，你别让别人看出来
12: 啊！怎么了？
14: 这里边的名堂大了。当年我就是看不惯这些才离开军队的。
12: 什么意思？
14: 这仗还没打完嘞！
5: 乡亲们，
12: 你在这干什么呀？
5: 乡亲们，
12: 为么不让走啊？
5: 听我一句话，先都别回家，土匪等一会儿他会回来的。
15: 赶紧把土匪都打死一个半，二黑头子也被打伤了，都逃回老窝去了。你为什么俺不让回家？
12: 就是，为什么不让他回家？
5: 俺当过兵，还当过连长，还交过费，这里边的名堂大了。自古说，兵匪是一家。这话不全对，也不全错。刚才那帮兵根本就是在那演戏，土匪根本就没挨打。
12: 俺不信，俺绝对不信。你这话说

0: 宁，是你请的，张管也是你认识的。现在你倒不信了，这话咋说？对不对，乡亲们？
1: 俺乡亲们，乡亲们，我王志勇，对不起大家，我也没想到这孙玉林变成这熊样子，连老婆子他也坑，那你把门打开啊，让我们家去啊！乡亲们，快点，我得回家呀！
2: 别喊了，动静来了。
1: 大东家，大东家，
3: 子勇啊。
4: 你说的可是真的，大宋家，冰山上救的，这个错俺认，你得信啊！来人啊！土匪回来了！
5: 土匪，下车，下车！
4: 啥事儿嘞？怎么样啊？我李少棠好貌不少的回来了，你们想请孙玉林来灭了我？ 我俩是一伙的呀，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们？一天打不下来，我打两天；两天打不下来，我打三天；我打到你们弹尽粮绝。我们可是子弹粮食有的是啊！ 还有你们的床睡着，我看谁先熬不住。识相点，王村长，你带个头集体上吊吧，我来给你们收尸。
6: 昨天我的太太在这个梁上拴了那条上吊绳，今天看来得三条了。哎。
7: 王志勇这帮人会不会为了保命反水，那咱们开刀啊？
8: 子勇这个孩儿不孬，要搁胖人，就背不住了。夜来晚上都静心着点吧。
9: 行行，有什么用啊？现在我看，我一天算一天吧。
8: 东家，子勇和庄七凤来了，让进吧。
9: 行吧，都进来，都进来，快，
8: 开门。哎，请。哎，邓总长。啊。子勇啊。哎。咽下
9: 这个石头，可有什么法子可以扭转呀？
8: 大总长。
9: 嗯。
8: 庄老师倒是有个办法。哎，但是
6: 有什么办法？你快说。
8: 这保命要紧，啊，庄老师，你说吧。哎，我觉得是这样，咱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今天晚上就必须要打败二黑头。
6: 你这等
8: 于没说，那要能打败二黑头，那还能等到现在啊？
6: 不是，你让人把话先说完了。
8: 哎，是，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请连长会出兵。我听志勇说啊，这个李家寨他们自己有钢枪三四十把，那还有台枪。 突炮，说一出兵能来好几百号人。如果咱里应外合夜间突袭，我看肯定能打败二黑头。
6: 我们和李家寨有私仇，哎，你知不道吗？哎，我知道，但是二黑头和李家寨他也有血仇啊。如果咱结了和李家寨的仇，咱一块儿去报二黑头的仇，我相信他们李家寨能同意啊？
8: 那咋同意嘛？咋解开？
6: 用土地补偿。
10: 深更半夜的，怎么样？这儿外面来了个人，说是城里师范学校的老师，说是有要事找你，还说他认识大小姐，说大小姐救过他的命，要感谢大小姐的救命之恩。哦，
6: 救过命？啊，俺倒是听你说过。下次进来吧。你顺便啊，告诉沈阳把英德也叫过来。
10: 好。
8: 请，好，谢谢。哎呀，哎，人来了。哎，李会长好。
10: 哎呀，你说老师，你怎么弄得这邋邋遢遢、窝窝囊囊的？
8: 李会长。
0: 情况紧急，走山路

0: 趟过了黄沙河，
1: 又瞧不走。
0: 大王庄来的土匪，怕被截住。
1: 俺听说二黑头正在那马蹄沟，打上去没有啊？
0: 我现在就是想跟李会长汇报。
2: 哎，怎么是你啊？你是那个庄？
0: 庄清风，感谢你救命之恩。
2: 小婶，
0: 今日我想找你的父亲，有要事相谈。
2: 要事儿？
0: 李会长，
2: 您是为了大王庄遭土匪的事儿吧？那你别说了，大王庄俺不救，你走吧。
1: 你是大王庄来的？你都不早说啊！绿人绿衣，把他给我轰出去！
0: 不，李会长，你听我说，
3: 大王庄的赶来吕家寨，你吃不咱了？
4: 外边有的是要报仇的，
3: 你回不来了。
5: 请问绿会长，仗义好侠，英雄盖世，没想到是一个不敢听人说完话的胆小鬼。
1: 你敢骂我？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滚蛋！
5: 你打死我，我也要把话说完。
2: 哎，住手！天，他就是个教书的，跟咱搭上没他的事儿，放他走吧。
1: 你听着啊，俺闺女给你求情了，要你不死。吕仁义，把他轰出寨子。
5: 吕姑娘，谢谢你，但是我必须要把话说完，说不完，我就是死在这儿，我也要说。
6: 你这个人啊，看着文绉绉的，还挺有胆量。
2: 胆量他有，前两天那警察要活埋他，他都没服软。让他说吧，爹。
1: 行了，俺闺女说了，让你说，俺听听你能说出什么子丑阴谋来。
0: 六年前，二黑头血洗罗店，各个村吓得那是纷纷纳贡啊，只有咱吕家寨不服不交。二黑头联合了几股土匪要打吕家寨，但吕家寨人人是奋勇杀敌，一一顶十啊，最终打败了二黑头。
1: 这你倒说对了，从此就没有土匪敢惹俺们。但是俺们村那一次死伤了好几十人呢。
0: 我现在有个办法，能让你剿灭二黑头，报了六年前的血仇，你想不想听？
1: 哎，这个俺想听。

0: 二黑头在马蹄谷上打了是一天两夜，人困马乏不说，关键他现在是疏忽大意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支骑兵，咱刘家寨杀到马蹄谷和马蹄谷上的自卫队是上下夹击，一定能打败二黑头。这说来说去，你还是俺们九大王庄了。
1: 刘家寨的仇，
0: 怎么解？人死不能复活，
1: 人死也不能复仇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那得使些律师行，往锦城去打探情况去了。说是晚上回来，出兵是个大事，咱们得商量商量。
1: 哎，那他去县城是去打探日军的情况？
0: 是啊。
1: 你们要打日本鬼子，那更要救大王庄啊。
0: 为什么呢？
1: 李会长，你想想，如果日本鬼子他占领了县城，他们要想来吕家寨，大王庄是必经之路啊。这是穿村过桥就到了吕家寨呀、啊。如果没有我们大王庄，那日本鬼子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就能兵临吕家寨呀、啊。这不是唇亡齿寒吗？啊，
2: 那救了你们村，这大王庄就能打日本？
1: 吕姑娘，那鬼子到了我们大王庄，差点就把俺们村杀光了。我们不抗日，我们等死吗？我们啊，
2: 爹，俺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
0: 好，俺决定不记恩仇，为抗日打气，为剿灭土匪，出兵。
3: 把生子弹都掏出来啊！快，
4: 村长，
3: 怎么样？
4: 村长，土匪跑了，天黑了，我怕有来访，赶紧有嘴。
3: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这样，你留下两个人，向土匪跑掉的方向警戒。然后你带着一班，上山帮着马蹄姑的老百姓去救火。
4: 哎，
3: 快点，走！
4: 走，快点！
5: 村长，可不是来我这队伍。
3: 警戒！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驾！
3: 我们是故城抗日游击队。
0: 抗日游击队，俺是吕家寨自卫团的，来打土匪二黑头。
3: 土匪打跑了，我们在打扫战场，帮着马蹄姑救火呢。
0: 哦，
3: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吕世才吕会长吧？
0: 啊，哈哈，是俺。幸会啊！
3: 久闻大名，今日幸会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0: 啊，幸会幸会！怎么着？俺是不是来晚了？二黑头呢？
3: 这二黑头啊，有几匹马，我们因为没有骑兵，让他骑马跑掉了。
0: 哎呀，你看看，早来点就好了。俺那马呀，都是口外买来的快马，一定能追上他们。
3: 我们是去北面执行任务，路过这儿，刚好碰上这土匪来攻打马蹄姑，我们就在背后突袭。这土匪一下就乱了阵脚了，打死了三分之一，剩下全都跑掉了。由于天黑，情况不明，就没有追。刘会长，今天咱们算是认识了啊。等回头我登门拜访，好好聊一聊合作抗日的事儿啊。
0: 太好了，哎，担心鬼子来了，没有策应的队伍呢。 庄老师，哎，
6: 队长，
0: 哎，到了啊。
6: 哎，您是队长？
3: 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6: 啊，彭队长你好，你们部队的上级是？
3: 共产党孤城县委。
6: 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同志好。
3: 你好，
6: 我是孤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我的上级是周密书记，他都知道我。
3: 周密兼任我们的政委，有事没来。
0: 庄老师，
6: 哎，
0: 你看啊，俺们来了也没帮上忙，其他的也就不好说了，要不俺们就回去吧啊。哎哎哎，
7: 他们动起来了。
8: 是啊，
7: 所有人集合，
3: 听我口令，
7: 命令，大旺庄的全体父老乡亲们，感谢鬼部的救命之恩，特备玻璃，略表心意，端上来。
9: 好，你看给他们烧的，
10: 是不是？
7: 这是乐备袁大头，还有牛、羊，特别犒劳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呐。
3: 王村长，这礼物啊，我不能收。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我们人民自己的队伍，抗日打土匪，保护老百姓，那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7: 哎，这可是全村人的心意呀！再说鬼部也有伤亡，总得要有抚恤嘛。
3: 为了保护老百姓而牺牲，那是我们的光荣。至于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

0: 处理规定，绝对不能为此收受任何钱财。我的乖乖，你们这样的部队，我这辈子没见过。苍天有眼，阿弥陀佛，但是先收下，下回力。真的不能收，我们有严格的纪律。今天我要是收受了这些钱财，明天我就得被撤职。
1: 不那么严重吧？
0: 我还能骗您呢？不过呢，既然是部队。
2: 那就需要粮饷，那这些粮饷啊，后期我们会通过抗日民主政府来征收，到时候啊，也希望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力支持啊！
3: 党爷，党爷，只要是贵部需要，我们一定全力缴纳。
0: 好，王团长，我们还有任务，就此告别了。
3: 哎呀，
0: 有队，
3: 小
0: 通，
3: 转！
2: 彭队长，彭队长，
3: 还有什么事？李家寨和大王庄这两个村儿，愿意连在一起共同抗日。
0: 但是我们少这个武器不行，你看，你们缴获这武器，能不能给我们留一点？这样以后我们好跟鬼子干。好，只要是为了抗日，什么都好说。一排长，
4: 要
0: 把我们缴获的枪留下十支，每支配发10颗子弹，2个村庄各5支。
4: 哎呀，太巧了！好，再见彭队长。
5: 谢谢彭队长。
6: 前方不远就是大王庄了，到了那儿先别来硬的，带离村庄了再说，听见了吗？
5: 好，小韩。
7: 行了，咱就走吧。
5: 哎，爹，还就这么走了？大王庄答应的事就不提了。
6: 是啊。
5: 哎呀，你看看人家共产党的队伍啊，打了仗救了人，啊，自己也有伤亡，纹纹不屈。
7: 这就是大家说的“睡不两山的英雄”啊！
8: 张力疏财，
7: 咱就是跑了点路，还被得了5条枪，还不知足？走吧！哎，李会长，李会长，你别走啊！你来，我跟你说两句。
8: 怎么回事？
7: 哎，李会长，王团长，哎，咱的李家寨的乡亲们，大王庄的乡亲们，就是我们这两个村儿从此以后要和解。 咱要联合抗日，共同打鬼子、打土匪。咱的字据带着呢吧？
8: 带了。
7: 你看，
8: 在这儿呢。你看，
7: 你看，
8: 这是我写的吗？
7: 是你写的呀。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啊，李家寨出兵，你就兑现不上土地。这上面可没说是把土匪二黑头打走你再兑现不上土地吧？
8: 我仔细看看，
7: 这是你的字据，你别找人代笔吧？
8: 这就是你写的，你得认。你是想起来都看着呢，王村长。
7: 那好，这像打概是我写的。
8: 哎，无功不受禄，俺们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7: 李会长，你可别这么说呀！如果我再说一个事情要答应我了，那我相信我们村民肯定认为这200亩地给的值。
8: 老师，你就说，只要能做到的，都答应。
7: 好了，李会长，俺们希望大王庄加入联庄会。 这只限联庄会啊，是5个村儿，有了咱大王庄，那就是6个村的联庄会了。咱6个村的百姓在一块儿，咱联合起来，咱是怕鬼子还是怕土匪啊？他来咱就给他打个人仰马翻，大伙说对不对啊？
9: 对。
7: 李会长、王村长，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8: 好，庄老师，那咱就严为定。
7: 好，
8: 乡亲们是不是赞成这个提议啊？
9: 赞成。
8: 怎么样？
10: 只愿大伙儿都同意，那我就顺从民意。李会长，你就派人办交接吧。但是我们参加联庄会的事儿，你可得多费心了。
11: 你放心吧，其他4个村子都听俺的啊，没问题。
7: 好，那咱们就共同为力，一拜命恩仇。
12: 好。
13: 哎，咱俩可是不走，可别往大风上。
14: 撞击风撞了，是？哎呀，咱得感谢李会长、啊。会长，哎呀，太好了！会长，俺们在房上遇到这3个人，说是要见庄先生。是。
15: 王老师，你认识吗？啥事儿？
14: 哎，谭子，子强哥。
16: 哎呦，
15: 季风，
14: 哎，是，你找我有事啊？还是组织上来找我谈谈话？对。
11: 周书记找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哎，你说清楚啊！你是请人还是抓人？你要是抓人啊，俺们两个村子的人都不答应。
15: 请，是请。

0: 你怕路上遇到土匪，特意让我带上枪保护庄西峰的。没事，子强哥也是自己人，我们去的就回。子强哥，我跟你走。
1: 哎，走走走，对，
2: 去就好了，
1: 去就好了。
3: 出不了事儿，放心。
1: 啊，
2: 气房，
1: 没事没事，
2: 气房，
1: 没事，
2: 气房不能出啥事儿吧？
1: 你为什么绑我？
2: 为啥绑你？你现在不清楚，我清楚什么呀？我也没做过对不起组织的事儿啊！行了，别说了，自己想起来。哎，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现在不过是让你证实一下。
1: 子霞哥，你也不相信我？那咱现在赶紧找周书记，我相信我见到周书记，我一定能说明白。
2: 你们两个先走一步，在前面等着我，我在这儿单独跟他谈谈，劝他不要顽固，争取宽大处理。走。
1: 这怎么回事？这是子强哥，
2: 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叛变了没有？
1: 关子强哥，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个玩笑
2: 死到临头还笑。到了白石村，我只能大义灭亲，你就是死路一条，谁都救不了你。
1: 子强哥。
2: 我相信我给组织肯定能说清楚，
1: 说什么清楚？你的罪已经定案了。
2: 齐峰，
1: 虽然我家不在本地，但我是你兄弟，我要救你。
2: 你怎么救我呀？
1: 我把你解开绳子，你从这下去，下面的路直通县城。
2: 我开
1: 两枪就说你逃跑把你打死了啊！来，
2: 不是我无处可去，我往哪跑啊？
1: 我忘了，这是干什么？
2: 拿着钱去成都东集镇住店，我会去找你啊！
1: 不是，你怎么一弄，我不真上叛徒了吗？我，
2: 不是干什么呀，子强哥，你别急，我就这样去见县领导。
1: 你这干不死，死心眼儿，死到临头了还在犟啊？俺是你哥，能喊你？
2: 不是，你别急，我这是干什么呀？这啊！庄西峰跑了。
4: 子强哥，我不是叛徒，别开枪啊！
5: 庄西峰跑了！哎，打灯架了，有街道了，还在人地盘撒野，
4: 逮起来！
6: 回来了，快走！
2: 看看吧，
4: 走！

0: 去白石村寻找祖人。白石村，你这么死心啊！要不是俺们绿意打跑你那个什么自强阁，你早都没命了。哎呀，
1: 不行，不用去，俺带你回家，这大王捉带不了，就害俺们吕家寨。哎呀，我也是跑了，肉体摧毁，精神就摧毁了。

0: 那比死了还难受。我一定要去白石村。
1: 为什么不看好赵启峰，把他带过来？有些事我要亲自问清楚。
2: 他跑了，我们只好开枪。
1: 打死了没有？
2: 他滚下山的时候，土匪就追上来了。我们没来得及核实，就走了。
3: 周书记，周书记，吕家寨吕英和几个人带着庄西风闯进来了，拦都拦不住。
1: 哎，你走。哎，
4: 那吕英，
5: 你姓荣。
1: 对，
4: 把车放下。
1: 我姓周。吕英姑娘，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哎，
4: 吕英，
5: 你卖这声，
4: 把枪。
5: 安说。
1: 好，你说。
5: 安要带庄老师回家治伤，可他非要来见你。你嘛，有话就随便问，问完了，俺就带他走。俺在，你们谁也别想再动他。
4: 丽英，你可别走火了。嗯。丽英，你，我呀，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我和周书记啊，我们必须要单独谈话。
5: 不行，人都差点丢了还啥？好话不背人，就这么说。
1: 好。刘姑娘，据说你也是当事人，你听听也好。
4: 把枪放下。
1: 这份悔过书是我们的内线从警察局的档案中找到的，这上面的签名经过你的同学同事还有自强的辨认，大家一致认为就是你的亲笔签名。
4: 书记，你能不能让我拿在手上仔细看一眼？
2: 不行，你要是把证据毁了怎么办？
4: 我傻呀，我把证据毁了不证明我心虚吗？
1: 好，给你看看。

0: 周书记，这个悔过书是伪造的，这是踏上去的呀。一个悔过书，它为什么用这么薄、这么透明的纸啊？它就是好踏。周书记，我在监狱里敌人让我签悔过书，我签了个假的，我是为了换报纸要看。日军已经占领了平泉、合肥，战火已蔓延至上海。
1: 你们是混蛋！国家没有了，你疯了！你起看的这是什么？啊？你还抗旨无罪？
2: 你把报纸换了？
3: 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啊。庄奇峰这个疯子，他里面那个虫子按照草书的写法，他最后一笔，他一定是向下带笔。哎，我是故意向上带了一笔，
2: 这能证明什么呢？
4: 纸薄未必就是拓的，你的笔画变了也不能说就不是你签的。
5: 思强哥，这能证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6: 什么问题？
4: 原来你俩这花是怀疑庄老师叛变了？俺知道他没叛变，俺亲眼看见这警察巨人要杀他，是俺把警察赶走的。
5: 你？
4: 啊，你？
7: 抗日，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8: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小丫头厉害呀，敢命令我们警察啊？哎，
9: 共产党，别开枪，别开枪！
8: 警长，日本人打过来了。
4: 走，上车！
8: 赶紧走！
9: 鬼子来了！
8: 快快快！快跑！
9: 你们
8: 大家，
9: 谢大鬼子！
8: 快走！快快快！谢谢大家！
4: 那得赶紧把你弄出去，真知道日军的动向，俺得去县城报告。啊！
9: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事先串通好的呢？
8: 你再胡说！哎哎哎！哎，
9: 林姑娘，
8: 别！
9: 你让我接着把话说完啊！
0: 我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行刑队要杀我之前，还是逼着。

0: 让我签悔过书，
1: 但是我没有签。这个时候吕英来把我救了，但是我把他们给我那个悔过书给撕了，我扔到了那个小坑里面，我还踢了两脚土给他埋上了。最近咱们这边没下雨雪吧？那肯定还在那块儿。
2: 那能说明什么呢？
3: 能说明什么？
1: 你想想呀，周书记，你想一想，如果我签了这份悔过书，那他们为什么还让我再签一份悔过书啊？而且不签就要活埋了，这是为什么？那这份是什么意思啊？这有什么道理呢？
4: 有道理，既然你敢主动回来，就说明你内心无愧。李姑娘，那个地方你还记得在哪儿吗？能不能带我们的人去勘察一下？
5: 就在秤北刑场，傻人啊都在那儿。
2: 我跟你去。
6: 不行，看你不得劲儿，怕你胡捣鼓。
7: 我和庄基峰是亲戚，要避嫌要更加严格，有任何漏洞都会被人质疑。
6: 那你为什么路上还要杀他？
7: 我是押解负责人，他跑了我必须开枪。
8: 我没跑。
7: 谁跑？
4: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8: 我
1: 是自己摔下去的。
7: 这么说来，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6: 哎，姓赵的，俺看你比他讲理，你赶紧。
7: 你这个人，你怎么说话的？周书记是全县的领导，不是你能指使的。
6: 行行行，你们也别废话了。俺看你们啊，就是孬毫不分，忠奸不变。行了。庄老师，俺带走了，哥几个走。
1: 哎，我不能走。喂喂，李哥，
9: 哎，刘哥，
1: 我不能走。
4: 你说的对，这么大的事儿，我姓周的就应该亲自去一趟，路上再听你仔细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就走，我能去吗？能借你们的马用一用吗？
6: 家，
8: 这么一直跑下去，马要炸飞啊！咱们让马走一会儿。
4: 李姑娘，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护着庄启峰啊？你们不是也刚刚认识的吗？
5: 俺看你真不像是个官权县的大官啊！那吕家寨和大王庄出那么大的事儿，都没人告诉你，而且庄老师干的么你也知不道？哎呀，
4: 我这官没做好啊，这什么事儿也不知道。那你给我说说大王庄吕家寨的事儿，你是怎么救的庄启峰？
5: 哎呀，官，俺给你来了。你别总信那个孬自强的老瓜嘴，俺说的才是真的。
4: 孬自强
5: 啊，
4: 信儿都改了，
5: 他不孬吗？他跟庄老师一个信儿，他也配？
10: 我回去啊，给你备上药，把假包拿过来，抹上药，绑起来，千万不能动啊，最少得100天。
1: 一百天？
7: 您给配点好药，钱我们会照付的。
10: 好，好，好，好。那我回去配药了啊！
1: 谢谢啊！
7: 哎，谢谢。
10: 好的。
1: 对了，这个钱啊，我不能要。啊，你收好。这么多钱，这是你在师范学校当庶务好不容易攒下来的。
7: 是啊。省吃俭用就攒下了这点钱，都给你了。启峰，你腿上的这枪肯定不是我打的。
1: 我相信。

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0: 在想起来，主要是猫怕变了吧。嗯，
1: 我相信了，姑娘，今天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大的事情。
0: 谢啊，有什么用啊？你赶紧点放了庄老师吧。
1: 不行，我还不能把他放了。
0: 哎，你个死老种，你是个棒槌啊！你为什么还不放庄老师？
1: 那还不是因为听了你的吗？庄奇峰是个好人，有本事的人，我得重用他，我要把他留在县里养伤工作。
2: 哎，你就安心养着吧，有什么事再找俺。
1: 好，
2: 俺先走了，
1: 谢谢啊。
2: 好，
3: 庄老师，庄老师，俺们回来了。庄老师，你那个大首领要重用你了。
1: 哎呀，事情调查清楚了啊。对于庄奇峰同志的审查，我会亲自写报告给总长刘大的。
3: 好。哎呀，您这都吃饱喝足了呀？你们这都吃的什么呀？这是。
1: 哎，秦总长啊，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弄清楚，上级究竟给你交代了什么任务？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4: 周书记啊，我这次回到故城，确实是有秘密使命，但我不能说。
1: 好，那你审查的结果就只能等我到上级了解清楚之后再说了。
4: 好，
1: 秦芳，我想把你留在县里工作养伤，你看行吗？
4: 周书记，我还是想留在村子里面工作。再说我离开家两年了，这父母一直担惊受怕的，我想好好陪陪他们。啊，
1: 你好，你先回家，好好养伤。
4: 好。
5: 哎，李姑娘。
0: 哎，你说啊，老主。
5: 你看，现在你总该放心了吧？啊，哎，能不能把张老师借给我一会儿？我要跟他谈点事儿，然后我再拜托你把他安全的送回家，行吗？哎呀，
0: 管，别人借还不给呢，你也借随便。嗯。
5: 自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党号召我们所有党员脱去长衫到游击队，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了动员全体民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寇进行武装斗争上来。你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必须要记住这一点。
4: 好嘞，周书记，我记住了。周书记啊，我想等我的腿养好以后啊，我想到军队去工作。我真想练一练开枪、拼刺刀、骑马。嗯，我想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
5: 大多数同志都是这么想的啊。你读过《史记·项羽本纪》吗？
4: 我读过啊。嗯，
5: 射击、拼刺、骑术要学啊，但这是一人体，学得再好也不过是十人体。作为一个党员，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学习万人体。
4: 那周书记，您是让我学兵法、学谋略啊？
5: 比兵法和军事谋略更高层次的万人敌，你知道是什么吗？
4: 是什么？
5: 是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我们每一个党员都要深刻领会、理解，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4: 我明白，我明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细心地研读过，收获很大。
5: 那你说，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4: 最重要的

0: 我感觉都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团结全民一起抗战，这样我们的抗日武装才能够逐渐的壮大发展起来。这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其他军队抗战指导方针最大的区别。那我回到村子里具体干什么呢？
1: 组建起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甚至抗日儿童团，并在此基础上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一方面呢配合游击队和正规部队的作战，并且给他们输送兵员，另外还要以粮草军饷支援机动作战的部队。
0: 我明白了，周书记，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1: 刚刚李姑娘已经跟我说了，你在大王庄和李家寨所做的工作很好。哎，
0: 啊，你可以正好借着大土匪所建立起的影响开展工作啊。我看这李云姑娘对你是真不错呀。
1: 啊啊，
0: 这姑娘，人好，口齿勤快，仗义干我一样。
1: 人家有对象了，都订婚了，这我不能胡来呀。
0: 你别想歪了啊！我不是跟你说这个意思啊！我是希望你利用这个关系去做好六村联装会的工作，并且通过李英争取张志平。张志平并非完全失去中国人的良心，据我了解，他为人地口，并不情愿。如果张志平能为我们工作，那就太好了。
1: 张志平。
2: 丽英，啊，哎，我听说你和张志平就是在顾城的比武大会上认识的。俺俩，当然是早就认识了。俺爹和他爹是老相识了，但是在比武大会上，俺才知道他张志平有多厉害，这每个村的高手啊，都被他给打败，拳脚、摔跤、兵器，这状元呀，他全拿来，这还不算。 这刘县长颁奖的时候啊，他还把那个奖金啊全给捐了，给那些个比武受伤的人。他说，现在光会传统武术是不够的，还得会打枪、骑马，还经常现场当场让他表演呀。他骑着马，那几十步矮的瓶子，一枪一个，哎呀，全场像给看在了，简直太露脸了。所以啊，这一下子，顾城啊就默认不知道他长着瓶子了。
1: 那后来呢？
2: 没想到他也看上俺了，他说：“俺俩不是郎才女貌，是男女才貌双双全。”他说：“俺要不是他媳妇儿，能和他成半文兄弟。”你说这怎么说起他来了呢？不说了，闹邪。
1: 那为什么呀？
2: 我说你是不是给俺装傻？要不是换了他铁不好退婚，俺现在就休了他。他投降日本鬼子。
1: 你干么呀？你来，你相不相信我？你啊，相信啊！啊，那要不俺跑那么远，为了你跟你们大兄弟吵架得罪人啊？你要是相信我呀，你按我的办，你把他约回来，我和他谈一回，我能让张志平重新成为你心里的英雄，你信不信？
2: 你真的？不是，你不吹牛，我吹牛，但我吹的牛，俺全都给兑现。你看我答应李家寨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做到了？那管，等下次他再约俺，俺让他来李家寨见面。哎，你说好了啊，必须把他给劝回来。俺要是真休了他，俺可舍不得你。那行了，走呗。
1: 哎，走走走走走。
3: 上午，这个庄启峰拄着个拐杖又上我屋里来胡来了，叫老魏来呀，就是让商量一下，这个庄启峰最近的所作所为。
4: 你也去到俺那儿了，魏姐，去你家了吧？
5: 去过了。
4: 志勇，
5: 哎，
4: 我启峰，
5: 哎，启峰，
4: 哎呀，你怎么还来了呢？
5: 哎，你这腿脚不方便，有啥事说一声就行。

0: 不懂你怎么去的呀？
1: 我天天坐着躺着，我也难受。这个，你是不是又啥事儿来找我帮忙？
0: 帮忙帮忙！我看他就是不自量力，啊，去一趟李家寨，把两个村儿和解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1: 还搞了个什么抗日弄酒会？我看他就是想在大王庄说了算。
0: 城里自卫队共同抗日，这是咱答应的我个村子了吧？咱不能失信呀，不然以后咱有事谁还来帮咱们呀？
2: 行，城里农救会的事儿，你不帮俺张罗，那这个自卫队你得签个头吧？咱保护自己的村庄啊，那受益的首先是这几个大户吧？
3: 他这个事儿啊，估计也办不成了。这帮子现在好多人都说了。
4: 让一个形状的在这指手画脚，他们很不满。还有人说，这老天爷给咱的好地都给李家寨了。说到这什么？说到这是吃里扒外。
0: 对呀，他就是个卖贼的，我们可是真金白银，水淹两天的往外倒啊！
4: 冷静，啊，魏贤呀，
0: 嗯，
4: 把门掩上。
0: 几家大户说了，村里边本来就有自卫队，你还称这个什么嘛？
5: 你那叫什么自卫队啊，志勇啊？你这个自卫队里队员都有谁呀？除了你这个队长，那平时就等于没有。有什么事儿，那不是临时召集啊？土匪来了，勉强能应对，那日本鬼子来了怎么办啊？人家是飞机大炮啊，不给你打残了呀？哎呀，
4: 季风啊。 实话跟你说吧，这几家大户啊，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抗日。
6: 告诉老魏一个事儿啊，我呀，收到了县委市会黎民警会长的信函，他告诉我们，只要是早上的较量拉水，不抗日，日本人都不会动咱。老魏啊，谁来到咱们这儿，不都从咱们身上胡捞钱吗？
5: 小凤，你放个话，要是咱不干，立马给他缴获，还给日本人纳粮交税，那你给中国政府不纳粮交税了？你两头交，你交得起吗？你受得了吗？那还要帮咱打走土匪二给头的游击队呢，还等着咱们牵粮的维持呢，你怎么弄啊？
4: 七凤啊，我的工作，你不用做，我什么都明白。 我就是身不由己啊！行，季风老弟，你有志气，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5: 好，
4: 你去找王所主，他也当过兵，他既不是咱家大户的家丁长工，也不拿固定的补贴，自己能给自己做主。
0: 所主。
7: 所主在家吧？谁呀？
0: 我，王庆峰。哎呦，庄老师。哎，哎，慢着点，慢着点。
7: 没事，
0: 海大娘。哎，这就是庄老师。
7: 庄老师，
0: 你好，
7: 你
0: 还愣着干什么？给庄老师打点热水，暖和暖和。滚吧，滚吧，
7: 弄点热水。
0: 我去了。
7: 哎，谢谢，谢谢啊，谢谢啊。所主啊，庄老师，
0: 今天我找你想拉拉呱。
7: 来，来，你坐。
0: 好，哎呀，不能坐，这碰到吧。
7: 来，来，我们来，哎呦，
0: 不用你，哎呀，所主，你别客气。
7: 坐这儿。
0: 你看，你这腿脚。
7: 哎呦，慢着点，
0: 别。
1: 哎，这些钱都是游击队给的啊！
7: 啊，对，一共五支，都在俺这儿。我要啊，是你这家大户门配不均呐。平时啊，又不会使用，又不会保管，后来咱跟志勇一商量，就都往俺这儿了。哎，他们要漏的时候，俺再给他拿出去。
1: 我给你说，所主啊，以后啊，这些钱啊，是谁要咱也不给了。咱的榴弹咱自个儿这儿，
7: 庄老师，你什么意思？
1: 你看，咱们村子里啊，没有自己的自卫队，
7: 啊，
1: 那每次敌人一来，全是靠志勇临时召集，那一打起仗来是一锅粥。咱应该像吕家寨那样啊，成立一个自己的自卫队，保护咱自己的村子，对不对？
7: 哦，你是这个意思啊？那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志勇上回临时召集的那个自卫队
1: 啊，
7: 那根本就不行啊。

刘强的都是那些大户家的家丁长工，哎，大户不说话，别人根本就指使不动他们。平时都没人安排个什么巡逻呀、站岗什么的。上次要不是二黑侯来要钱粮，哎呦，那平时村里的防守根本就没人张罗，山上的工事也没人经营啊，文雷师用完了，那都没人准备鬼制啊，这冲着山上不抓瞎了吗？

0: 这俺就差点读了。俺当领导的时候，长官就是这么说俺的，说俺有勇有谋，从容有戏，细中有细。所以说，所以说，你听我说哈，所以这个自卫队，只要是拉起来了，你负责训练他们，你负责管理他们，好不好？
1: 训练管理，没问题啊。可是你怎么不找志勇呢？
0: 你看，那三家大户他能让志勇跟我们干吗？他们是反对我们的呀。哎呀，你要是这么说。
1: 那你找俺就找对了，还不怕他了？哎，
0: 还要不吃他们喝他们的？哎，俺拉起队，平时带他们射击呀、投弹，俺都能训练他。
1: 好啊，
0: 就是平时带个队，分个任务，那也没问题呀。
1: 好啊，所以说咱从今天开始啊，你就是咱大王庄的自卫队长，咱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好不好？哎呀，
2: 怎么了？什么时候集合呀？ 什么时候训练啊？哎呀，
0: 叔叔，你先别太激动，我还有事没讲完呢。
1: 还有好事？哎，
0: 我准备啊，在咱们村成立一个农民抗日救国会。
1: 什么会？
0: 农民啊，抗日救国的会，干什么的？你帮我把人组织起来啊！这个会啊，咱村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会长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只要是咱村里跟抗日救国有关系的事，全是这个会来通过决定。
1: 是什么？决定什么？啊，
0: 你比如说啊，顾村的汉奸政府要来征粮，咱给不给呀？
1: 不能给呀！
0: 咱维修抗敌的工事工作怎么派呀？啊，拉起队伍什么个规模啊，都由这个会来决定，明白不？
1: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又想一块儿去了。
0: 不能什么事都是那三家大户说了算。哎，村子是咱们自己的，得咱们自己说了算呢。哎，
1: 你放心，俺一定把人给你叫来。就是开会呀、啊，俺不会讲话。
0: 不用你讲，我讲，你把人给我组织过来就行。
1: 你放心，啊，俺一定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
3: 你是魏叔啊？啊，不是你们董头也没来几个人啊？你回去再好好讲讲吧。这庄老师有重要的事情要讲啊。
4: 我都叫了好几遍了，啊，不都是我叫来的吗？
3: 不是，这也没几个人啊。
4: 那你还要咋呀？这还不够啊？我能叫来谁呀？那几个大户怎么说来？啊，借天的。
0: 借钱的，五福之内的都不让来，我叫，我交个屁！
1: 行，别叨叨了啊！你一会儿别走啊！
0: 我不行，坐好，都坐好，别玩了，赶紧坐好，这要了命了！这辛苦了，所长。
5: 哎，不行了，庄老师，这来的都差不多了，
0: 慢慢会员会发展的越来越多。
1: 是，
0: 那我就开始讲吧。
1: 那您开始，
0: 好，
1: 安静，
0: 开会了。 鼓掌！不用鼓掌，不用，不用，不，坐坐坐坐。谢谢大伙儿哈。对，乡亲们今天都放下了家里的地里的活儿，过来开这个会。啊，今天我们开的这个是什么会呢？是咱们大王庄的农民抗日救国会。九一八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话？啊，一会儿回来啊。
0: 你快去开会！你快去开会！九一八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现在开始啊，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烧、杀、抢掠。现在这个小鬼子啊，他是要吞并全中国，他要把全中国的百姓都变成他们的奴隶。叫我们老哥，我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王满吞。
6: 俺让你来开会，俺是让你来捣乱的吗？谁捣乱来了？
0: 好，你说。
6: 昨天你这个人真不知道好歹，俺们都带来了，俺是给你吹的，俺吹的还用活了？俺干饭，谁让你吹了？
0: 行了，行了，俺不开啊！你坐下，哎，你快点，你孩子没来呢。
6: 俺孩子没来，你还答应跟俺妈了，你怎么没给他？
7: 我没了，
6: 我没了，
0: 走吧，
6: 俺们都带来了，你还说
0: 行了，你先让他走吧。
6: 一会儿我就倒他家，
0: 没事，我这踹他。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挺好。俺回来了啊，回来了，好好好，我接着讲哈。
0: 行行，
6: 所以我们。
0: 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啊，包括咱们村子里每一个村民，给他们当奴隶，咱能干吗？所以我们啊，就自己要拉起自己的队伍，要跟他们干。我相信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大家是明白的。为什么成立这个农民抗日救国会啊？
8: 这干么嘞？走走走，我们就是要把鬼子。
0: 所以我们一定啊。

0: 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好，我讲完了。大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有没听懂的地方没有？
1: 俺家粮食不够吃了，农委会管吗？
0: 嘿，农委会是管抗日的，还管你家粮食不够的事儿啊？叔叔，是这样哈，咱这个农委会啊，只要是村民有问题，我们会研究，想办法帮着大家一起解决的。
1: 俺不参加了，俺出去打个保安工，俺挣个粮食回来。
0: 再坐，
1: 走了走。
2: 你让我举手表决有什么用？那大户人家财大气粗，人家说了算。村里的规矩老祖宗传下来的，你能改得了？还是你能改得了？我看还是别折腾了吧。
3: 走走走走吧，行吧，行行行，
1: 走了啊。
4: 哎呀，真冷啊。

0: 俺去了，一看没有妇女，俺又回来了。
1: 娘，你说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一点也不愿意参与村里的事儿？你说都像他们这样，都像他们这样想，那咱们中国真的就要亡了。
0: 儿啊，你别难过。
1: 我。
0: 事情总有顺和不顺的时候，吕家这搬兵那么难的事儿你都办成了，村里的事儿你也一定能办成啊。
1: 娘，我知道你在盘我的心，我知道你老是鼓励我，但是
0: 你是俺儿子，你要不是俺儿子，今天那会俺都不去开。
1: 娘，你看你怎么也这么说呀？哎，娘，我倒想问问你啊，你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去呢？
0: 城里农酒会，所主啊，倒是没给你找错人，可他们都是穷人，就是家里比咱家还穷。
1: 娘，啊，你点的对呀。哎呀，你看我是光想着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从根本出发，没有从村民的实际问题出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里面就有一条啊，改良人民的生活啊。那村民们饿了，那肚子都填不饱，他哪有劲儿打鬼子呀？
0: 是这么个理儿啊。
1: 我现在啊，就要开始我的乡村调查，我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0: 你小心你这个腿啊，
2: 什么事
0: 你要烧

0: 秦峰啊，秦峰啊，秦峰，哎呀，你快起来！哎，有点疼。哎，小心你的腿。哎，不是，没事，没事。你这脸怎么了？这字怎么写到脸上去了？
1: 什么事？
2: 我怎么认识啊？吕家寨来人找你。
0: 吕家寨谁来了？啥？吕毅，哎，吕毅，哎，什么消息啊？
1: 哎，你脸怎么了？哎呀，你不管脸，有什么消息啊？
3: 大家今天说了，想请您过去，守明天长治平到吕家寨来了。哎呦，
0: 太好了呀！你告诉丽颖啊，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一中队长，你输了，换别人吧。
3: 再来，马格路，先就得，チャンスは一回だけだ。
4: 命令是大概。一中队长在战场上你已经死了，听命令吧。黄金城进了。
5: 下来。
4: 吉平君，你的部队训练不怎么样吧？
5: 先别着急，再看看。我等待你们过来再。
4: 大人，让我来。
5: 就我来养那个坑子。

这瓶酒没意思。完了。

根本不行。如果尊重你，我来。

0: 不错嘛，季平君。季平君，收拾到了吗？哎，还急信吗？
1: 继续，我左臂受伤了，我认。

0: 水平局，お前の勝ちだ。
1: 什么意思？
2: 太清楚，您赢了。
3: 都给我听好了啊！从明天开始起，所有人严格遵守日本教官的命令，加强训练。我也参加。如果三个月后还是这个水平，都给我滚蛋！听见了吗？

0: 齐王，齐王，庄子向进村了啊！你要不要多多啊？
1: 不用，
0: 真的不用。哎呀，不是，你们两个在这守着，不许让任何人进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和庄奇峰谈。
2: 是。
0: 老周接到上级指示，准备集中我们领导下的武装，趁敌人后方空虚，突袭攻占固城县城。
2: 清除日伪势力，恢复抗日政权，配合前方正面战场的战斗。为了能顺利的攻克古城，老周让我来问你，和张志平联系的怎么样了？如果有可能，要尽快的联系到张志平，并让他作为内应配合我们的行动。
0: 军营啊，跟他正联系着呢，目前还没有消息，应该快了吧？
2: 哦，
0: 你要抓紧啊，时不我待。
2: 上级已经在安排部队的调动了。另外，老周说这件事只有你知道，要绝对保密。放心吧，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有了，就这件事儿。我还有别的任务，那我走了啊。
2: 哎，思强哥，你稍等，我这儿有一份工作报告，你帮我捎给周书记。我这还差几笔，我去填一下啊。
3: 好。
2: 娘，娘，
3: 哎。
2: 哎，我呀给思强哥准备一下文件，你陪思强哥说两句话啊。
1: 坐。
0: 哎。

0: 什么文件啊？神神秘秘的。嗯，没什么，就是一份工作的报告。你看我这都粘得结结实实的了，不然的话应该先给你看一看，你给我指导一下还能。哎呀，
1: 不用了，哟，挺厚，写了不少啊。<笑>
0: 你给钟书记写的报告，我怎么好意思看呢？我走了，你好好养伤啊。
1: 啊，
0: 这个放心吧。
1: 哎，好。
2: 抱歉，小伟军，我来晚了。给我枪，我要参加训练。哎，这瓶酒，你不用参加训练。哎。
3: 你的马上是两把木刀吗？是的。我听说小野君以前当过骑兵，所以我想在训练的休息的时候领教一下你的刀法。
2: 哦，好啊，我刚好也有这个想法，跟吉平切一下。
3: 切。
2: 切磋，切磋，但是夏月君，如果我们在这儿切磋的话，势必会影响士兵们的训练，而且这地方太小了，马也跑不开，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切磋。
3: 咱们训练，咱们。

0: 小野君是想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何年你一大口口？哪里需要去哪里？
1: 西门外，故城岩雾场，那里最合适。
0: 去城啊！
2: 小野君不敢应战。
1: 王老藏，你看那一个。
0: 王老爷，帮我拿一下。 极品局，你继续。我想赢，这些太碍事了。
1: 吴龙长，你看看，
0: 这位军人军容一定也坚持。我只想赢，其他的我不管。
3: 站！

0: 진정해!
1: 국현 진정!
2: 조기!

0: Besser.
1: 你是保安团的团长，你手底下有600多人啊，那这么多鬼子也就100多个，你怎么能杀光了鬼子回来呀？你叫俺咋不嫌弃你啊？哈，你要是敢回来了，一个鬼子都会弄死。你说，谁敢想你？
2: 别紧张，别紧张，你先别着急啊。俺明白了，俺回来的时候就是想着能快点见着你，确实欠考虑了。
3: 对不起了，俺现在就回去，俺回去杀鬼子。俺要让咱大家都知道，俺张志平不是汉奸，你也绝对不是汉奸媳妇儿。
4: 张志平，你敢折现是吧？你连个厂都没有，你是总和姐，你是总和姐吗你？
3: 哎，别吵，别动手啊！哎，别动手！
5: 哎呀，别，有话好好说，你是谁呀？
4: 你好好说话。
3: 哎，别，别吵。
1: 别吵，跟你说了，又跟人家找你，这就是庄老师。
5: 我是庄清风，受共产党古城县委的委派，来和张团长谈一谈。
1: 庄清风，
5: 哎，
1: 哦，你就是那个师范学校的老师，李明景一直不放的那个共产党。是我，
5: 李阳。 你还能不能我跟张团长单独的谈一谈？
4: 那俺去偏房待着。
5: 哎，你跟李玉说，让他到门口把好了啊，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和张团长在这里谈话。
4: 乖，哎，钟老师，别忘了谈一下电话。
5: 放心，放心。

0: 你答应他什么了，
1: 张团长？你看我这拄着拐的，咱坐下谈好不好？

0: 常队长，你可不是个一般的人呀、啊！你在绿营的心目中啊，那是好汉啊，是英雄，是豪杰，那是武松啊。但你看看现在，哎呀，
1: 你这个甩手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俺现在怕熊了是吧？
0: 啊，不是不是，常队长，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你爱不爱绿营、啊？
1: 当然爱了呀，要不然俺能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吗？
2: 不就好办了吗？张团长，
1: 好
2: 办了呀。
1: 什么好办了？
0: 你听我说啊，咱两个人啊谈一个条件，你要是答应我，我保证让你重新成为绿营心目中的英雄。
1: 什么条件？
3: 电梯井内壁全是机油，滑降难度很高。凶手的年龄应该在35岁以下，可能更年轻。再结合电梯的撬横角度以及电梯井的落差，推断凶手的身高应该在1.65米到1.7米之间。从他的作案工具、路线、手法判断，这个人具备极高的心理素质和反侦查意识。
4: 凶手持枪杀害两人，抢夺的珠宝价值高达162万。
5: 这个人吧，是我们吴东刑侦队伍前所未遇的强劲对手。大家看看这把刀，这种刀柄的质地、纹理和颜色都很特殊，它可能是某种大型哺乳动物的胫骨，非常具有侦查价值。不管他是想扰乱我们的侦查秩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只要他留下痕迹，我们就可以。
6: 你给我个准信儿，那帝豪那 MTV 真有问题啊！我连着去了好几天了，我没见着啊。
7: 跟你说有那就是有，
6: 那个点歌本我从初十每天下了班去唱，唱到现在，
7: 接下来从6开始唱。
6: 你有新线索？
8: 怎么了？不舒服啊？你来了好多次了，从来没点过这首歌，今天你第一次点，我怕你点错了。之前经常有人闹误会，
6: 我也是听别人聊起来的，我听了个大概，但我没想到真的有。
8: 你还挺清醒，看来这点酒不够啊。
6: 酒够了，咱们下次咱俩好好喝。
8: 还等什么下次啊，咱现在就换个地方玩。
6: 你怎么才来啊？
7: 对不起。
9: 不过你这朋友挺有意思呀，大黑天戴个墨镜。
7: 啊，老板见笑了，等会儿喂光。
6: 带了吗？咱们，我们登场吧。

0: 你说，他打没打？也打没打日本？
1: 哎呀，你别喊，你别喊，你先坐下行不行？哎呀，你说，
0: 刘洋，
1: 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是非常秘密的事情，你要绝对的保密，因为这关系到张志平的生命安全和我们的任务能否顺利的完成。
2: 难辨呢，他能知道吗？当然不行了，跟谁都不能讲。哎呦，关，
0: 俺答应你，那你快说啊，没事儿。你给我们当卧底，
2: 还有回去当汉奸啊？俺们干啊？俺绝对不干，俺好不容易跑回来的呀。
1: 庄先生，俺是骗了小爷才回来的。
2: 俺要是回去了，小爷非得毙了俺。
1: 你有办法跑回来，就一定有办法再跑回去。
2: 哎，你这是什么？
1: 只要你答应给我们做事儿，我们肯定有办法把你送回去。这个你不用担心。
2: 那意思就是说，张志平是你们共产党的查枪的呀？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呀。
1: 你包括他假投降、保护吕家寨、保护张家庄，就您，他回去继续当警卫团长，这是他的任务，这是我们让他干。
0: 哎，那被摸了。
2: 被摸人爬干呀！你问的好啊！啊，张志平勇敢啊，他胆大心细啊。那俺也不干啊！哎，你们共产党可以派俺，就是领兵打仗，冲锋陷阵，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俺不怕。俺就怕当汉奸。
1: 谁说你是汉奸了？你在他们那是汉奸，在我们这你是英雄啊！
2: 这敢插线呢？你能当英雄吗？当然了，你想一想，如果说鬼子来打我们，提前有人给我们送了信儿，我们就可以好好准备啊。反正我们能狠狠地打鬼子。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攻打古城，光复古城的话，我们那边有人提前告诉我们县城布防的情况，我们会少牺牲多少人？你想一想，张志平啊，有一天古城光复了。
1: 你这是为抗日大计立了大功了，那理应能不崇拜你吗？那要是
0: 鬼子干我，咱都能早知道，那当然好。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受委屈啊，人家骂的是汉奸，他的忍着，在鬼子那低三下四的迎合着呀，这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事儿啊。这必须是最棒、最可靠，才能干这一行，这不是真正的英雄吗？
1: 原来他受了那么多委屈，
0: 俺知道了，以后啊，俺再也不骂他了。不行，还得继续骂。
1: 继续骂。
0: 我接下来就告诉你，今后你怎么做，才能保护好张志平。

0: 娘子，这庄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1: 庄老师说你是个受委屈的英雄。志平哥，你放心吧，俺等着你。俺这辈子除了你，谁也不嫁。
0: 娘子，你说的是这些话？
1: 俺认识你这么多年，说过一次假话？哎呀，行了，你和庄老师好好说吧，他要大事跟你谈呢。安家安排安排。

0: それで彼を連れ戻します。
1: 別にないぞ。コブの視力は目の目でからかっている。今我々の大物にもは後方の変電させることだ。ジャンジュピンは共産党のやつと見てるのか。
0: そうは見えません。彼の住所はよく調べましたが、ジャンジュピンが共産党か国民党とつながっている証拠は一切ありません。警備団の幹部によると、彼が逃げたのは婚約者のためだそうです。
1: うん、可能性がある。どうもこれは共産党のやつじゃないようだ。
2: 你们要打古城？
3: 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
2: 别瞒着俺啊，俺知道。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
3: 你怎么知道的？
2: 孙玉莲，他不会打古城。这土匪早就被山下村给收买了，他们也不会打古城。可是最近这厂里很紧张，一直在加强防务，厂头上多了许多的火力点，还一直进行这防御演习，进出县城也比之前见多了。俺还听说这鬼子还要派大部队过来，你说这个阵仗不是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还能有谁呀？
0: 你说的这些消息可靠吗？
2: 鬼子是没说，俺是看出来的。
0: 张志祥啊，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呀！如果这个事儿经过核实，确实是我们泄露了计划，这是人命关天啊，关系到战斗胜败的大事啊！张队长，
2: 你要干什么？
0: 谢谢你啊，张志平同志啊。
2: 同志，
0: 同志，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的同志啊，我代表组织啊，感谢你啊，张志平同志。
2: 你先别谢谢俺，你先坐下，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坐好了。你叫俺什么都没有用，俺出来就没想回去。
3: 哎，不是，怎么又绕回来了？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我把旅游都给你劝好了，你怎么不认账了？
2: 我就是不认账了，怎么了？
3: 那合着我这么半钱给你白劝了，是不是？
2: 用得着你劝吗？俺跟吕营这关系，三天吕营就能对他好。
3: 哎呀，你这说这话，你说我是杠头，我看你是个杠头啊！
2: 哎，你错了，俺爱啃杠头，不泡糖还不正。啊，
3: 你手下那600多个兄弟，你就让他们当汉奸是不是？你不带他们走正道，张连长？
2: 那你打古城啊！只要你们打古城，俺在城底下，你找我，他们就能反水。我哎，你们不是要内线吗？俺可以帮你们找啊。
3: 你确定不回去是吧？
2: 确定不回去了。
3: 你确定不回？
2: 俺确定不回去了。
3: 好，
2: 别，
3: 干什么？
2: 走走。
3: 谁说我走了？我不走。

0: 哎，我想问你一句啊，祖广先生近况如何呀？
1: 情况不太好啊，他没有答应山下总的安排，不认顾城县的指示。虽然说是软禁啊，但俺看出来了，这鬼子的耐心啊是到头了，难免不会下毒手。祖广先生在古城影响非大人可比啊，对俺更是恩重如山。俺跟你说啊，俺这次能保住性命跑回来，也是因为他悄悄跟俺说了一句话。
2: 说什么话？
1: 忍辱负重，从长计议。
3: 志平啊，祖广先生对你有恩啊。
4: 俺知道。
3: 你知道什么呀？你怎么做的呀？你这弃他爱于不顾啊，你只考虑你自己啊。张志平，你就考虑老婆孩子热炕头啊，你就想着这件事，你考虑祖广先生吗？
5: 你给我闭嘴。我张志平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小人。俺还告诉你，俺这次回来就是找人来营救祖广先生的、哎、为此俺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
3: 你还拼上性命？你根本就没听懂祖广先生对你说的话呀。
5: 你放屁，俺没听懂，俺能跑回来吗？
3: 人所负之重啊，是说你自己的性命吗？
5: 那是谁？
3: 那忍辱负重说的是你为了顾城的百姓着想啊，是为了抗日的大计着想啊。张志平，你根本就没有听懂，你还救祖广先生，就是你为了营救祖广先生，你都应该留在城里打

0: 你们必须想办法营救祖光县长。第二，尽快打下古城。只要你们同意，俺就答应去给你们做内应。
1: 志平，我虽然职位不高，但是我敢做主答应，因为营救祖光县长和打下古城是我们最想干的事情。成交。

0: 轻啊，庄先生，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挨着天天歪十锁的手劲儿啊。
1: 我把你握手的力量当成和你合作的决心，你使的劲儿越大我越高兴。
0: 不错呀，庄先生，这书生里头俺佩服的你是第一个，
1: 在我眼里你是顾城无声第一人。
0: 那俺还得再使点劲儿啊。
1: 我腿瘸了还没好，手就给我留着吧。
2: 好，
0: 坐。哎呀，
1: 哎，志平啊，嗯，我要想起一件事来。
2: 你说，
1: 就咱这个县城里面有一个大院子，是谁家的住宅？我想知道，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他就是在县政府往西第二个路口往北，再走个三个路口，东边的第一家。
0: 往西，再往北，东边第一家。
1: 对。
0: 啊，是山下村。就是原来那个夏山明的住所，但现在改名了啊，叫荣公馆，是顾城特务机构的所在地。这山下从啊，还住在里头。
1: 你确定没记错吗？
0: 只要你没说错，俺就记不错。
1: 门口有个半大不小的石狮子，黑漆的大门上面有个小窗户。
0: 没错啊，这旁边也没有同样的大门啊。怎么了？
1: 啊！你说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好了，咱先不说这个事了。嗯，咱俩现在说一说啊，你如何回去？还有就是啊，咱们联络的方式，还有暗号。
0: 好。
3: 快走，还敢回来？
4: 干啥？啊，
3: 是啊，
4: 做啥？
5: 哎，石新白，您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6: 是不是张志平来了？啊，他是汉奸，俺们要保护小姐，把他抓起来。哎，
5: 石新白，会长家的事儿有俺们呢，轮不着你们管呀。
6: 会长回来了吗？
5: 还没有啊。夜了晚上去山上喝酒了，还没回来。
6: 会长不在，村子里的事儿就得听俺的。
5: 哎，石新白，你这么大的口气啊！那大小姐你都不放眼里了？
6: 俺跟会长情同手足，会长不在，俺就是小姐的长辈，要负责她的安全。
5: 那也得听大小姐的呀。哎呀，
7: 你不要拦着我，你敢说吗？你俩，
8: 你两条狗命！
9: 别让你想好了啊！你要是不跟俺走，你可别后悔。
8: 后悔么？后悔没打人汉奸媳妇？你敢滚！你滚！让他滚！
10: 小姐，你发话，俺现在就毙了他。
0: 你想干什么？
9: 干什么？看俺手无寸铁是不是？想在俺身上找点便宜是不是？

0: 好，你们一起上，看看你们在哪身上能不能偷到便宜。来来来，石建波，给他滚！
1: 好，不看扫面，看封面，看在张家庄、张村长的面子上，今天就放他一条生路。
2: 滚！汉奸走狗，滚！狗汉奸，退！退！狗汉奸，退！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館長平がすでに戻ってきた。今監禁しており、いかがされますか。
1: この頃はますます面白くなった。彼の反応はどうですか。
0: まるで負け犬のようです。戦うのを彼をかわしたが、首を切られるのは平気だって。なんで同走したかと聞いたら、恥ずかしすぎて言いたくねえと言いました。それに復職させなければ、むしろ今すぐ彼を殺した方が良いと思った。
1: 婚約者には似てくじけた。その様子にぴったりだ。まず彼を閉じ込めて状況を確認してから決めよう。
0: わかりました。
2: 周书记。周书记。
3: 哎呦，齐峰。来来来来，
2: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您汇报一下。
3: 哇，来这么着急。
4: 齐峰，
3: 坐下来。慢点。
4: 齐峰，周书记，我听说你过来了，我就赶过来了。腿好点了？
5: 好好好好。
4: 怎么样？见到张志平没有？
5: 哎呀，
3: 来来。
5: 我跟你说，张志平这个人不行。我跟他谈，他这个态度很不好。还跟我说说现在他们警卫团，日军要给他们改善装备，改善薪酬。说这个鬼子对他们很好，他不愿意跟我们干呀。还有跟他那个相好的绿营，他想带着绿营跟他走，绿营还不同意，俩人吵起来，哎呀，还吵崩了。我看这个小子死心塌地了，想当汉奸。
6: 哦，这倒是让人有些意外呀。
5: 子强哥，我看啊，张志平这个小子以后就得交给你们锄奸队处理了。
7: 没问题，只要周书记下命令。只是咱们的工程计划就没有内应了。
5: 啊，这个工程计划那是绝对要保密的。如果我要是不参与这个事儿，那我就回避一下。
2: 没事。
5: 好好好，
8: 周书记，我上次给你那个报告你看了没有啊？关于成立农救会的事儿，找时间咱俩还得谈一谈。
6: 别找时间，我看过了
2: 啊。
6: 正好我正想跟你谈一谈这个改善农民生活啊，组建这个农救会的事儿。
4: 哎呦，这样吧，周书记，齐峰，这件事呢跟我无关，我就不参与这个话题了。我呢就在门口干点活，你们谈
5: 啊。好，
4: 慢点。
6: 我跟你说呀，基于你这个调查研究啊，你写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0: 哎，放哪儿去了？
1: 哎，周书记，你能不能把那个报告拿给我看一看啊？我想啊，看着报告给你讲啊。
2: 啊，好，
1: 是，
2: 你看，找到了，我看了好几遍，也有很多想法，正好想跟你交流交流啊。啊，这报告啊，你是不是有很多想法，当面跟我说呀？
1: 啊，是，周书记，你看哈，你呀还是老习惯哈，喜欢拿着这个剪纸刀，开信封。
2: 啊，是我这个有时候啊，用手撕呢。容易啊，把这信里边内容给撕坏了，所以习惯用剪纸刀了，啊，
1: 啊，好，那咱说说农救会的事儿啊。
2: 对对对，来，啊，你坐下说。
1: 好好好，
2: 来，
1: 好。周书记，
0: 哎，季风，
3: 哎哎，
0: 慢点慢点，
3: 哎，没事啊，
0: 没事。我看你这腿好些了啊，
1: 就是拄着拐走路没问题。
0: 好，石亮，
4: 哟，
0: 我四周看看。
4: 是。说吧。
1: 啊，周书记，你想一想，这个伪造的回国书是怎么到你的手里的呢？
4: 这个我们已经反应过来了，敌人啊是通过我们的内线，原县政府的张科长把你的回国书转到我们手上的，这说明张科长已经暴露了，现在已经通知他安全撤离了。
1: 啊，那太好了，啊，
4: 咱们那边再说。
1: 啊，好，啊，周书记，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的堂哥庄子强。
4: 啊，你大胆说，啊，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隐藏的敌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
1: 啊，
4: 关键啊是证据。
1: 哎，那是一年前，一个大夜里头，我在荣光馆后门贴宣传抗日传单告示，
5: 子强哥，回去吧，路上小心。
6: 嗯，好。
7: 天哥，快回去吧。

0: 今天这件事儿，你跟谁都不能讲，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秘密任务，往后你也不要到这个巷子里来，听见没有？哦，我还以为你要和对象没跟俺说呢。走吧。
1: 你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
0: 只是啊，证据不足。哎呀，眼下呀，最麻烦的，是我们要攻打县城，建立抗日政权，这个行动。
2: 从头到尾，他都知道。
0: 是啊，所以祝书记啊，也就是说，现在啊，那鬼子肯定是知道我们要攻打县城了。那志平也跟我讲了，说县城里面现在增加了防御，而且鬼子从其他的地方还调集了部队来支援啊。是吗？
2: 当然啊。
0: 哎呀，现在先不管这消息是不是真的两头落的，我们的行动可能已经暴露了，部队马上就要集结。
1: 我们必须马上报告上级去做行动。咱能不能基于现在这些情况，咱告诉庄子强一个假的情报，哎，假的一个集结点，以此来判断，看看他是不是敌人插在咱这的内应？
3: 好主意，我们可以试探一下。
4: 啊，
3: 小六，
4: 要
3: 赶快到村里把我的马牵过来。
4: 是啊。

0: 周书记。
1: 哟，子强，
0: 您开会回来了？
1: 正找你呢。哎，
0: 达姑城决定了吗？有什么指示需要传达的？
1: 决定了。三天后，夜间攻打古城，工程部队在后天20点在黄草谷集结完毕。
0: 好。
1: 哎，那附近有一个黄草谷村，你呀，先带人化妆去侦查一下，那儿有没有敌情，当地的群众是否可靠。明天晚上，你带警卫排的2个班，把村子给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
0: 是。

0: 直到部队集结完毕，打下县城之后再接触。
1: 要马上出发吗？
0: 任务交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吧。啊，
1: 那明天出发吧，准备得充分一点。我带着两个班的战士去了，就先不回来了。只是咱们攻打故城，没有内应吗？
0: 哦，咱们县城里的组织基本上都瘫痪了。这次争取张志平呢，又没有成功。不过我们这次集结的部队十倍于敌，又是夜间奇袭，成功的把握很大呀。
1: 太好了，那我去准备了。
0: 好，
1: 哎。

0: 启逢。
1: 啊。
0: 启逢。
1: 哎。
0: 哎呦，来，陈热，娘刚整的高粱窝头。
1: 哎呀。
0: 你说黄豆面有营养，哪有掺的里头黄豆面？
1: 好。
0: 这咸菜头也炒好了，趁热吃。
1: 哎，娘，你一共整了多少窝头啊？
0: 能吃到下个几日的。
1: 那你这样呗，你留下两天了，剩下你给我包起来，我一会儿想去满城家看一看。
2: 爹的碗里有干的。
0: 你活啥活？
3: 你孩儿的娘，你说你对我这么好，我真想一瓶水倒死自己。我，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啊？
4: 你要出去干活，土里那么点粮食吗？要是倒了，俺们不都得饿死？
3: 哎，来孩儿，吃干了，都是爹没本事啊！来，让你娘几个饿着了哈。走，老叔，王文贤家的那个马车坏了，我去给他干点活，我挣点粮食回来。
5: 老叔，
3: 哎，庄老师，你怎么了？
0: 老师，
1: 哎呀，孩儿都在这儿，来，窝头，大伙儿分着吃。
4: 哎，你这是？
3: 哎，都放下，都放下，不能吃，不能吃，快，都放下，放下。
1: 慢腿慢腿，
3: 王老师，你不能再接济俺了，你家也不宽裕。你
1: 孩儿，你们吃。
4: 呀，哎呀，红强，这几个给你爹留着。
6: 王老师，
1: 哎，
6: 你慢点。张老师，谢谢你。
1: 哎呀，别客气，咱都乡里乡亲了，你说这么客气，咱俩拉拉呱。
3: 哎，一个大老爷们儿，我的真是窝囊。俺爹俺娘。给俺起了个名字，叫王满屯，还是俺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饱饭。哎，赶上了这个灾荒那年，俺爹俺娘是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剩下的粮食给俺们吃。他们两个都是活活的给饿死的。我不孝。
1: 满村啊，你别这么想啊，你吃不饱穿不上不是你的问题啊，那全村谁不知道你是种地的一把好手啊，你跟嫂子啊为了省下租牛的粮，你自个儿是做牛做马在地里拉犁啊，这村里谁不知道啊，你想想你家有15亩地，一亩地这个麦子能出150-160斤粮食，对不对？一斤高粱出200多斤粮食，这一年下来有5000多斤的粮食啊。但是，一大半让地主这个祖席给拿走了，这不怨你啊，满屯。是地主太重了，咱如何把大伙儿、地主嘞、地主利息降下来？你看好不好呀？
7: 那怎么可能啊？从俺爷爷那辈儿，这个规矩就这么定了呀，谁敢改啊？
1: 我跟你说啊，我有办法，我让这个地租降下2到3成，利息不超过2分。
7: 你有什么办法？这个办法要是好的话，俺凭什么不干啊？
1: 参加农球会啊！
7: 参加。

农委会，这个事我听说了，咱村子里边有人参加。你要是参加，你就是第一个。什么样？你干不干？白头，让你参加农救会，咱就是让被低收入的高低租、高利息压力喘不过气的农民，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0: 我是真的想不通，为什么你要把我送到这样的地方？
1: 我是真的想不通，为什么你要把我送到这样的地方？
0: 我是真的想不通，为什么你要把我送到这样的地方？
1: 我是真的想不通，为什么你要把我送到这样的地方？
2: 哎，大兄弟，
3: 哎，买了个彩，
2: 哎，
3: 是有点细。
2: 你看看，我这土坯换钱行不？
4: 哟，这皮带怪好了。俺是俺爹没开厂，手里没钱钱。你看这担子有嘛，小嘛能挑。男子我给你算账啊。
5: 卖货的，
4: 哎，
5: 给我3支胶印本香烟，给现钱。
6: 货现在太缺货的地
4: 方。俺还有老倒牌子，一共多来俩。
5: 啰嗦。我只要3支胶印，我还着急有事儿。
7: 周书记，
8: 我
7: 货郎卖给庄自强3支烟，
8: 收了钱就着急走了，还有买卖都不做。
9: 啊，你装扮一下，在边上那儿核桃李子，跟着他，搞清楚他的身份之后，马上回来报告。
8: 是。
4: 太先生，辛苦了。

0: 小六，
1: 有。你跟着警务排往外长，到黄草古村，让警务排查回来，同时把庄子祥抓起来，带回来。
0: 是。司令，长诺，回令。孙立，啊，早队长，
1: 我来查哨，黄草古怎么没有动静？
0: 可能人哪边部队要求静默吧？
1: 这也太安静了吧？我去看看。
0: 哎，队长。 要不我早点跟你一块儿去。
1: 不用，我去看看那边的部队是否需要帮助，马上就回来。注意隐蔽啊！
0: 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怎么来了？
1: 找庄子强。
0: 哎，他刚出村啊。
1: 什么啊？
0: 他出村了？
1: 他说去那个换草谷那边看看那个主基地部队有没有什么要绑着的。
2: 我给你找两个白到这儿来集合，咱一块儿去找庄子强。
0: 什么事儿的？
1: 别问他，赶紧去！
0: 快去！

0: 小野です。
1: 小野、大剣来い。
2: 山下先生，
1: 庄自强啊，你怎么回来了？
2: 我们上当了，共产党在黄草谷集结的情报是假的，我被识破了，我差点被他们抓到。
3: 年龄，你别连着去黄草谷的部队，还会申请干什么呀？
1: 好了，彼らは我らの抜け駆け、知ら。セクラ、今すぐ鉄砲を撃ち抜け、加工埋め片中し、敵の待ち伏せも急すから。
4: はい。
1: 小野、戦闘警報、北京師団にさせろ。
0: はい。
2: 山下先生、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1: 子强。啊。你来详细说说情况。
5: 报告。报告，周书记、彭队长，庄子强跑了，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警卫排长还在带人继续搜索，我先回来报告。
6: 看来庄子强起作用了，老彭，得采取紧急措施。罗兰敌人要撤退，
5: 对，通知一排长，马上带人下山埋地雷，其余人准备战斗。
7: 是。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这一切都是庄奇峰在后面作祟。我没想到，我三番五次的救了他，他却对我恩将仇报。
1: 是啊，我一直遵守着对你的承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庄奇峰为我们所用，在监狱里优待他，劝他，直到万不得已才下决心清除。没想到在刑场有人救了他，后来我给了共产党一份庄奇峰叛变的证据，就是要让你及时的清除掉这个危险因素。可惜啊，你还是心软。
7: 他救过我的命，在我困难的时候帮过我，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我知道庄奇峰这个人十分聪明，又在共产党的省级机关工作，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我是真想把他拉过来为皇军所用。
1: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君子你做到了，大丈夫你没做到。这一次，不光是被敌人发现了，还利用你送来了假情报。皇军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也会因此受到上峰的申斥。
7: 山下先生，这次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心软。

0: 老板的错，对不起，我愿意接受处分，但是我更希望山下先生能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一定会让共产党还有庄奇峰付出代价的。
1: 子晴，坐。 你的待遇不变，我给你权力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侦查敌情、监督处置一切对大日本帝国不利的人和组织，包括警备团，你也有权监视。皇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前方的正面战场，等前方打垮了国民党正规军，皇军就会调整部队回来清理这些游击武装，加强治安。
0: 巩固占领区的统治，到时候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你也可以大有所为。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我一定尽全力好好干，报答您对我的恩情。

0: 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1938年，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有效地支援了国民党台儿庄方向正面战场的作战。
1: 我瞅着不行，
2: 跑着这样打仗，
1: 你说受
3: 不了。那个都听好了啊，队长讲两句啊。这个墙缺口准星，还有这个石头要三点连成一线才打得准呢。还有这个缺口跟这个准星啊，要保持齐平，不能高也不能低了啊。
4: 你给俺个子弹俺试试，俺觉着俺能行。
3: 你做梦娶媳妇，你想得美呀。给你一颗子弹，一颗子弹换两袋的白面。
5: 你是一个鼻子半拉个眼，你还救人，你还白大白发白肿，没有准星，没有缺口，连个口口都没有，你还练练练。
1: 这王满屯儿那不好好瞄准，叨叨是叨叨叨叨叨叨什么呀？叨
5: 叨。这我觉得你背那个真家伙是真威风啊，你是神枪手啊。哎，你把你那个真家伙给俺用用呗。俺这个木头橛子没有扣头，没有准星缺口，这怎么打呀？这个
1: 哦，你想要真家伙，不行。
3: 哎，这枪是俺的，谁也不能用。哎哎
5: 哎哎，去去去，咱俩谁跟谁呀？啊，你让那四个人给俺换换。

0: 这个我怎么？
1: 人家那四个人拿的是钢枪，钢枪是发给战斗骨干用的。哎，人家上过战场，哪像你呀，一上战场就往后烧，这有木枪练不错了，排行了。
2: 不是，俺现在不一样了，俺现在是农教会的召集人啊，啊，只要广老师一句话，我弟兄给他打头阵。
1: 啊，干什么？别上手！
2: 没法练啊，木头拳。
1: 农救会，你是召集人，你召你的急。哎，自卫队，俺是小队长，俺说了算。去，趴下，好好练。
2: 还你说了算？那自卫队和农救会，庄老师一个人说了算。还有，庄老师说了，您那个自卫队在农救会的，哎，下边，知道吧？在下边。
1: 谁在你下边？谁在你下边？一眼看，
3: 也就是你媳妇儿才会捧你臭脚吧？
2: 我算错了，
1: 干什么你？喊什么？你要咬人呢？
2: 我咬死你！我也想跟你咬死你！我咬死你！
4: 王孙壮，你是干什么呀？啊？
5: 练了半天。
4: 这是他先动手的。他先动手，你拿着枪要他命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发下枪来，这在村里是给你干架似的啊！你要这么干啊，这以后的枪全得收回来。哎，那
6: 行，啊，给你面子，俺饶了他。哎，
4: 你这话讲的不对，什么叫饶了？这不是谁饶了谁的问题，你是队长啊！但不光是你自己要管好你自己，枪不能对人自己的人，你得把所有的队员都给我管住了呀！你要做不到这一点。你这个队长白干了。
6: 哎，别，庄老师，你别扯俺的职啊！俺认错还不行吗？
4: 当然得认错了，你这个错怎么认啊？
6: 馒头儿，对不住啊！
2: 没事儿，俺俩从小都搁一块玩，老伙计了。
6: 对，刚才差不多。
4: 你站在那边学习，进过去，先过去。那这会儿晚上要凑什么劲啊？你们，你光给他一个人认错吗？你这么多队员呢？你看看这乡亲们都在这看着呢，你赶紧当着大家的面认个错，保证枪口绝对不能对人自己的人，不然你就自己辞职。
6: 大家，毕竟还是队长，你给俺点面子。
4: 你说什么？
6: 给俺点面子？
4: 你还要面子？你赶快当着大家的面认错，保证。
6: 好。王所柱，俺错了。
4: 人在哪儿呢？你给谁说的？来，
6: 王所柱向大家认个错啊！
4: 不是乡亲们，这声小不小啊？
7: 小。
4: 你大点声说。
7: 大点声。
6: 俺王所柱给大家认错，俺以后再不拿枪口对着自己人了，俺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俺以后要是再犯这样的错误，俺就一头磕死在这戏台上，还让俺磕死在这儿。
8: 刚才可把俺们吓坏了，
9: 惹了队长，他就得拿枪。以后谁还敢当自卫队？
4: 你干嘛？
10: 所柱，你可保证，要自卫队有了枪，敢仗就开枪，那还了得？
2: 就是，那不成土匪了吗？
11: 大哥，你这么说，所柱有点过了，哪能是土匪呀？
4: 王老师啊，你为什么动手打人啊？
2: 我啊，
4: 不是你先动的手吗？
2: 俺不对，所柱他说话太难听了，他骂俺，俺还能忍；他骂俺媳妇，俺受不了了。
4: 当着大家的面，抱拳施礼，保证以后都不能出内讧啊！
6: 哦，俺先来，满头儿喊喊，
2: 所柱。哎呀，所柱天寒，
1: 你们家在天寒地冻呢，俺冻死你！
2: 天比海大，夸你有度量。
4: 是，
6: 咱去那儿拉呱。哎呀，
4: 见识了啊！
12: 哎呀，庄先生做事啊，真是有一套。共产党有人才啊，怨不得能两颗两座县城啊！俺听说是庄先生声东击西的谋略呀。
4: 实在说你过奖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谋划，我就是多添了几句嘴。
12: 妮儿，姐妹礼。哎，庄先生啊，俺听说你成立了自卫队啊，大户家庭不参加，缺枪少弹，你呢连个防身的武器也没有，特备了点玻璃，请庄先生笑纳。
13: 来，庄

0: 是，给。哎呦，石财主，这礼太重了，石财主，我没有什么能回礼的东西，回啥礼？回礼？俺来找你啊，就是有事要商量。哎，找个地方。哎，
1: 那要不就去俺家吧，
0: 咱俺家还是太简陋了，不像您这大宅子。哎，
2: 诸葛亮身居茂陆，却那三分天下，老是出高人呐。走，哎，
1: 张老师。
3: 这墙炭，那子弹你给收着啊！这盒子墙替俺先背着啊！
4: 哥，
3: 您能明白了，回头教俺。不会使，
1: 俺会，俺来教你用。
3: 哥，您有行。行，
1: 俺以前在队伍里摆弄过这个，俺教就行，不麻烦你了。
3: 走走来，咱这我把你拿的子弹啊，
1: 这盒子跑一块，人墙高，马掌大。
3: 哎，
1: 俺来吧，王老师，
3: 你看看，
4: 慢点，慢点，
3: 哎，别动手，哎，俺头，哎，这把枪由你保管。
0: 哎呀，那还怪好嘞！林先生，有何见教呀？
4: 这见教可不敢当。周老师，
0: 哎，
4: 俺在想，你们共产党下一步一定是打古城。俺过来呢，是想跟你们周书记谈谈，在打古城的时候出把力。
0: 刘会长，要打古城这个事儿，目前我是不知道。刘会长。 但是我会跟周书记说这个事儿，您愿意帮忙，周书记肯定是非常的欢迎啊。
4: 张老师，俺想了啊，打古城，俺们六个村，至少能出1000兵马，2000-3000条枪。啊，还有啊，警备团的人啊，许多都是黄沙河以南的几个村的人，俺都想好了，俺去了，俺就喊话，俺倒要看看这些个人敢不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开枪。
0: 刘会长，这些个事儿啊，您还是要和周书记坐下来，你们两个人的面谈。您今天因为这个事儿还特意跑过来一趟，您派一个人过来通知我，我约上周书记到您的府上拜访您，多好！您还亲自跑一趟。
4: 那就妥当了。哎呀，这周书记是你们共产党的大官啊，我呀跟你说话也不避嫌
0: 啊，
4: 俺是想。
5: 把古城打下来，你能把俺那个女婿给救出来，俺这妮儿心里就是放不下他。哎呀，
6: 爹，那我又扯到俺这儿来了。
5: 俺这还有心病啊！哎，刘二爷，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6: 张老师见笑了啊！玉石菜这个人啊，这个办事儿狠不错。来到了大王庄，不先来看我。
7: 去看那个孝兴的村民，啊，说好的结拜兄弟嘞，说好的六村联防嘞，
6: 那不都答应我了吗？地我也给了，难道那些地是庄继峰的？
7: 不是，小傅，大哥，你不能拿这个庄继峰当个普通的农民，他背后是谁呀？他背后那是共产党啊！
6: 那是官家，
7: 是吧？
6: 而且现在咱跟他把关系闹僵了，对咱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7: 说，
6: 怕什么？你们就是胆子小，依着我早就灭了他了。
7: 行了，你可别胡闹了，大哥啊！
6: 东家，庄继峰来了，让进来吧。
7: 不进。
6: 鬼藏，要打赌，再向肚里藏大串呀，叫进来吧。
7: 哎，管。
6: 你们两个看我脸色行事，
7: 管。
6: 哎，村长，哎，你坐。哎，
7: 谢谢村长。哎呀，哎，
6: 疼不疼啊？
7: 啊，
6: 哎，
7: 慢慢就好了，没事。
6: 校长老师，又何贵干了？啊。
7: 村长，你先坐，我慢慢掐。
6: 哎，我不坐，我就站着。
7: 啊，是这样，因为现在村里啊，有80%的村民都参加了农酒会，
6: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想再一次的邀请三位参加俺们的农酒会。
7: 你让我们参加？
6: 啊，
7: 你那个农酒会不就是专门拉起来配死我们的吗？
6: 啊，不是，
7: 你还让佃户烧焦组子？那就是冲着我们三家来的呀！
6: 不对，
7: 你列的倒是不孬啊！
6: 你让我们参加配死自己的组织，你别胡扯了！村长，你看你不是这么回事，你说错了。我们这个会呢，是农民抗日救国会。这个会是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
0: 只要是村里边愿意参加抗日的，都可以参加。

0: 这个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呀、啊。
1: 不过都是你们找的借口，根上就是想破坏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你不来捣乱，我们村里不是一样过得安安稳稳啊，也没饿死人啊。遍地教祖借钱换喜，这是天经地义啊。
0: 安安稳稳的日子在哪呀，村长？你们是多长时间没有去村里穷人家去看一看了？那大姑娘那个衣服破了，白天根本就走不出门啊，一天喝两顿稀汤，那孩子饿的是哇哇的哭，大人饿的是道都走不了，活根本都干不动了。住团标那几天，那冻的那屋里比外边还冷，到了晚上那直往草堆里面钻去取暖呀、啊。就是这样还要还你们那些永远还不清的债，你说而且这样是不占少数啊，这能叫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2: 行行行行行，哎，我假如呢，咱这个，都是乡里乡亲的，
0: 对
2: 对吧？你光在这吵吵，这没有用。
0: 哎，
2: 我讲这庄老师，你明白事儿是不是？
0: 啊，
2: 要是说上凤年安排你的任务，我们可以稍微的加点也行。
1: 不能减，地族的高低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破，破了规矩不成方圆。
2: 我为啥？张老师，
0: 哎，
2: 你家的地呢，是因为你家为了救你卖给我的，我不是答应你了吗？还给你啊。哎，你只要让这个佃户不要少交租子，我马上给你写底气啊。你要是觉得不够啊，每年再给你们家补偿三四大洋，怎样？
3: 不少了啊。
1: 你要是不减这个，你抗日该拉队伍拉队伍，我们的家丁我们的长工都可以加入，也算是给你面子啊。
0: 看来三位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呀。如果你们要想收买我，那是最愚蠢的决定了。想让你们三位啊加入农军会，也是希望有一些议题啊得到你们的支持。当然了，那你们三位要是不参加，那我们的农军会一样可以决定事情。我最后啊再问一遍，三位参加还是不参加？
1: 不自量力，不知好歹。
0: 哎，好，好，那你们就等着农军会的通知吧。
4: 听了，听了。
5: 哎，子弟，来来来来来，给钱给钱。
4: 您手气也太好了吧，今天。
6: 龙福齐天啊！
5: 哎呀，这才刚开始，那找你了。来来来来来来，快拿着啊！后面还指不定谁赢谁输呢。
7: 司令，哎，原固城县党部主委陈守正来了。
5: 谁？陈守正？他来干什么？他不是躲到山那边去了吗？要人没人，要枪没几条的。八成啊又是来当说客，没工夫搭理他。
7: 司令，当今乱世各方此消彼长，变幻莫测，咱们最好是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见见他听他说什么，咱又没什么损失。
5: 啊，行行行行行行行，上摊上摊。
7: 请。
8: 孙司令。
5: 嗯，哎呦，陈主委，多日不见，您相可好啊？
8: 还好还好。哎，危局中雅兴不减呐。
9: 外面是枪林弹雨，里面是吃碰杠低。
5: 佩服佩服，你们这些文人政客啊，说话就喜欢绕弯弯。我老孙直来直去，你就说吧，这回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啊？坐。
8: 那我就直说了，
5: 嗯，
8: 日本人这一来，以前的权力格局全部被打乱了，有覆灭的危险，也有称霸一方的机会。比如说你吧，以前就是个营长，要想升团长，那就得搏命打仗，巴结上司。现在呢，有枪有地盘，自己就能当司令。只是你这个司令当的徒有其名，兵没多几个，枪没加几条，换了个名啊。
5: 你是看不起本司令哦？
8: 哎，不敢。兄弟，我呀是有点看不起你这个营级司令，手下不够

0: 还是以前的武器装备，你就不想拿到一个县，甚至几个县的地盘，把自己的部队扩大个几倍、十几倍，装备换机枪大炮？咋不想啊？但是这占地盘要打仗，征兵买武器要花钱。三句话，让你们遂心如愿，合成并入。 合同伐异，军政并举。老陈啊，你就别吊我胃口了，你就直接说，这三盘菜我怎么吃？合强并弱，就是说你打不过的，那就要讲和呀；打不过你的，那就兼并它。就顾城而言，日军是强者。 连中央军都不堪一击啊！还有就是共产党刚刚攻占了两个县城，势头正劲。目前这两城不宜直接冲突。
1: 老陈，你这肚子里有点道道啊！日军的山下宗已经跟我商议了，互不侵犯。这个共产党啊，我还没有接触过，土匪我是不会碰的。
0: 改明儿再给我这儿乖跑几个人，这民团自卫队啊，是有来投奔的。可是我没钱养不起啊，你说怎么办？别急呀、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合同伐异，这句话可有讲究了。分不清敌友，可是要吃大亏的。目前共产党是因其强而与其合，但它毕竟是一垒一党啊。 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想办法打击他们，削弱甚至剿灭他。
1: 哎呀，这个不用说，日本人来之前，我们一直在剿共啊。
0: 这日本人呢，虽然也是异类，但在清除共产党这件事上，和咱们是一致的。所以我有句话呀，叫宁亡于日，勿亡于共。
1: 这有啥区别？不都是完蛋吗？
0: 哎，大不相同啊。你想想。 假设这场战争日本人胜了，那他也需要中国人当官的政府，中国军官带领的军队来统治中国呀。还有咱们的位置，假设中日战争国军胜，只要你打共产党，就算你投了日本，委员长也能接受你。但是如果共产党统治了中国，你我这样的人啊，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1: 说得好，透亮啊！那你赶紧说说，还有第三呢？
0: 军政并举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呐、啊，没有军队就没有人怕，没有政府就名不正言不顺，缺少人力财力的支持。
1: 哎哎，不对，那我也不能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政府啊！
0: 孙司令啊，我呀，这就是我的作用吗？啊，刘祖光他虽然还没有死。 但被软禁在城里无法履职啊！县党部和原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在我这儿啊！我已经上书新成立的山东省国民政府，要求由我来履行县长的职务。我就把县政府设在你这儿，你的军队保护我的政府，我的政府支持你的粮饷兵源，怎么样？哈哈哈哈哈！
1: 老陈啊，老陈。<笑> 啃了一圈包子皮，肉馅儿原来在这儿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也许真的对我有好处。这样，你呢也别藏着掖着了，咱们把事情都摊开了谈清楚，谈得好咱就干，谈不好咱们还是朋友。
2: 我们现在宣布一下，农军会会长选举的结果哈。嗯，我庄西峰，被选为会长。
3: 好，
2: 太好了，太好了。副会长是王满屯呢，
3: 在这儿呢。啊，
2: 王满屯为副会长。好。王文义是干事。好啊。我现在说第二个事啊，这是个最重要的事啊。 调整地租利息的方案出来了，咱会员也都按了手印了。地租按原地租

0: 将粮车。
1: 好。
2: 好地方哎，哥。我可以变吗？
3: 对，张老师啊，张会长，你看看算一算，俺一年能拿多少粮食？哦，
0: 你背这个算珠，你不会算的。
3: 张老师会算，你看算。好，
0: 你原来给地主交几成？
3: 五成，
0: 现在交三成。
3: 交两成。哎，
0: 你原来给地主交多少斤粮食啊？
3: 2500斤。
0: 现在交1500斤。哟，
3: 少交1000斤了。
0: 你看啊，你没有了双重证、四重证和高利息。你们家我粗算哈，能有3500斤的粮食。你家是七口人吧？
4: 七口人啊，
5: 七口人猫粮每个人500斤，
0: 能吃饱了吧？
2: 500斤，哎，都吃不完了。
4: 主要是，一年一家人都吃饱了呀。农救会是救命的会，俺把话撂在这儿了。谁要是跟农救会过不去，我一天天倒着呢。
0: 行。
4: 我真没想到还能这么发疯的事儿。
0: 你先冷静一下，大家冷静一下，我还没讲完哈。啊，那头你先坐哈。我们现在研究现在如何度过这个存黄这个问题啊。啊，我们农救会研究决定呢，按照这个方案，往前推一年。
4: 推一年。哎，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去年交的地租和利息啊退回来。
4: 啊，退回来了。
3: 这个麻烦呀，还在三家大户身上啊。今年的这个地主利息啊，俺们按照这个农救会的规矩交就是了，多要俺也不给。可是这个三家大户，你要让他退原来的租子，那可就难了呀。
6: 现在这春红就是鬼门关，借粮钻地，交房买闺女，都是春红逼的。咱家大户要是不借粮，我真不知道第一村咋熬过去啊。
3: 往年春红啊，
2: 我们都是靠着给这三家大户借粮食、吃粥才熬过来的。你现在把他们得罪了，不借粮、不吃粥，咱们这日子可怎么混呀？
3: 这不是，
2: 你要不先缓缓，你过了春天再说吧。
3: 那不行，你过了春天那到今儿了呀。本来那几家大户他就吓唬佃户说了，谁要是这个参加农救会就不租给他地。这佃户们吓的呀，这还私下里边还是按照原来的交。还有啊，你要再缓缓，你还喝酒，你喝西北风吧，花花菜都凉了，那干不成了。
7: 那怎么办呢？
4: 确实。
0: 就是这个春黄闹的呀！你说三家大户不退租息，也不借给村民粮食，那多少家都过不去啊！
4: 是的呀，
8: 村里有余粮的富户还不少啊！啊，要想渡春黄，还得找魏姨他们想办法。只是他们的余粮加起来也不如村里的三大户的一家，都要问他们借，他们怕还不上。姓薛不肯借。
7: 对，哎，你别说娘，你提醒的对。我这个事儿啊，应该去找王维义叔谈一谈。
9: 东家，
7: 走，没事。
9: 东家，我刚刚看着那个新种的人去了王维义家。嗯，
7: 到了晚上就不出门儿，哼。可算让我逮着了，你带上两个人去，按我说的做。
9: 真干吗？他们自卫队的人可比我们多多了。
7: 你脑子让驴踢了？你为啥让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9: 好，知道了。
7: 慢着点。
10: 不是，谢谢魏一叔啊。哎呀，有你们几家富户支持啊，咱们村的存黄就不怕了。哎呀，
7: 你说的那个建议啊，俺们几户觉得行。哎，有你和农救会做保，这个事儿啊，大家心里就稳定了。

0: 惨了，快快送家去，快！
1: 毁一代，准是那三家大户干的。他们是自卫队，也不是好惹的。
0: 自卫队，集体集合！自卫队，集体集合！
2: 谁？谁呀？
3: 我，子勇。
2: 子勇。
3: 红妹，找人，小跑路，
2: 怎么了？
3: 哎，咱家的人出事了
2: 吗？俺说的没，一来就没人出去了。
3: 出事了，快找帮子！哎，东家呢？
2: 在奶奶房里。
3: 大东家，大东家，大东家，大东家，
2: 快出来，快出来！
3: 哎呀，赶上了，赶上了！
2: 大东家，
3: 这土匪又来了吗？
2: 土匪没来，庄稼都没打了。弄酒会的人要找他们算账，拿着武器冲过来了。
3: 谁打的？谁打的？
2: 我没打，咱们家的人都没出去，快准备防御，说不清楚了，快点！
3: 快
2: 上火炉！
3: 大家
2: 快上火炉！
3: 不要说，有我在呀，他翻不了脸。子勇，你指挥。
4: 子勇，子勇，钥匙没了，我还有啥指望啊？
2: 张会长，张会长。
5: 别慌，别慌、哎！
4: 怎么伤成这样了呀？这谁干的呀？
2: 谁打的呀？
6: 别吼了，二还活着，快去请大夫啊！去刘家再请大夫。
4: 我一说，
7: 赶紧回家套上你家那个骡子车，去刘家再请大夫。
8: 哎！让我上上去！
9: 大家不要乱，听队长统一指挥。你们几个回去拿土夯砸门，剩下的人准备梯子、绳索、抓钩，准备进攻大院。
10: 好，进攻大院。
11: 乡亲们，听俺说句话，我刚查过院子里边的人，今天晚上都没出去。庄先生，不是俺们打的，我虽然没有参加弄酒会，但庄先生做的事俺赞成。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只有我看着这个院子，家里的长工绝对不会打庄先生。
9: 王志勇，你放屁！王相佛不开口，谁敢动手打庄先生？王志勇，俺真是看错你了啊！庄先生多好的人呐，你们居然下死手！今天你们要是不把凶手交出来，也怪俺砸了你的大门，烧了你的院子！
12: 上来！上来！上
11: 来！今天晚上几个出院子。别管俺的枪，不是小心司令。
9: 吓唬谁呢？你有枪，俺们也有枪。
13: 是，是，是，俺们有枪。
9: 下去呗，一会儿散开，等着土夯梯子来了，俺就不信拿不下王相佛家的大院。
14: 上来！

0: 行了，
1: ，
2: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0: 他们一时半会儿装不开，你听俺的命令，一起开枪，把他们给贴了，把他拉了，他们给上不来了。不走吧，不走，一走，别让咱自卫队的人把枪收起来，把子弹都推下来。哎，可是他们还瞄准俺们呢。哎呀，算了，你听我的，你要不听我，我就打断我的腿。哎，好了，好了，自卫队，把枪退了子弹，瞄准摘了火帽。知道，知道。院子里边，腿子上，不许开枪，要装成了证。哎，这样。哎哎，等会儿，好好讲啊。哎，别急啊，哎，我下来。
1: 你不行啊，你快扶我一下。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这个村里的人都死上人了，对，咱乡里乡亲，咱都是自己人啊！是啊，咱不能自相残杀吧？是啊，
1: 党不是不知这农军会的决定，还不让咱渡个村官啊？
2: 对，
0: 我想到好办法了，乡亲，我晚上到殡仪处家都谈好了，把他们剩下所有的存粮。 都借给咱的缺粮户，这个哎，我们农军会全给他记录好。等到下粮、秋粮都下来了，哎，咱们扣除给地主的，地主来偿还。
3: 哦，是这样的啊，哎，也就是说，咱家大户要是不退去年我收的地主利息，那咱们今年。
4: 打下来的粮食，咱就直接扣下来，咱扣下来之后呢，建粮的都还给文艺书他们，没有建粮的，咱留下来自己使。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5: 这个主意好啊！咱们村大家没有住过这三家大户的地，他们要是不退租，咱就扣。
6: 对，扣。
5: 侯营长，
6: 咱扣。
5: 我们大家选你选对了，
6: 选对了，选对了。
5: 哎，兄弟爷们们都白说了。 咱快要左老师回家治伤吧，怎么会总把左老师的腿又打断了？哎，
0: 左老师，你就把名字说出来，
5: 咱们扎断他的狗腿，扎断他的狗头。
0: 对，乡亲们，这个事儿过去了，大伙儿啊，赶快回去准备农事吧，这马上就开春了，等麦子下来的时候。 咱全村的老赵爷们一块儿烙大饼、擀面条、蒸白馍、包饺子，咱把这肚子都成了滚瓜溜圆了，不好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来了呀！呀！呀！
2: 一个，
3: 哎，团长，团长，
4: 团长，
5: 一帮软蛋，
2: 团长，
6: 站住，站住，站住，团长，

0: 彼はしつれんしたし、ボルサドのみんなにも。 軽蔑されました。団長として県内で引っ張ろうと思ったら残念ながら俺に首を切られた。今では部下たちも彼に俺の態度を取り始めたし、彼のせっかくから見れば、その反応は当たり前だ。 もし彼がペコペコと頭を下げるのなら、これで信じられねえぞ。うん、わかりました。閉じ込めるか。<笑>いや、明日彼を呼びつけてくれ。はい。報告です。
1: 志平君姗姗来迟啊，这不像是你的习惯。我一大头兵，不趁着不训练的时候睡懒觉，什么时候睡？<笑>哎呀，你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金碧辉煌的。
2: 志平君说话满腹牢骚啊，说来听听，也许我能帮你化解一二。
1: 没牢骚，我不过就是婚事没办成，还闹得四个人就不待见我。这我要是因为这点事就满腹牢骚，肚皮早就被撑破了。正所谓，千夫所指，没病也得死，我就凑合着活着吧。
0: 坐下说。算了，我是一大头兵，不合规矩。嗯嗯。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衣服不合适，可以换一件嘛。志平君若是需要，我可以随时派美女登门为敬，清白干净，不要名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若是想认真成个家。
1: 志平君这样的一表人才，顾城城里的大家闺秀，我来做媒。庄子强，我帮他娶了李明金的妹妹，现在是人财两得，过上了富人的生活。我先谢谢你，但是我对女人的心已经死了。兄弟，就那么回事儿。当初对你啊，那是低眉顺眼。
0: 现在呢，都是横眉立目，人心难测呀。不绕圈子了，即日起，恢复你警备团团长的职务，不要再参加普通士兵的训练了。你早就过关了，再训练，非得有人死在你的木枪之下。怎么样？没想到吧？你破罐子破摔，我却不会落井下石。
1: 执行纪律是必要的，但是延揽人才、服务东亚共荣大计才是最终目的。我就是一破罐子，您非得把我给拘起来。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一定把警卫团给您带好。但是您不能说我小心眼儿，我一定要对那些不尊重我的人给点颜色。我这也是为了帮您把警卫团带好。
0: 你是团长，快意恩仇是你的事。但是，皇军的命令和人员，你必须要尊重服从。
1: 小野，您放心，今天晚上我就请小野喝酒，一醉泯恩仇。

0: 电梯井内壁全市机油，划桨难度很高。凶手的年龄应该在35岁以下，可能更年轻。再结合电梯的撬横角度以及电梯井的落差，推断凶手的身高应该在1米65到1米7之间。从他的作案工具、路线、手法判断，这个人具备极高的心理素质和反侦查意识。凶
1: 手持枪杀害两人，抢夺的珠宝。
2: 价值高达1.62万，
3: 这个人吧，是我们吴东刑侦队伍前所未遇的强劲对手。大家看看这把刀，这种刀柄的质地、纹理和颜色都很特殊，它可能是某种大型哺乳动物的胫骨，非常具有侦查价值。不管它是想扰乱我们的侦查秩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只要它留下痕迹，我们就可以。
4: 你给我个准信儿。
5: 那帝豪那MTV真有问题啊！我连着去了好几天，我没见着啊。跟你说有，那就是有。那个点歌本，我从初十每天下了班去唱，唱到现在。接下来从6开始唱。你有新线索？
6: 怎么了？不舒服啊？你来了好多次了。
5: 从来没点过这首歌。今天你第一次点，我怕你点错了。之前经常有人闹误会。
6: 我也是听别人聊起来的，我听了个大概，但我没想到，真的有。你还挺清醒，看来这点酒不够啊。
4: 酒够了，咱们下次。
7: 下次咱俩好好。还等什么下次啊？咱现在就换个地方玩。你怎么才来啊？
8: 对不起。问你这朋友挺有意思呀，大黑天戴个墨镜。啊，老板见笑了。
4: 我点儿伪装，
6: 带了吗？
4: 咱们，我们登场吧。

0: 庄老师，哎呦，快说，快往里边请。哎，好，没事，有台阶啊，慢点。
1: 哎，宋先生，
0: 哎，哎呦，快往这儿来，往这儿请，往这儿请，坐这儿。
2: 哎，好嘞。哎呀，
0: 好久啊。哎，
3: 庄老师，这个腿好点了吧？是吧？
0: 哎，那个，我是擦过了，这个行凶之人绝对不是咱们家的。
3: 哎呀，李先说，这事儿都过去了，俺们不是为了追究这个事儿来的，
0: 是吧？
4: 哎，哎呦，那这个农救会的仨大嘎巴一块来了，这是有何贵干呢？哎，
3: 满村，哎，你把那个账册拿过来啊！哎，让魏建叔好好核实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差错。
1: 魏建大叔，你看一下，这个是你家的这几个佃户，

0: 怎么了？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你就说。
1: 农救会何队长啊，不能有错。这么着，那个张老师啊，就按你们的办，该怎么退怎么退。
0: 哎，不是，你这话不能这么说，不是按我们的办，这是各家自己报上来的，由农救会来核实，您就必须保证这个数字是真实可靠、准确无误。你不然到退地租的时候拿什么做依据啊？你好好的核实一下。
1: 不是，这个你看是。

0: 这样啊，赵老师，那个弄酒会呢，两大首领和紫薇队头，
1: 齐聚一块儿，还带着枪到哪点来了？那不给面，那哪合适啊？就按这个，就按这个数退，行吧？
0: 危险说，我们来之前还特意交代了，谁也不能带枪，是不是啊，麦特所长？
2: 对，
0: 哎，
1: 对。
0: 哎呀，你别害怕，你怎么了？你这
1: 不让带枪哈、啊？
2: 不可能有带枪，
0: 好像是卡错了，兄弟，给咬。

0: 什么？没有，没有，没管。
1: 不是，没有铁管子，没有。呀，你这，哎呀，你这，不是，庄老师不让俺带枪，俺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俺私自带的枪，不是为了吓唬你的。
0: 哎，放后边去。哎呀，
1: 我做，你这是一个鼻子半拉脸的。
0: 哎呀，是因为大伙儿都骂锁柱，说没有保护好我。
1: 他可能是一防万一吧，这个警惕有点过度了。哎，是，你下次他这注意这警惕点。
2: 好啊，
1: 你咱还是看这个，你好好看，
0: 我的态度非常的明确。这个呢，我就不看了。
1: 就按你们的来
2: 啊。这个管家，管家快来送客了，让庄老师赶紧回去歇着。
3: 哎，魏家说，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1: 俺上恁家来喝食粮食的这个数字了，是吧？你对俺庄老师怎么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你不能这样啊！
0: 怎么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呢？你们这人多是种凶神恶煞的，到哪里来干嘛呀？那叫什么脸了？我告诉你啊，我不要脸。
1: 庄老师，我就要命。
0: 快点，送隔壁，请吧。哎，等一下，等一下，管家。 去年收的地租是你收的吧？都记了账了吧？
1: 对，
0: 是五五啊，还是到四六啊？
1: 当然是五五了。村儿里一直是这么定的，俺东家不能占那便宜。
0: 都是双出众吗？
1: 啊，对，是的。
0: 你看，魏坚叔，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最看不起不敢说真话的人。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看出问题为什么不说？你怕什么呢？我们这个农具会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给大家主持公道的呀。
4: 你这个数字不准确，你到时候收地租，你拿什么做依据啊？
0: 行了，走，管家，你可以送客了。哎，
4: 庄老师，
0: 回去啊，把这个县城到四六的电话找过来，让他们都改成五。
4: 这才是不愿意改啊！
5: 不愿意改不行，必须得改，五五就是五五呀。
4: 好，好，有得改过来啊！
5: 不好了，俺调个头，
4: 家人不能差啊！
5: 来，行，
4: 不好了啊！哎，俺调个头，
5: 好。
4: 哦。
6: 俺闺女办事，
7: 来，
6: 董家，俺做错了吗？你没做错，是我错了。这共产党啊，是讲规矩的，这个张启凤啊，是个人物。
7: 哎，启凤。 这麦子刚出苗，这城里的日伪，陈守正的顾城里是政府，就已经开始打下粮的主意了。他们要向各乡各村预征下粮。
6: 陈守正和鬼子眉来眼去的，不抗日，他净搞摩擦。孙玉林他们把驻地不店啊，当成了自己花天酒地的安乐窝，咱绝对不能给他们拿粮。单纯的抵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所以，上级指示我们，顾城、蒙水、宜山等各县、城里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我们需要吸收具有代表性、更有影响力的党外人员加入。目前呢，就顾城而言，最合适的只有原县长刘祖光。所以我们决定要尽快营救刘祖光先生。
7: 为了营救刘祖光先生，我们的上级就联系了青岛的党组织，决定让他的女儿回来协助工作。
6: 哎，王向佛的女儿说跟他的女儿、他们同学、村里都知道他们这层关系。嗯，他们两个一起回来协助工作。啊，他们都是在青岛的文德女子学校上学，也都加入了共产党。日军占领青岛之后，学校停课。 他们就听从当地党组织的安排，转入地下抗战工作。他们还经受了占伤治疗、日语，还有党的抗战政策的培训，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啊！
8: 今天晚上你们四军队辛苦一点哈，在门口放哨，不能有人过来啊！
6: 又想一块儿去了不是？
8: 俺已经派人在村口、家门口都安排好了。 哎，再去看看。
6: 好，你歇着啊。好，
8: 王部长。
0: 哎，
8: 张部长。
0: 哎，
8: 人家俺带过来的。
0: 好，
8: 你回去吧。
0: 好，
8: 哎，有事叫俺啊。
0: 哎，周书记。
8: 啊，
0: 我给你们来介绍一下
8: 啊。
0: 啊。

0: 这位是刘祖光刘县长的女儿刘竹梅同志，这位是庄启凤，是咱们原来顾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大王庄农救会的会长。
1: 庄老师您好。
2: 哎你好。哎没事没事，
0: 这个我就不用你介绍了吧，王相佛的女儿王玉。
1: 你好。
2: 哦你，
1: 哎别奇怪啊，那个时候我叫王宇翔，小的时候啊咱俩见过。
2: 哎
1: 哎，别说女打十八遍，男打才是36遍。我这倒是一点都认不出你来了。哎，你这腿到底怎么样了？我们呀、啊、都已经听说了你的光辉经历，等你空了跟我们再好好讲讲。
3: 王玉王玉，你别叽叽喳喳了，聊正事呢。
1: 瞧我这张嘴，不是劝说，是干脆没门。不过记腻肯定保守得住。哎，老周同志，话钱交给你了。
0: 话钱交给我了。行了，开场锣敲完了。咱们啊上大戏，今天啊咱们就一个主题，就是营救刘祖光刘县长。哎，大家各抒己见啊，刘县长现在已经被软禁了，就连刘夫人出门买菜办事儿后边都跟两个警察，刘县长要出门至少得有4-5个警察武装跟随。哎，美其名曰是保护，所以他要出县城是绝对不让的。
4: 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想要展开营救那是不现实的，对于刘县长来说也太危险。不过呢，只要是能将刘县长接收成，我们游击队啊就能保证刘县长安全回来。
0: 所以啊在县城这一段必须要用智取才能营救刘县长。
4: 对，
3: 简单来说就是把我爹偷出来呗。
5: 还有你娘，
1: 这两个是大活人啊，偷怎么可能啊。
0: 首先呢咱们得摸清楚情况。钟梅啊，
3: 嗯，
0: 你先把你们家的房子还有那街道四周街坊四邻什么的这些情况都画出来。王月、
1: 嗯、
0: 你不是去过他们家吗？
1: 嗯，
0: 你帮着一起画，画得越详细越好。
3: 行，我带了纸和笔。西凤同志
5: 啊，
3: 你这礼物能用吗？这样咱们不互相干扰。
5: 去我屋里，里面有桌子有油灯。
3: 行，我们自己来，你腿脚不方便。
5: 哎去吧。
0: 啊启凤，
6: 哎哎，
0: 这回啊你做咱们这次营救方案的主笔。
6: 好，
0: 哎，我呢跟你先说一下这个敌人看管刘宅房子的情况，另外还有城门还有城内的警戒检查情况。
7: 我来说一下进城参与营救的人员情况以及出城后的安排。
6: 哎，
0: 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6: 啊。咋了
0: 启凤？
6: 哎，
0: 我有个好东西我得贿赂你啊。
6: 哎呦，
5: 书记你贿赂我，你真有意思。
0: 哎，你不要带不要带不要带啊，我必须得贿赂你啊，得让你制定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来啊。
5: 嘿，哎，我说周书记你
0: 怎么样？
5: 哎呀，我说这个眼睛好，这个眼睛真清啊。哎呀，这眼睛真清楚啊，我这屋子都亮了感觉。哎呀，周书记我看你感觉都年轻了都。你这眼睛很贵吗？多少钱？我可没钱
0: 啊。哎呀，你不要提钱，这个店啊是咱们自己同志开的，你的第一个研究就是我帮你配的。这些年啊我一想这文案工作你没少做，我就擅作主张给你加深了点度数，还合适吧？
5: 太合适了周书记，你看我这度数你都记着呀，我这个眼镜戴多久我就得感激你多久啊。

0: 哎，周书记，从哪站？这什么呀？吃饭了，
1: 吃饭了，
0: 吃饭了，
1: 吃饭，吃饭，
0: 啊，吃饭了，吃饭了，
1: 哎呀，啊，接一下，哎，
2: 大娘，
0: 来来来，来来来，
1: 这怎么不叫我呀？
3: 就让你多睡会儿，啊，你辛苦，
1: 哎，哎呀，这早饭不赖呀，啊，
0: 也就能拿出这些来了，鸡还没下蛋。连鸡蛋都没得吃，他爹，俺要去杀只鸡，他爹不让。
4: 大宝啊，这鸡是千万不能杀，这杀了鸡就没有鸡蛋换盐巴跟针线了。
0: 哎，好，那你们吃吧啊。
1: 好好好，
0: 我跟他爹去走访去吃。
1: 好，好，
5: 哎，齐峰同志啊。
4: 啊。
5: 你这个偷爹计划执行人那么多，不是给我们家增加人口吗？以后我都得叫你们哥哥了。
6: 我可以改个名字。
7: 哎呀，这叫爹的也不都是儿子，还有女婿呢。
5: 我说什么呢？
7: 我给亚亚隆重地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小姐在文德女中那是美女校花。既是圣女半头，又是文章魁首，有好人家，别忘了跟我红娘吃喝一声啊！
5: 你赶紧回来吧，你！
7: 咱谈工作谈出西厢记来，你吃饭你、
5: 哎。
7: 那是你先开的头，我才继续的嘛。再说了，这个爱情故事不都是哥哥妹妹开头，和他爹和他娘结束的吗？
8: 我这个当时也是灵机一动。取了这个名字可以改。
3: 不不用改，那名字挺好的，内容是关键啊。我们加紧吃啊。
9: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山东全境沦为敌后，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
10: 嗨，了解。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11: 失礼します。
12: 先生，我有个重要的情况向您报告。
10: 你说。
12: 刘祖光的女儿刘竹梅从青岛回来了，刚到城门一报名，警察就给我来电话了。我认识这丫头。她是文德女中的学生，她说学校停课，不放心她父亲的状况，回家看看。我已经把她给送回家了。
10: 嗯。
5: 爹，计划都跟您复述完了，你要什么意见呀？啊，
4: 没有意见。七七事变之前，我曾跟共产党有过联系，可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我还想。他们是不是计较我当年没有跟他们走同一条路？没想到共产党对我刘祖光如此器重，不惜冒险来营救我。
5: 吴明同志当时就给您回了信，让庄奇峰带回来交给您，并且提醒您要尽快转移。没想到他应承就被人抓了。哦，
4: 这个李明京暗地里接受山下聪的指令，跟济南的亲日派汉奸也有勾结。私底下干了不少坏事，表面上唯唯诺诺，可从来不听我的命令。
5: 这个大汉奸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13: 刘祖光见到女儿，什么表现？
12: 既高兴又担心，那因为女儿回家前没跟她打过招呼，还对女儿说啊：“你是来回家陪我坐牢的。”我已经要求。对刘竹梅采取跟刘祖光夫人一样的监视措施。
13: 嗯，表面可以轻松一些，便衣暗地跟随，看看他这次回来有什么活动。原则。

0: 上来说，刘竹梅回来，我们手上又多了一个筹码，但是要防止她是负有使命回来。
1: 爹，你觉得这计划是否可行啊？
2: 计划很周密，我看可行。啊，在咱们家帮忙的你五叔五婶是可以信赖的人。日寇的耐心不多了，我也不愿意这样苟活下去，咱们就按照计划搏一把。
1: 太好了，没想到我的第一个大人物是救我自己的父亲。
2: 我也没想到来营救我的是我自己的女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1: 爹，都是组织上的力量。哦，对了，写这个计划的就是庄奇峰，他这个人的经历挺传奇的。现在大王庄还有周边的几个村子里面威信都很高。
2: 好，等我出去了一定要见见这个人。
3: 我可以借口他女儿回来跟刘祖光见见，看看他有什么变化。
0: 皇军在前线不断取得进展，南京大捷之后，徐州会战也取得了胜利，山东的主要城市都在皇军的控制之下，这是劝导刘祖光的有利时机。目前我还不宜出面。
3: 明白。他要是还执迷不悟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2: 按计划，第一阶段是迷惑敌人，让他们逐步放松警惕。明天我就开始走第一步棋。
1: 好。
4: 祖光兄，今天来的那都是老熟人啊，除了日本人，顾城最有脸的今天都到场了，就是为竹梅接风，为您捧个场啊。
2: 好，挺好，都是老熟人啊。我姑娘呢非逼着我出门，说现在既然不问政治了，还有什么人不能见呢？
1: 爹，你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不憋出病来了呀？小时候呀，我爹常带我来同福楼吃饭，每次都是高朋满座，尽兴而归。我还不是想让您出来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
4: 哎呀，竹梅会说话真懂事啊。哎，公事归公事，朋友归朋友，今天咱们只谈友情，不论国事啊，把酒言欢，不醉不归。
0: 好，不醉不归。好。
1: 李叔啊，我想请您帮个忙。
4: 哎，说帮忙就见外了哈。我拿你跟小月是一样看待的，尽管说，在顾城没有咱们办不到的事儿。
1: 那我说了，就是我同学王相佛家闺女王月，她陪我一块儿回来了，想来找我玩，但是又怕回不去了。您能答应让她来去自由吗？
4: 王相佛的女儿，来找你玩了。哦，没问题，来去自由。
1: 行，太好了。为这个，我待会儿单独敬你一杯。
4: 哎，两杯。
1: 行。哎，志平哥，嫂子呢？
4: 咱们的武状元一表人才的张团长到现在孑然一身啊，他现在是咱们顾城最有名的那个金牌王老五。哎，竹梅，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嘛。
1: 李叔啊，你连王老五这样的时髦词你都懂啊。我一直把志平哥当哥哥，不管他的婚事怎么样，我跟他之间的兄妹情谊是不会变的，是吧，志平哥？
5: 是。我现在啊，对这婚姻是心如死灰，但是我和竹梅妹妹的兄妹情谊永远不会变。竹梅，百宗不在，我就是你亲哥，你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
1: 行啊，那明天你带我逛逛。
5: 一定奉陪。
1: 哎，爹，开宴呗。
2: 好。诸位老相识啊，咱们好长时间没在一块聚了，感谢大家来捧这个场啊。这今天这个场合，我和我闺女敬大家一杯。

0: 我听说昨天晚上你和刘祖光喝酒去了，有什么值得告诉我的事情吗？您说的是太准了，皇军的节节胜利啊，对刘祖光的触动很大呀，他对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了，认为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还有刘祖梅，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他老头的健康和生活愉快。
1: 这一点倒是可以来利用，说服刘祖光的。不要轻易相信那个女孩子。中国各个学校都有很强的反日势力，她的情况我会让青岛方面去调查。以你的判断，刘祖光是否有所松动？
0: 松动呢，肯定是有的。但这个老头是个倔驴，他就是不吐口。
1: 劝说刘祖光出来为皇军工作，济南方面可十分重视，也是我给你的重要任务。你可不能为了自己的小算盘，不努力执行。不会，绝对不会。我知道，让刘祖光出来做这个知事，对您和皇军的意义，我更知道，先生是不会亏待对皇军有功的人。
0: 那就好。
1: 你知道掌管五县的宜州道的道尹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的推荐，济南方面可是十分的重视。全靠先生您的栽培了，我会尽全力的说服刘祖光。好，据我的长期了解，刘祖光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别人逼他就范的人。 知软不吃硬，那依我看，可以先适当放松对他的监视，跑不了就行。找个机会，您见见他，先给他个面子嘛。
0: 我最近很忙，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1: 啊，是。
2: 斌哥，你早来了，你说一声我就早点出来了。
3: 是不是听说大城市都流行男人早到吗？上吧。
2: 行。
3: 需要帮忙吗？不用，我爹教我骑马，上马从不让人帮忙。
2: 不容易啊。好。
3: 行了，你回去吧，我们去厂里锻炼。
2: 是。
3: 走吧。
2: 走。
3: 淑梅，你想去哪儿啊？
2: 去城隍庙街吧，还没吃早饭，想碗撒汤再吃个油饼。
3: 行，正好我肚子也饿，咱就去城隍庙。
2: 行。
3: 志平哥，我问你一个问题。
2: 好，你问。
3: 有
2: 花有草，你怎么办？
3: 花儿百草中间，凑一个字儿，
2: 是一个英子。我没想到是你。那边有什么消息？草中间的让我带话，说想着你呢，让你保重。他还好吗？好。锅里的，让我回来救我爹出去，你可以从旁协助，但是不要直接参与。
3: 我明白，还需要我做些什么？
2: 我现在迫切需要我们家宅子周围邻居的乡亲。
3: 好吧，城里现在啊，见个人要查户口，过两天我就能领消息了。嗯，那昨天晚上你们在演戏啊？
2: 对啊。
3: 村里的那位怎么样了？
2: 挺好的，也挂念你呢。哎，这些花花草草，锅里的村里的暗语，都是他编的吧？
3: 是，我还挺中意的。啊，
2: 挺有意思。
3: 他不光有意思，还有本事呢。我跟你说啊。 我就是被他连蒙带骗，哄回来当的承办人，就是苦了我们家那个草中间的那位了。
2: 终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3: 我也相信。
2: 咱俩溜溜，
3: 身后这两条狗腿子。
2: 行，溜。
3: 这。

0: 是，快点，是。
1: 朱妹，你看谁来了？怎么才来呀？事儿都花出去好几千了，想死我了！
2: 我可是一点儿都没耽误啊，这我对你的想念呀，我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包括你未来的情人。
1: 我说什么？
0: 朱妹，
1: 哎，
0: 别，
2: 志平可还在门外等着你呢。
0: 那，这他等着吧，半个小时以后你跟他说，我今儿有事儿，不见他了，明天再说。
2: 为什么？啊，
0: 我就不跟你解释了，你等着看效果吧。啊，我跟王玥先聊会儿，您先回去，我们有什么需要再叫您。
2: 好，爹随时待命。
0: 您先策划下出席。
2: 下出席得好好商量一下，执行得等王姑娘走了。
0: 啊，你们先聊，好好招待王姑娘。要在家吃饭，提前告诉你娘一声。
1: 行，我知道了，爹。嗯，
3: 我随时待命。哎呀，行了，你看什么看呀？这工作需要。哎呀，正好看。
4: 你看吧，本来长得就跟天线似的，再画上这个妆，简直美的没法形容了。我要是男的，我就追你；不追到手，绝不罢休。
0: 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谈工作吧。好，聊正事儿。
5: 王玉下午就回来了，按约定，他晚上会悄悄的过来。
2: 还得谨慎点儿。
1: 稍有疏忽啊，就会导致咱们行动失败。哎，哎，回来了！
4: 哎呦，吓我一跳！
1: 进城两天顺利归来，我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和有用的情报。
4: 啊，你说具体点儿。
1: 这是刘族光甲附近的地形图，剩下的都是口头的，我给你们详细介绍。
4: 会长，刘祖光来了，非要来办公室见您，请，快请，哎，
6: 先生，请，好，粗光兄弟呀，稀客，稀客，您老弟呀，
4: 哎，
6: 这个地方真是久违了，哎呦，你改造的不错，很气派，
7: 都是日本人的体面吧。
4: 啊，难怪呢！来来来，这是新添的吧？
7: 啊，
4: 嗯，好，坐着很舒服。祖国兄啊，嗯，你今天是大驾光临，怎么了？今天我是来当人质的。
7: 啊？
4: 我老婆非要女儿陪着去西山普惠寺还愿，跟我闹了好几天了。 今天一大早坐着马车就奔城门去了，拦都拦不住。哎，你赶紧给城东门打个电话，请他们放心啊。我呢，就把我压在这儿，免得你不放心啊。
7: 哎呀，
4: 这中午你能管我一顿饭呢，就管；你要是不管，我就饿着。等他们什么时候从普惠寺回来，我再回去。要是今天他们回不来，
7: 你就直接把我送刑场，或者送监狱。<笑>祖光兄，
6: 你这是干什么呀？现在这城外真的很乱呐、啊，庙会常年热闹吧，但里头鱼龙混杂，容易出事儿啊。您就千万别让他们去了吧。
4: 我就说你没这个权利嘛。那你赶紧给山下松打电话，你要不好开口，我来跟他讲。
6: 喂，我知道了，先劝他们回去吧。什么？就是不走？好吧，你们在那儿等我电话。

0: 没有我呀！我说大哥呀，你这不是给我出个难题吗？
1: 我不是没有这个权利啊，我更不是不想给您这个面子。但您要是提前说，那我就好布置警卫，保证安全。我现在没人可调啊！
2: 你别跟我支支吾吾的，他们今天要是出不了城，我回家也不得安宁。 这一老一少的，指日数落我，说这堂堂刘县长现在居然成了囚犯，老婆孩子也受牵连，还吹什么牛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当大官，你说我刘祖公颜面何在呀？现在家我是回不去了，今天我就赖在你这儿了。哎，现在我这个身份。
3: 坐这儿不太合适吧？
4: 不，您坐，您坐。
3: 您呢，消消气儿啊，也别着急，我要想想办法，必须要解决。
4: 不会是还愿？
3: 我知道了，可以放心，多派一些人跟着。还有。 今天你要盯紧刘祖光，不能出意外。嗯。

0: 少拿花了，不让他再撂吧啊！凤霞大爷，俺是六屯的内侄子邓香介绍的，他给你带了东西啊。啊啊，来来，快坐下。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就这么点事都办不成啊？等着别动，我马上过来。
1: 张秘书，叫警卫备车。哎呀，祖光兄啊！哎，您这又是怎么了？
2: 老规矩嘛，我家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又要赶集去了，我得上你这儿来报到啊。嗯，这老嫂子怎么一个集都不落呀？
1: 赶完郑家庄的，还得赶李家店的，这几天都出去三回了。哎呦，他就不能歇两天吗？民警老弟，你烦了不是？我也烦，家里一老的已经让我受不了了，现在又来个小的，整日想的都是逛街赶集，还嫌我在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呢。哎呀，
0: 祖光兄啊！
1: 您啊，赶紧跟山下先生把事儿给定下来吧。那样您就解放了，我也轻松啊。这事儿我也有考虑，也想听听民警老弟的意见。我们俩总得事先说好了，再去找山下吧。可今天的事儿，你得先给我办了。
0: 祖光兄，您先回去吧，别人质不人质的了。今天等我办完事儿，我就到府上去，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啊。
1: 你是让我先回家，这可是你说的。哎，那他们出城的事儿，
0: 张秘书，老规矩，打电话给城门，叫警卫随行。
3: 陶芬子，哎，明天记者来给我家掏厕所啊！知道了。朱梅，
4: 哎，爹，是开行动了吗？
3: 是，李明金烦了，我让我在县政府当人质，但他办完事情就会来找我，咱们再抓紧时间。你到了及时就发信号。不行。
4: 我要劝你出来再行动。
3: 我这儿没问题，你赶紧走。你娘在车上等我。

0: 脑袋。
1: 爹。
0: 放心。
1: 祝你成功，我们耽误撞见。
0: 好，耽误撞见。
1: 你小心啊。
0: 好，快。
2: 報告します。診断の調査結果が届きました。
3: あの電車に繋いでくれ。今すぐ停止タを連れて劉子光の家に行け。全部手をしろ。劉子明は救生塔だ。
4: 逃飞的，
5: 啊！
4: 把车给我让开！
5: 我怎么给你让啊？怎么接这个道？还得给他讲逃粪了。老总，那车子是不是都搁去了？
4: 你那想瞅瞅啊？这么接的道，想通融一下啊？
5: 那可不敢。
6: 班长，那要不从东边绕过去吧？
4: 哎呀，走走走，真晦气！
7: 胡总，你来了。
8: 刘总光。没出去、啊，
9: 报告会长，没出去，里边呢。
8: 赵秘书，跟我一块进去聊聊。你们巡逻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啊？
10: 报告刘会长，什么情况都没有，一切正常。
9: 是。
8: 哎，哦，他们家看门的老五呢？
7: 你两口子一起出门走逛商场买菜去了？
8: 一块儿出去买菜去了？
7: 啊，一块是。
8: 不对呀、啊，几位，跟我进去。
11: 是。
12: 去跟你们大小姐说，我来了。
7: 刘小姐和太太一早就赶集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8: 还没回来
7: 啊？左旺先生自己在屋呢。
8: 陆爽约呀、啊！
4: 快，全城吹哨搜捕！快，刘祖光怎么跑了？
12: 不是，你这是谁跑了？
13: 你这把人吹的！
4: 刘毅，
14: 走开！
12: 今天刘冬梅约我，让我带她去屠夫楼吃饭。您不会搞错了吧？
4: 刘祖光这个老狐狸把我们都说狠了。前段时间，天天都给我们泡迷魂汤，都是他的骗局。快通知警局，全城搜捕
14: 去。
4: 走
12: 走走走走！不能，林冰晶，当时我就说不要理那个姑娘，对不对？是你非得把我俩给凑一起，现在怎么办啊？我这次又被女人给耍了，
4: 顾不上了，现在顾不上了。张团长，求你了，赶快去警备队找人，抓人，抓人！
15: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出城，我一定把他给抓回来。
4: 嘿，我都给急糊涂了。哎，刘夫人跟她的女儿今天早上去李家店赶集去了，快去吧！
15: 怎么不早说呀？
4: 哎呀，
15: 这。
4: 哎，不能太近！刘总光，你给打，
15: 你。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

0: 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了。
0: 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これは、これは恥ずべき失敗だ。
1: 私、どんな罰も設けたい。
2: 私は領主を連れ戻します。
0: おい、そう決心足りたいから、そう決心に襲撃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群衆の安全大事だ。皇军在前线的胜利是顾城未来的保证。等皇军空出手来，不管是刘祖光还是八路军的游击队都很容易消灭。
3: 就让他们在临死前再做几天美梦吧。
0: 李知事，
1: 您不是跟我说，
0: 就是在叫你，顾城县县知事李明京。
1: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感谢您，我犯了一个那么大的错误，您还给了我一个顾城的知事，我，请您相信我，李明京。生死都愿意跟着您走，我愿意毕生鞍前马后，为宁孝犬马之劳。
0: 我要的不是感谢，你知道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时候该做什么吗？
1: 知道，我会抓紧对二黑头和孙玉林等部的工作。
4: 先生，我们已经到了大王庄地界了。按约定好的，在这个地方和您的妻子女儿会面。
5: 但愿他们一样很顺利。
4: 放心吧，一点枪声都没响，一定是按计划成功了。
5: 周书记，谢谢你，谢谢共产党，让我重获自由，还能全家团聚。
4: 都是自己人，您千万不要客气，只是委屈了您这一路的路。

0: 上，
1: 这算什么委屈？
0: 你对人很贴心，在桶里面垫了厚厚的艾草，又软和，味道又好，我在里边都睡着了。周书记，你们这个主意真是想绝了，山下宗这么狡猾的家伙都给蒙住了。哎呀，
2: 刘县长，对于楚门啊，俺才知道周书记让俺琢磨，您这个秘密啊，捂得可是真严实啊。
3: 哎，来了，
2: 好。

0: 感谢共产党，让我们重获自由。爹，那个就是张奇峰。好。哎，慢点，慢点啊！哎，小心脚力哈。好吧。哎呀，宿管啊，怎么样？怎么样？归你了。
1: 哎，项伯可不是归我，是暂时借住供办公生活使用。
2: 党爷，党爷，你不会永远骑驴子累？你早晚得回县村啊！
3: 总监长，哎，那我就先告辞了。您俩忙劳顿，先休息两天。我们约时间再谈。彭队长带着游击队就在马蹄故障扎营，这院子周边啊都布置了警卫了，负责您的安全。
4: 别走，雷哥，别走啊！我们现在就谈，我不累。
3: 重获自由，精神百倍啊！哎，你就好，
5: 你们连，你们连啊！我让雅花给你们起操。哎，
3: 好嘞，
5: 你说。
3: 翠子儿，翠子儿，快起操！
6: 好嘞。
3: 你的讲述和介绍对我触动很大。吴明同志为国捐躯。 我内心非常悲痛，但我再也没有机会向我这位老同学表达我内心的懊悔之意了。啊！当初我们一起探索救国之路，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虽然后来再未谋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深深的敬重之意。
5: 从政十多年，只想着做一个清官，造福一方百姓，绝不同流合污。可事实告诉我，一个人再清廉，也改变不了整个统治阶级、整个上层领域的腐败。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依然坚持让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不断发动内战，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令人痛心，令人绝望。而你们共产党以国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群众，依靠一切力量，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打出了新的局面，给民众以信心，让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
7: 我刘祖光愿意与贵党一起坚决抗战到底，周密同志，目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我们坐下说。第一步呢，希望祖光先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公开宣布坚决抗日，以鼓舞工程乃至山东民众的抗日信心。
5: 我会立即电告全国。
7: 我刘祖光是与顾城人民和山东父老乡亲一起坚决抗日，驱逐日寇，绝不退缩逃跑，不惜血溅齐鲁大地。太好了，这第二件事呢，自从你被软禁之后，陈守正在绥民驻守的吴店成立了顾城县临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呢，没有起到。 对抗日伪政权、领导全县民众团结抗日的作用，为了解决抗日指挥领导的问题，我党联合各界抗战力量。

0: 到村长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宜州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并且在总会下设立了抗日武装指挥部，统一指挥五县的抗日武装。目前总会的会长兼指挥部总指挥的是我党五县特委季宏达同志，特委托我来转达，邀请您加入总会，并担任唯一的常务副会长、副总指挥，统一领导协调五县各方力量，一致抗战。
1: 周密同志，自七七事变以来，我与抗战无尺寸之功，对于工程的陷落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贵到不计前嫌，还是以元首委以重任，祖光惭愧，愧不敢当。哎呀，唯有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抗战工作中去，以报效故城百姓，恕不负贵党的信任。好，我接受，我听你们的。
0: 太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啊，还有第三件事情，我们故城抗日救国会在原有的故城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抗日挺进支队，隶属八路军。支队长呢是彭勇，我任政委。挺进支队目前呢缺枪少弹，也急需军事干部，人员呢也只有500多人。我们的目标要发展到1000人，这样才能承担起故城的抗敌任务。还请宗光先生利用您的影响力帮助我们快速的发展起来。
1: 我在故城的乡绅和地方武装力量里，还有一些影响力。这些武器装备、粮饷、弹药，包括人员，我都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而为。哎呀，另外，我儿子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现在留校当了战术教官，正是你们需要的军事人才啊。我会写信把他叫回来，协助我们的抗战工作。哎呀，
0: 那就太好了。让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1: 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2: 这是兄啊，
3: 来，
4: 这是本军装，吓脖子呀，吓脖子。
5: 没有啊。
2: 还像黄俊了，他当家的。
5: 老子是黄先军啊，对，
2: 黄谁
5: 当你们人啊？
2: 大当家的，我说错了。
5: 老子是团长，叫团长。
2: 那不是不知道叫团长啊，俺是觉得这个日本人太小气了，是吧？咱大当家的什么军长、旅长啊，啥官衔配不起来啊，是不是？就是。
5: 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官大官小，耽误我赚钱？
2: 那不耽误。
5: 我还是喜欢这把刀啊。
2: 这个刀真不错。
5: 我听说这把刀是专门配给日本高级军官的。
2: 大哥，咱拿着刀，咱家咱威风威风。
5: 你活得不耐烦了、啊？挣日本人的钱，咱不含糊啊！跟他们玩什么命啊？
6: 对。
5: 这是咱的财神呀，得拜拜，
2: 拜拜。
7: 带点干粮，路上吃啊！哦，早点回来。
8: 啊，知道了。嗯，
9: 哼。走光。
10: 守正。
9: 哎呀，
10: 路上辛苦了啊！
9: 哎，你这儿戒备森严呐！啊，
10: 自我通电全国之后，各地来办事和联络的人络绎不绝。古城县挺进支队的彭勇队长担心敌人偷袭，所以做了这些安排。来，我们屋里谈。
9: 这共产党对你可真是尽心辅佐，全力支持啊！
10: 谈不上辅佐，我们是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啊，
9: 我是从省府所在地临清过来的。啊，
10: 老弟，路上辛苦。
9: 不辛苦，你的通电一发表啊，齐鲁震撼九州传颂啊。

0: 沈主席对你的抗战意志和决心深为嘉许，并对你重获自由、回归党国怀抱表示祝贺。啊，
1: 有机会一定面谢沈主席的关切。
0: 何止是关切啊！沈主席听说你担任了五线抗日救国总会的副总会长，特地让我来传话给你。
1: 传什么话？
0: 沈主席的意思呢，是希望你不要和共产党走得太近了，也别当什么抗救会的副总会长了。只要你去一趟省政府，他可以立即任命你为五线专属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协同各县的党国人士恢复各县的保安团。怎么样？哎，这可是兄弟我专程去临清给你争取来的。
1: 为我争取啊？首长，那顾城县长一职，沈主席是如何考虑的？
0: 顾城县的临时国民政府早就在吴店成立了，一直都是兄弟我在那儿临时维持着。沈主席啊，之所以没有急于给我正式任命，完全是为了你考虑，以示党国虚位以待，祖光县长的回归，以免祖光先生落入日寇的圈套。那现在你重获自由了，沈主席看中你的才能和影响，许以更高的职位。兄弟我愿意在祖光专员的手下管好顾城的事情。
1: 沈主席不是还没有给你正式任命吗？
0: 沈主席已经首肯了我的任命啊。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希望你到临清面谈后和你的专员任命一起宣布。
1: 可现在山河破碎，敌寇猖獗，祖光无暇顾及官场升迁。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已经在五县上百个村寨建立了救国会的基层组织，发展了民间的武装力量。顾城的抗日挺进支队、各县的游击大队已多次对日作战，收复了两座县城。你们呢？你们跟日寇打过一仗吗？
0: 这么说，你是看眼前共产党势大，想攀龙附凤？你不要忘了，山东省政府还在，沈主席和五战区还有众多军队，更不要说中央政府还有半壁江山和上百万的正规军。蒋委员长和党国才是真正的龙凤啊。
1: 我不管谁势大谁是龙凤，我只看谁心真心抗战，谁能够在敌后坚持打击日伪政权，收复河山，解救百姓。首长，下一步我打算集结各方力量，一致对日作战，趁日寇后方空虚，光复更多的县城，希望你们也能够加入。那好，请你给沈主席带个话，祖光忙于手头上的工作，赶不去临清，待我在五县打开抗战的好局面，再专程当面向他汇报。

0: 哎，老陈，老陈，哎，我，老陈啊，死心不睡啊，怎么了？
1: 人要是倒霉，喝口热茶都烫嘴。
0: 警卫，
2: 有，
0: 去给陈县长倒杯凉开水来。
2: 是，
1: 不用了。
0: 走吧走吧走吧。哎，老陈啊，刘总光对你攒了他一个命怎么说的呀？
1: 他根本就不想接受沈主席的任命，也不去临清，说那就是个空头衔。

0: 还说什么五线抗日救国会有实力有武装，他要靠抗救会的力量打开五线的好局面，那个时候再去见沈主席。至于咱们，他说就是个村镇的地盘和军队，没啥实力。
1: 那这不过河拆桥吗？你白白给他争取了一个五线专属的任命啊！那这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啊！我早晚得收拾了他。
0: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0: 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会还真有点势力，所以以后有些行动咱们该参加还得参加，要不然便宜都让别人给占。
1: 好好好好好。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走着瞧吧。
2: 哎，你走这两天我倒是有一个好消息。
0: 什么消息？
2: 回兵啊。
3: 有。
4: 门口的给我滚远点。
3: 是。
2: 李明金悄悄来了一趟，送来了一些日军在战场上缴获的国军武器装备，还有一部电台、国军的报务员和一些日本军票。
0: 他的交换条件是什么？哎，
2: 还是老样子，互不侵犯啊。不过他转告了山下聪说的话，他说收下了财物，关键时候要帮忙。
0: 这你就答应了啊？咱们的原则还是不能当汉奸呢。哎呀，
2: 我知道，你放心，李明军说了不会要咱们公开意志，也不会要咱们帮忙打仗，至于做什么嘛，到时候再说啊。肯定是对我军有利，对皇军日本人，对日本人也有利的事情。李明军还留下了电台的联络方式，只要对方发3A电报咱们就要帮忙，要不然啊，把咱们当成首要歼灭目标予以消灭。
0: 混蛋。这样吧，你找机会跟那边说，我们希望刘祖光。
2: 滚蛋。这个你放心，李明军说了，山下聪痛恨戏耍了他们的刘祖光，刘祖光和共产党是他们最优先要消灭的目标。

0: 你看你是真能干，你自己设计这些就够正在大白窝了。哎，
1: 一想到这个大白窝呀，咱干活就有劲儿啊。哎呀，咱家的麦子呀还有五六天就割完了，等到割完咱家的麦子我再替别人割。走，
2: 老头儿，哎，我带人过来帮你们收麦子了。
1: 兄弟俩，你辛苦了。
3: 爹，娘，
4: 媳妇，
1: 你
4: 怎么来了？
3: 啊，我来看看。
4: 咱家就这些地，俺和你爹这两天就给割完了呀。
1: 是啊。
4: 你回去吧。
3: 对。
4: 你别掺和了。
3: 我也来看一看呀。
1: 你快回去吧。
4: 你得休息，你那个腿。哎，
1: 不是不是，你们歇会儿啊。哎，
4: 不歇。
2: 周队长啊。你咋还来了呢？
3: 我来看看。
2: 嘿，就你家这点地，哎，还用你亲自下来干呢？对对对，放下手里的活，帮着庄会长家点赞啊！今天就让他们家进了堂，好吧？来，快干！
3: 我们呢？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啊！
5: 这不忙也得帮庄会长干呢，
3: 没错吧？
5: 要不庄会长哪有这么好的收成啊？
2: 对，
6: 祖国，
2: 你看看啊！
7: 好啊。好一派欢天喜地的丰收景象啊！你们共产党了不起，我看过周围村庄的麦子，都不如你们大王庄的。
8: 共产党啊，也是由个人组成的。大王庄共产党的作用是通过壮奇凤体现的，可以说没有壮奇凤，就没有大王庄的今天。你看，村民们对他多好，他在村里的威信啊可高了。
7: 他的投敌计划我看过。构思缜密，方法巧妙，确实是个有才的年轻人。
8: 那师伯，这么好的人才，你还不重用啊？
7: 用，当然要用。孟玉，你开口一个庄奇峰，闭口一个庄奇峰，不住嘴的替他说好话，你是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吧？哎，啊，要不要师伯给你做个媒啊？
8: 哎，不是，爹，不是，是那个猪。哦。

0: 爹，哎，
1: 相伯，你看庄奇峰这个小伙子人怎么样？
2: 这个庄奇峰人很聪明，有胆量，有气魄，那就是共产党那一头的，重在那穷人那一边啊。虽说现在是抗战大炼化，但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他绝非我等族类，未来难料啊。
1: 你是让他捡了你们家的猪，看他碍眼吧？
3: 阿弥陀佛，祖王，
2: 我是信佛之人呐，慈悲为怀，让利以济天下苍生，佛祖所愿嘛。
1: 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哎
2: 呀，家大业大，我有我的难处。
0: 还有爹，你就是剥削阶级的死脑筋。大家只有吃饱饭，社会才能安定，才有力气打鬼子。
2: 你胡扯！我剥削？没有我糊弄钱，你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你能上青岛上学？净学的胡来来，要个胖人，我赔死你！
1: 好了，相伯，哎，王玉，我们今天是专门来看开镰的啊，其他的就不要争论了。嗯，收一千到一万，不如挽起袖子直接干，走吧，咱们下地干活去。
2: 哎，苏王，你是尊贵之躯，你就别下田了。
1: 再尊贵也得吃饭吧，不干活哪来的饭吃？走，收麦子去。哎，
0: 走。
4: 庄会长家的麦子先堆在老库处那儿，别弄混了啊！
5: 老库处了啊！日头晒的庄稼油，那是金灿灿。啊，我个孩！都吃饱了饭。

0: 哎呀，这个撞七凤还不来，我都饿了。
1: 他没有表，腿也不太好。
0: 哟，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维护他了。
1: 胡说什么呢？
2: 祖光先生，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3: 哦，小周来了。哎，小周，哎，您慢点。
2: 哎，没事，我可以。
1: 小心啊。
2: 哎，好好。不好意思，苏康先生，我来晚了。
3: 哎，小庄先坐下。
2: 啊，我坐这儿合适吗？
3: 坐坐坐，小庄坐我右手。
2: 啊，
3: 夫人，你坐我对面啊。王爷坐我左手边。哎，来，
1: 这给我。
2: 添麻烦了。
3: 除非你随意啊。哎呦，慢点，慢点。
1: 我跟王爷坐，我管好他那张嘴。哎，师伯，不是应该竹梅坐你左手边吗？
3: 啊，不对，今天我们是主，你和小庄都是客，来坐吧，坐吧。
1: 好，好，好，世伯总有理。
3: 哎，小庄，前些天看你拄着单拐走得挺好，怎么又用上双拐了？
2: 苏光先生，我这条腿啊时好时坏，怕是好不了了。
3: 那不至于，找机会啊，我上城里给请个专科大夫，好好给你看看。
2: 谢谢宗方先生，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这条腿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走路慢一点。
1: 什么叫没什么呀？好好的小伙子，这腿要是断了多难看呀。再说了，你就不怕有人心疼啊？
3: 哎，小庄
2: 啊，
3: 这第一杯酒我敬你，感谢你制定的计划成功营救出了我和家人。
2: 苏高先生，你可别这么讲，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计划，这是党组织的周密的安排。那我就敬祝你和夫人。

0: 平安归来。嗯，哎，
1: 这有竹梅呢。啊，
0: 那就还有竹梅，你们一起脱离虎口，回到抗日阵营里，祝你们一家人幸福美满。
2: 嗯，好，来，大家干杯。

0: 爹。
1: 嗯。
0: 您找我有事儿？
1: 没事，就是想给我姑娘说说话。
0: 给您坐。
1: 嗯，好。我看这个小庄启峰对你好像有点意思啊。
0: 爹。
1: 嗯。
0: 你怎么也调侃我呀？
1: 我可是认真的。你好像对他也不反感。
0: 你才见过他几次啊？你哪知道？
1: 爹是过来人，阅人无数，只需两次就可以看清楚一个人。一次是我们被解救回来的时候进村，他看到你安然而归，眼神里那种掩饰不住的欣喜、欣慰和兴奋，令人印象很深刻。啊，还有一次就是今天饭桌上。
0: 今天饭桌上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正眼都没看我一眼。
1: 这更能说明问题了。你们两个互相之间都在回避，这整个晚上你们俩眼神从来就没有交接过。你看他对王玉很自然，该说什么说什么，谈笑风生的，对你则是能回避则回避。为什么？还有他特别强调他的腿伤可能会残疾，其实不是腿的问题嘛，是他内心有些自卑，他怕表露心迹之后又被拒绝了，那是很令人难堪的事，所以他一直是用腿疾来掩饰，来逃避。逃避和掩饰什么？他真实的内心。
0: 爹，你说你每天那么忙，还有闲心琢磨他呀？嗯，
1: 我就你这一个宝贝闺女，我女儿的事于我而言，她就是头等大事，我当然得好好琢磨。这个庄启峰吧，人品、能力，还有性格、形象，还都不错。我女儿眼光也还行，爹送你两句话。
0: 您说。
1: 第一句，不要轻易喜欢上一个人，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如果选错了会后悔一辈子。第二句，如果真心喜欢上一个人了，那就不要犹豫，不要在乎那些小节，因为这也是一辈子的事，错过了会后悔一辈子。嗯，爹的话讲完了。
0: 爹，
1: 嗯，
0: 我明白了。我们刚认识，来日方长。
2: 也没有好嘞，让庄会长吃。俺只想让庄会长啊到俺家去看看。
3: 好好好，
2: 今天俺家一吃白馍。
3: 啊，好。

0: 那是搜官够了，好，哎，有分这个建议好啊！哎，我呀到各家各处去看一看，展一展大伙逢熟的喜气。
1: 好啊，
2: 那可正，
0: 你光看看拿些电视干呀？
2: 干什么呀？
0: 来，
2: 什么呀？
0: 你
2: 瞧，
0: 咱们这个吃亏了。
2: 对，
0: 找
2: 我
0: 吃亏。
2: 啊，
0: 朝
2: 摸吧。
0: 宋干，那是会长，那是恁媳妇儿啊。
3: 让会长挨家吃，
2: 行不？
0: 不行！大伙儿都换好了，听我说一句话哈，你先别拽我，满春，你收手。
2: 你别拽，你听我说。
0: 我呀，是真想去大家那吃，但是这次吃不起。啊？
2: 你说这全村挨家挨户我要吃起来，那俺家就得买房子卖地了。
0: 你这，
2: 让你的上俺家吃饭，我说你的钱吗？
0: 收不收的这个问题，你看满春，你怎么？是我必须得给啊，
2: 明白吧？哎，
0: 这是我们上级的规定。
2: 您放心吧，傅聚辉的工作我一定尽快抓起来。哦，
4: 你可以让王玉啊配合一下，他的任务是宣传，两项工作相辅相成，你们可以在一个村子先搞起来，取得经验以后，再向全县推广。
2: 我们想先从大王庄开始，王玉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
4: 我看可以，你找齐用谈谈，学习一下怎么打开局面。
2: 对，我正想找他了解一下情况呢。这大王庄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的，傅聚辉却没有成立。
0: 应该问一问，哎，我找祖华先生谈点事儿。
2: 我爹在里面等您呢，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您说。
5: 娘，
2: 哎，
5: 哎，
2: 您说，
5: 周书记来咱家吃饭，哪一顿没给钱？
0: 对呀，
2: 一顿都没少，都给钱啊。有时候还拿粮食抵账。大伙儿
0: 明白了吧？这是我们党的规矩，谁要违反这个规矩，那是要处理的，知不知道？
2: 周书记说了。
5: 俺要是不收钱啊，他当官儿都当不了了。那么严重？大伙儿明白了吧？
6: 不至于吧？
5: 我以抗日武装指挥部的名义，联络了五县各地的地方抗日武装，大家积极行动很高，有很多人都争先恐后的要加入挺进支队。我估计了一下，大约可以给挺进支队带过来，1000人左右，枪支有6-7百条呢。
6: 太好了，哎，还是您的号召力大，我代表天津支队，感谢您。嗯，
5: 周书记，
6: 还有一件事情，我这儿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我想给你要一个人。谁？你说。
5: 庄奇峰，
6: 我想让他过来给我当秘书。没问题，我同意。
5: 好。
6: 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了突出军事身份，我建议啊，以后尽量。
5: 称呼您刘总指挥，以便与协调指挥域内的部队啊。
6: 只要与抗战有利，无不可。啊，另外，我今天来也是想告诉您一件事。
5: 什么事？
6: 啊，
5: 没事儿，这儿您放心。
6: 大过程，我们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计划。
5: 那我们是不谋而合了。 我原本想着忙过这一段，再找你说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都定好计划了，我们现在就收手。此时体大，我们得早做准备啊！我要告诉你一件跟攻打古城有关的机密，我要向你通报一下，就是警备团的团长张志平。
7: 志平，这个乡亲们打完交的粮食。 都交了差不多了，剩下来都答应秋收以后还清。这陈粮换成新粮，几家都挺满意了。公粮啊，一粮不差，都交了。这是县里抗救会的首条。嗯，你看，
8: 哎呀，太好了。
7: <笑>曼村啊，村里面秋粮的事你操点心啊。你看谁家地啊，施肥、浇水，你勤勤点。
8: 需要人手的话，你让农救会组织帮着一块干，啊，一定要保证秋粮有个好收成。啊，
9: 科长，您放心，俺拿村里的地啊，跟俺家的地一样看待。
8: 好，好，好。所长，嗯，那个挺进支队派给咱做军靴、军装这个任务，你怎么没完成啊？就是你自己主动揽的活儿。

0: 您现在说，现在你还差多少没完成嘞？
1: 三成完成了，两成还有一成没完。
0: 现在停业职业急着用这个军装和军靴，实在不行让骨干家往上多做一趟。
1: 不行，不能惯他们这个。庄会长你放心，这事儿是俺揽的活，俺负责，看不罚死他们。
2: 我是你，
3: 行了，你俩别呛呛了。哎，
4: 哎呦，准备
5: 王爷，
6: 你们吃饭呢？啊，要不我们待会儿再来？
0: 哎，不不不，你们有事先说你们的事，一会儿再说我们的事。
6: 啊，是这样啊，那个县里呢让我担任了妇救会会长一职，我跟王玉也联络一些妇女界的上层人士，为县救国会还有抗日武装筹集了一些经费，但是在各村镇妇女的基层组织没有建立起来，广大妇女的抗日积极性没有调动还有发挥出来，妇女的平等地位也没有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就在想啊，先在大王庄成立村妇救会，等取得经验了以后呢再推广到全县。
1: 妇救会啊，成立那个干什么？人人都加入了农救会，那老娘们小妮子哪个咱不听招呼呢？
7: 哎，这位同志，您说话得注意点啊！什么老娘们，得叫妇女同志。这个妇救会的作用之一，就是像你们这种侮辱女性的大男子主义做斗争。
1: 谁？
0: 行，你是县里来的，俺不跟你斗争。
8: 那好啊，只是你们帮我们做工作呀，你还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尽力。
6: 我们呀，想先召集全村的妇女一起开个会，讲讲这个成立妇救会的意义，还要请农救会帮忙给通知一下。
0: 啊，那没有问题啊，你告诉我们时间地点，我们农救会一定帮你召集，帮你通知。
6: 啊，那太好了。哎，对了，能不能再给我们推荐几个有威信，然后有活动能力的妇女，作为我们这个妇救会的骨干呀？
8: 魏姨说，所主满头啊，你们比我了解村里的情况，你们看看。咱这个村子里头谁比较适合出来长了点事啊，这样的人有没有？
9: 要俺寻思哈，俺觉得这个王所住的他这个媳妇儿管。
1: 你怎么又寻思俺媳妇儿啊？
9: 你能听我说完吧？他媳妇儿虽然是个外乡来的人啊，但是他识文断字儿，干什么事儿啊他都占理儿，跟咱村子里边这个吵架割气啊人家从来都没有说过。是不是？
1: 不行，俺不同意。
8: 什么不同意啊？
1: 不是，俺媳妇就跟着他爹学了，不知道认识了几个字儿，那张嘴就得罪人。再说了，俺在外边本来就够忙的了，他再出来找了事儿，家谁管，孩子谁带？不行，这事儿。
10: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孩儿他娘，哎呀，妇救会的那个刘主任王干事过来看你来了，快快快快，放下花快出来。
11: 哎呦，
1: 屋里太小，咱院子里坐啊。
11: 嫂子，
12: 这不是刘县长家和王相佛家的两位大小姐吗？
1: 什么大小姐？别乱叫，人家叫我管弦儿啊。
12: 什么管弦儿不管弦儿的？你叫我朱梅，叫我王玉。快坐，坐坐。
1: 别敢站着，快坐，
12: 坐坐坐，
1: 坐坐坐坐坐。哎，
12: 俺呀，是锁住家的，村里人都叫俺改妮娘啊。
1: 你坐呀。
12: 哦，我坐。
1: 让你坐就坐吧。
12: 哎，那锁住家的，你在娘家叫什么名啊？
13: 在娘家叫姜丽珍，美丽的丽，贞洁的贞，
12: 这名字真好听。哎，那我以后叫丽珍姐吧。
13: 那可别，俺男人该不乐意了，跟俺没主似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黄狗啊，俺就是黄狗家的。
1: 不是，谁是黄狗啊？不是，你别胡来了，当着外人说什么呢你？
12: 嫂子，你那个军鞋还没做完呢。
1: 哎呀，你不知道啊，俺家的活早就干完了。不是，我不说你多少遍了啊，那些没干完没干好的退回去让他重做不就完了吗？你怎么改上了？嫌俺家活小是吧？
13: 你当俺是傻还是憨？俺还不是给你擦屁股。退回去你也得分是谁，那会做活没好好干呢你退，你说那茂林家就不会做个活，你退回去还是干不好。当初是不是俺就叫你不要分给他家？你要说啥

0: 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你当那八路军的棉花针线俺不要钱啊？
1: 不是，你跟老娘们皮痒了是吧？
2: 哎，左柱，你想干什么？
3: 左柱，你是干部啊？
0: 哎，刘主任、王干事，你们别生气，是俺不好，俺就爱多嘴。我们家锁柱啊，平常干工作都可上心了，哪次工作都完成得好好的。他呀，也是怕交不了差，着急。
3: 李振杰，哎，他打过你没有？福救会啊，管的就是这些事儿。
1: 你好好说啊，全村都知道俺对你好。
3: 你别说话，李振杰说。
0: 他，我们家锁柱啊，刀子嘴豆腐手。哎，你俩来俺家不是来看俺俩干仗的吧？
3: 锁柱啊，你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
4: 啊，没事儿。
3: 我们跟那个嫂子再了解了解村里面妇女的情况，再聊会儿天。嘿，啊，你去吧。
5: 啊，那行，那俺去站会儿岗啊。哎，孩子娘，哎，送送俺啊。
0: 啊，我送送他去。
5: 一会儿刚说的说，不到说的别乱说。
0: 哎呀，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5: 去去去。聊你们的，聊你们。
3: 你忙。
5: 哎，好好，
0: 坐坐坐坐。
3: 嫂子啊，
0: 哎，
3: 豆腐手不咬人。
0: 刘主任、王干事，锁住啊，他有时候说不过啊，急了。俺也得让他出口气儿，要不然这日子还咋过？俺就是让着他，谁让俺对不住锁柱呢？
3: 你对不住他？你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的呀？
0: 你们可不知道，锁柱家可是三代单传，娶了俺指望着开枝散叶呢。可俺这肚子呀，就是不争气，生了两个都是妮子，你说。这不是要断了锁柱家的香火吗？锁柱啊，没嫌弃俺，俺还不得让着他？
3: 这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儿，生男生女也是两个人的事儿，怎么能但怨你呢？
0: 村里都说是女人的事儿，哪个女人不生男孩，那抬得起头来呀？
3: 这就是男女不平等，什么都怨女的。
0: 俺也觉得不公平，可这谁说得清？你说，
3: 我来帮你说清。
0: 咋说啊？
3: 要是再有人说你生不出男孩是你的问题，你就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
6: 哎，说的对，
0: 对，是这么个理儿。锁住回来，我就跟他这么说，看他还说什么。刘主任啊，还是你厉害。
3: 哎呀，嫂子啊，要真吵起架来啊，我嘴皮子没你利索。我刚看你跟锁柱说军装的事情，我就知道你是个能干、能张罗事儿的人。是这样的，我们呢想请你出个头，帮助呀在大王庄成立妇女抗日救国会。
7: 媳妇儿啊，俺问你啊，俺走了以后，你跟那个刘主任、王干事都说什么了？啊，他俩后来到庄会长家啊，就没拿正眼瞅俺呢。那庄会长看俺也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媳妇儿啊。你可得知道啊，俺们俩是两口子，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俺还想进步呢。
0: 俺也没说啥呀。
7: 哦，
0: 可啥也瞒不过刘主任
7: 啊。
0: 就你一走，他就撸起俺袖子，你瞧，就这青一块紫一块的。刘主任说就是你打的。
7: 不是，你就没替俺遮掩遮掩啊？
0: 俺咋编他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就你打的呀？
7: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俩最恨打女人的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你这好不容易啊，辛辛苦苦玩命的干呐干呐，好不容易混上了个盒子炮，打了个小队长，这下子，这不全完了？这
8: 不行，不能这样，俺得找庄会长去，俺得跟他好好唠唠。
0: 行，你去吧，你找庄会长。反正啊，刘主任说了，你找谁都没用，只有俺能救你。
7: 你不是俺的好媳妇儿？刘主任到底咋说的？
0: 刘主任说啊，

0: 只要你答应三件事儿，他就不处理你，不把你的事儿告到县里去。哎呀，
1: 别说三件事儿啊，就是三十件、三百件都成啊。哪三件事啊？
0: 第一啊，以后啊，不许跟俺动手。
1: 不是，俺就动那一回手，还被他们看见了。再说，俺也不是真心想打你啊，俺答应你。
0: 第二啊，刘主任说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
1: 哦，种地的事儿啊？
0: 怎么是种地的事儿？往后啊，不许拿俺没生儿子说事儿。
1: 哦，行，说破天，你该生不出来还是生不出来，俺答应。俺以后再也不说了。啊，第三件事呢？不是，你倒是说呀。
0: 第三件事儿，刘主任说了，俺出来张罗妇救会的事儿，你不能挡着，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你瞧，吃饭、穿衣、养鸡、喂猪、种菜、下地，俺照样管着，你答应不？
2: 嫂子，哎，后来锁珠是怎么同意你出来做事的？没给你再吵吵了？
0: 有刘主任撑腰，他还敢跟俺支棱，俺就按刘主任叫的，没费劲锁住就答应了。
2: 那你讲的详细点呗，我好知道刘主任的妙计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0: 他同意不就行了？唐德就不说了，锁住是俺男人，在家咋闹都行，在外面呢、啊、还得给他留点脸面。
2: 嫂子，锁住娶了你呀、啊，算是娶对了人，
0: 这就叫做贤惠。哎。
3: 什么声音啊？出什么事儿了？
0: 还是没逃过去啊？
3: 什么没逃过去啊？这是韦里家的老太太，孙女叫喜妞，还不到十岁，两三岁就会扭秧歌，嘴甜，长得也俊，可稀罕人了。这下可遭了罪了。
2: 到底咋了、啊？
0: 咱别管了，韦里家的老太太咱惹不起，俺都怵她。
3: 哎，不行，我得看看去。
0: 走，王玉。哎，喂！
4: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3: 哎呦，
5: 奶奶啊！
4: 哎呀，忍着，奶奶，奶奶，
3: 忍着，
4: 我疼，奶奶你，
3: 忍着，
4: 娘，娘，娘，你把俺放了吧，求求你们，娘，
3: 妮儿啊，你给奶奶忍着哈，奶奶这都是为你好啊。吃的一时苦啊，你享的一时福，等着奶奶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
6: 我传不出
2: 啊！放开喜妞！哎，什么喜妞？走走走！
3: 这！哎，我说说出家的，你带着人上俺家来干嘛来啊？
7: 赶紧走啊，别让一会儿我撵你。
8: 喜妞奶奶，这是县里妇救会的刘主任和王干事，他们来是来告诉您，现在官家不让缠足了，你快放了喜妞。
7: 俺不管什么官家不官家的，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你管不着。快走，快
3: 走，快走。
2: 刘站长在位的时候就颁布禁令，不许裹脚，县抗日救国会也不许裹脚，你这是违法，赶紧放了喜妞。你这个残害幼女，你赶紧解开，你
3: 越好的可了，我跟你说。哎，
2: 你赶紧赶紧
7: 看。行，你快给我走走走走。哎，怎么着，俺犯法了？我跟你说吧哈，为了俺孙女一辈子的福分，俺就这么低了。你有本事来，你把俺头砍了，来砍！
2: 喜妞奶奶，
7: 砍
8: 砍！喜妞奶奶，你就心疼心疼你孙女儿吧，看她哭得惨。当年呐、啊，俺娘俺奶也是怕俺哭坏了，缠了几天就放了。你看，也嫁了，现在不同了，不让裹足了。
7: 不管闲事儿，你嫁的没人家，哎，你吃的没，喝的没，用的没，住的没呀？啊，吃不得苦啊，你就享不了福。还有你，你小娘长得俊吧？才花了100大洋就买进门了。他爹说了啊，要是小脚的，少说也得500，知道吧？
2: 你这什么落后腐朽的观念？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们管定了，赶紧给他拆开。
8: 对，
2: 拆开。
7: 我用你管呢？你走走走。哎
3: 呀，来。
2: 你别过了，你别过了！哎，
3: 不行，你松开我，你这个熊孩子！
2: 喜妞奶奶，你让他

0: 俺们家管家人可打不得，打坏了可是要坐牢的。
1: 丹妮婶子，你得认走吧，让俺奶给俺过桥。
0: 俺不排套，俺认得主。哎呦，
2: 俺的好孙女嘞！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是他自己愿意过的，你们别管我，你们送开我，你送开我！哎呦，你送开我！
3: 你想上学呢？
2: 嗯，
0: 俺哥就去上学了，他说学校可好呢，说让爹爷送俺上学去。
2: 行啊。 你知道学校是不可以裹脚的吗？你知道一张健康的脚多重要吗？你可以学跳舞、扭秧歌、演完没戏，可以和同学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到处跑着玩。平日里呀，你还可以帮你娘、你爹，还有你奶奶干农活。鬼子来了，土匪来了呀，你可以跑得快。
4: 不被他们抓住，知道吗？咱们不裹脚啊！他给他解开了，你给他放手，你给他放手！哎哎哎！哎哎哎！冬梅，我，俺杀人了！
0: 我不敢杀人，邓英，俺不敢杀人，我没有，我不敢。不报警！醒醒奶奶，哎，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醒醒奶奶， 沈娘，沈娘，
1: 别过来！
0: 我不过来，我不过来。沈娘，你把斧子放下，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啊，听话，快！
2: 都闪这双脚惹的祸，俺把它剁了，你们就不闹了。
0: 喜妞，你奶奶没事儿，你不信进去看看。喜妞，你不是喜欢跳秧歌吗？你王玉姐姐啊，是跳秧歌的好手。那个，让王玉姐姐给你表演一段好不好？姐给你们伴奏，啊？
3: 这怎么弄的呀？不让缠足你不知道吗？你吵起来你不制止吗？
4: 哎呦，庄会长，我也不知道啊，我尿那个屁，我哪管得了啊？不是听说了，我赶紧来找你了。
0: 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喜妞，
2: 你看你跳多好呀！
0: 是不是喜欢跳秧歌？
2: 当个冷当枪，
0: 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2: 当个冷当枪，
0: 是不是？
2: 跳得多好！
0: 喜妞，是不是？
2: 当个冷当枪，
0: 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2: 当个冷当枪，
0: 当个冷当枪，
2: 当个冷当枪。
0: 喜妞，喜妞妹妹，你别多想，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咱们不过脚，咱也欧雅去上学，好不好？你喜欢跳秧歌，让王玉姐姐带着你一块跳秧歌，行吗？好不好？啊，咱们一起跳，一起跳。哎，来来来来，一起跳。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咚对。
4: 来来，别看了，别看了，
3: 怎么样啊？
5: 慢点，慢点。哎。
3: 主编，王玉，
0: 枪，枪，
3: 哎哎哎，王玉，这事，
2: 主编，
3: 弄不了，
2: 主编，
3: 主编，
4: 不是走吗？
6: 王玉，嗯，你说这喜妞奶奶不会再让喜妞裹脚了吧？哎，啊，谢谢，
7: 不客气。我跟你说呀，那个老太太，也是一个纸糊的老虎，她真怕了。齐凤他们去调查，发现呢，他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呀、就按照你的想法，给他好好的教育了一顿。还有他那个孝顺儿子威里，那从来都不敢跟老太太大声讲话的，那都急了，冲着他那样吼，

0: 幸亏你上来那是晴天老爷刘祖光的闺女，人家是共产党的干部，不跟你计较，要不然当场就把你给毙了。那咱家也完了，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全都得去坐牢。哼，他还说呀，刘主任认了喜妞当干妹妹，咱高攀都攀不上，你就听他干姐姐的，别给喜妞缠脚呀。这最后呢，老太太是答应了。
1: 这韦礼说的不错，我要真是霸道国民党县长的闺女，他家真没好日子过了。想要让老奶奶明白禁止裹脚的意义，不可能，能唬住就行。
0: 那你现在唬住的可不只是一个老太太，现在全村都知道谁家再给孩子缠足，那刘主任是要跟他拼命的。估计大王庄啊，已经没有人再敢缠足了。
1: 是吗？那我真有成就感。
0: 我也为你骄傲。谁啊？
2: 我庄奇峰。我能进来吗？
0: 哎呀，你快进来吧。哎呀，你怎么才来呀？这一上午都来了好几波了，就你最该来，就你姗姗来迟。
3: 我不是那个，我
0: 啊，行，别解释了，赶紧来了就赶紧好好的慰问吧啊。昨天是不是都心疼坏了？我哥看你偷偷的抹眼泪了。
3: 哎呀，我不是那个
0: 啊，别解释，无情未必正豪杰，连梅如何不丈夫？行了，我给你俩腾地方，我上门口去站岗挡架，谢绝来访。
3: 哎，你嗨，我不渴，我不渴。
4: 嗯，

0: 疼吗？啊，不疼啊。哦，哎呀，这是俺娘让带来的沙河的红枣，甜，补血。
1: 这一大口袋，那不把我血给补朝上了？
0: 不能啊！
1: 你真借不住俺笑。
0: 刚王卫说，你昨天哭了，哭了一会儿。我看你伤那么重，流那么多血，心疼，没忍住掉眼泪了。朱梅，你一个女孩子，你不害怕？
1: 不害怕，我知道，当时剪刀扎在我肩胛骨上，疼是疼，但没有危险。你不知道，当我打开犀牛的裹脚布，看见那一双又红又肿的脚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俊俏伶俐的小姑娘，就这样被封建势力所摧残，就像是有人揪走我的心。我当时特别心疼，我愤怒。
0: 我也很冲动，就算是有人拿刀拿枪指着我，我也得救他。你怎么不说话呀？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我特别欣赏你，欣赏你刚才说的这番话。那。
1: 我能把你的话分开听吗？可以啊，我欣赏你说这番话，更欣赏你的人品。正义感和同情心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可贵的本质。听着顺耳朵了，我也挺欣赏你的。
0: 啊，我看看，
1: 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我更加欣赏你啊！哎呀，
0: 你别这么说，我不如你。什么办法啊？我洗耳恭听。

0: 甘愿效劳。
1: 那你觉得现在大王庄成立妇救会还有什么障碍啊？怎样才能让妇女更加积极的参与进来？
0: 妇救会啊，确实是该成立了。而且你选锁柱的媳妇儿啊，做妇救会的会长，我觉得你选的很准。我上次说的那个意思是，不是怕你们开会下面人都跑了吗？我又琢磨了，不大对，他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人是不跑，但是你想你的他干他的，他聊他家里自己的事，他完全不听你在说什么。所以我在想提醒你什么呢？尤其是这第一次开会啊，你一定要找到妇女同志们关心的话题，哎，你把它给结合起来，联系到抗战大计上，这样大家伙才能听得明白，才能愿意听你讲，这个很重要。
1: 啊，
0: 哎，
1: 我现在对你的欣赏又增加了。
0: 哎，你吃个枣。
2: 慢点啊，慢点！哎，来了，大娘，哎，快进，快进！
3: 哎，您不能进，
4: 什么不能进？
3: 男同志不让进。
4: 小胖，进进进，
3: 不能进，不能进，男同志不能进。
4: 走，
5: 大家注意了，大王庄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开会了，请自卫队关门。大会开始，请顾城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刘竹梅主任讲话，大家欢迎。
6: 呱唧呱唧，刘霞长得乖女，长得多俊啊！
7: 人家是什么长大的？
8: 要说了吗？这大小姐跟咱村里庄会长好上了。
7: 啊？
8: 你咋知道的？人家是青岛的洋学生，是咱的县长的千金，人家能嫁给咱村的瘸腿的教书先生，人家不嫁给县长、乡长，怎么地也得嫁给司令吧？
7: 就是啊，
8: 是
7: 啊，
8: 哎呀，
9: 各位婶子、大娘、姐妹们，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参加过这样的大会？只有咱女人，不让男人进的大会。
10: 没有，往常都是男人开会不让俺女人进，咱女人都被关在外面，连听都不让咱听。还有祠堂祭祖都不让咱女人参加，是不是？
11: 是
10: 呀，
7: 真是
10: 就是
7: 一点不让咱说。
9: 从今天起，看不起咱妇女、欺负咱妇女的事情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咱们有了妇女抗日救国会，打日本保国家。咱妇女得参加，村里的大事呀，咱妇女跟男人一样一起说了算。在家里面，咱妇女也不能受欺负，随意打骂妇女，咱妇就会要管，要给咱们妇女做主。
12: 你说这事能行？外边的事咱不说哈，家里的事谁能管得了？
9: 丽珍姐，你来说说。
13: 哎，咋管不了？俺知道，总有人听俺家的墙根儿。现在听不到锁柱跟俺凶了吧？这就是咱刘主任管的。现在俺家就是有事儿好说好商量。
1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5: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

0: 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1: 喂，妈妈，
2: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留。
1: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2: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20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陈吉宁复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暴雨防御工作，要求各级干部下到最基层，抢险力量放到第一线，防汛物资提前备充足，齐心协力打好暴雨防御遭遇战。上海发布2026年经济半年报，上半年上海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同比增长5.6%，全市经济稳中提质，产业发展向新向优，民生福祉稳步提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两大产业平台落地上海，打通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通道。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巅峰对决，西班牙加时赛进球，最终1-0战胜阿根廷夺冠。美伊冲突波及科威特，科威特水电工厂连续3天遭遇袭击，并称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英国工党领袖伯纳姆今天将正式就任首相，舆论表示英国深陷多重困境，伯纳姆施政恐面临重重挑战。
0: 来看详细报道。受强雷暴云团影响，昨天午后起，上海局部地区风雨明显，中心城区挂起暴雨橙色预警、冰雹黄色预警、大风黄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市委书记陈吉宁在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暴雨防御工作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各级干部要下到最基层，抢险力量要放到第一线，防汛物资要提前备充足，把在岗在职在责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全力保障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2: 在市防汛指挥部，陈吉宁听取本市雨情、水情总体情况、趋势研判和暴雨防御应对工作汇报，先后视频连线杨浦、虹口、浦东、宝山、嘉定、崇明等区和电力、地铁、隧道等单位，检查和调度值班值守、应急响应、排水除涝以及居民转移安置等工作，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部署工作任务，协调解决问题。陈吉宁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把保障人民群

0: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居民群众在哪里，力量、队伍、物资就要部署到哪里，切实做到预案落实在前，工作准备在先，值守到岗到人，进一步提升指挥调度的及时性、针对性、整体性，齐心协力打好暴雨防御这场遭遇战。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下沉一线，深入群众，现场指挥，果断处置。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各街镇要更加主动作为，强化应急响应，加强避险排险，守护一方平安。要立足当下和长远，统筹短期和长期，结合城市建设和平战两用，抓紧补强短板弱项，居民社区防汛物资要加快补齐。排水管理体制改革要持续深化，全市排水管网要成网成体系，强化统一调度，优化排水策略，更好科学应对瞬时强降雨等极端气候情况。要滚动做好监测预警，及时精准发布信息，同步落实防御措施，引导市民群众加强自我防护，各方共同努力，坚决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市领导吴伟、李正、华源、张小红参加。记者施正报道。
1: 2026年上海经济半年报发布，上半年上海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同比增长5.6%，全市经济稳中提质，产业发展向新向优，民生福祉稳步提升。
2: 今年上海制定的 GDP 增长目标是5%左右，而最新发布的这份期中答卷，上半年上海 GDP 同步增长了5.6%，高于全国0.9个百分点。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上海重点行业的协同发力。上半年，工业、金融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合计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70%。具体来看，上半年上海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三大先导产业发挥了引领作用，产值同比增长14.5%。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同比增幅19.5%，人工智能制造业增速更是达到了21.8%。此外，上海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7.7%，新能源汽车产业增幅达到了30%以上。上半年，上海第三产业增长较快，增速达到了5.9%，金融市场交易活跃。全市主要金融市场实现成交额同比增长24.1%，其中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额同比大幅增长53.9%，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额、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成交额同比增幅都在30%以上。财政收入也实现了较快增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一季度3.4个百分点。再来看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上半年上海货物进出口总额创下了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8.6%，其中高技术产品是重要的增长动能，出口额同比增长34.5%。投资方面，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8%，其中工业投资增速达到19.2%，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8.8%。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835.8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0%。居民收入稳步提升，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791元，同比增长4.2%，增速比一季度提高了0.6个百分点。消费价格温和上涨，CPI 同比上涨0.8%。上海各大主题乐园和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一至五月，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12.4%。总体来看，上海上半年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下阶段，上海将聚力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着力激发消费潜能，培育壮大优质产业，以高质量发展，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进入到了最后一天。昨天呢，上海一口气落地了全国首个国产化具身智能实训场样板点和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两大产业平台。上海正在加速构建从数据训练、产品试制到场景应用的完整创新链。
2: 现场，全国首个国产化具身智能实训场样板点揭牌。这个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和华为共同打造的实

训场将成为国家级技术创新标杆。长期以来，具身智能真机训练成本高，一个项目投入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高额投入让大量中小企业难以开展高频算法迭代。这个实训场依托全国产化技术底座，围绕机器人本体、实景数据、大模型训练三大核心要素，打通数据采集、模型训练、真机评测、场景部署全流程。通过

0: 云技术产业化落地。
1: 华为在它的云基础设施、算力、数据生态上都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实施经验嘛，那么再加上我们人形的国际中心的一个专业知识，我们来联合打造。我们整体的愿景是希望跟华为打造完全用鸿蒙生态能开发人形机器人这样国产化底座。
0: 此外，上海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也正式启用，平台坐落于浦东机器人谷，总建筑面积约6800平方米，划分装配区、专业测试区、智能仓储三大核心功能楼层。平台搭建2条模块化柔性整机试制产线，能兼容人形机器人、轮臂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等多种机器人的试制，每年的整机试制产能达2000台，并具备超400项零部件整机全维度性能验证。现场国地中心和企业签约1000台套人形机器人试制专项，标志着平台正式赋能产业量产。
2: 会聊天会写代码的大模型呢，我们已经很熟悉了。那么 AI 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走进现实世界替人干活？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物理 AI 成为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从机器人协同作业到建立统一测评标准，物理 AI 正在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
0: 走进蚂蚁凌波的展台，一个由不同机器人组成的智慧药房正在演示协同作业。从接收订单、智能分拣到药品交付，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由一个智能基座统一调度。它也入选了本届 WAIC 10大镇馆之宝之一。
3: 我们其实这个跨本体的这个具身智能模型，它本身也是支持20多种的这个不同的具身智能的机器人。
0: 另一边，六联智能带来的 AI 工作站和智能体 PC 则把物理 AI 搬进了政务和工业场景，大量数据无需上传云端就能在本地完成分析和指令下发。那么什么是物理 AI 呢？通俗来说，就是让 AI 走进现实世界，像人一样感知环境，理解规律并完成动作。不过物理 AI 要发展，首先要解决数据的问题，
4: 对世界进行一个更新的动作和产生的后果，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配对，目前这种数据非常非常的稀缺。
0: 除了数据提炼，行业还在探索不同技术路线。目前主流路线大致分为2类，一种是让机器人根据眼前环境做出及时决策的 VLA 路线，更像是边看边干。世界模型则是先预测环境变化再规划行动，更像是先想后干。
5: 因为世界模型本质就是在做对于世界知识运行规律的一种抽象的表征，然后基于此呢去进行对于动作也好，对于环境也好的下一步的预判。
6: 如果说我们的数据质量是非常高的，那 VLA 的话其实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这样一个作用。世界模型可以吸收大量的这种相对来讲这个我们叫低质量的这样一些数据，可以有一些更好的融合。
0: 物理 AI 要发展还有一个痛点，那就是行业标准割裂、评测标尺缺失。为解决这个问题，首个物理 AI 评测基准平台应运而生。它以统一协议贯通零售、工业、家居等真实场景，
7: 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比较全面的去评测验证各家的这个模型算法的能力。
0: 有专家分析认为，物理 AI 的基础设施正在成型， AI 能干活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近。记者殷冠文报道。
8: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医学分论坛、2026浦江医学人工智能论坛昨天在徐汇西安举行，多项医疗 AI 创新成果同步发布，推动医疗 AI 规范创新，惠民利民。
9: 在论坛上，上海市卫生健康行业算力服务中心正式揭牌亮相，今后全上海公立医院医疗机构将共享算力自来水，按需取用资源。
10: 我们一共开发了100多个智能体和大模型，同时我们和药监等部门配合，也是审批了 AI 的医疗器械产品，一共30个，有比较高的精准度和准确率。
11: 我们在几十个专科都在不断的这个去训练大模型，它的数据更加完善，就使得我们这些人工医学的智能体就更加接近我们专业医生的这个水平，能够更好的服务病人。
9: 同步迭代上线的这套医疗 AI 评测体系，联合钟南山葛军波院士团队打造专科校验标准，独创细分医疗技能检测方式，能全面修正 AI 看病时出现判断偏差、信息不实的问题。
12: 我相信在 AI 的这个驱动底下，对于整个患者

0: 的用药就医各个方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论坛透露，全国首个医疗领域国家级 AI 中式基地在落地上海以来，应用场景已覆盖门诊辅助诊断、基层慢病管理、中医智能辅助等领域。专属检测平台已完成超31万次 AI 医疗模型的测试核验。
2: 我们是代表上海牵头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枢基地，我们做了一系列的 AI 的布景，比如说智能的客服啊，让患者24小时能够享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精准的预约挂号咨询等等啊，老百姓健康更公平更可及。
1: 另据介绍，目前上海已建成自主可控的医疗 AI 数据湖，通过专用医疗数据智能标注系统，医疗数据处理周期直接提速60%，让百姓就医更便捷，诊疗服务更精准普惠。东方卫视记者周文运上海报道。
3: 随着 AI 的发展，艺人公司也就是 OPC 创业模式呢，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本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了 OPC 专属展示区，其中的22个顶尖项目就是通过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获得了免费的展位。那这些项目有何先锋之处呢？我们来看报道。
4: 在展会地下一层的 OPC 展示区，我们遇上了邱生峰。他说话时有些费劲，但仍在卖力地介绍着自己开发的这款应用产品燃言。他能实时将构音障碍者模糊的发音转译为清晰文字。
5: 我们的任务大概做了半年多月，然后主要是我在做，然后也有另外的2个小伙伴在帮我做模拟训练这款。
4: 邱生峰在出生时因缺氧导致脑瘫，影响了说话发音，但他凭着一股韧劲考上了重庆大学数学系，成为算法工程师。切身的经历让他深知国内上千万构音障碍人群面临的沟通困境。
5: 官方数据来说可能有1000多万，但是我们可能更实际触达的可能有1200万左右吧。
4: 为了训练模型，邱生峰拉来30多位同路人每天录音打磨，靠路演争取算力支持。诞生仅数月的产品已经能帮用户日常社交顺畅沟通。他也凭借 AI 让生活更美好更有尊严的理念，拿下了人工智能大会 OPC 专属的免费席位入场券。
5: 有这种开口的勇气，把第一句话能够表达出来，大家都会变得越来越好吗？
4: 这次展会特设的 OPC 专属展示区中，通过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全国711个报名项目经过层层比拼后，最终22个顶尖项目获得了免费展位。33岁的张帝也是其中之一，这颗蛋宝宝就是他的产品，主打满满的情绪价值。
6: 有这么多我也是没有想到，包括其实也有些负面反馈，包括你这个孵化的时长啊、机制可能有改进的对方，这些其实反而比正反馈要更有价值一些。
4: 张帝之前在车企就职，看见 AI 带来的机遇后，来到徐汇西岸搞起了艺人公司。3个多月下来，张帝和2名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在魔速空间搞起了蛋宝宝。他自己手搓电路板，让这颗神秘的蛋学会了聊天。
7: 你好呀，蛋宝宝，你最近在忙什么呀？
8: 等你来玩，无聊到快长蘑菇了啦。上次不是在研究 AI 玩具吗？那个项目怎么样了呀？
4: 蛋宝宝能记得和用户之前聊过的话，而且随着用户亲密度的加深，还能从蛋里孵出随机形态的小动物。这个养成系的独特创意让张帝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7: 更多也是个精细版的一个过程，我们目前是已经完成了6款 IP 的形象设计，借助 AI 工具搭建了一套自己的非常完善的这么一个工作流。
4: 在这个 OPC 专区里，医疗、教育、文娱、工业等多条赛道的 AI 创新火种集结，也吸引来了敏感的投资人们。34岁的投资机构合伙人刘刚从北京赶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首站，就瞄准了这片展区。
9: 哎，我们形态上为什么要做到这个的程度？是
4: 年轻的投资人们面对年轻的创业者们，聊得直，反应快，火花一碰就着，随时出手挖宝。
9: 这个行业是一直在跟新鲜事物打交道，然后跟很优秀的人在交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去参与到中国的这个科创的浪潮。
10: 大家刚好在同一个年龄阶段交流起来就非常的自然，能感受到他们对于这个未来产业的热情。其实前2年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很多好的项目。
4: 去年展会第一次启用世博展览馆这片地下空间，并把它交给了创新孵化板块，200多个早期 AI 项目

0: 项目在这里集中亮相，其中七成企业成立不到三年，而今年地下空间又迎来了 OPC 这些艺人公司，他们更小更早，但其中也许就会生发出能改变人们未来生活的有生力量。
1: 非常好，很震撼，然后我觉得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处于世界的领先的水平，未来很可期。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巅峰对决，西班牙加时赛进球，最终1-0战胜阿根廷夺冠。美伊冲突波及科威特，科威特水电工厂连续三天遭到袭击，并称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3点，2026世界杯的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世界杯的卫冕冠军、美洲杯的冠军阿根廷队迎战了欧洲杯的冠军西班牙队。最终呢，双方是0-0结束了常规比赛时间。加时赛的下半场伊始，费兰托雷斯禁区内跟进射门，帮助西班牙队1-0拿下了比赛，夺得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与此同时呢，西班牙队也拿下了队史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4: 非常出色。
2: 西班牙开场很快进入状态，第五分钟奥尔莫被伸错球，亚马尔切入禁区小角度打门，被阿根廷门将马丁内斯没收，
4: 突进去打门。哎呦，这个球阿根廷队运气不错呀。
5: 是这个球。
2: 此后本场比赛主裁判斯洛文尼亚人文启奇成为焦点，第14分钟麦卡利斯特飞铲奥尔莫犯规，裁判没有出牌。第28分钟麦卡利斯特禁区外手球犯规，裁判也没有出牌。第29分钟亚马尔突破被塔利亚菲科从身后拉拽倒地，裁判同样没有出牌。直到第41分钟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拉倒奥亚萨瓦尔，才吃到上半场第一张黄牌。
5: 反抢的时候犯规。
2: 半场过后双方暂时互交白卷。一边再战，第51分钟帕雷德斯无球状态下推倒罗德里，引发双方冲突。
5: 决赛的赛场德斯，双方发生了推搡，
2: 他也因此吃到黄牌。第64分钟奥尔莫禁区外远射，造成阿根廷门将大马丁脱手。此后西班牙连续对阿根廷球门施加威胁。第67分钟亚马尔底线挑传，费兰托雷斯头球。第77分钟库巴西禁区外突施冷箭，但都被阿根廷门将大马丁扑出。第92分钟尼克威廉姆斯反击过程中突入禁区爆射被扑出。皮球解围后，恩佐在中场拼抢时踢倒库巴西，领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
5: 这个动作要吃牌。
4: 第二张
5: 是阿根廷队被罚下了中场队员恩佐费尔南德斯。
2: 最终双方以0-0结束90分钟的常规比赛时间，阿根廷队依然是零射门，而西班牙队8次射门5次射正，控球率达到64%。加时赛开始，第93分钟佩德里挑传，尼克威廉姆斯头球一蹭，大马丁再次将球扑出。第96分钟尼克威廉姆斯补射破门，但主裁判提前响哨判罚梅里诺犯规，进球无效。
5: 球进了，但是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裁判认为是梅里诺在护球转身的时候犯规。
2: 加时赛下半场开场仅45秒，西班牙右路传中，尼克威廉姆斯后点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跟进左脚爆射打破僵局，西班牙1-0领先。尽管阿根廷队随后组织反攻，多次利用角球威胁对手球门，但由于少一人加上体能消耗极大，最终无力回天。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昨天再次遭到了袭击，这是科威特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声明说，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科威特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力控制损失，维护国家电网稳定运行。声明同时呼吁当地民众节约用电，以减轻电力系统负荷。17号，科威特方面证实，伊朗对科威特军事设施发动多次无人机袭击，并造成数名军人受伤。此外，科威特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伊朗袭击。18号，科威特称，当天又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受到袭击。 同样，在昨天，科威特武装部队表示，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居民听到的爆炸声是防空系统。

0: 拦截敌方袭击的结果，所有人应遵守政府发布的安全指示。近一周以来，美国对伊朗境内目标进行了多轮袭击，而伊朗则以袭击美国位于科威特等国的军事设施和基地作为回应。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一处军营。
1: 伊朗原子能组织昨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同一天，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正在调查有关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遭袭的相关事宜。
0: 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在所有和相关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机构已就有关消息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并表示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进一步发布最新情况。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表声明称，昨天凌晨3:30左右，美国袭击了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
2: 据日本每日新闻昨天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至41%，为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2025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值，而不支持率则升至44%，已经超过了支持率。
0: 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从6月的51%跌至41%，这是他就任以来内阁支持率在该报民调中首次跌破50%。不支持率上升9%，从35%升至44%，这是高市内阁支持率几天内在第二家日本主要媒体的民调结果中跌破50%。此前，日本时事通讯社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49%，比6月下跌5.3%；不支持率为25.2%，上升3%。
1: 英国工党上周五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照程序，他今天将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具备地方治理经验的伯纳姆提出曼彻斯特主义重塑英国治理模式，通过主张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然而，分析人士指出，英国目前深陷脱欧带来的多重治理困境，伯纳姆的政治主张能否落地见效仍是未知数。
0: 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指出，伯纳姆最核心的政治资本是他过去9年多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形成的曼彻斯特主义。伯纳姆自2017年5月起担任该职，在他主政期间，位于英格兰北部的大曼彻斯特变化明显，中心城区高层建筑拔地而起，住宅区、商业综合体加快建设，公共交通重新由地方统一管理，获得民众支持。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3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速约为英国整体的2倍，成为英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伯纳姆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人士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深层原因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脱欧后，英国出现贸易成本上升、公共财政承压、生产率增长乏力，以及高通胀和高利率等一系列交织叠加的结构性挑战。此外，国际和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也从外部冲击英国的经济和社会，伯纳姆面临着堆积如山的挑战。
2: 加拿大野火肆虐，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的影响之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全员动员的方式应对灾情。
0: 卡尼表示，安大略省西北部的火灾尤为严重，已有超过10个社区被迫疏散。目前全国已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已投入灭火前线，包括灭火飞机、直升机及疏散专用机等。加拿大正利用无人机、热成像等技术手段支持实时监测火灾与灭火工作。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显示，该国在燃野火

0: 数量仍有900多起。今年迄今为止，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00多起野火，过火面积超过291万公顷。
1: 连日来，席卷该国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导致多地的空气质量急剧恶化。加拿大烟霾还跨境影响到了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引发健康警告。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山火的烟霾影响美国做出了回应，批评美方不应该将山火烟霾的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2: 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加拿大多伦多市等多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反击称，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3: But isn't it, I find it a shame,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and Congress people writing these letters and blaming u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ey have a very short memory.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We sent down hydro linemen down to the Carolinas and Georgia to help out. That's what neighbors do,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because guess what?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And we're going to be down there without hesitation to support our neighbors, which we should be. But all the rhetoric going on there, and it's not from all Americans,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Absolutely unacceptable.
2: 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对此，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3: I got an idea.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 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Because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 You want us to clear the forest? Well, open up the gates. Let's start shipping softwood lumber down there. And that would resolve a lot of the issues that we face right now.
0: 秘鲁国家民防局官员路易斯·巴斯克斯证实，该国中部地区18号的晚上发生了5.1级地震，已经导致了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21:24，北京时间19号10:24。震中位于胡宁省丘帕卡市以南7公里处，震源深度24公里。据秘鲁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导致部分房屋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保持畅通，救援队伍可以正常进入。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是地震多发国家。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中心城区迎强对流天气，杨浦区三小时雨量超特大暴雨标准，各部门积极响应转移群众，抢排积水。卡号输错一位，40000元房租转给陌生人，上海民警热心又给力，当面解释，帮忙全部追回。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喂，妈妈。
6: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5: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6: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4，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上海昨天的天气呢，可谓是跌宕起伏。上午徐家汇站的最高气温是定格在了35.2度，为今夏的第九个高温日。午后呢，对流云团快速的发展，市气象台先后发布了雷电黄色、大风蓝色、暴雨蓝色和冰雹黄色预警。随着雨势的不断升级，又更新预警为大风黄色、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场短时强降雨中，单站最

0: 最大过程雨量出现在了杨浦区的五角场气象观测站，为212.8毫米。最大的一小时雨量也出现在了五角场，为昨天下午的1:40到2:40，小时雨量104.5毫米。截止到昨晚的6点，杨浦区达到特大暴雨程度，虹口、浦东和宝山三区达到大暴雨程度。应对强降雨，市防汛指挥部一度将防汛防台应急响应升至3级。不过呢，随着降雨的减弱，昨天傍晚的6:35，除了杨浦和虹口以外的其他中心城区，都已经解除了防汛防台应急响应。
1: 下午3点刚过，天空乌云密布，位于市中心的豫园雷声隆隆，瓢泼大雨倾泻而下，游客们纷纷躲到长廊、商铺屋檐下躲雨，大广场上瞬间空无一人。而在北京西路附近，滂沱大雨也织成一道道密密的雨幕，正在公园附近的路人加快脚步避雨。暴雨如注，记者驾车沿嘉闵高架自北向南行驶，行驶约4公里后，眼前的天空突然划出一道泾渭分明的晴雨分界线，瓢泼大雨转瞬停止。中午12点至下午4点的雨量统计显示，降水多集中在西部和中北部地区，其中杨浦区为这场强降雨的核心，最强降雨时段为下午1点到4点。其中杨浦五角场三小时累计雨量达到197.8毫米，抚顺路桥站和四平路街道站也分别达到192.5毫米和192毫米，位列全市前三。杨浦区在短短的3个小时内下了约200毫米的雨量，远超24小时特大暴雨标准。应对这场短时强降水，国和消防站的消防员们立即出动抢险。在时光路积水点附近，队员们趟水推进一辆失去动力的残疾车，将车和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内江消防救援站的队员们也全体出动，帮助家中进水的居民将孩子转移到安全处避险。降雨影响区域气温快速下降，下午4点，徐家汇站气温下降至25.7度。傍晚，影响中心城区的雷暴云团有所减弱，市气象台解除大风黄色和冰雹黄色预警信号，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更新为蓝色。市防汛指挥部同步将中心城区防汛防台3级应急响应更新为4级，提醒各区加强积水处置工作。
0: 在强降雨的影响下，杨浦、虹口等区的局地出现了积水，有关部门火速出动，转移群众，抢排积水。在杨浦区四平路，因暴雨积水严重，一名瘫痪在床的老人需要转移。曲阳消防救援站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一边涉水抬起老人，一边高举防水布，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在复旦大学，部分人员因暴雨积水被困在校园内部。虹口区江湾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一边轻声安慰群众，一边轮流带领被困人员转移。
2: 来来来，走。没事没事，这草坪没事的，你跟着就行。
3: 没事了，
2: 走，跟着我就行了，没事了。
4: 我从来没走过这么深的水。
2: 没事。
0: 此时积水已经深达膝盖，在消防员的接力护送下，被困人员一一完成转移。
2: 先把小孩弄上去。
5: 这有台阶啊，这有台阶，小心点。
2: 这儿，
5: 从这儿上，这有2节。小心点。
0: 此外，在周家嘴路和周边地区，积水最高处一度没过了膝盖，到达大腿位置，积水中开车仿佛在开船。从驾驶室内部视角看出去，推高的积水甚至已经漫过了车前的引擎盖。降雨量最大的杨浦区，个别小区内部出现明显积水，有关部门立即响应，火速抢排。
6: 我现在在杨浦区的鞍山四村小区内，在我身后呢是这个小区地势较为低洼，现在积水仍然比较明显的这样一块地方。据我了解呢，这个小区是从下午3点开始来了2辆有抽水功能这样一个作业车辆，还有3台水泵在不间断的工作。
0: 小区里积水水位最高时已经到达记者小腿的高度，在居民楼里，第一级台阶已经被积水没过，不少家住1楼的居民发动全家一起向外舀水，生活物品则被泡在水里。
2: 师傅舀了多久了？舀了多久了？
7: 一下午。
2: 一下午，从3点多就开始舀了是吧？
7: 舀了好长
2: 时间。什么时候开始水势慢慢小下去的？
7: 2点多吧。
8: 最高峰涨到这里。
2: 涨到这里，涨到小腿啊？
8: 对啊。
2: 那就相当于你里面全被淹了。
8: 淹了，屋里边全部是的呀。
9: 全淹了，一楼全淹完了。
0: 有抢险人员帮助居民一同向外舀水，同时打开了小区的下水井，以加快排水速度，并派专员在旁值守。经过全力抢排，截至昨晚9点左右，鞍山四村小区内部的道路积水已经基本处理完毕。在不远处的鞍山六村，部分底楼居民家中

0: 也出现积水、水雾，消防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排水。
1: 这里是鞍山柳村，目前啊，消防队员在居民家中的紧急排水的作业呢，正在进行中。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现在只能通过这样的一个舀水的方式把水往外撤。那我们了解到呢，其实今天啊，雨水最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其实雨水的这个浸没的程度可以达到膝盖的位置。而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其实居民家中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人造的门槛来抵挡这个雨水，但事实上今天的水量太大了，降雨的情况过于严重，因此啊，它其实还是发生了这个倒灌的情况。
0: 记者抵达鞍山六村98号居民楼时，抽水泵正马力全开，小区通道和街面的积水已被基本清除，但部分地势较低的底楼住户家中仍有积水。居民介绍，昨天的瞬时降雨量特别大，导致挡水门槛、沙袋等防水设施在这次特大暴雨面前作用有限。
2: 这个前两年也有这种情况，
3: 每年有，
4: 但是没今年这么厉害。真没办法，无可奈何。
3: 后来没办法，消防队员和我们商量以后，再把泵放在前面，管子接在马路上、打火山路上，那这样水下来就快了。
0: 与此同时，在主管网端，排水入江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以及时降低水位，保证居民小区的排水工作顺利进行。
5: 整个的运行过程中呢，就是整个泵站内的水位呢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而且所有的雨水泵呢已经全部打开。现在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实在是雨下的过于大，降到道路上的水呢是来不及进入我们的下水管道，影响了这个排涝的这个功能。
0: 据了解，昨天晚间各主要积水点的排涝工作已基本解决。面对突发天气状况，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警赶赴重点路段和路口，全力开展排堵疏导和隐患排查工作。下午6点左右，在周家嘴路，积水深度一度达到市民腰部，多辆家用车抛锚，民警立刻组织各方拖车资源进行救援，确保道路通畅。
6: 从松江过调过来到这边，然后这个就是涉水车嘛，救援那过了5-6辆了。
0: 周家嘴路和黄兴路的交界处是上海杨浦的交通大动脉，同时还连接着北横通道和内环高架路。因为部分路面积水过深，导致车流不畅，民警在此加派警力，持续引导车辆交替通行，确保各方向车流有序通过。对于问路的司机，民警都耐心地一一解答司机的疑惑，并且给出专业建议，提醒驾驶员绕行或减速慢行，防止后续车辆误入深水区。警方也在同步协调市政排水车和泵站，对路面积水持续排涝。在晚上9:30左右，这条杨浦交通的大动脉开始逐步恢复正常通行。
7: 我现在就在杨浦区周家嘴路和黄兴路的交叉口，那么可以看到现在的积水是刚刚过我的脚踝，那么其实在2个多小时前这个积水是到我的小腿根部这样一个位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是市政抢险人员也在积极的进行一个排水作业，所以现在这个水下去的也是特别快。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有很多的交警正在指挥一个交通，那么他们现在指挥的这条周家嘴路呢，我3个小时之前过来的时候，大概今天抛锚了大概有20多辆车在里面，然后完了之后通过交警的协调，这样一个拖车现在的交通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可以通行的状态。
0: 而在昨天早些时候，位于杨浦辖区内的北横通道也因积水问题一度关闭，经过多部门联动抢险排涝，最终在晚上9:45左右，北横通道杨浦段正常开放。警方提醒，遇到暴雨天气，非机动车和行人出行时请远离积水深坑、硬井盖和电线杆，驾驶车辆出行时请务必注意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避免急打方向或猛踩刹车，防止车辆打滑失控。行经积水路段时注意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切勿盲目涉水强行通过。如遇车辆抛锚被困，请及时拨打110或向周边执勤民警求助，并撤离至安全地带等待救援。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陈毅、陆毅、张宇飞，上海报道。
8: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智联长三角协同创未来，携手助力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发展论坛启幕。上海将坚决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持续强化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联动苏浙皖协同共进，让长三角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最佳试验田。2026 MXGP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是赛季亚洲唯一分站赛，也是今年上海之夏

0: 11项国际化标杆活动之一。赛事比赛场地全新落成的海湾户外运动场正式启用。今年的比赛将于9月11日至13日进行，汇聚22个国家及地区的33支顶级车队、90余名职业车手、8位世界冠军同台角逐。赛事同步推出票根经济联动，可享受奉贤热门景区、文旅项目等优惠。浙江省首家独立建制的大型眼耳鼻喉专科医院浙江浙医五官科医院全面启用，总建筑面积约6.3万平方米，规划床位410张。针对当前五官疾病复杂化的诊疗痛点，医院整合眼耳鼻喉、口腔、整形、美容等专科资源，患者挂一次号即可实现跨学科专家协同会诊。杭州公交推出务工暖心巴士，为工地建设者们解决通勤难题。早上7点多，刚上完夜班的师傅们通过务工巴士接送，15分钟就能回家，比以往缩短一半时间。目前，这样的专线已经开通4条，覆盖近600名务工人员的日常通勤。2026全国桨板 U 系列赛暨长三角城市联赛桨板公开赛常熟站开赛。作为城市联赛首站，本次赛事由上海浦东、浙江上虞、江苏南通重川、江苏常熟联合发起，打破了以往单程半赛的模式，持续放大长三角文体旅联动效应。扬州推广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消费者可在手机上实时查看外卖商家的食品加工过程，让无糖食外卖的后厨走向明厨亮灶。在接入平台的无糖食外卖店，摄像头对准加工区域全程设置，一旦操作不规范，平台就会自动抓拍报警并留存影像。好，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周呢 ，A 股是剧烈的震荡，后半周放量杀跌，上证指数下跌5.81%，深证成指下跌8.90%，而创业板指是下跌了10.78%。那本周的 A 股表现如何？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岑栋。黄先生你好，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1: 是的，其实从整个上一周表现来看，确实啊还是非常的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那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一个周跌幅呢也是非常之罕见的。那从背后的原因上来看，我们认为主要是有3点。那第一点的话呢，可能还是和美伊冲突的升级导致原油价格的飙升有一定的关系，这使得大家呢可能又再次进行担心整个全球流动性会出现一个收紧。那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和韩国指数不断的去杠杆有很大的关系。那韩国指数当中的一些芯片类的个股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跌，也引起了 A 股投资者方面的一些恐慌。那第三个原因呢，肯定也是和本身我们国内的 AI 指数本身存在一定的估值过高以及拥挤度过高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再叠加一些像两融余额的下降，指数的破位形成了一个负向的反馈。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其当前整个指数的风险基本上已经是得到了充分的释放。那最主要呢，一方面我们看国内整体经济数据的话，我们相信整个 Q3 的一个经济应该会出现一个回升，那么 Q2 的 GDP 增速应该就是一个年内的最低点。那第二个呢，如果我们是看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的话，那其当前已经是处在一个历史的极低的一个冰点的一个位置。那从 RSI 指标上来看已经是低于30，而且周末的话呢，我们看到监管层也是有相关的一些利好政策发布，所以我们相信在整个情绪上面应该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回升的。那另外呢，如果是从整个产业趋势上来看，我们相信 AI 未来整体的发展的速度应该说还是比较的快，所以呢 AI 方向应该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要的方向。那综上而言的话，我们认为当前整个指数确实啊是由于一些不利因素出现了快速性的一个下跌，但是这样的快速下跌的风险基本上已经是得到了一个释放。那往后来看，随着利好的一些兑现，那我们相信整体的一个指数将会逐渐的走出之前的一种低迷，将会逐渐的再一次回到一个大的一个区间震荡。那所以对我们投资者而言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适当的逢低进行一定的一个关注。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黄先生。那接下来我们请盛楠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盛楠。
2: 好的，苏展，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解放日报啊。那么2026年上半年上海的经济运行情况已经发布了。那么解放日报今天刊登竖评，设计而上，能级跃升，结构向优，动能向新。那么竖评说呢，今年上半年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而这一增速呢，不仅在全国名列前茅，也高于过去几年上海的平均表现。上海经济增长为什么能够持续加速呢？究其根本，就在于近年来产业的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完善，结构向优，动能向新，为这座超大型城市的经济提供了发展后劲儿。

0: 上海经济设计而上，设的是产业焕新，谋的是能级跃升。未来上海仍将在结构调优中蓄势，在改革创新中发力，用转型的定力换取增长的韧性，让每一次的奋力一跳都能够取得更大的收获。那么文汇报啊，今天刊登文汇时评，50000亿加之后，上海经济持续向新。时评说 GDP 跨越50000亿元大关之后啊，在今年的上半年，上海经济发展增速继续在全国名列前茅。我们仔细的品读半年报当中的数据，我们看到的是强大韧性铺就的厚实底色，以及深度转型带来的蓬勃动能。强大的韧性呢，就来源于这座经济中心城市深厚的产业基础，扎实推进深度转型，又为上海带来了一场重塑增长逻辑的脱胎换骨，也为未来向上突破打开了潜力空间。以更强的韧性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以更高的转型强度淬炼新质生产力的内核，上海经济发展在高峰之上坚持攀登的奋勇精神，是中国经济光明论的生动写照，传递着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行的清晰足印。那么经济日报今天刊登专题报道 AI 产业跑出创新加速度，来自上海的调查报道说，从2018年首次举办人工智能大会到今天，上海跑出了令人瞩目的 AI 加速度，产业规模不断增加，从算力基础设施到大模型创新再到真实场景的应用，上海的人工智能产业链构建了完整的闭环生态。报道配发的记者手记指出，上海模式的深层逻辑在于以耐心资本、产业密度、场景开放的组合策略，缩短了从技术研发到商业验证的链路和周期，由区域创新系统分散经营主体难以独自消化的系统风险。上海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产业正循环，算力基建、产业链协同与应用场景等供需互促，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样本。那么人民日报的消息啊，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大会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获得国际媒体积极评价。多家国际媒体报道称，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中方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方向发展注入了动力，提升了多领域生产力和完善公共服务的驱动引擎，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让人工智能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等相关议题，成为了外媒关注本次大会的一个焦点。那么在过去几年呢，全球 AI 治理的讨论几乎都被如何设限的命题所主导，可是呢，对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AI 基础设施和应用能力并不充足，连用好都是一个难题，治理又从何而谈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重要的突破，就是把先赋能写进了治理议程。新民晚报的评论说，治理不是写文章，是建机制、搭平台、分资源，谁能提供公共产品就能参与规则的制定。从浦江两岸的技术交流到遍布全球的 AI 合作中心，从一行行开放共享的源代码到29国携手共建的治理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每一项举措都在印证同一个判断：科技的归宿不是一国独强，而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站上同一条起跑线。这条路或许才刚刚起步，但是方向终于对了。好，这一段报年下的内容就是这些，苏展。
1: 好的，盛楠。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通过 ATM 机转账汇款，您会不会担心输错账号转错人呢？那几天前呢，市民王先生在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转账汇款时，忘了核对卡号和姓名，鬼使神差的把40000元的存款转给了一位陌生人。而更让人着急的是，这位陌生人已经去世了10几年。那王先生的这40000元钱能够找回来吗？
2: 我转过去的时候，他不显示，他没显示对方这那个名字，然后我就是按一个确认，就是转出去了。转出去以后，我一看，好像这个名字不对。
3: 王先生第一时间发现自己似乎把4万块钱转错了人，立刻。

0: 到柜台打印了回执单并报警求助，此时再仔细核对，是自己把卡号输错了一位。
1: 我当时真的非常慌张，4万块钱是用来交房租的，没想到转错人了。
0: 接到报警求助，属地大桥派出所民警联合银行工作人员立即核实了陌生人的身份，结果让人一惊，这位陌生人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当民警电话联系上陌生人的儿子刘先生时，刘先生一开始根本就不相信这回事。
2: 一打电话给我，当时以为诈骗电话，打了也许他十几年，我来搿一趟。
0: 于是为了让刘先生相信钱转错人这回事，民警带着王先生从杨浦赶到刘先生所在的宝山区当面解释。
3: 你今天的刚刚最好啊，
4: 这是押了押名字，
3: 对吧？根本拿张卡来了。
4: 你在啥地方现在十几年了？
0: 确认是王先生转错钱后，刘先生主动来到银行现场办理了相关手续，当场归还了这4万块钱。
3: 好了是吧？圆满
2: 可以的呀，
3: 是吧？
1: 好，
3: 非
1: 常感谢。
0: 为了表达心中的感激，王先生还专门给大桥派出所民警蒋克宁赠送了一面锦旗，再三感谢民警认真负责、高效为民的工作态度。
5: 近日，上海金山巴士虹桥枢纽七路运营途中呢，一名乘客下车时突然晕倒在了站台的附近，头部直接撞向了水泥地面。危急时刻，车辆的驾驶员和乘务员第一时间伸出了援手。
0: 监控画面显示，当时巴士正停靠叶榭站，乘务员乌芳芳在报站过程中发现一名年长的女乘客在下车过程中踉踉跄跄。
6: 看她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她不对嘛，因为看他浑身就是汗很大的嘛，然后因为看他就是他那个脸色有点苍白，然后他下车我看他慢慢吞吞的走，然后所以我就一直盯着他。
0: 就在下车后不久，意外发生了，只见他一头栽倒在非机动车道上，头部直接撞向了水泥地面。见状，吴芳芳立即通知驾驶员娄森荣，两人迅速下车将乘客转移到安全地带。
7: 他叫了我一声以后，他直接就冲下去，冲下去我听到叫了嘛，我也把手刹一拉以后嘛，也开了前门也过去了，然后就看见这个女乘客啊，这头倒在地上嘛，眼睛好像很没神的，过了一两分钟才缓过来，她自己说，然后我问她你有什么病啊，她说好像低血糖，她有低血糖的。
0: 经了解，该乘客因突发低血糖导致身体不适，两人第一时间提出帮助拨打120急救电话，但乘客表示无需送医。在确认其意识清醒、面色逐渐恢复、身体已无大碍后，两人才返回工作岗位，继续投入营运。
5: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8: 上海发布2026年经济半年报，上半年上海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同比增长5.6%。全市经济稳中提质，产业发展向新向优，民生福祉稳步提升。中国油带动中国购，我国入境油持续升温，上海新房市场、深圳华强北等特色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搜救工作持续进行，搜救区域有所延伸，动力舟搭载大型设备驰援现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巅峰对决，西班牙加时赛进球，最终1-0战胜阿根廷夺冠。
9: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盛南。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到大到暴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上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
0: 2026年上海经济半年报发布，上半年上海完成地区生产总值